0: 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961气象站。
2: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7%。
3: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嘉联超市选购吧。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0: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8: 你知道吗？
9: 知道啊。
8: 这个还蛮好吃的。
9: 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说
9: Hello，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日傍晚好。忙碌了一周的节奏渐渐放慢，这里是窝漏的女人说。在这个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们聊生活，聊选择，也聊那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细节。今天我们就从这一辆观光火车聊起。加美西海岸超热门的跨境观光铁路美铁喀斯喀特线首台全新的西门子星月 Aero 列车已在2026年的5月份正式的抵达了西雅图，筹备多年的车队全面换代终于落地。这一条西海岸经典的观景铁路啊，将会在今年的秋季迎来全新列车运营时代。这啊，也是全美首个启用全新 Aero 系列列车的美铁铁路，是在2026年加美跨境休闲出行还有短途旅行最值得期待的交通升级利好。根据华盛顿州交通局官方的准确公告哈，这一批全新的喀斯喀特新列车将会在今年的秋季正式投入载客，首期上线是两组列车。等到前三组的新车全部完成了线路实地测试，还有乘务人员以及机械运维团队完成了全套的专项培训之后，新列车啊才会进入到常态化的稳定运营。这一次升级啊，为喀斯喀特线路专属定制8组全新一代的列车，配套新增了2台专用机车以及1台备用驾驶室，还有整套的硬件系统都全面更新了，彻底的升级线路运力与出行品质。这一款西门子 Aero 列车呢，是北美成熟主体的车型，并非是首一次的落地北美哦，像是咱们加拿大维亚铁路多伦多至魁北克城走廊，还有美国佛罗里达的Bright Line 这个城际线路都已经是批量的在投运当中。而这一次的入驻喀斯喀特线的车型呢，是配饰了太平洋西北海岸路况与旅行需求的专属衍生版本，针对性是优化观景还有乘坐的体验。这一次的列车换代呢，是喀斯喀特线路重磅升级，全新 Aero 列车的落地也将会彻底解决运力不稳定的这个痛点。在外观的

设计上啊，新的列车是延续了卡斯卡特线标志性的常青绿、奶油白还有摩卡棕三种颜色的经典涂装，同时在每一节的车厢外壁呢，新增了简约的现代卡斯卡特山脉纹理图案，呼应太平洋西北的雪山林海地貌，地域特色是十足啊，颜值质感也是升级了。每组新列车可以容纳300多名的乘客，载客量是充足的。相较于旧款啊，这一次的升级核心呢是聚焦了观景体验、乘坐的舒适度与现代化的配套设施。列车运行的时速、全程耗时呢没有大幅的一个提速变化，主打就是沉浸式的观光与舒适出行。为了匹配西海岸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啊，新车呢针对性的优化了观景的设计，譬如说全车都配备了加宽的那种观景车窗，增设了多人的休闲餐桌的座位，沿途观赏卡斯卡特雪山还有滨海森林河谷风光，让旅途的本身就成为了风景。座椅呢是采用那种全新的人体工学设计的，搭配上加大的餐盘、加厚的缓冲头枕，还有专属水杯槽以及一体式的平板支架，长时间的跨境久坐也能够更加的轻松舒适。全车配齐全套现代化的便民设施，像是有独立的电源插座，还有 USB 的快充接口，全覆盖的免费高速 WiFi， 还有智能的氛围照明、实时动态信息显示屏等等，同时搭载了智能自动登车踏板、无接触的直饮水设备，还有全自动的无接触卫生间，比旧款的列车更加的方便舒适了。全新改版之后的主题餐车呢，具备了西北特色，主打是太平洋西北风味轻食，同时呢供应本地精酿的啤酒、红酒以及特色饮品，还新增了自助的取餐服务，兼顾美食体验与出行的效率。除了出行体验升级之外，新列车的环保性能也是大幅的优化了。全新动力系统有效地提升燃油利用率，大幅降低了尾气与颗粒物的排放，以更低碳绿色的运行方式来守护咱们西海岸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目前卡斯卡特线路呢全程运行的时长仍然是保持不变的，像是温哥华太平洋中央车站到俄纳港州尤金全程大约是10小时30分钟，温哥华到西雅图核心的跨境路段呢车程大约是3个小时出头。待到2026年的秋季啊，新列车正式全面运营了，穿梭于温哥华、西雅图、波特兰三座滨海名城的卡斯卡特观景列车将会以它全新的颜值和品质成为加美西海岸跨境旅行惬意而治愈的出行选择。想一想哦，温柔在北美还没有乘坐火车旅过游呢，看来今年秋天可以安排一下了。来听一首徐千雅的《坐上火车去拉萨》，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五月份的母亲节过后啊，我们的朋友圈呢全被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给刷屏了。电影给阿莫的情书几乎是纯素人主演，没有大规模的宣发，但是靠着看过的人口口相传，豆瓣评分就悄然升到九点以上，成为近十年来第四部开分破九的华语片。成本仅仅1400万，但是预计总票房会突破10亿。影片的取材是真实的华侨往事，以一封侨批为线索而展开。侨批又称为迎信，是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海外的华侨寄回家乡的信款合一凭证。这个电影讲述了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找当年因为战乱而南下，在当地再婚安居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误打误撞揭开了阿莫叶淑柔和陌生女人谢南芝之间横跨几十年的误会与情谊。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无不被其中的情谊所打动，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是藏在寻常日子里不说出口也知道的那种情谊，朋友之间的情谊，一个人在异乡落难，同胞互相搭把手的仗义，夫妻之间的情谊，丈夫在外吃苦，把钱寄回家乡，期盼团圆与平安的惦念，还有一个人对自己的情谊，不辜负本心，一生忠于自己。回望谢南芝与叶淑柔的一生，我们得以看见女性身上最动人也最珍贵的力量。谢南芝第一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是以一个被误会的身份，孙子小伟远赴泰国寻亲，以为阿公在南洋另组了家庭，那个二房就是谢南芝。可真实的情况却是郑木生早逝，无亲无故的谢南芝出于情义照顾了他的妻儿18年。这个开场既是误会，也是这个人物最深的底色。他做的最重的事，恰恰是最长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的事。故事的一开始，谢南芝只是一个他人眼里有些斤斤计较的错主走仔，是注定

会嫁出去的房东女儿，她谨小慎微，严守旅店规矩，很少因为旁人求情而动容，但又会因为一根冰棍通融让对方迟交房租。如果没有意外，她的人生可能是朝夕上门守着这间旅店，照顾老父亲一辈子，直到一场大火把旅店烧了个干净，赖以为生的产业没有了，父女俩的底气一夜之间清零。摆在谢南芝面前的是两条现成的路，一条是去打零工，洗碗洗衣，用力气换饭吃；另一条是有人替他指好的，找个有钱人嫁了，这辈子就安稳了。他选了第三条，摆摊认字，一边卖无米果维持生计，一边捧着书本慢慢学。他从郑木生身上明白了识字的意义，从一代代下南洋的同乡身上看见了与故土的链接。那风风桥批里藏着的不只是钱，是一个人在异乡活下去的理由。他把这份理解慢慢化进自己的人生，从认字到能够带人写信，到最后站上讲台教孩子学习中文，在废墟之上重新扎根。郑木生离世之后，他用一双手撑起两个家庭，活成了别人的依靠，也做了自己的靠山。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措手不及的难，工作被全盘推翻，付出真心的关系突然走散，辛苦经营的成果瞬间归零，很多人被一次重击打垮，就困在原地，再也不愿起身，把后半生都耗在对命运的抱怨里。然而，能撑起人走过至暗时刻的，是一份打不倒、压不垮的心理韧性。摔碎了就重新拼起来，火烧了旅店就从废墟里再长出新的日子。心里有韧性的人，从来不会把人生困在某一段坍塌的日子里，而是永远都有向前走的可能，能扛过多少苦，也能接住多少福。压不垮的韧性是一个人最高的人生上限。

比起在泰国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郑木生，比起一个人养活两家人的谢南之，留在家乡的叶淑柔似乎显得内敛不显眼，但他无疑是另外两个人的精神支柱。郑木生在异乡最难熬的时候，支撑他继续扛下去的是家里还有人在等。谢南之在无数个孤立无援的夜晚能够继续提笔写信的力气，也来自那一封封从潮汕寄来的家书。当叶淑柔得知真相全貌，她静静地收拾好橄榄菜，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语气却亲得好似寻常一句闲话，她要去泰国见谢南之。在电影的映后对谈里，鲁豫问导演为什么影片里橄榄反复出现，导演说从橄榄打下来到洗到最后熬完大概3-4天，刚好是孙子去泰国找人的过程，是一个平行的时间线。我想拿熬橄榄菜这件事去映射阿莫的生活状态，他永远在做具体的事情，认真熬完一锅橄榄菜可以伴他度过悠长的岁月。这件事很具体，会让他平静，会治愈他，这是我感受到的老一辈。鲁豫接了一句，他在内心最波澜壮阔的时刻做的是最具体细致的事，绣花。命运给他什么，叶淑柔就接住什么，然后沉下心把手里的每件小事做好。熬一锅橄榄菜，做完手头上的事，送大的出门，养小的长大，把日复一日的寻常日子稳稳当当地过了下去。不去想遥远的未知，不去怨没来由的命运，只是把手里的每一件小事做好。这背后有一套心理学的逻辑，叫行为激活。简单来说，就是不是心情好了才去做事，而是先去做事，心情才会慢慢好起来。将情绪放大，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中，走不出来，必须先让身体动起来。哪怕只是洗个碗，出门走一圈，身体先走，情绪便会跟着松动。一锅橄榄菜，一针一线的绣活，一次弯腰拔草，一顿认认真真做出来的饭，带着情绪去做那件

具体的事，做着做着情绪就过去了。应对无常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坐在原地想清楚答案，而是扎进具体的事情里，把每一个当下过好，手里有事做，心里有落点。过不去的大事会变成小事，跨不过去的坎儿会踩成脚下的路。当然，动人的从不止于电影里的故事，荧幕之外，无数平凡普通人身上也藏着相似的力量与情谊。饰演叶舒柔的吴少卿接演这部电影时已经82岁，他年轻时是糖厂一枝花，嫁了人，生了孩子，过了几十年普通的日子，是别人眼里典型的潮汕阿嬷。因为对镜头感兴趣，孙子做自媒体时把他带了进来，他慢慢成了潮汕网红阿嬷，也因此在导演选角时被看见。为了给海报签名，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练习自己的名字，写完名字他说，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小时候他是某人的走仔，嫁人之后变成某人的老婆，再后来是某人的妈妈，某人的奶奶。82岁拍了这部电影，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吴少卿。还有一个人叫李德如，在影片中饰演旅馆工人如怡，说着几句蹩脚的英文，憨厚可爱。现实里他有一个账号叫潮汕如怡，爱唱英文歌。他从未系统学过英文，26个字母认不全，普通话里满是潮汕口音，但他想唱英文歌就去唱了。没有老师，没有基础，他用最笨的办法，在英文单词下面用潮汕话和普通话标注发音，把歌谱写满密密麻麻的专属密码。就这样，他唱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一首潮汕话版 APT 让他迅速出圈。没有人告诉他可以这样做，还有太多人说不行，但他只是认定了就去做了。这是普通女性真实的力量，没有横空出世的天赋，没有老天眷顾的运气，有的只是在那些看似不得不的选择里藏着的一股认定就不回头的劲儿，不自怜，不沉溺委屈，不设限，不自我否定，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变量里慢慢接住细碎的欢喜，向外踏实迈步，不断拓展生存的边界，向内消化伤痛，及时翻篇扎根自我。就像我的外婆从不内耗里的一句话，活得像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好的馈赠。我们生活的时代什么都快，情绪来得快，散得也快，关系见得快，断得也快，大家都很忙，忙着焦虑，忙着内耗，忙着在各种平台上寻找治愈和解法。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告诉你我，那些柔软又坚韧的女性从不怕失去，不急不徐，永远生生不息。那些真正扛过了苦日子的人也从来不谈治愈，只是再苦也朝前看，去迎接新的一天。只是熬一锅橄榄菜，慢慢等它凉下来，只是时时守住情谊，凭借着本心做事，不等情绪好了再动，不等条件好了再开始，不等被人看见了再觉得自己有价值。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也没有不该有的追求，只要你愿意，任何时候都能重新捡起自己的名字，活成你真正想要的模样。你可以

为了家人扛住风雨，也可以停下来为自己活一次。你可以在岁月里温柔沉淀，也可以80岁依然对世界抱有好奇，去追自己想做的事。手边有事就做，日子要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1: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由6月29日起将会在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你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5: 情牵味蕾，
6: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的周玲姐啦。周玲姐你好。
7: Willow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嗯、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种这个意大利的风格，这种风格就是 family style、哦、
6: family style
7: 通常我们很多朋友、想到意大利菜不就是 pizza 啦 pasta 啦哈，然后就是就简单的食物，或者是如果再想到说是比较正式的餐厅，那就是很高尚的这种很贵的意大利餐厅、
6: 嗯、
7: 对不对？
6: 嗯，
7: 其实然后我们又很欣赏说意大利人他们过日子过生活的这种哲学跟他的气氛跟他的浪漫，可是其实意大利人呢他们的气氛是他们很重视那个食物的食材，
6: 嗯，
7: 从直接是从农场来的、啊、东西都是最好的品质啦，然后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是最喜欢的就是 family style，
6: family， 对，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很重、
7: 嗯、是，那其实跟中国人很像，所以我很喜欢意大利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哦。
6: 嗯，
7: 虽然说我们吃的东西其实面也是有点像啊哦，但只是做料不一样。
6: 嗯，
7: 但他们的民族性呢也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有一点很像，他们对家庭观念很重视，所以其实他们很喜欢吃，就是我们桌上的食物是带

0: 大家来分享的，
1: 嗯，就
0: 不一定像西餐
1: 一大锅一大盘，然后大家分食，
0: 大家来分食的，
1: 嗯嗯，
0: 他觉得这样子大家分食就比较 warm， 比较 cozy 嘛，
1: 是的，
0: 所以呢，他们最重视，所以你的我们吃的菜呢，不一定要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可是每一样都要好吃，
1: 嗯，
0: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餐厅呢，就是以这样的哲学来建立的这家餐厅，他曾经荣获就是全加拿，就全温哥华，不要说加拿大好了啊，最好吃的 pasta。
1: 哦、
0: 这家餐厅的名字呢就叫 Autostrada Osteria Vancouver、okay?
1: 那这个名字有点长哦，
0: 是非常的长、嗯、你只要简单的记 Autostrada 就是高速公路的意思
1: Autostrada、
0: 哦嗯、Autostrada 就你马上开上了高速公路就可以冲到这家餐厅去吃饭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它只有一家店了，那 COVID 之后很多餐厅就关掉了，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它这家店呢就是在我们最著名的 Granville 桥下面，是不是一个吊灯
1: 啊，对，
0: 它就在吊灯的旁边，所以你到家餐厅的时候呢，它是非常现代化的哦。那这周围的环境就是在那个规模桥的下面，然后那个吊灯啊还在那边转的，
1: 嗯 嗯
0: 还会在动的，晚上的时候还会在那边旋转会动的，特别的地方。那它的地址跟大家讲一下，是1481号 Continental Street， 那大概就是新建设出来，因为那一区都是新的，
1: 嗯嗯，
0: 在一个新 complex 的下面哦。那整个这个用餐区呢都是非常现代化的，一走进去之后呢，它虽然有现代化，可是呢因为它要走的就是比较让我们觉得很舒服，这家餐厅是我想常常回去的，
1: 嗯，
0: 吃到很棒的 pasta， 吃到很好吃的羊肉，吃到很好吃的牛肉或是海鲜，
1: 嗯，
0: 那我要常常回去的一家餐厅，这个就是它的理念。
1: 然后它的价格是不是也很亲民，比较适合家庭去吃饭、嗯、
0: 是因为其实它的里面的装潢呢不能说是什么哎最高级的，但是它给你的感觉就是稳重高级，但是呢又不喧哗，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1: 嗯、
0: 你不能说是十块钱要给人家吃一个 pasta、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有一定的价格，但是很值，那你叫起来之后呢，也许我一个人要花上六七十块钱，可是是很 solid， 以现在的价钱来说其实真的是不太贵的、哦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譬如说有六个人去的话，你其实可以跟他叫一个六人的套餐，什么叫套餐呢，你没得选，那个套餐呢就是你们有几个人，六个人，好，我主厨帮你做，
1: 嗯嗯，
0: 那你自己觉得可能他餐牌上也都可以叫得到，但是我今天把这几样菜呢就放在你的面前给你呈现，看看你喜不喜欢，所以今天我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那我们去了，比如说我有六个人，因为六个人是最好的 number， 对不对？
1: 嗯，
0: 那六个人如果是四个人又少，稍微少了一点，六个人就刚刚好 interaction 啊，
1: 吃的那种
0: 就很热闹，
1: 对、
0: 嗯，然后这边的座位也都刚刚好，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你可以跟他讲说，我们想要做 special 的，就是特别做，就在他的这个餐厅的尽头那边有个小小的 corner，
1: 嗯，
0: 很舒服，就大家环着坐哦，然后你又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看到那个吊灯。嗯，然后聊天的时候还有一点隐秘感，
1: 嗯，
0: 那外面呢就比较热闹，它可以怀着这个吧台坐啦，或者是大家聊天呢，很多温哥华的名人都会在那边，也许会你会看到明星也不一定的 哦，是这样子的一家餐厅、
1: 嗯嗯。好，
0: 到底呢，我这么喜欢是吃到了什么东西？
1: 是六个人怎么点呢？
0: 不用点。我最喜欢就这个
1: 哦，直接跟他说我们是六位，
0: 嗯，如果你不会讲 English， 你就跟他讲说 six people， chef special， 嗯、
1: 哦、
0: ，chef 就是主厨 ，special
1: 特别的安排，
0: 你自己做安排吧，嗯、他就帮你搞定了。嗯
1: okay? 哦 ，six people， chef special，
0: 所以你就可以吃到最道地的这个 pasta 了哦、
1: 嗯哼哼。
0: 第一个上来呢，哎，它是慢慢渐进式的哦。第一个先是一个沙拉。小 case 啦，那个沙拉看起来就是一堆草，那草有什么好吃的，这是有滋味的草，
1: 嗯，
0: 它的 sauce 非常特别，有一种清香味，然后呢它有滋润可是不油腻，因为它一定会放上一些橄榄油之类的哦，
1: 嗯嗯嗯嗯，
0: 但是调过的，
1: 嗯，
0: 它不是蛋黄酱，所以看起来好像都是就是一些青菜而已，事实上它里面有
1: 它是有味道的，
0: 它是有味道的橄榄油、然后因为它是调出来的，
1: 嗯嗯，
0: 然后里面会加上一些让自己的口感会有增加脆度的一些 chips 在里面，
1: 嗯嗯，
0: 那也会放一些 nuts， 然后你在好像你在吃这个沙拉的时候呢，就已经到草原去，你吃到那种香味，然后又吃到那个豆子啊，那个豆子本身的香味就这样咬出来，所以跟那个青草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滋润了青草，
1: 嗯，
0: 然后。青草呢也因为它就不无聊了，

0: 它就是让菜和菜之间呢有一种跳痛跟一种结合，这是不是很高的艺术？
1: 是，
0: 所以不是那种哦，青菜我就拔来就弄就吃了，就永远都是这么单调的味道。No， 它是有设计过的，而且这个豆类如果太多会很腻，它也都是有安排，
1: 刚刚好，
0: 对，很棒吧？
1: 是，
0: 哎，就是、好吧，好吧，那你爱吃肉的，什么另一个青菜肉呢？不是不是，我就是这种人哦，
1: 不够吃，不够吃。
0: 来一个青菜算什么？第二道菜上来的时候呢，是一个盘子像菊花一样散开来啊，
1: 摆了花形，
0: 对，它盘子本身就是一个菊花的形状
1: 哦。
0: 然后呢，中间所陈设的呢，就是我们的葡萄柚，有这粉红色葡萄柚跟白色的葡萄柚，对不对？它里面是什么好东西呢？是 scallop， 跟有点 orange 的那种 oil 是有点沉香的，所以是葡萄柚的香味。两种其实两种葡萄柚的味道都不一样。然后
1: 所以他把葡萄柚是把它全部剥散了是吗？
0: 是是是，就是有一块一块的这种果肉哦，去搭衬的这个沙拉呢，这是有点像是半沙西米那种感觉的哦。scallop 这套真的是好吃到爆，而且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鱼类哈、我想那个是应该是
1: 这属于叫海鲜沙拉
0: 差不多，但是主要是以鱼跟 scallop 来做主的、那这个也是很清爽开胃的，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开始慢慢的
1: 用水果味来平衡这个海鲜的味道，
0: 是的，但是慢慢的就开始走入冷的，吃完了对不对？那再稍微下一个冷的呢就是海上的了，再来呢也是从花园走到海上，现在呢就要到我们的这个prosciutto 的这种浓郁的在山上的这种感觉的 prosciutto 就是腌火腿肉啊，它这个火腿肉呢也是腌过很久，不是普通在菜市场买的，这个是火腿肉，要它的品质跟价钱要看几个月的，这个都24个月以上的，所以怎么能吃得出来呢？它是很香醇的，它的那个咸味呢是咸，但是这种干干的甜甜的那个味道，不是 sugar 的甜味啊。然后上面放了一个我最爱吃的 burrata cheese。就有点像蛋白那样，那不是蛋白，它的味感不一样。而且呢，它跟它这个prosciutto ham 在一起之后，因为 cheese 本身呢，它的味道是很淡的，然后呢，它这个prosciutto ham 又很咸，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更好搭配？
1: 对，
0: 就把那一大片的这个火腿肉，就把那个 cheese 给包起来，哦，在嘴巴里面真的是好好吃、哦。
1: 哎呦，
0: 我就知道说，哎，我现在想起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这个 burrata cheese？ 因为它旁边有一个他最好的朋友就是。
1: 对对对 ，ham prosciutto ham，
0: 没错，它的咸味跟它那个 cheese 的滋润呢，是最好的结合了，是最好的朋友了、
1: 绝佳的搭配。
0: 那你觉得说这个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对不对？对不起，下一个呢是小肚牛肉，薄片的，然后呢，它所中间所配的一大团的那个 sauce 呢，竟然是 tuna 鱼，
1: 哦，
0: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薄片的这种牛肉？
1: 跟
0: 吞拿鱼的鱼肉的酱做成的这个鱼肉的酱，是非常的配的，因为它把海鲜的鲜味呢，跟因为我们知道小肚牛肉那个嫩嫩的牛肉是其实就是肉味，对不对？那海鲜可以把它味道调出来，我觉得它真的是很会想，而且哇，因为以前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搭配哦。那他把他家乡的那种这些菜呢都拿出来了哦，
1: 这是这是一家这个
0: 意大利餐厅、
1: 意大利面餐厅吗？
0: 是啊，人家
1: 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面呢。
0: Exactly， 我已经吃到非常开心了，而且他的盘子，他那个摆盘呢也很漂亮，就做的像一朵花一样的哦，所以视觉上也蛮冲击的，对不对？
1: 所以接下来面要上场了吧？
0: 因为他听到你在讲，就是他都没
1: 就来了，
0: 所以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也又吓了一大跳。这是 pasta 吗？简直像一朵一朵的玫瑰花
1: 哦。
0: 因为这个 pasta 呢，它是把那个很宽很宽的 pasta， 而且它是有这个角的这种 pasta 哦，
1: 有那个像裙边一样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把它卷成像一个玫瑰花一样，然后它的 sauce 是放在这个中间的
1: 哦，
0: 所以它是这个牛肉的跟猪肉合在一起的这个肉酱哦。
1: 这个面就是一团一团的摆盘，
0: 对对对，是的，没错。然后呢，你不要说它是好看而已。当你把，因为我们都是大家自己 serve， 对不对？或者 serve 放到自己盘子里面，然后里面的那个肉酱呢就出来了。当那个肉酱沾到那个牛肉的时候呢，哇，真的滋味是爆开来的，而且它的这种口感是就是那种 El Dente 的那种爽爽的那种感觉，好吃到爆。你觉得说这一套已经是不得了，我还想再吃一盘呢，这种感觉的时候，
1: 这就是主食。还有
0: 下一盘呢，就是

0: 白色的 pasta 是蟹肉 pasta
1: 哦，
0: 非常香甜的蟹肉，完全真实的蟹肉在这个 pasta 里面。
1: 嗯嗯嗯。
0: 那它的你会想说，那是不是很 creamy？ No， 不是的，就是它也是就是比较淡一点的那个 sauce， 因为它不要把它这个蟹肉给包过去。
1: 嗯嗯嗯。
0: 但是到最后，你想说哇，终于吃到 pasta 了，那我应该吃饱了。Sorry，
1: 还有
0: 牛肉最后才上。
1: 嗯，
0: 一大块的一排的这个牛排肉哦，
1: 嗯嗯，
0: 这个牛肋骨的这个肉呢，就呈现上来了。跟他的旁边的这个菜泥酱在旁边，我觉得呢，你去家餐厅吃饭就准备打包回家好了，因为那个太香了，
1: 吃不完，
0: 可是又吃不完，对不对？是不是很 generous？ 你就还知道说热意大利人热爱美食的这种这种爆炸性的喜悦呢，那种感觉是在 Otto Strada 才能够吃到的。
1: 好。一定要去，非常非常的
0: recommend，
1: 吸引人，
0: 也不用再讲甜点了，
1: 是，
0: 实在它的每道菜
1: 光这些已经很吸引人了。
0: 是的，
1: 好的，非常谢谢朱琳姐的介绍，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爱琴海》，稍后再回来。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每年的6月21号到22号至7月的7号或者8号呢，就进入到夏至节气，这个时候阴气要开始升起了。我们除了继续春夏养阳这门大功课之外，还要开始来养护阴气的一点点

顶点，之后啊就要走下坡路了，而阴气就要开始起来了。因此呢，夏至节气的前后两天，天地之气的交换是很剧烈的。建议大家呢，在这两天不要去做一些比较劳心劳力的事情，最好是以静养来度过这样一个时节更替的时期。如果是平时身体就比较虚弱敏感的人，或者是老年人呢，最好是能够连续的静养5到7天。在夏至节气啊，建议大家多吃以下的这3种养阴的食物。第一就是吃麦子，麦为心之谷，它是滋养心阴的，是养护心阴最重要的一种食物。第二呢，就是吃咸鸭蛋。咸鸭蛋是端午节要吃的食物，但它呢不只是管端午节这样一个节日，它还管着整个农历的5月，所以到了夏至节气，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吃鸭蛋。在蛋类当中啊，鸡蛋是偏平性的，而鸭蛋是偏凉性的，是滋阴的，它能够滋养心阴，又能够滋养肾阴，还能够清热。鸭蛋清的是什么热呢？清的是我们身体的心肺之热。比如人有的时候啊，心肺会有热，感觉胸闷，可以吃咸鸭蛋来调理。小孩子有热咳，也就是干咳的那种，舌头发红，有时候喉咙呢还有点疼，这种情况都可以吃一点咸鸭蛋。第三种食物呢，就是桑葚。桑葚就好比是水果当中的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丸一般被认为是女性的专利，其实它是男女皆宜的，对于男性来说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桑葚呢也是这样，它的作用啊有一点像乌鸡白凤丸，可以滋阴养血，还可以养肾，还能够清虚热。因此呢，它是一种既滋补又不会让人上火的水果。桑葚滋阴的效果特别好，而且呢，它重点滋养的是心阴和肾阴。如果在夏天吃它，对于心悸啊、失眠等等都是有帮助的。有的朋友在夏天啊，心脏早搏的现象比较明显，或者晚上睡觉觉得心烦，有时候突然醒过来，还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啊砰砰跳动的声音。如果是经常的吃一些桑葚呢，有助于减缓这样的症状。吃桑葚还能够延缓衰老。像一些朋友年纪不太大，但是头上长了很多的白头发，尤其是长在两鬓，这是一种早衰的标志，那就可以通过吃桑葚来辅助调理。有些男性朋友呢，很喜欢补肾，然后就乱吃一些补肾药，这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如果我们没有分清自己的问题，就乱吃补肾药，是很容易吃出肾衰竭来的。因此啊，平时呢不妨经常多吃一些桑葚来给自己补肾。桑葚上市的时间有早有晚，但是不管是在哪里，一年当中能够吃到新鲜桑葚的时间都特别短，因为它的果期很短。如果我们想让桑葚对身体发挥补的功效，就要长期来吃。有一个可以长期吃到桑葚的方法，就是把桑葚做成桑葚糕。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新鲜的黑桑葚洗干净，与红糖一起在火上慢慢的熬煮，直到熬到浓稠为止。把熬好的桑葚糕放入玻璃瓶当中，当然这玻璃瓶啊一定要干净，没有沾水沾油。待到桑葚糕冷却之后呢，放到冰箱冷藏就可以了。我们给它取名叫做滋阴养血桑葚糕。它的作用啊，除了滋阴养血这两大作用之外，还能够抗衰老，对于心悸型的失眠很有好处。有些老年人啊，经常头晕耳鸣，可以经常的吃桑葚糕，因为头晕耳鸣都是肾虚的表现。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也可以通过经常吃桑葚糕来预防更年期综合征。它不仅是整个夏至都可以吃，还可以一直吃到秋天。有阴虚问题的朋友呢，其实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桑葚糕的。
1: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温华市警表示，在星期五晚至星期六清晨的世界杯庆祝活动期间，全程共有12人被逮捕。当天晚上，本市主办了比利时对新西兰赛事，市警证实有9人在 Granville 娱乐区落网，2人于 PNE 官方球迷节被逮捕，有1人在 BC 体育馆被逮捕，另外警方也在各会场驱逐6人。与星期三加拿大对瑞士赛事相比，当天晚上的被逮捕人数轻微上升。星期五晚的赛事是温华最后一场分组赛，本市随后会在7月2日和7日主办2场淘汰赛。国际消息方面，美国野外消防局证实，3名消防员于当地时间星期六在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扑救山火过程中殉职，另外有2名消防员受伤。美国媒体报道，受历史性干旱及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最严重的山火季节，其中西南布德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火场面积已经超过370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以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悬崖陡峭，重型设备难以进入，救火工作进度缓慢，州长之前已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欧洲热浪在当地时间星期日东移，虽然夜间暴雨有缓和现象，但整片欧洲大陆仍有数亿计民众受高温影响。在捷克，气象局指首都布拉格以北多克萨尼有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高温记录，也是官方气象站网络首次录得达41度的高温。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横跨3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 Calgary，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你们，我们现场见。
5: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8%。
6: 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

0: 我会在那届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你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e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4: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5: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6: 哈喽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7: 我是韦礼安，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宇宙人，
10: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11: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食色男女，
6: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欢迎收听6月28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我是 Andy。
0: 今天是我们2026年6月的最后一期食色男女，然后呢，也来到了这一年的中间，已经快要过半了。然后从7月份开始呢，就是下半年的开始了，对吧？哎，七八九十十一十
1: 耶！
0: 二，七八九十十一，对，对对对，没错。
1: 我很期待下半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很
0: 因
1: 多
0: 为你要出
1: 事。
0: 去玩，
1: 对，
0: 对呀，因为 Andy 是那种年初就 book 好自己年末要出行计划的人，
1: 没有，我又加上
0: 所
1: 我有
0: 以
1: 很多 business trip，所以就会
0: 所
1: 觉
0: 以
1: 得
0: 就
1: 好
0: 是可
1: 像
0: 以去不同的地
1: 今天
0: 方，
1: 很
0: 很
1: 忙。
0: 丰
1: 对
0: 富。
1: 对对
0: 对，今天很忙。OK，
1: 对。
0: 反正下半年通常也是大家会安排一些旅行啊。然后或者是暑假嘛，很多小朋友都放假了，然后
1: 对，
0: 家长也可以松一口气，可以出去旅旅游啊，或者是可能回亚洲之类的。
1: 家长可能不
0: 所
1: 想，
0: 以，大家长可能不想，但没办法，没有，因为其实某一方面来说，小朋友放假他们可以出去玩，就可以旅行，对不对？平常也不行啊，也 不
1: 可
0: 能
1: 是
0: 把
1: 你
0: 小
1: 知
0: 朋友
1: 道，
0: 自己
1: 就是
0: 丢在
1: 暑
0: 这边。
1: 假就是很贵的时候啊。
0: 啊，对，很贵，而且很热，
1: 对啊，就到
0: 很
1: 处都
0: 多
1: 是
0: 地
1: 很
0: 方都
1: 贵
0: 很
1: 又很
0: 热，
1: 热，你可
0: 没
1: 以去南
0: 错。
1: 半球啊。
0: 对，不然大家不想很热的话，就待温哥华好了，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转凉了。
1: 耶！你知道上礼拜那真的热到有点夸张哎。
0: 非常的夸张，因为上个礼拜呢，我就是非常勇敢的，走出了 downtown，在 Granville 那个步行街上，你知道现在变成一个 pedestrian
1: 对，
0: zone，
1: 因为那个
0: 然后没有
1: FIFA。
0: 车，对，因为 FIFA，所以呢，我就很勇敢的去。那天是巴西的比赛，然后巴西也又赢了。就是穿上我的巴西球衣，我就非常的勇敢的上街。然后我已经心里有一个预期，我知道会很多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人，
1: 真的
0: 就是
1: 是
0: 你是被
1: 太
0: 人
1: 多人，
0: 潮推着走，
1: 就是我
0: 你在人潮里。
1: 自从那个2010年那个冬运之后，就没看
0: 冬
1: 温哥
0: 奥，
1: 华这
0: 冬
1: 么多人，
0: 奥，
1: 冬奥冬奥就没看温哥华
0: 对，
1: 这么多人。
0: 最近的温哥华让我觉得很陌生。
1: 啊，不会啊，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就感觉是一个非
0: 活
1: 常
0: 过
1: 朝
0: 来
1: 气
0: 了。
1: 的城市，对啊，
0: 像
1: 之前就像个死
0: Lively
1: 城一样，之前可能要想看多点人，就去那个 East Hastings 这样
0: East
1: 子。
0: Hastings 有很多人，很多人，但你肯定不想去看。
1: 对
0: 但我那天
1: ，exactly。
0: 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不适应，因为跟我印象中的温哥华是很不一样，非常的有活力。然后那天呢，因为是巴西赢了比赛嘛，然后巴西队是有很多很多球迷的，所以呢，就有很多球迷在那个 Granville 中间，然后又是撒那种绿色的那种烟雾啊，然后又是挥舞国旗啊，然后又是很多人，你知道。桑巴军团的粉丝也是一样的热情，他们就是会跳舞啊，然后放那种很嗨的音乐什么的，就是一切都非常让我觉得，哦，好好 festival，就是很有节日的感觉。
1: 真的，就是温哥
0: 对，
1: 华真的还是要多多，加拿大啦，或温哥华真的是要多多办这种，
0: 活动，
1: 那种
0: 大型
1: 活动，
0: 的，
1: 大型的活动，对
0: 没
1: 对，真的还
0: 错，
1: 是蛮
0: 但
1: 适
0: 是。
1: 合，我们这边是真的还蛮适合的。
0: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边吃的东西很多嘛，所以就不管各国球迷来我们这边看球，其实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料理。尤其是呢，南美的朋友，我们这边有很多南美餐厅，墨西哥餐厅也非常多，所以我 I guess 大家在这里玩的都是蛮开心的。反正上街呢，就会看到大家脸上都洋溢着一种，你知道，很经济上行的感觉，就觉得很割裂，就觉得明明是一个经济下行的时代，可是大家因为 FIFA，所以大家都有一种经济上行的很开心激动的。感觉我觉得也蛮难得的，
1: 也是不错啦，因
0: 对，
1: 为你知道，就是 downtown 的所有，因为我是做餐厅的嘛，就是 downtown。

0: 当餐厅真的是，那个人真的多到有点夸张，
1: 而
0: 且
1: 呢，
0: 就是那个酒，
1: 就在当场啊，
2: 对啊，而且那个酒，
0: 就是大家真的是，就是大家毛起来喝，哎，就每个那个 Granville 上整个酒吧、啊、什么都是人。
1: 那你最近有没有赚很多？
0: 有，可是我喝，我觉得我们员工就觉得太累了，
1: 哦，对，真的是。
0: 好啦，我觉得因为就真的是人很多，所以真的是不管怎样的人都有。
1: 嗯，哦，所以可能要 deal with 就是不一样的人群，这样那是比较难的部分。
0: 对，都很讨厌的人，怎么觉得这么多 Karen 呢？就是你知道，因为今天下来有另外一局比赛嘛，就是我们就是店里都是人，然后就是我们有我们就是差不多到一个段落之后，就一群警察就来我们店里面用餐。
1: 哦，然后
0: 那我就
1: 跟他说，警察会难搞吗？
0: 不会，我警察不难搞，警察很好，哦、警察很好。那我跟他说，Can you take away some Karens？
1: 啊，真的假的？你真的跟他讲啊？
0: 呀、yeah.。
1: 你真的跟他讲他说什么
0: ？Well, are you guys here for something about Karens in our restaurants?
1: 那他们说什么？
0: 他说 No, we're taking our break.
1: 哦，好好笑哦。反正就是对，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没办法，因为人多了嘛，所以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但是我也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很久没有见到那种人跟人之间的紧密感。因为那天我上街，我就在拍照，然后我就试图自拍的时候，就有一位就是我穿着巴西的球衣，然后就有一位穿着加拿大球衣的男士。就是他就突然闯进我镜头，他就跟我比耶，然后就跟我合照，然后旁边又有另外一个人，他还是路人，然后就进来，然后就这样，你知道看着我的镜头这样，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因为你知道就是白人朋友啊，其他种族朋友就比较热情点，我们华人都是比较内敛嘛，
0: 是，
1: 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哎，这种感觉很像我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家都虽然不认识，可是彼此间是有一个 connection， 然后很有趣，你也知道你们可能就这辈子见这一次，可是会让在你心里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印象，就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插曲这样。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温哥华确实非常有活力的时间段。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足球，甚至是你平常不看足球，你也不看世界杯，但是你想要再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跟很久没有过的那种活力的话，也是可以去当场看一看啦。但不要开车
0: 啊！真的，不要。可是我跟你讲，就算有时候是连坐那个 Skytrain 人都是非常的多，
1: 非常的多。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进 downtown 的话，就是要提早准备一些，
1: 对，
0: 算一些时间。
1: 如果不是球迷的话，我觉得不用等到 game day 去，因为 game day 真的太多人了，然后非常的混乱，所以你可以平常去看一下，因为现在 Granville 整个是没有车辆通行的嘛，所以呢有很多一些摊位啊，拍照的打卡点啊，然后很多餐厅啊，然后中间也会有一些热闹的人群自发的一些活动，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呢，还是欢迎在 FIFA 期间世界杯期间去看一看的。那下礼拜呢还有一些场次一些比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最近温哥华最大的这个活动的氛围吧。

0: 香哦，
1: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0: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0: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0: 那么好，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7: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10: 我是韦礼安，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宇宙人。
13: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飞。
14: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8: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9: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今天呢，我们就先不讲美食了，因为大家
1: 对，因为我们今年去两个礼拜就是只讲美食。
0: 大家如果有听我们以前节目，我们是两个小时节目嘛，所以我们两位主持人就是话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们通常就一个小时讲食物的部分，然后一个小时讲那个 relationship 就是感情的话题。那因为我们两个礼拜都在介绍餐厅，结果就发现，诶，没有时间讲感情话题，
1: 就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讲进去了。
0: 我们还在适应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感情的部分。然后我们今天就先不推荐餐厅了，之后我们再
1: 感情，
0: 对感情。

0: 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比较适用于可能已经步入婚姻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关系的朋友，
1: 对，或甚至
0: 因为只
1: 你已经有小孩了，
0: 对，甚至已经有就是有家庭的朋友会比较有共鸣的。那这个话题呢，就是老公变猪队友的十大行为。
1: 你知道我们的话题啊，就是从差不多十年前了嘛，对不对？
0: 少年时代，
1: 少年时代那种青涩初恋啊，
0: 对，
1: 第一次怎样怎样啊，
0: 是，然后现在变成家长里短，
1: 对，现在变成是小孩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要讨论葬礼的事啊？
0: 再过几十年，
1: 或是那个老人院啊，养老院、啊、
0: 之类的，养老如何那个安葬，
1: 退休生活。
0: 对，反正现在呢，我知道，因为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已经结婚有小朋友的嘛。然后我相信大家在聚餐的时候，像我自己虽然没有结婚，可是我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直会听到这些话题，就是老公又做了什么让他们不开心啦，或者是可能在婆媳关系上啊，或家庭的关系上怎么样教育小孩，不同家庭成员会有不同的分歧，就这些东西我真的听了非常多。
1: 这你应该听很多吧，因为这个就是
0: 我听很多，对，因为我的朋友、
1: 就是对啊、
0: 就女生现在都是女生朋友比较多嘛，
1: 嗯，
0: 那他结婚，我跟你讲，结了婚的朋友，尤其是有小孩的朋友，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太会管我们这种没结婚的人的感受，他们会一直聊这些家长里短，就是聊小朋友的事，然后聊跟什么夫妻的事，就他不会 care 你是单身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跟你聊这些。
1: 不过你不会觉得这有时候听到也不错吗？
0: 我觉得不错啦，就是可以知道一下就是婚姻生活是怎么样、
1: 嗯、
0: 可是我必须要说，我也蛮希望就是结了婚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些我们自己的事情。就你知道一直听一直听就觉得天哪好累哦，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我没有这样的情况。
1: 你可以帮他们分析啊，
0: 就我就是要当那个人啊，就是要一直帮他们分析。可是你知道，我又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我又没什么这方面的领悟，我也没什么，你知道？对，但是我确实是听了很多，我知道大家都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抱怨。
1: 嗯、
0: 常常这个抱怨的来源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老公不够给力，就是老公不够 helpful。
1: 嗯，
0: 对，然后就会说他根本就是个猪队友什么的。大家如果不知道猪队友什么意思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队友就是你的伴侣，
1: 你的伴侣
0: 对没有帮得上忙，或者
1: 没有
0: 帮到
1: 忙，没有帮助，对
0: not helpful。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老公变猪队友的十大行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你在生活中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是一个丈夫的角色的话呢，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如果你是一个妻子的角色的话呢，也许你会有一些共鸣。
1: 嗯，
0: 在自己生活中也许会遇到，
1: 这你也跑不掉了，
0: 这跑不掉的，
1: 你没法避雷，
0: 对，没办法，
1: 你
0: 这怎么办，已经结婚了，对啊，
1: 只能在一起前才可以避雷，
0: 或者可能跟对方要真的坐下来好好聊一下吧，就是说这些行为真的让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累啊，然后没有人帮我分担我时间上的重量，所以可能就是要沟通一下。
1: 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十个行径是哪十个行径呢？第十名，我们从第十名开始讲好了。
1: 妈宝，
0: 妈宝是第十名而已吗？
1: 妈宝才第十名呢、啊？
0: 妈宝才第十名，我以为妈宝可以进前三呢、
1: 哦，
0: 你知道妈宝很严重吧？
1: 妈宝我觉得很严重。
0: 对啊，因为很多不能说很多，有一些男性呢是怎么说，比较听妈妈的话，比较听爸爸的话，
1: 嗯，
0: 然后生活中已经成年了，甚至已经成家了，但是在很多人生的决策上面，包括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还是要父母的怎么说，指引 guidance。 当然不是说这个指引不能有，可是如果你非常依赖这个指引而让你自己失去自己的判断力跟决策力的话，嗯，可能没办法承担一个家庭的重量，
1: 因为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算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可是呢，
0: 是
1: 如果其中一方只听原生家庭的一些意见啊，或者完全不接受不采纳对方另一半的意见的话，我觉得就会产生这种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只有男生会有这个问题，有时候女生也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最主要我们只要说就是就自己没有主见，然后都只听原生家庭的意见跟直接采纳自己家人的做法，而没有跟对方做讨论这样子。
0: 没错，而且我们今天讲的妈宝不是说你跟妈妈关系好叫妈宝，跟妈妈关系好很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只是说如果你什么问题都要听妈妈的话，不是说听妈妈的话不好，而是你所有的人生决策，你生活里大小事都要听妈妈帮你做决定，那个才叫妈宝。
1: 嗯，
0: 就你太依赖你。

0: 你的父母给你任何所有的这些 instructions， 甚至是你不敢违背他们的意愿，只能牺牲你另一半的意愿来达成一个和谐。所以这个就叫做妈宝吧，就不管你像你刚刚讲的很不对，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我妈说怎么怎么怎么样，可是我妈不同意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一个婚姻是你们两个人在主要经营，
1: 生活也是你们两个在生活。
0: 对，所以这个剧本里面最核心的人物应该是你跟你的另一半，
1: 嗯，
0: 而不是妈妈爸爸，也不是另一方的另外一方的爸爸妈妈，他们都只是一些，如果这是一个剧本的话，他们是配角，你们两个才是主角。
1: 对啊，
0: 大家
1: 你不会两个走到最后，要走也是他们先走。
0: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对不对？很难说，很难说，很难说。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要搞清楚主次嘛。而且这个剧本是你们两个共同在谱写的，所以我觉得另一半的意见应该是更应该去聆听跟尊重的。
2: 对，
0: 所以妈宝，我都 Andy 都觉得有点低了，就是第十名有一点太低，
1: 嗯，
0: 应该再往前，
1: 可以再往前一点，对，
0: 可以再往前，对。第九个，老公变猪队友的十大行为，
2: 哦，可能不善育儿，
0: 哦，这个也是很多人讲的，
2: 就是可能没有做好功课吗？就对于养孩子这件事情，
0: 嗯，
2: 觉得不是他的事，
0: 就可能觉得什么事都去找你妈就好啦，或从怀孕阶段开始，女性呢势必就是承担，就生理上来说势必就是承担一个更重的分量，
1: 嗯，
0: 在生养孩子这个事情上，因为毕竟是从妈妈的身体里跑出来的嘛，所以可能部分的丈夫呢从这个阶段开始就没有那么的有责任心，就没有力所能及的帮忙，或者是没有那份觉得说，嗯，啊，我应该让我的太太卸下一些重担呢，啊，我应该帮她去分担一些压力，就没有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包括在带小朋友的分工上面，可能老公往往只停留在帮忙的角色，就是啊，我就是来帮一下，啊，你需要我干嘛，我来帮一下，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主要责任人，
1: 嗯，
0: 他觉得自己是个 assistant。那这个就是一个角色错位，因为其实呢妈妈跟爸爸一样，在育儿这件事情上你们应该是一半一半的。
2: 对，
0: 尤其是女性，她在生这件事情上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精力跟代价，
1: 嗯，
0: 那在养这件事情上，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男性应该要付出更多的 精力跟时间。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能说以不会这种借口而去搪塞。
0: 没错没错，不会就学啊，谁天生会啊？
1: 对啊，
0: 难道每个女性天生
1: 就会吗？对啊，难道妈妈就会吗？
0: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老公是这样觉得，他说哎，我老婆反正会做，那我就能躲则躲，就是哎，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不要我做事情我就视而不见。
1: 他都帮你生了。
0: 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确实有听到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是说，在育儿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老公就没有非常的上心，
1: 嗯，
0: 可能就是他们会有很多的借口，他说啊，我在外面赚钱啊，我要怎么怎么样，我工作很忙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压力也很大啊，你都在家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可是我觉得在这人大家都是要正视自己的社会角色跟家庭角色嘛，
1: 嗯，
0: 就现在你是一个爸爸，你就是要扛起你那份责任，不然你就不要生小孩，不要当爸爸，如果你想要逃避的话，
1: 都已经
0: 是要
1: 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对，你要先想清楚，现在养小孩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好吗，
1: 嗯，
0: 这个非常大的责任。好，我们来看看第八个，老公变猪队友的行为是，
2: 爱碎念，而且是挑剔，就是会一直念，有的没有，对。
0: 哦，就是很有想法，手上没在做事，但嘴上没停。
1: 哦，
0: 就是一直在念自己的老婆吗？一直在挑剔自己的老婆？
1: 可能就是很多小事会讲一下，哎呀，这可能不干净啊，嗯，哎，为什么东西
0: 对，然后
1: 就
0: 说嫌弃对方煮的饭口味不合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打扫的习惯啊，整理家里东西的习惯啊，就一直在碎碎念，
1: 嗯，
0: 这个蛮讨厌的耶。
1: 对，
0: 这个会让我很火大，这个我不行，
1: 这不管谁都会很火大吧？
0: 对，没错，你也会火大吗？
1: 就我不需要再一个妈啦。
0: 对，就如果你真的怎么说呢，你就做多一点说少一点，这才是正确的一个共同，
1: 嗯，
0: 应该是一个婚姻的智慧吧。如果你做的比较少会说的比较多，不就是那种最讨人厌的人吗？
1: 对，
0: 而且会让人很想逃离耶，
1: 嗯，
0: 压力会太大了。
1: 对，
0: 嗯，这个
1: 所以这种就是长年累月的。
0: 对，就可能一开始你的伴侣会一直忍忍忍，他说哎，忍一下好，忍一下算了，可是忍

0: 到一个点的时候可能就会爆发了，因为谁喜欢别人一直在那边指手画脚、嗯、然后自己不做还在那边念我做的不好不够对，这不是太讨厌了吗？
1: 嗯
0: 嗯，这个不行。第七条，
1: 没有责任感。
0: 哦，这个也是非常 common 的一个词，责任感。
1: 就是可能会非常会躲事情，今天不管像是小孩或者家务事，
0: 嗯，
1: 对，就会用一些理由去逃避。
0: 我记得我有看过一个 post， 然后上面就是说，但凡只要是一个老公，他在那个洗手间待的时间必然就是很长，就是每次在厕所躲很久，就明明可能已经处理完了该处理的事情，可是还在那边只要看手机啊，打打游戏啊，刷刷有的没的啊，
1: 嗯，
0: 就是看看什么一些 you know 体育赛事，
1: 尿遁
0: report 之类，对，就叫尿遁，或者是就是。常常找朋友出去玩呐、啊，就哎，我去谁谁谁家打个牌，或者我去谁谁家啊，他今天约我们去看球赛什么的，就是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他逃离家庭的责任。
1: 嗯，
0: 当然我可以理解家庭责任是有时候会让人很有压力的，可是尤其是你有小孩的情况下，你逃离之后，那这个责任落到谁的肩上呢？那就是您的太太。
1: 所以我只能说这种东西很多事情就是一开始就要先讲好的，
0: 对呀、啊、
1: 东西谁做东西谁做这样子，
0: 对，而且我觉得转移责任把这个责任后移或者是忽略移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1: 嗯，
0: 就是可能你回到家里你觉得家里很乱让你觉得很烦心，然后你觉得好算我还是出去好了，甚至有些人会说那我去车里待一会儿我很清静清静，这都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偶尔可以、嗯、偶尔当然人的情绪可能需要一个舒压，
1: 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
0: 每个人都需要，但如果你一直这样的话就是不负责任，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一条路、嗯、你要开始一个家庭的你就势必要担起这个重量，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大家真的进入婚姻之前是要想好的，尤其有小朋友之前是要想好的，
1: 对，这是真的都要先讨论的，不能说哎之后再说，或者是哎我觉得现在不需要说，
0: 没错，就是你如果不做这些东西，你的伴侣就被迫承担了这些责任，被迫扮演发现者和执行者，就生活里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的发现者跟执行者、
1: 嗯、
0: 那他们身上的重量不是太大了吗？所以我觉得进入婚姻的一个必要，对我来说我觉得进入婚姻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两个人都要有相当的责任感，就但凡一方没有这个关系就会失衡，
1: 是要一起做这些事情、嗯、
0: 对，要一起做很多事情。第六个伴侣变成猪队友的行为是，
1: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都很像，一个不愿意分担家务，
0: 这个就是更细啦，就是家务这个事情 specifically。好啦，家务真的是很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一个情侣里面就是会发生的，
0: 已经会发生，都不需要你结婚了，对，就是你可能你只要同居，你住在同一个地方、嗯、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因为其实家务真的有很多事情会要做，你要洗衣服，要洗地拖地，然后倒垃圾，然后洗
1: 厕所、啊、
0: 洗碗，对，清这个清那个，擦台面，尤其是家里面东西比较多的话，你还要整理，就不只有打扫部分，还有整理的部分，
1: 嗯，
0: 还有收纳的部分，我怎么把东西，我就是 organized 把它收起来，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很多人是不喜欢做这件事情的，没有任何的乐趣，又很辛苦，又很累，
1: 嗯，
0: 然后又吃力不讨好，所以确实是，我觉得人本性都是懒的，大家都不喜欢做这些，可是这就是必须要做的事，
1: 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同一个空间板，就是要做这些事情的。
0: 那不然，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对我们很友好了，那如果你
1: 现在还得请个打扫阿姨啊。
0: 对，你请他，不然就是你就买那个机器人啊，我相信过几年很快就会有清洁的机器人会 commonly 就是开始售卖。那大家就对啊，有各种各样的招式啊，现在有很多智慧型的什么叫洗地机或拖地机，然后有洗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然后就算是传统的 vacuum 像 Dyson 这种也很好用啊，就是其实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科技在帮我们，还有洗碗机这个东西，你要想看、嗯，我们的上一代也没有用到洗碗机的啊，现在大家就是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其实已经很方便了，
1: 已经很快了，
0: 已经很快了，就感谢科技，我们现在已经
1: 可以少做很多家务，
0: 对，已经少做很多了，所以有一些矛盾的冲突也没有那么密集的产生，可是还是有一些是我们人类亲自要去做的，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分工吧，就不能都一个人做吧，这样不行，
1: 对
0: 对啊对啊。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老公或者是我觉得老婆老公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伴侣变成

猪队友的十大行为。所谓的猪队友呢，就是他在你们的感情生活当中没有担当起他应该担当的责任，然后呢，反而可能还会给你添乱，帮倒忙。那这种就是我们开玩笑啊，说他是猪队友这样。那有哪些行为会让你的伴侣在你的眼中变成一个猪队友呢？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细细的讨论一下。

0: 今天在十色男女当中跟大家讨论的感情话题就是伴侣变成猪队友的十大行为。我们刚好跟大家讲几个嘛，就是不做家务，
1: 做家务啊，然后没有责任感，
0: 没有责任感，
1: 然后碎念，
0: 对，
1: 不知道如何养宝宝，
0: 对，育儿缺失责，就是也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或者就是太听爸妈的话，就是所谓的爸宝妈宝，这种可能都是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然后压力有点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剖析一下哪些行为会，就能把它具象化，哪些行为会让你的伴侣觉得，哎，我怎么找了个猪队友？然后大家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我们来看看第五条。
1: 哦，可能没有上进心，
0: 这很严重哎，没有上进心很严重。
1: 没有上进心，应该是在一起之前就会发现了吧？要到这么后面才发现吗？
0: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呢会有一个圣母心，就觉得说，哎，他现在没有上进心，可能是年纪没到，或者是阶段没到，
1: 可能可以帮他改变。

0: 之后就好了。等我们有了家庭，他身上的你知道重担那么重，他就知道要有上进心了。很多人会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改变一个人，或是觉得我可以等待他改变，或这样的心态。但是往往就是其实不会，
1: 我觉得很困难啊。
0: 嗯，有一点难。嗯，这个要碰运气吧。
1: 可能就是
0: 市场赌博。
1: 要怎么讲？可能随遇而安啊，可能没有想要继续再往上走啊，嗯、或者是觉得这样就 OK 啊。
0: 就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性格可能决定了他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有野心的人，还是一个就是喜欢躺平的人。所以怎么说呢，如果你是在寻找一个有上进心的人进入婚姻，然后你发现现在没有上进心的话，最好不要等待他改变，因为把希望寄托在他的改变上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
1: 嗯，
0: 对，那还是慎重的挑选。
1: 挑选，
0: 对，挑选大于试图妄图去改变一个人，因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上进心的话，就导致这个丈夫在职业的生涯或生活目标上比较缺少主动的规划，导致伴侣内心会有一些不平衡，容易使家庭的发展方向出现落差。
1: 嗯，
0: 尤其在涉及到经济条件吧，对不对？就是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上进心，哦，好啦，如果你是富二代，那我也不能说什么了。
0: 好，如果你本来经济条件就非常好，没有上进心就算了吧。
1: 对，
0: 也不是人人都有上进心啊。
1: 对，那就投胎投对了。
0: 对啊，何必呢？并不是你只要对啊，你如果生活对已经很满意了，然后你也不需要再去 ，you know， 不需要再往上爬了，就算了，你就别爬了，
1: 对吧？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
0: 对，没错。阶级的分化从你落地那一刻你就已经实现了。那如果你都已经过上这样的生活，算了，有没有上进心也无所谓。但如果本身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生下来并不是含这个金汤匙出生的话，那你又要组建家庭，然后你要有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你还是最好要找一个有上进心跟你同样有上进心的人。
1: 对，
0: 不然有一点容易产生一种压力跟不平衡，因为毕竟钱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现实的，你缺就是缺，那种感觉是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弥补。
1: 嗯，
0: 对，而且尤其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小朋友要上学啊，或者更小的时候他要吃什么牌子的奶粉啊，我们在什么地方买多大的房子，租什么样的房子，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啊，然后让我们自己的生活不要那么累啊，其实都是太现实的东西了，
1: 都是很现实，都是需要钱的。
0: 对，都是需要钱的，所以有上进心确实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第四条，
1: 哦，这个就可能是不太好的，就是你可能他可能会情绪勒索啊，或者是
0: PUA。哎，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已经超脱于什么所谓猪队友这件事情，我觉得猪队友都有点美化这个东西了，情绪勒索和 PUA 是更严重的。
1: 这个，
0: 因为它会带来的后果实在是很严重。
1: 嗯，
0: 它可以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嗯 ，PUA， 你觉得你有被 PUA 过吗？
1: 我没有。
0: 那你觉得你有被情绪？
1: 因为我会及时停损。
0: 那你有被情绪勒索过吗？
1: 你说我吗？我们情绪勒索过别人吗？
0: 没有啦，你有没有被情绪勒索？我不觉得你会情绪勒索任何人。
1: 那倒是没有，倒是没有。
0: 情绪勒索，我觉得我跟你一样，我也是那种就是感觉有一点苗头，那我就赶快切断这个关系。
1: 对，就不会了，
0: 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人可能会对我造成一些伤害。
1: 嗯，
0: 就情绪上的伤害。对，那我就赶快就是 say bye。
1: 对，其实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并不需要就是一定要某些人藏得很好之类，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有一些要怎么讲，就是一开始就会有一些那个
0: 苗头，
1: 苗头、
0: 嗯、对。如果你的另一半一直在否定你、贬低你，让你失去自信，让你觉得自我价值一直被压缩、一直被往下按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情绪勒索了。嗯、不管形式是什么，只要内核是这样，就是一种 PUA， 就是一种情绪勒索、嗯。所以这个已经超脱了猪队友，我觉得是应该放第一名。这个很严重哎、欸，
1: 很多都
0: 非常非常严重。对，很多都可以第一名，今天这个榜单简直就是 you know 没有先后之分，大家都一样厉害。
1: 对,
0: 对，那情绪勒索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像刚刚讲的一样，不用等待对方改变成为一个不会情绪勒索你的人、
1: 嗯、
0: 反而是及时止损比较重要，
1: 没有必要改。
0: 对，因为会
1: 开吧，
0: 会情勒的人他不会改的，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
1: 对，
0: 这个就是要自己真的要权衡一下，到底还要不要跟他继续下去。
1: 嗯哼，
0: 这个后果很多 PUA 的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甚至涉及到生命的。

0: 所以再讲轻一点，就是你的身心健康，尤其是你的心理健康，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波折。嗯，大家，我觉得人活一辈子，还是放过自己，不要让自己深陷这些漩涡里面。
1: 不要太就简单一点吧。
0: 对，让自己就是正向一点，让正向能量涌向自己，然后不要把自己深陷在这种你知道复杂的不好的情绪里面。第三个伴侣变猪队友的行为
1: 哦，他有可能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0: ，self-centered。可能他都会按照自身的需求来安排你们的生活。比如说他也许工作很忙，那一切都是要围绕着他的工作，你只是他的一个后勤部队。或者是你们之间可能
1: 任何决策上啊，在他讨论什么都是以他为中心，
0: 对，他来决定，他是那个 leader， 你只是一个小跟班。婚姻当中的小跟班，就是可能他没有预留时间、金钱、精力给家庭生活，他没有这个认知，
1: 他还是觉得他是自己一个人。
0: 对，他还是对你讲的很对，因为很多尤其是男性在结婚之后还会觉得他的心态还是像一个单身汉一样，就是那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心态，然后他也觉得我的时间还是可以跟朋友去打球啊、看比赛啊、你去夜店啊、喝酒啊、牌局啊，他还是会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在过人生，然后忽略了在组建家庭之后，甚至当了爸爸之后，其实你的人生角色就是不一样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过活了。
1: 对，
0: 你现在考虑的应该
1: 是一个家庭，
0: 对，是一个家庭为单位的，这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这对，这个真的就是算好了，我觉得第三名实至名归吧。蛮应该。
1: 对，不过这个也是真的是一开始就会知道的。
0: 对，我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心思，有没有组建家庭这个意识，其实是在结婚前是可以看出来的，而且也可以聊出来，对不对？
1: 对，
0: 对啊，那就是大家自己要有判断了，在跟这个人走到一起更深的阶段之前，应该要有一个自我的判断，清醒的认知。伴侣变猪队友的倒数第二个，就是第二名，这个行为是、
1: 情绪非常不稳定。
0: 这个有点棘手，
1: 情绪起伏可能有点大。
0: 情绪起伏大确实不利于一个稳定的关系
1: 或稳定的家庭。
0: 对，确实。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情绪没有非常稳定的人。
1: 啊，
0: 所以我没有啊，我就是对可能对我的伴侣，我对朋友什么情绪都非常的稳定，工作情绪都非常稳定，可是对最亲近的人就是伴侣的话，我觉得我会情绪没有他那么稳定。可是像我男朋友的情绪稳定是让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如果哪一天我们结婚了，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因为他情绪够稳定。就这点他比我做得好，所以我是只是蛮佩服情绪稳定的人的。因为怎么说呢，情绪稳定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吧，就是你知道要及时的去消化自己的情绪，然后不要把它带出来给别人增加一些负面的情绪。
1: 你有没有想过，就你男朋友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
0: 他可能就是一个淡人。有，我有想过，他其实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没有想那么多，他就生来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我也是生来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就是淡人，他的情绪起伏就是没有特别大，像我一些女生的朋友也是，他就说我就是一个淡人啊，我就是没这么多情绪的。
1: 那好啊，
0: 我觉得那也对，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他太平淡，但有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情绪稳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那我觉得情绪稳定是可以训练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以前情绪更不稳定，我现在会稳定一点。就你只要自己一直不断的给自己一个提醒，就说啊，在事情发生，比如说冲突发生的时候，我要稳定一点啊，我不要太冲动什么的，我不要讲出难听的话，这个是可以自己跟自己，只要你有自省的能力跟意识
1: 哦，去真的了解到
0: 对，
1: 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些情绪上的发言是怎样的呢，然后是不是可以避免的，
0: 没错，
1: 就是都可以再三思考一下。
0: 没错，所以我以我自己的例子跟大家说，情绪不稳定不一定发生在男生身上，就女生也会情绪不稳定，这很难说。所以遇到情绪不稳定的伴侣，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甚至上升到你知道暴力啊那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跟对方讲的，然后让他意识到 要情绪稳定，
1: 有这件事情，
0: 对，要自省，对，就反省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伴侣变猪。

0: 办法。然后确实是会听到很多人都会说，他妈妈也没有，其实没有做什么很过分的事情，
1: 嗯，
0: 可是会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1: 哦，
0: 嗯，比如说，他妈妈来家里面，然后会觉得这个是我儿子的家，那我就是比较有那个主权意识，然后什么东西我都翻一下，我都看一下。那可是这些东西可能是媳妇的隐私，他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1: 哦，因为不管怎么讲，还是是个外人啊。
0: 对，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就是你到了，你如果你的儿子已经结婚了，那可能他跟他的另一半现在是比较紧密的一个 union， 那你是一个辅助的作用。然后你真的想帮忙的话，你也是一个怎么说，在他们之外的那个角色。那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两个，还是要更尊重以他们为基础的关系。所以但是很多婆婆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这点。然后为什么没意识到呢？是因为这个儿子他没有让他的妈妈意识到，所以很难了。我觉得婆媳关系永远的话题，
1: 是因为毕竟是不同，尤其就是不同时代的人，
0: 对，
1: 只能这样说。所以每个事情呢都有不同面向，然后也会想法也会比较不一样。
0: 嗯，而且如果做的不好的丈夫，他就会说：“哎，我妈就是这样，你理解一下就好了。”他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他的妻子身上，让他去消化，让他自己去处理。这是一个就像讲到刚才那个，就是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1: 马宝，
0: 我觉得归根结底啊，今天我们讲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不负责任的延伸，因为婚姻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责任去达成的事情，
1: 需要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
0: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你以为自己 ready 了，其实你没有 ready， 因为你把婚姻的责任想得太小了，然后就可能一头脑一头热就啊，我就结婚了，我想结婚了，我想生孩子了，可是忽略了其实你还是要付出非常多的辛苦跟努力。对，所以大家现在我觉得现在比较好，就是因为大家现在有这么多的平台可以去吸收不同的资讯，大家也可以
1: 知道很多的，就是不同的资讯会知道很多不同的故事，也知道说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多，那种讲蛮多方法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0: 我们现在已经真的幸福很多了，我们实在有太多的渠道了，就是你想要去取取经也好，你甚至不用认识的朋友，你就网上看一看，你刷刷社交平台。
1: 对啊，其实也听到很多这些事情。
0: 对啊，实在是有太多渠道了，所以已经很幸福了。那如果你还是决定要走这条路，你要组建家庭，那势必你就是要让自己有这个心理准备，你就是要去承担这些，你就是会有这么多的责任，你逃避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选择婚姻的朋友们很勇敢，然后选择生小孩的朋友们更勇敢，因为他对我来说，我现在阶段还是觉得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要做得好的人，我就真的非常的佩服，因为我知道他们付出了很多，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家就共勉吧。如果今天我们讲这些行为，你自己觉得说，哎，有时候我也会这样，那下一次再碰到相同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用更好的方法去处理。
1: 对，
0: 那如果你觉得对方就是你的伴侣有这些问题的话呢，真的可以坐下来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1: 讨论一下。对
0: 对，哪些部分是你真的觉得受不了一定要改进的，不然很难维持下去。希望大家在婚姻跟共同组建家庭的道路上都越来越顺利，然后都有意识就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1: 也希望大家都是个好队友。
0: 对，不要被人家那个就是老婆跟闺蜜吃饭的时候冠上猪队友的名号。希望大家都不要落得这样的下场。OK， 下一个礼拜同样的时间，礼拜天的傍晚6点到7点，依然会有我跟 Andy 在 FM961 陪伴大家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哎，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最近我常常有听到很多朋友们对我们的新的时间表非常的 confused， 就是有一些时段是广东、
1: 啊、真的吗？
0: 有就是有我听到
1: 哦，
0: 因为
1: 说
0: 哎，
1: 怎么这个地方是广东？
0: 对，
1: 广东话，然后哎，怎么变国语？
0: 没错，然后我甚至有在某书上看到这样的 post。
2: 我今天国语节目到此为止。
3: 现在时间7点整。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a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 for our Mandarin-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6月29日星期一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5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6月份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6月份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6月份逢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6月份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是在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查询电话 604-430-8115-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学习《维摩诘经·福道品》第八。那么在这一品啊，有三大内容。第一个内容啊，是菩萨如何行于非道才能够成佛。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主题，就是什么是如来种？如来种是成佛之因的意思，在《维摩诘经》里面叫如来种。啊，那用我们就讲的话呢，就是成就佛道之因。这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啊，把他刚才讲行于非道就能够成就佛道讲完以后，哎，他就反问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怎么样才能够播下如来的种子啊？啊，也就是说，如何修成佛道之因呢？文殊师利菩萨就回答说啊，说有这个凡夫肉身，便能播下如来的种子，意思是说呢，我们有这个身体啊，这个肉身啊，是我们成佛的因缘呐。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烦恼身，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性。但是，如果你加以方便摄化，既可以转烦恼成菩提。转我们这个色身为解脱身，这就是空有不二的菩萨心啊。还有他讲了，他说有贪嗔痴，便能播下如来的种子。你看，供维摩诘居士讲到行于非道就能成就佛道的内容。

是一样啊。维摩诘即是是说，作为菩萨要有这个贪嗔痴，那么他才能够成就佛道。无书书利菩萨说，有贪嗔痴便能播下如来的真知。通常我们是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现在文殊师利说，有贪嗔痴才是成佛之因缘。大家好好参究其中之妙理啊！没有烦恼，哪能证得菩提呢？是不是啊？所以呢，烦恼是成就佛道的因缘呢。好好学习这个《维摩诘经》，把这部经里面的道理通达了，那么你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就不是问题啊，你就会把这种烦恼修成佛道，修成菩提，能够帮助你把佛法学好，帮助你开智慧。你都能够把这个烦恼来成就你的菩提，成就你的佛道，那你遇到其他任何的事情就不会有痛苦了。这就是维摩诘经给我们智慧的启示。文殊师利又说，有邪淫、邪见、邪思维、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等八种邪法，便能播下如来的真知。这有的人就可能听不懂，这里面讲这个以见思维业命精进念定，这是八正道，这是我们离苦得乐的八种修行方法。现在文殊师利菩萨前面加一个邪字，本来是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以、正见、正思维、正业，那么现在前面加一个邪字，说把这个八正道改成八邪道，是播下如来的种子。哎，好多人读到这一段这个《维摩诘经》的经文以后啊，都没办法理解。其实啊，这段经文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啊，就是能播下如来种的这八种邪法，恰好是八正道的反面，充分的说明了一个人只要有大智慧，就能悟到邪正不恶之妙理啊。你能够悟到这个邪正不恶，那你就记住了这个不恶法门之妙理啊。因此呢，修行佛法没有固定的方法，随机应变，到处都是佛法。正所谓矫正不怕邪歪，身正不怕影子邪，就是只要你心有悲智之宏愿呢，形式只是表面的，这是大乘境界。但是小乘人的智慧很有极限性，他的愿力也有极限性。小乘人他们对世间佛法的认知是什么呢？他认为不是正就是邪，不是邪就是正，也就是正是正，邪是邪。他们认为八正道才是解脱道，才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没有想到大乘佛法文殊师利菩萨认为，这个不止八正道可以让我们解脱，八邪道照样的可以让我们众生得到解脱。大家听听看，这就是大乘跟小乘。那么维摩诘居士又问呢，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他以这个小乘人证阿罗汉作为一个例子，来极力说明这个大乘跟小乘它的差别是什么。他对维摩诘回答说啊，说假如有人见证清净无为涅槃，而了生死日正位的话，此人便不能成发无上菩提心。这里面讲的日正位，就是指证得

小乘阿罗汉果的人。小乘的人把方便涅槃当成究竟涅槃，所以呢不会再发大菩提心，他更不会去行菩萨道。小乘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是日愿家。这就是这个大乘跟小乘的境界不一样。这个文殊苏利菩萨他在维摩诘经里面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啊，他说啊，这正如在高原陆地不能生长莲花一样，只有在卑湿的淤泥中才会生出高雅的莲花。意思是说啊，成佛必须修菩萨道，那么修菩萨道就一定要与众生达成一片，离开众生福道难成。也就是说你离开了众生，那是没办法修成福道的。他说啊，见证无为涅槃的小乘人，虽然了生死正日正位，但不能再投生于世间弘扬大乘佛法。因为他小乘人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日愿家，他觉得解脱了以后啊，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再来弘扬佛法，再来度众生。所以呢，文殊苏利菩萨说，因为只有在烦恼泥中，众生才有修成佛道的机会啊。文殊苏利菩萨告诉我们呢，我们要修成佛道，不要怕烦恼，不要怕麻烦。人生在世，谁没有烦恼？只要你有大乘的智慧，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呢，你就得到解脱了。你的解脱不是你死了以后得到解脱，你当下你就得到解脱了。他说，又如啊，好比把这个种子种植在空中，种子终归无法生长，只有在污秽的粪土中，种子才能够滋润繁茂的成长。由此可以知道啊，一切烦恼都是能够播下如来的种子啊。文殊苏利菩萨说啊，说正如不潜入大海，就不能取得无价的宝珠。同样的道理，不投入烦恼大海，则不能获得一切智慧的宝藏啊。这个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都是文殊苏利菩萨所说的法要，在这个维摩诘经原文里面呢、内容很多，我只是精选一部分来跟大家分享而已。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佛的弟子大迦摄说话了，他非常感叹的说啊，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文殊苏利你这番法语啊说的实在太精彩啊，确实如你所说，能以尘劳烦恼为伴侣，就是如来的种子。大家还记得有句法语吗？你们会联想到哪一句法语呢？每次我们打呼气的时候，到晚上大回向的时候，有一个记忆非常好，说巧把尘劳为福事啊，巧把尘劳为福事。尘劳本来是不好的，但是呢，你有智慧，你能够以这个拳脚方便把尘劳作为庄严的福事，作为你离苦得乐的一种方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最重要要有智慧，有智慧，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够解决，都能够得到一种超越，得到自在。大迦摄又说了，他说即使那种犯了五无疆罪业的众生，还有可能发菩提心弘扬佛法，我们这身声闻小乘弟子却永远发不起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啊。

他说我们呢，这种小乘人就像什么，有如败坏的树根呐、啊，对于那无益的世间，不能再有什么利益去为众生做贡献了。因为呢，这种得到解脱的小乘阿罗汉，他要离无益嘛，对世间的财色名食睡，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他们都要远离。所以他们说，对那无益的世间，不能再有什么利益去度化众生了。大家想想看，菩萨是不一样的，菩萨是巧把尘劳为佛事，把世间这种无益作为道场，作为修行的方法，把这种染污的转化成清净的，把烦恼转化成菩提，把生死转化成涅槃，这就是菩萨的境界。所以啊，说文殊师利啊，凡夫之人虽在成佛道上反反复复，有时进步，有时退步，但是仍有成佛的机会啊。小乘的声闻人呢、啊，却没有机会了。那么大家是呢，在这一段文中的感叹，值得我们重视和回味。他想要表达的是，学佛入门很重要。如果不先学大乘法门，将来难以发菩提心，也不会去行菩萨道，那么成佛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大家要记得，修学佛法一定要学大乘佛法，一定要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普度一切众生。我们的愿望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性圆满，这是我们修大乘菩萨者的一个共同愿望。好了，我们现在接下来讲这一品的第二段内容，也是这一品的第三部分。这个第三部分也是蛮有趣的哈，就第三个问题是菩萨的家人是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啊，普现色身菩萨也在这个法会当中，他就像维摩诘请问啊，说居士啊，我来请问你啦，你身边的父母、妻妾、子女、亲戚、家族、官绅、名流等，到底又是谁呢？奴婢啊、童仆啊、象啊、马啊、车乘啊，等等，都在哪里呢？是在佛道里面呢，还是非佛道？这个问题呢很有趣，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辩论大乘的妙法，佛法呢因此呢会越辩越明，因为佛教里面常常讲呢，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啊，唯有通过各种各样的辩论，慢慢从中去体悟，才能够对于佛法更加的通达。所以呢，我们修学佛法呢，啊，可以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的哈，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一个特色。维摩诘他用偈语啊，回答了普现色身菩萨。那我在这里呢，我就精选了一些内容与大家分享。他说：“自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呐。”自度菩萨母，什么是母亲呢？维摩诘居士认为啊，般若波罗蜜就是菩萨的母亲，母亲是菩萨以智慧的方法去度脱一切众生的对象。方便以为父，什么是父亲呢？度化众生的种种方便法门，就是菩萨的父亲。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导师就是所有的菩萨们，就是说，各种度脱众生的方法和四大菩萨，无不是由自度和方便所生呐。法喜是菩萨的妻子，慈。

慈悲心是菩萨的女儿，六波罗蜜是菩萨之伴侣。菩萨还会显示，虽享受在家五逸之乐，亦可以心行禅定之乐，从而呢令这个魔心不安啊，也不会受这个魔心干扰。就是一个人虽然在家里面过着在家的俗家生活，但是呢，他依然在家里可以修禅定，他不会被心魔所转。他说：“若能在火中生长的莲花，其生命力一定是非常的强大，世间极为稀有。如果能够在五逸过犯的城市行禅入定，这也是稀有难得啊。”还有呢，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一个偈呀，非常出名：“或向作淫女，引之好色者，相以欲勾牵，或令日浮道。”他说，菩萨有时或会现身化相成一个淫女，以美色引诱那生好色的人，利用这种方便。想以色欲来勾引关系，然后用福道来觉悟这生人。菩萨多伟大！为了度化这生众生，宁愿牺牲自己，到最后达到度化他们的目的。我们每次啊见到这个菩萨，为什么要磕头？诸佛菩萨就像我们自己父母一样。这人孩子有痛苦的时候，那么佛菩萨都会想尽办法去度化我们。即使我们堕落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方去，那么菩萨都会想尽办法到那个地方去度化。还有呢，他说菩萨有时候会化现为某一个团体的领袖，或者是化现做一个买卖从商的生意人，或者是化身为做官的国师或者是大臣。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引导我们去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精神。还有呢，他说这个菩萨有时候啊，如果发现有什么地方聚集了大量的贫穷的人群，菩萨就会现身化作富豪，拥有无尽宝藏，以赈济贫穷为因缘，我乘这个机会来加以劝说引导。令贫苦大众发菩提心，修学佛法。当我们要救济一个人的时候，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精神方面更加重要。只要他有佛法的智慧，他明白这个因果，他能够奋发图强，将来的前途就无限了。为什么佛法是一种智慧？佛法就是要让人家明因果，止恶行善，要净化心灵。要普度一切众生，也常常有菩萨的这种胸怀，去光照所有的人。他说：“菩萨假如遇见一生需要照顾的人，便会现身化作伺候别人的童仆，既懂得企业主人，要能够听从他的心意，进而呢，令使那生人呢幸福发菩提心。菩萨都是。”顺随众生之所需，我做的各种事情，目的是引导众生呢得日福道啊。所以种种权宜、善巧方便之力，都是为了要怎么样竭尽所能的去满足众生之愿呐、这就是菩萨精神呐、菩萨成就众生的功德不可思议。维摩诘即是说啊，说假令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以无量亿劫的时间赞叹菩萨所成就的功德，尤善不可说尽。世间有谁听闻到这样的大乘妙法，不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呢？除非是那种愚不可及的友情，以及那种。愚痴没有智慧的人，听到怎么好的妙法，怎么好的大乘佛法，才不会发菩提心。

维摩诘居士说：“我们现在能够听闻到大乘佛法，这么好的法门，我们应该要赶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才能够证入佛道啊！”这就是在这一品维摩诘居士最后给我们的佛法的教导。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什么呢？ 在这个福道品啊这一章呢，这个维摩诘告诉我们，成就福道，是要与众生打成一片。不管是什么众生，不管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我们都要跟他们打成一片。正所谓地藏菩萨所发愿：“我不日地，谁日地？”这就是菩萨的这种大愿呢。 菩萨不舍一个众生，所以呢，应该要行于非道。唯有行于非道，你才能够度化更多的众生。如果你在寺庙里面每天在这边打坐诵经，那你度化的众生就有限了。行菩萨道是要走出三门，走进每家每户，把佛法传出去，让更多人得到利益，这个才是菩萨道。 像我们湛山精舍，我们不单单在寺庙讲佛法，我们还有空中法坛，我们还有三个电台，我们还有杂志，还有各种各样的宣传的渠道。这希望更多人来听闻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啊，能够激发他们的菩提心来修菩萨道，就是我们的愿望。另外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认为，我们修行啊，要懂得 借假修真，我们放化了这个身心及一切的障缘，都是修学佛法的好因缘。这是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的哈。还有呢，维摩诘居士提醒我们，最轻的人是什么？维摩诘居士提醒我们，最轻的人是智慧和方便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不懂得方便，你的人生是孤独的。你再多的亲人，你也难以相处啊。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有智慧，懂得全角方便，把人际关系处理好，把我们最爱的人照顾好、关心好，那你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维摩诘居士啊。 他讲的这种大乘佛法，都是不可思议的佛法。如果你有智慧，有全角方便的法门，那你才能真正有父亲、母亲、有孩子、有妻子、有先生、有兄弟姐妹。那《维摩诘经》的第八品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做一个回向，把今天讲经的功德。 还有听经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1: 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
0: 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咧！我哋再一次咧响空气中同大家见面。上个星期我就同大家咧介绍咗两位嘅特别嘉宾，一位咧就系叫做 Alfred，
2: hello， 大家好。
0: 另一位咧就叫 Betty，
3: hello， 大家好。
0: 咁好多咧熟悉佢哋嘅朋友咧吓，对佢哋咧有一个嘅昵称嘅，一个咧就系发哥，一个咧就系发嫂吓。即系人哋咁样介绍佢哋嘅时候咧，我个心里边就觉得咧，佢哋应该都系好德高望重噶啦。
2: 唔敢当。
0: 咁系啦，嗱，我知道咧吓，你哋咧响中国上海过去二十几年啦吓，咁啊响中国上海，但系咧始终我哋啲香港文化咧吓，能够可以同翻啲香港人咧吓，即系咧可以叫咩话，即系唔会鸡同鸭讲噶嘛，
2: 冇错，
0: 大家同声同气咧，嗰个嘅倾偈咧系开心好多吓，又或者咧系舒服好多。
2: 系
0: 咁，你哋过去响中国呢二十几年，咁其实你哋嘅生活圈子系同咩人接触？又或者咧，你哋平日啊，你哋礼拜六日啊，你哋嘅生活又系点嘅？
2: 初我去嗰陣時咧，一個人真係好悶嘅。咁感恩咧，太太過咗三年後都嚟埋同埋一齊啦。咁我哋亦都喺當其時咧，好多香港人啦、或者係揸住外國護照嘅香港人啦，佢哋都嚟到上海做嘢。咁好自然咧，我哋就一個介紹一個咧，我哋就互相認識啦，咁當中都好多基督徒嘅嚇。
0: 我都有印象咧，嗰度係有好多香港人嘅。
2: 係啊，
0: 好似浦東又有一批，浦西又有一批。係
2: 啦，冇錯冇錯嚇。因為上海其實好大嘅，咁因為居住嘅環境嘅地域嘅問題啦，咁我哋咁有一班嘅基督徒又喺浦西住，有啲喺浦東住啊咁咯嚇。我上一次講過咧，我哋翻咗一個廣東話嘅教會嚇，嗰、那個教堂嚟嘅，咁係本地嘅三字教會嚟嘅嚇。咁後嚟咧，又因為我哋人數越嚟越多啦，咁我哋除咗星期日翻教會之外，我哋星期六咧，我哋有自己嘅團契，咁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咧都走埋一齊，咁我哋去自己去查聖經啊，去唱诗歌敬拜啊，咁好开心嘅吓。
0: 咁我亦都有印象咧，我记得你哋呢一班喺中国上海呢一班嘅香港人，你哋好好嘅关系嘅，好熟嘅，咁啊成日一齐见面啊，咁啊又一齐食饭啊，
2: 系啊。
0: 咁我仲記得我個仔曾經係去過中國上海，咁我個仔嗰時咧就好有興趣學做廚啊嘛，咁佢就走去咧跟啲法國師傅咧就學整洋葱湯，
3: 哇！而家都諗下好味。
0: 我仲記得好似嗰時係咪阿 Betty， 你帶住我個仔咧去唔同啲屋企嗰度咧，等佢哋飲佢煮嘅法國湯。
3: 首先喺我屋企開咗第一餐。然之后就去第二个家庭嗰度继续煮，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当时你哋咧吓啲关系啊吓咁啊，成日周围去唔同嘅家庭嗰度系一齐有聚集啊小组啊，即系等等系咪？
2: 系，
3: 因为去得上海做嘢嘅，有啲系一个家庭啦，有啲就系单身嘅，咁变咗佢哋一到礼拜六咧就好开心，因为有家嘅感觉，因为有弟兄姊妹一齐。咁所以咧，佢哋好渴望每個禮拜六一齊有團契生活啦，然之後就一齊食晚餐啦，有講有笑咁，佢哋都好 enjoy 咯，我哋都係好 enjoy 嘅。
2: 係啊，唔使講普通話啊嘛，可以用廣東話去交流啊。
0: 即系话你哋平时嘅工作咧，就要用普通话嘅。咁但系一到礼拜六日咧，就可以讲

0: 回自己家乡话，
1: 可以转翻台。
0: 嗯，系啊，即系又好奇怪啊，因为我自己讲广东话咧吓，虽然有时你会用其他嘅语言吓同唔同嘅人沟通交谈，但系始终咧一用翻自己嘅呢个叫啊乡
2: 母语
0: 母语啦，系啊。即系个感觉系零舍唔同，
1: 亲切好多
0: 吓，同埋好容易表达自己嘅。
1: Yes， 冇错。
0: 咁你哋喺上海吓，有啲咩好难忘嘅经历咧？
1: 最难忘经历咧，都系谂翻我点解可以留咗咁耐咯？自己从来冇谂过可以留喺上海咁耐，打工啫嘛，咪有粮出就得噶啦咁。咁可能到咁上下都會公司嘅調配啊，又可能唔知去咗邊度都唔停，但係好奇怪就係俾我留咗二十幾年咯。
0: 嗯，咁你應該係由一個即係僱員，後來就變咗做老闆啦，係咪？
1: 係啊，俗語講咧就係被逼下海因為。在我哋上去做嘢嗰班，我哋叫 expatriate 啊，即系外派嘅呢个雇员啦。对公司嚟讲咧，佢嘅开支系好大嘅，因为我哋人工比较本地嘅员工高好多。除咗之外咧，又要包住啦。如果有细路仔咧，可能要包埋佢哋啲学费啦。佢哋读国际学校咧，好贵嘅。好多公机构咧都谂紧，即系如果可以本地化咧，就尽量本地化。咁我哋初初去嗰阵时咧，就啱啱好有个好嘅机会，就系嗰啲本地人咧，仲未成熟到可以即系去管理一间国际公司啊。咁譬如佢哋个言语问题啦，佢哋英文冇咁好啦，同埋佢哋嘅对外嗰个视野咧，就系冇咁广阔啦。咁我哋就可以用到呢个我哋嘅优势。而可以留得在上海咯，咁但系过得几年之后开始有改变啦吓，咁啲老板就谂紧，哇呢、這个人好贵喎，啊咁我梗系谂啲方法，咁我就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啦，咁真系好彷徨之际咧，咁
2: 造船公司好似话要调你去，
1: 系啊，去巴基斯坦，我就。同老闆講話嗰度聖經都帶唔到入去喎，我點去啊？咁但係你同上帝即係咩？同神嘅嗰個關係我唔能夠斷開噶嘛？咁你同個皇帝講話，我唔聽你支笛，我唔想去咁啊，咁啊肯定要斬頭啦嘛。咁最終就～即系自问啦，咁啊解决咗住，咁嗰时跌埋心水噶啦，谂住翻嚟加拿大噶，做乜都好啦，咁一家人喺埋一齐，会即系总俾得自己喺外边漂泊流浪，唔知做紧乜啦吓，咁其实系谂住翻嚟加拿大噶啦吓。
0: 咁啊，点样又峰回路转呢？
1: 好奇妙咁，我唔知系咪。咩啦？但系回想翻咧，即系完全系神嘅恩典咯。咁其实我走嗰阵时咧，咁开始啲人香港啲同事啊，啲朋友啊，收到消息啊，佢话呢个人就嚟走噶啦。咁我其中一个喺香港以前嘅旧同事咧，就突然间打电话俾我，佢话：喂，你唔好走啦，你。留翻上海，留喺上海做咩啊？大家夹粉做生意啦。我离开准备离开公司之前嗰两三年，佢喺香港开咗间公司，咁就做啲 agent， 即系代理商咁啊。卖啲外国嗰啲仪器啊，嗰啲即系我而家做紧间公司用紧嗰啲嘢吓。咁、不如你喺上海帮我开间公司。我哋一齐嚟啦，咁你留喺上海，你就喺上海公司；我喺香港，我睇香港公司咁啊。最终又谂啊，无妨啊，都试下啦。咁就变咗我落咗水咯。咁咁唔觉做咗我退休咯。
0: 咁啊呢段嘅期间咧，有好多得太太吓、全力嘅支持你。
1: 就系因为佢。

0: 肯过嚟 support 我，即系我离开旧公司嗰阵时，佢都未正式嚟上海嘅。到我自己开公司嗰阵时，佢就话：好啦，我劈低两个仔啦，咁啊，跟住个老噶啦，唔系两个乱。
1: 咁系啦，当时嗰个情况又系点啊？即系点解你又可以毅然咧吓？即系咧，两个仔吓，不过我相信佢哋应该系独立成长吓，咁所以你先至可以咧系放得低，系咪啊？
2: 当时就因为大仔都已经开始入大学，咁同埋即系我大仔就个人比较定啊，就唔会话出去玩啊嗰啲，咁变我自己就比较安心，即系可以放手嘅。其实就咁细仔就同大仔争三年啦，咁有个哥睇住咧，咁其实都要试嘅，因为始终系男仔，佢都要学下自己独立嘅生活。咁雖然當時我係離開咗，但係都有請 part time 嘅阿姨啦幫手，就煮飯俾佢哋食啦。主要係煮飯嘅，其實其他佢哋都自己搞得掂嘅。咁就一路放手放到我仔話唔使請人啦，我哋自己搞得掂噶啦。咁卒之就係佢哋自己生活咯。咁我就可以安心去支持我的另一半啦。
1: 咁即系两个仔一来咧，我知道佢哋系好乖、好成熟嘅吓。咁啊，另一方面咧，坦白讲，年青人都系想，不如我哋都系想自由啊！阿妈，你去照顾爹哋啦。咁所以佢哋应该都好支持你
2: 嘅。咁当然佢哋都冇话反对，亦都冇话支持。咁即系我谂佢哋都明白，即系都。咁佢哋都大個啦，咁我都需要去即係照顧佢老豆啦，係嘛？咁所以就決心離開佢哋啦。
1: 係咁，但係咧，始終你哋去到中國嗰度咧，亦都係開創咗你哋嘅另一個嘅新里程啦，係咪？如果咧大家想知道啦 ，Alfred 同阿 Betty 嚇佢哋嘅生命嘅故事咧嚇，下個星期我哋繼續去收聽。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慧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哇，是那我们现在FM 961 又肯夜晚跟大家见面了，
3: 是七点半的时间。
4: 是啊，哇，我都顺便提一提心机旁边的朋友，我呢建议你们真的要在手机那里 set 了你那个 alarm。 我就是这样了，逢星期日我 set 了一个是 every Sunday， 逢星期日7点25分就会响的了，咁就係提我自己咧听呢个节目
1: 嘅。啱啱最近我先听到有个朋友同你讲，佢话咧我系 set 咗咧礼拜日嘅7:29。
4: 系啊，系啦。
1: 嗯，咁嗱，我哋咧就系继续诗篇第八篇。
4: 嗯，诗篇第八篇第一、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1: 咁啊，各位师母们吓，咁你哋对呢两节嘅经文有啲咩嘅体会呢？
4: 嗱，我记得上一集咧，蔡师母已经讲得好精彩啦，就系咧大卫咧点样去打哥利亚。嗱，我又记得蔡师母咧提过一个大卫用嘅一个嘅咩方法，一个咩武器，佢话咧就系嗰个甩石，或者蔡师母再讲下点样系甩石啊，系啦。
1: 呢、这、一个嘅甩石机缘啦，我哋叫做吓，咁啊 slingshot
4: 系，
1: 咁呢一种咧就系咧以前咧啲喺巴勒斯坦地啊吓，咁佢哋咧就系点样去即系对付嗰啲嘅敌人或者系啲野兽用嘅武器，
4: 系
1: 咁呢个武器咧系好简单，只不过用一啲嘅麻绳，因为佢哋有 flex 吓，佢哋用麻咧去编织咧成为嗰啲嘅麻绳，而咧就系将佢咧系编成嗱，好似我哋个手掌咁样啦。我哋个手掌如果咧吓，当我哋咁样曲起嘅时候咧，师母们吓，我哋点样形容俾听众听啊？
4: 好似一个兜咁啊，即系好似我哋个水，我哋个手咧，即系用我哋嘅手去兜起一啲水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咧。即系我哋嘅手掌，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兜兜咁嘅形状，
1: 系、啦，
3: 即系 cup 的 shape 啊，系啦，一个吸型嘅 shape，
1: 系。咁嗱，嗰个嘅甩石机缘，其实咧就系用我哋一只嘅手掌，
4: 系、
1: 咁咧好似兜水咁样咧吓，即系咧整起好似个杯咁样，然后咧就系咧响我哋嘅中指嗰度咧吓，你会
4: 楞
1: 住一条绳，系啦，一条嘅麻绳。咁另外一边咧就系又楞住一条嘅麻绳。然后中间我哋只手嗰个位置，佢系又系用麻绳咁编织嘅，咁、然后就放个石头喺里边啦。
4: OK，
1: 咁然后就拉住嗰两条嘅绳，
4: 系，
1: 咁然后就系咧喺度系啦，喺个空气啊嗰度咧系咁样揈。当你咧其中一条绳一放松，嗰、那个石头就会飞出去啦。
4: 哦，
1: 所以呢个系佢哋古时嘅一种嘅武器。但是呢咁呢种嘅武器呢就
4: 失传咗啦，
1: 唔系失传喎、

0: 吓、
1: 啊，
0: 吴生全、哦，你到而家咧，你仲系见佢哋用紧呢一个个武器
1: 嘅？有冇得卖嘅咧？
0: 哦，卖都有得卖咯。
1: 哇，好在蔡司冇你咁样解释下啫。我细细个一路睇圣经咧，成日都话甩石咧，我成日以为系我哋中国人嗰个概念咧，
2: 一个阿叉咁系咪啊？咁样弹石
1: 就咧搵个搵，其实嗰阵边有橡筋咧？就咧用个阿叉，好似我哋旧时细个话射马子啊，就拉住条橡筋咁样弹嗰粒石仔出去。
0: 个原因，因为我哋好多时用自己嘅文化咧去解释圣经。当我哋中国嘅文化咧系冇呢个甩石机缘咧，我哋有个阿叉嘛，咁所以我哋有呢种嘅误解。不过呢原来呢喺呢巴勒斯坦地佢哋呢以前呢冇嘢玩都系搵呢啲咁样嘅麻绳啊
1: 偏啲嘢。
0: 係啦。咁、跟住呢咁大家了解啦，好似隻手係咁样
1: 兜起。
0: 咁、然后呢就係、是、呢两边左右咁、都有一条嘅麻绳。咁、然后呢中间嗰隻嘅手嗰个位置呢咁就係、是、呢一块嘅嗰啲嘅麻绳织成嘅一个兜，咁、然后中间放嚿石头，咁啊，所以点解咧？阿大卫就走咗去咧，系执咗五粒嘅光滑嘅石子，所以咧吓，嗰、那个咧吓一路揈揈揈嘅时候咧，咁就系将其中一粒嘅石头咧就射中咗哥利亚个额头啦。
2: 咁蔡司妹去以色列咁多次旅行咧，你有冇试过真系玩过呢味嘢？我屋企射得远唔远嘅咧？其实，
0: 我就一定射唔远啦。
1: 系啦，即系好似系啦。
0: 本地人咧、如果系咧，即系技有技巧咧，佢哋咧自然都系会射到远嘅、都
2: 要真系伤到人嘅系咪？
0: 一定系一定，因为咧而家有时咧，我喺电视啦、新闻啦吓，睇到佢哋如果譬如当地啲人咧互相有冲突咧、其实佢哋都系用紧石机缘打敌人。
1: Okay,
2: 有趣喎、
1: 真係
2: 呢個資料
1: 真係有趣。
0: 咁當然啦即係現代咧呢一種嘅武器咧已經少咗好多啦。因為咧現代咧已經係用嗰啲嘅，譬如好似機關槍啊，或者係嗰啲嘅
1: 科技性啲嘅啦。
0: 個意思即係話咧即係話喺陸地上邊人與人之間平民之間嘅衝突咧嚇。如果佢唔係有槍械咧，咁佢哋咧嗱平民啊嘛嚇，咁佢哋嘅天然嘅武器只係用石頭咯。咁、如果咧佢唔係用隻手去掟石頭嘅話，
1: 就係用呢個啦，
0: 就係用甩石機緣啦。咁、所以我哋上個星期咧就有提到大衛咧。咁佢細個嘅時候，因為佢係牧羊人嘛，咁仲記唔記得我成日話，唉，我讀親咧詩篇第八篇，我成日喺度諗緊，佢就係瞓咗喺百里行個草坪上邊，咁、然後就望住咧天空嘅繁星，咁嗰啲羊就喺佢身邊。嗱，不過咧，大家又唔好誤會，阿大衛咧瞓喺嗰個草坪上邊嗰啲草咧，就唔係好似紐西蘭嗰啲嘅草坪，
2: 即係唔係綠油油嘅，
0: 而且係好稀疏嘅。咁仲有一樣咧，喺百利行咧，嗰啲嘅土地咧係分為咧係耕地，咁另一種就叫乜嘢咧？就係非耕地咯，
2: 即係好乾旱噶啦。
0: 嗱、個原因咧，因為咧喺百里行咧，有一啲咧個土地咧，佢係有泥土。咁、如果泥土咧，意思即係話可以吸收雨水。咁嗰啲嘅泥土咪可以種植咯。
2: 係、
0: 但係另外有一啲嘅土地咧，石頭多。即是说呢是大石多。咁所以呢佢因为嗰啲泥土有限。咁当落雨嘅时候呢嗰啲嘅石头呢吸唔到水分。所以嗰啲嘅土地呢唔能够做耕地啦。咁嘅话呢就爱嚟做牧羊啦。所以呢伯利恒呢 ,Bethlehem, 伯嘅意思即系呢家嘅意思。house。所以呢 Bethlehem 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呢就是 house of bread, 因为那里种植大麦小麦嘛、所以呢那里就是生产面包的地方 house of bread, 不过原来阿拉伯人告诉你伯利恒的意思呢是 house of meat,是肉食之家、因为呢在百里行原来另外有一些土地叫非耕地、既然不可以耕田呢就是用来做牧羊了、所以你说是不是呢百里行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 Pierre Poilievre 致函众议院，要求彻查联邦与 BC 省政府合作的一项14.5亿元房屋计划。该计划拟动用公款收购本省2200个未售出公寓单位，并转为可负担房屋。但伯利智炮轰此举实际上是变相资助发展商和投资者，更妨碍了本地房地产市场进行正常的价格调整。根据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省有近6000个未售出公寓单位，当中高达75%集中在大温地区。总理卡尼早前透露，联邦将出资10%，其余90%由 BC 省府承担，并以先租后买的模式提供给省民。但是伯利智质疑计划的推出过程前后矛盾，声张应该未与联邦更旧政策源头各执一词，怀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省长戴维比回应时强调，大温地区的公寓市场最终会自行调节，省府视此为一个能以低于新建成本购入单位帮助省民置业的契机，并表明可通过结构调整避免利益输送。联邦房屋及基建厅长罗品信的事务所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及时回应。通过事情表示，在星期五至星期六清晨的世界杯庆祝活动期间，全程共有12人被逮捕。当晚本市主办了比利时对新西兰赛事，事情证实有9人在 Grandview 娱乐区落网，2人于 PNE 官方

0: 方球迷杰被逮捕，一人在 BC 体育馆 BC Place 被逮捕，另外警方也在各会场驱逐了六人。与星期三加拿大对瑞士的赛事相比，当晚的被捕人数轻微上升。周五晚的赛事是温哥华最后一场分组赛，本市随后将会在7月2日和7月7日主办两场淘汰赛。国际消息方面，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载有一名机师与10名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员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南韩国家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分组赛出局，无缘32强淘汰赛，引起全南韩球迷不满。总统李在明在社交网站发文痛批南韩队，形容出局荒谬，令他感到震惊和非常困惑，质疑是组织和人事问题所导致，要求彻查。李在明不点名批评主教练侯明甫无能，指如果忽视个人能力，选择不能胜任相关职位的人进行指挥，结果不言而喻。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这个责任。阿拉格奇在与伊拉克外长侯赛因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强调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计划将暴力犯罪案件的未成年人刑事负责年龄门槛从目前的14岁降至13岁，以应对近期少年犯罪率上升引发的担忧。消息指，法务部近期与性别平等家族部达成共识，计划参照现行法律，将谋杀、抢劫、性犯罪和集体斗殴行为定义为暴力犯罪，预计最快星期二提交国务会议审议。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75%。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周日的晚间，感谢你继续锁定华语音乐风暴。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最值得关注的华语新歌。如果您想知道最近的华语乐坛都在听什么，哪些歌曲正在引发热议，哪些歌手推出了最新作品，那么华语音乐风暴您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将继续紧贴最新的音乐动态，为您精选本周上线的人气单曲和备受关注的新作，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华语音乐最前沿的声音。无论您此刻是在多伦多的夜色当中结束忙碌的一周，还是在温哥华的晚风里享受属于自己

的休闲时光，希望这一些最新鲜的旋律为您带来最轻松愉悦的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依然由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香港歌手张曼姿在6月10号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如果说一直循规蹈矩是别人眼中的安全选择，那么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就是张曼姿 Gigi 决定抛弃顾忌，诚实聆听内心声音的一曲作品。这首新歌由 Goro Wang 作曲以及监制，由林永成填词，并由 Goro Wang 和 Gigi 共同编曲。 Gigi 张曼姿认为不守本分的爱情是需要不顾一切，只要认定自己喜欢的人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爱。他觉得最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故事是铁尼达号，也就是 Titanic， 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所以林永成便写下了一段宛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般的爱情故事。即使面对世俗的猛烈抨击，只要两个人坚定相爱，就可以抛弃所有的代价远走高飞。而 Gigi 在亲自构思的前奏与编曲当中加入了恋人像是奔跑的自由画面，带出来 Risk is better than regret 的生活态度。希望这首歌能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别人的声音而留下遗憾，只要找到那个愿意陪你一起不守本分的人，面对再多的未知与反对也不觉得可怕。一起来听张曼姿 Gigi 的最新单曲《只要一起不守本分》。

上会分享说不一定要去听让你大哭的歌词，或者是让你共鸣痛苦的歌曲，让我们放下某种痛苦的心情，反而简单可能就是一种快乐。比如说林嘉谦的这首歌曲《小时候》。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的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你知道吗，我时常到了现在30多岁了，我还会去看很多动漫或者是说哆啦 A 梦，而这种快乐是可能在现实中很多事情无法给到我的那一种初心。而林嘉谦的小时候，他就是描述了，他用了很简单的旋律跟歌词告诉大家，其实你还记得小时候，可能我们看一部很简单的电影，吃一个很好吃的炸鸡，或者是做一件很简单又快乐的事情，足以让我们快乐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受过了很多痛苦啊，情伤啊，背叛啊，让我们觉得一定要得到某个程度的事情或快乐才能满足当下的那个心情。其实当我们抛开这些所有的所谓的定义，难道我们吃到一个好吃的炸鸡，看到一部好看的电影，它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听回这一种简单又快乐的歌曲，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的找到那一个我们所谓时常寻找的初心。有林嘉谦的这首歌曲《小时候》。

Hello， 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新加坡歌手 Yokes 叶玉玲这次携手台湾，他们称为卤蛇系摇滚乐团八青歌，推出了新歌《走走停停》，用一点摇滚的节奏唱出了人生旅途当中那些不确定、无法被规划的片段。而这首歌的方向跟主题是通过一场饭局啊吃出来的啊 ，Yokes 跟八青歌他们就吃着台式火锅，感觉蛮好吃的哈。边吃边聊 ，Yokes 就用了 Singlish 新加坡式的英语加上中文跟他们沟通，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歌词的方向定下来了。创作的过程非常顺利，走走停停说的是人生不必急着抵达终点，有时候慢下来停一下歌词。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嘉伟。我发行了我的正式 EP《未完成的关系》，这次的专辑呢是以拼图的概念，然后里面有六首歌，六首歌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拼图，不一样的关系。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听歌的过程中，慢慢去找寻自己失去的、拥有的、珍惜的。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的 EP《未完成的关系》，向你推荐我的新歌《等你等我》。这首歌呢主要是想告诉你，在等待的那一天，其实不是在等那个人回来，而是自己的放下。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live。 生命是一场狂欢，要活出一场痛快。 Alive again， 尽情渴望，用力活着，万般皆可能，百事皆可乐。这首歌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重磅合体，震撼盛世，为2026年百事可乐品牌所做的主题曲 Alive。 希望这一首 Alive 可以抨击灵魂深处最热血最爱的渴望，身体最基本的渴望是活着，灵魂有了渴望重新再活着，一成不变的生活迷宫渴望出口，被标签化的刻板定义渴望破框，抹煞心血的质疑声浪渴望高唱，过度僵化的人际冷漠渴望舞动，正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追逐最诚实的渴望，那一种痛快才算是真正的活着。一个人的渴望疯狂放肆，两个人的渴望默契加成，所有人的渴望同频共振。 Live in the moment, I'm still alive, we are all alive。 这就是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 Alive。

那那天晚上呢，我在刷抖音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他俩有这首歌曲的合作，我觉得非常的惊讶。说的就是汪苏泷还有邓紫棋的《让你知道》。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他们呢是在2017年有了《穿越火线》那一个合作之后的第二次合作，已经事隔九年了。我觉得这个合作来得刚刚好。为什么在这个那么痛苦的时代，真的需要一首非常甜蜜又简单的歌曲？没错，《让你知道》呢，其实就是描述说，可能刚开始你爱的一个人，你在追求他，或者是刚开始一段恋情的时候呢，很想让他知道好多好多当下的心情，可是又不能让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总是想要呈现最好的一面让对方看到你吧，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我觉得简单之余，又描述了好多好多时候，当你开始喜欢一个人当下的那个冲动，当下的那个心情。有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当有人问你最近过得怎样，你的回答是不是还行还行？这个答案好像也蛮不错的，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是哎，还行还行就可以了。你好，我是Andrew静和，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今天要为你推荐的歌曲是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陈华填的词当中就有提到还行还行反复的出现。这个答案好像是回答别人的关心，但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我还行。这首歌的主题是平庸，你对于平庸的定义跟看法又是什么？我觉得平庸也不错，就套用另外一首歌的歌词，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而陈华也表示，自己想要讨论的其实不是成功或者是失败，而是如何看待平庸这件事。他觉得平庸没有什么不好，他认为在人人追求卓越还有快速成功的时代，反而更容易忽略了成长本身的意义。即使没有站在最高处，也能够一步步的前进的那个过程，看见属于自己的风景。一起来听陈华的《如果我很平庸》。

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您在这个周日晚间陪伴华语音乐风暴，和我们一起聆听本周华语乐坛最值得关注的新歌和新声音。希望今晚的每一首作品都可以为您的周末留下美好的旋律，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注入满满的能量。音乐一直在更新，感动也从未停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华语乐坛的最新动态，分享更多好听的新歌，带你感受最前沿的音乐潮流。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在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路相伴。愿你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一周。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晚安啦，拜拜。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十一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联邦保守党党领伯利智 Pierre Poilievre 致函众议院，要求彻查联邦与 BC 省政府合作的一项 14.5 亿元房屋计划。该计划拟动用公款收购本省2200个未售出公寓单位并转为可负担房屋，但伯利智炮轰此举实际上是变相资助发展商和投资者，更妨碍了本地房地产市场进行正常的价格调整。根据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省有近6000个未售出公寓单位，当中高达75%集中在大温地区。总理卡尼早前透露，联邦将出资10%，其余90%由 BC 省府承担，并以先租后买的模式提供给省民。但是伯利智质疑计划的推出过程前后矛盾，声张应大卫与联邦更旧政策源头各执一词，怀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声张戴维一

0: 一回应时强调，大温地区的公寓市场最终会自行调节。省府视此为一个能以低于新建成本购入单位，帮助省民置业的契机，并表明可通过结构调整避免利益输送。联邦房屋及基建厅长罗品信的事务所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及时回应。温库尔沿岸卫生局在最新一次水质审查后宣布 Locarno Beach 以及 Keys Point Hayden Beach 的水质已符合安全标准。随着这两个海滩或绿灯放行，卫生局证实目前大温地区的所有沿海海滩均已全面开放供给市民游泳。温库尔沿岸卫生局与飞沙卫生局定期会为各区海滩抽样检测大肠杆菌数量。目前全地区仅有温室内陆的 Trout Lake 以及 Bowen Island 的 Deep Bay 因细菌含量超标而不适合游泳。早前备受关注的 Sunset Beach 因大肠杆菌数量虽达到每100毫升199个的边缘，但仍符合低于200个的安全指标。相较之下， Gislano Beach、 Spanish Banks Beach 以及南苏里等地的海滩水质表现优良，大肠杆菌含量均远低于上限。国际消息方面，法国东部有民用飞机坠毁，11人死亡，现场是东部小镇通布兰附近。当局表示，这架飞机属于一间跳伞学校，当时载有一名机师与10名乘客，包括5名学员和5名教练，机上全部人员遇难。警方呼吁民众不要靠近机场周边区域。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日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以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尤其严重。捷克星期日录得 41.1 摄氏度，连续两天打破纪录。世界卫生部总干事唐德赛表示，自本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超额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时间和地点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国家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但这段时间也让俄罗斯受益匪浅。西方精英试图在俄罗斯内部制造动荡的图谋不会成功。俄罗斯将于9月份举行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星期日在莫斯科举行党代表大会，计划批准候选人名单。普京在大会全体会议上说，俄罗斯正经历来自西方精英前所未有的粗暴压力，他们无法对俄罗斯造成战略上的失败，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他们试图破坏政治局势。他又说一定会确保国家安全。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1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75%。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便携式旅行脚踏坐垫，原价83.99元 ，Supercar 特价26.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3: 唉，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

0: 想天开。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邱杰浩，现在是6月28号啊，六月份也是即将进入尾声了。同时，这个星期呢，尽管没有一个 Long Weekend， 但是我们下周迎来特别的日子，那就是我们的 Canada Day， 7月1号啊。在周三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个 Stats Holiday 啊 ，Happy Canada Day。更重要的是 Happy Holiday。那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今年也是特别的一年啊，毕竟和美国、墨西哥共同举办的世界杯呢，也是在我们加拿大进行，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的赛事呢，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一定程度上肯定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机遇啊。那同时在火热进行的，肯定少不了我们自己电台本身的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了。大家应该也有看到我们的 Sunshines， 他们在网络上面、各平台上面在尽情的发挥自己，展现自己的才艺，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他们，因为大家的投票可以让他们获取这个最佳人气奖的同时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发财的机会啊。因为我们在投票的参与者里面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获得500元的现金大奖哦。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是截止日期，哎，别问了，赶紧翻你的手机去看一下，去支持一下，马上动起来好吗？没时间了。

节目刚开始就开始搞复古啊，刚听过是莫文蔚的没时间，同样也是6月份1998年6月份发行的歌曲，收录在于他的专辑 I Say 我要说当中，歌曲开头跟结尾呢都是那段疯狂洗脑的不断加速的没时间，我没时间，简直就是现代死线焦虑还有拖延症晚期的 BGM 鼻祖啊，再加上里面非常密集的鼓点还有不断推进的拍子，完美的模拟那种指针滴答滴答作响， deadline 不断的靠近，心跳加速，大脑几乎崩溃的窒息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让大家回到那种被 deadline 迫害的日子？好啦，那今天晚上的主题很明显啊，就是关于 deadline 啊，还有拖延症这样子一个类型的主题。我没有完全是被 deadline 迫害啦，主要也是我自己其实有些事情要做的，我八月份的时候有一个 deadline 就是一定要去做了，但是我虽然说是三月份就开始准备这个事情了，但直到现在了六月都快结束了，我都还没正式的开始这个事情的一些进展，还是停留在于准备的这个阶段，我就一直拖着。然后我这一期的节目呢同时也是处于一个一直拖到最后最后最后我都还没把整个节目给准备下来的一个阶段，反正就是这两件事还有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加起来，我整个人最近就是一副摆了摆了摸了摸了随便扒随便扒的一个状态。

天空两小弟小男会有庸俗救星的拖延症星号有一个星号的符号啊。另外一首会有 Mr. Miss 先生小姐他的这首晚期拖延症患者，那这两首歌也是最近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啊，除了是在鼓励我自己为什么还在拖以外，主要他们真的很欢快，我真的很喜欢。而且加上 Mr. Miss 的这首晚期拖延症患者呢，我之前已经播了好几次了，这种带有复古爵士还有一点像Broadway 百老汇的风格，戏剧力特别有，张力特别满。 Well, 人生不就是一场戏吗？好了，说回到歌曲本身呢，那第一首呢会有这个来自于台湾的私人乐团，成军于2020年末，由吉他手阿雷、贝斯手告宇、主唱嘉云还有鼓手允琦组成了这个庸俗救星，他们所演唱的这首拖延症星号。那歌名特别标注的这个星号呢，其实也有一个故意的巧思啊，这个星号代表着尚待修订，暗示着他们连歌名本身呢也还在拖延，迟迟没有定案，从名字开始就将拖延症贯彻到底啊。而他们副歌歌词已经没有时间还有我还在杀时间这两句话呢，却继续的自作孽不可活配合合成器的一路跳跃，还有一个类似于尖叫机的崩溃长鸣，焦虑简直就是在大爆发啊。那这首歌也是名副其实啊，因为它足足拖了一整年才问世。早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台北德沃20周年与高雄大港开唱就已经首度公开演出了这首歌，但它的录音室版本却一直拖到了2025年4月专辑发行的时候才正式上架。而乐团的其他成员表示呢，说乐团里面的鼓手允琦也是因为拖拉出名，真的，因此他的名字还差一点就出现在了这个歌的歌名上面。作为同样患有拖延症，我非常理解，非常有共鸣啊。那第二首我没有听过的是 Mr. Miss 的晚期拖延症患者，那这首歌本身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播过好几次啊，主要是它的风格真的很适合我们节目还有我自己个人本身那晚期拖延症患者这首歌呢，配合另外两首一起组合成了 Mr. Miss 的都市治愈三部曲，那分别是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还有充电五分钟好想找人通话两小时。那这三首歌呢都是同一年2016年的时候发布啊。那第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呢，是乐团成团7年的时候交出的第

首自主制作的录音室单曲，创作灵感便是来自于组合成 Mr. Miss 的刘恋与杜凯的真实毕业焦虑，用极其豁达的心态去宣告今天的事今天办，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就像一剂精神松弛剂，去宽慰都市人卸下沉重的包袱。而第二首我们刚听过的晚期拖延症患者，采用的是医生看诊的一种形式，将赖床不收房间、疯狂滑手机还有考前熬夜等日常拖延行为列为一个医疗看诊形式的一个临床病例，最后再用非常粗暴又搞笑的方式说我要断你 WiFi， 我要拔你网线等这样子的强制治疗，用自嘲和音乐的律动来去帮你打破这种焦虑死循环。而最后一首这首充电五分钟好想找人通话两小时，其实就是玩梗啊，因为之前一个广告不是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嘛，但与其说是给手机打广告，还不如说是表现出现代人的一种心态啊。现在这个通讯越来越发达，但是我们内心本身还是无比的渴望深度陪伴还有倾听的这样子的一种酸涩情绪。我要

旅行团乐队拜拜，这首歌呢是由旅行团的键盘手韦韦作曲，并且找到了吴青峰进行共同填词。这首歌本身呢是讲的是乐团成员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在关于租房的时候啊，终于可以跟房东们说拜拜了，所以歌曲里面就会有那么一句拜拜房地产的世界。 Well， 对于都市人来说，还房贷它就是一个 deadline， 交房租也是一个 deadline， 所以说这首歌总的一句就是拜拜了林内。

嗨，各位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呢，我们听过了旅行团的爸爸之后，我们刚听到的几首啊，首先会有宇宙人的明天留给我，之后会有 Aiden Dang 算了吧，明天再说，刚刚听到的又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戴佩妮的这首三四点了还没睡。说实话，对于这首歌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不仅是整个歌，什么叫三四点了还没睡啊，什么各种里面有他用到他老公的呼噜声啊，其他一些白噪音啊，不仅是如此，我最最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他最后的一句，尽管也是歌曲名字三四点了还没睡，但是三四点了还没睡突然间打住，有一种我熬夜熬到了三四点了还没睡，然后那么一瞬间我突然间睡死过去了。我感觉我经常会干这种事情，就是我真的很想熬夜，要熬到一个点之后就突然间断片，不是喝酒断片，是直接睡断片。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所以很经常我的一些朋友就说啊，你睡过去了，突然间叫你没反应，或是他们就突然听到我在电话那一头在突然间打呼噜，或者是因为我真的很累嘛，尤其是熬夜熬这么久，一般人就是这样子的，当你是极度疲惫的时候呢，你就尽管没有打呼的这种情况也会打呼，或者是有一个非常沉重的呼吸声，一般这种情况下是出现在于你的身体在处于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那当你的身体已经累到一个程度了，它放松那就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对吧？所以大家一定程度上你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要过分的熬。然而作为一名拖延症患者，作为一名经常在生活里面啊各种9966啊，好像这边没有这个事情，就是工作很累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很累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压力很大的情况下，真的你很想去通过熬个夜来去得到一些对于自己生活对于这个时间的一个掌控，然后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很累了，因为起不来。

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之后刚好听过的是李浩玮6月26号的新歌《孤芳自赏》。对于所有的爱人们来说，晚上有一个给自己独自一个人好好与自己相处的机会，那本身就是一场浪漫。

认识新歌，刚好听过的是陈粒6月21号发布的新歌《试运行》。那歌曲本身呢，编曲上面呢，选用了非常复古也华丽的管乐，同时再加上一点现代电子跟 City Pop 的一种松弛感，还有陈粒本身带有慵懒的声线，去表达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这样子一个内核。通过这种自我温柔，去抚平我们的精神内耗。

好，各位听说是薛之谦的慢慢拍，收录在于2019年他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尘》当中。除了批判社会，揭露如今的素食文化还有审美同质化以外，最具有话题性的应该是他与许嵩的这首歌的词曲合作。两人一起劝慰人们在疯狂加速的世界当中，允许自己停一停，找回失落的勇气与真心。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 却藏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伴着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稳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三元帅杨延超，宋王严明啊，镇守边关，身担六事，勤操事执啊，守图按部，辽兵内犯啊，都是大败而逃啊！今日还敢啰宋四爷，宋将军哟！关前列阵，杀他个片甲不得留。
1: 报，
2: 启禀元帅，
0: 我知
2: 家中有失
0: 啊，家中书信。哎，张天佑指使吕氏借金吴强拆天波府，无令漏，推倒老太君，偷破血脉漏，罢了老太君，亲娘娘。

0: 我两餐呐、啊啊，
1: 太过。立即回京收印拆神，报仇雪恨啊！
0: 哎，不可！当前大敌怎可抽身啊？先除外敌，再逃内奸，望大家扬威。

恭喜一落地，不识六郎被奸人陷害，我

0: 算不能内将何明便乱杀乱砍。
1: 我呸，我将刀伤明来。
0: 西辽公主耶律
1: 耶律若不把人头放下，就束手斩命。

0: 你以为敖家公主真的不够你打咩？只不过是不想伤了两家的情感，你快点立马停枪，平心静气讲下诗文。
1: 我拼。

0: 方似手尖刀啊，青枝未必能搭匀啊。
1: 先离职手该何罪？
0: 为传孝道起正身啊，决心先下牙。

0: 何？你如此做作，所为何来？
1: 因为
0: 点？
1: 我爱你吗？
0: 啊？喂，爱我又如何？
1: 哎呀，唔通真系要人哋画公仔画出墙咩？哎呀，麻花，你快啲出嚟呀！我唔知点讲好啊！哦，公子，你怕丑啊？咁好啦，等我嚟讲。喂，我家公子想同你做夫妻。
0: 啊、做夫妻？喂，万万不能！你唔丑，
1: 咁我唔得人爱咩？
0: 你唔黑人憎。
1: 哎呀，咁既然如此，点解喎？
0: 因为你系敌人。

0: 喂，两个花奴喺度叽里咕噜啲乜嘢？你快放马过嚟！
1: 你当真要打？
0: 我果然要打。
1: 你果然要打？
0: 我当真要打？
1: 好，

子曾梦游月宫，聆听仙乐与朕依何庭，高枕寄抱何等欢愉啊。

0: 子来猜猜，
1: 可是猜田？
0: 猜田乃定情信物，早已赐赠啦。
1: 莫非是绫罗锦缎？
0: 哪会这等寻常啊？
1: 皇上心情如高山大海，臣妾又哪能猜得准呢？这珍奇之礼，臣妾倒是打不得了。
0: 好好。人来把贺礼呈上。

非己，请。啊，这计上如意无，并非凡啊。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素里警方话，一名男子涉及一宗枪击案被捕，案件造成一名男子重伤，不过冇生命危险。警方话，佢哋星期日凌晨刚过接报，75 Avenue 14500号屋段一间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到场嘅时候，喺停泊住宅外一架车内，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医护人员为佢进行急救，然后送院。素里警方话，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属蓄意攻击，不过同市内持续发生嘅勒索威胁案件无关。警方呼吁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请同素里警方联络。搜救人员话，他们昨日在温哥华机场附近海域进行海上救援后，仍然有六人下落不明。加拿大武装部队话，维多利亚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在中午前接报有多人落水，并且没有携带救生设备。军方官员话，事发地点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大约10海里，截至昨日下午3点沉获4人，以及送往附近的海岸警卫队站之后移交给医护人员，至今仍然有6人下落不明。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延长和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搜杀失踪超过10年的马航 MH370 客机残骸。

0: 用的蛋接触到蝙蝠经该求医以防感染疯狗症，在今日出版的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之中，传染病医生描述了大约2年前一名儿童死于疯狗症的病例。病例报告的高级撰写员安省咸美顿密码士达儿童医院的儿科传染病医生胡梅尔医生说，要捉紧一个机会， 从病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协助民众去提高对疯狗症的感染以及相关风险的认识和了解。 报告指出，一名11岁男童在2024年夏季在安省北部一间度假屋里面睡觉期间，因为有一只蝙蝠伏在他的鼻和口上而惊醒，男童拍走蝙蝠，而他的父亲就用一个煲捉住了蝙蝠，然后将他带到去户外放生。 男童父母因为在男童面上没有发现有任何伤痕，亦都不认为蝙蝠有任何异常行为，所以没有想到有疯狗症，没有带儿子去看医生。而在事发之后大约3个星期，男童的右边面出现了刺痛、麻木和肿胀的症状。 紧急诊所的医疗人员认为，男童可能有可以由病毒感染而引起的面部一侧暂时性瘫痪的贝尔氏麻痹症，处方了抗病毒的药物。几日之后，男童被送往密码士达儿童医院，及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被移除维持生命仪器。胡梅尔在接受加新社访问的时候指出， 疯狗症的症状一旦出现，就不能够治疗或者系治愈。不过呢一种病毒的潜伏期相对较长，一般系喺受到感染几个礼拜之后先至出现症状。喺接触到病毒之后几日之内，仍然可以透过接种多剂疫苗同抗体防止受到感染。欧洲热浪持续，虽然夜间风暴 特别喺法国同比利时情况略为舒缓，但系欧洲大陆多处仍然受到热浪嘅影响。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法新社报道，中欧同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嘅高温天气。 喺捷克气象局话，首都布拉格尔北嘅多克萨尼录得41.9度，再次刷新捷克嘅高温纪录，亦都系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嘅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40.5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 根据德国气象局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度嘅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喺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库布许茨夜晚嘅气温未曾低于29.4度，创下当地近150年嚟有纪录以嚟嘅最热夜晚。 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4个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 根据局方网页，沿海嘅里耶卡、斯普利特同埋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嘅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喺克罗地亚4级天气预警中，红色系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喺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日以嚟，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同高温相关嘅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目系指特定地点同时期估计嘅总死亡人数，同冇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嘅差额。谭德赛话，欧洲系全球变暖最快嘅大洲，升温速度系全球平均水平嘅2倍。目前1亿5000万人 生活喺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喺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嘅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系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嚟嘅健康威胁。世卫亦都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健康。
2: 中国解放军舰队会喺7月2日至6日期间前去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国防部公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等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

0: 情况，公开资料显示，研号162嘅南宁舰系国家自主研发建造嘅导弹驱逐舰，隶属南部战区海军。2021年4月服役，曾经参与亚丁湾护航、苏丹撤侨以及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满载排水量约7500吨。衡阳舰研号568，隶属南海舰队，满载排水量超过4000吨，系国家自行研制嘅导弹护卫舰。2008年6月底起服役，曾经多次到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内地军事专家宋中平话：南宁舰属于052DL 型导弹驱逐舰，其中 L 代表最新嘅加长版本，可以装载10吨级嘅直20通用型直升机，形容系亮点之一。
1: 解放军现在也开始大量列装直20通用型直升机，但这种直升机相对来说体积大一些，原来的052D 没有办法承载。通过加长其机库、机体以及舰体，有助于大型通用多用途直升机在舰艇上的常驻，这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和亮点。
0: 宋中平又话，两艘舰艇都系采用俗称巧克力快嘅垂直发射系统。佢认为市民可以留意呢套冷发射技术，因为比美西方国家使用嘅热发射技术更加有优势。
1: 这两型舰体所采用的都是垂直发射防空反导体系，同时也具备其他武器装备的垂直发射。它采用的是冷发射，这一点是优于美国的热发射。冷发射可以较快的实施再装填，这是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热发射。这也是在舰艇上重点可以看到的垂直发射系统，就像巧克力块一样。
0: 他认为舰艇执行过重大涉外任务，有丰富的战斗和保障经验，可以让香港同胞为国家的强大感到自豪。
2: 新闻报道完毕。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晨光天气。
6: 今天早上温哥华今天是密云的，间中会有阳光，今天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天的落雨机会有30%，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21。明天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 Wednesday 星期三，我们国庆日 Canada Day，主要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面吹紧22公里的西风，室外气温是6摄氏14度，湿度是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1>
1: 今晚早晨，6月29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回问个话。哇，寻日星期大家就非常之开心啊，全国咧系欢腾嘅，可以话系国庆日提早咗喺寻日咧系全国嚟到一齐庆祝嘅。冇错，我哋加拿大队喺呢个世界杯咧就能够出线去到32强，寻日亦都喺 LA 嗰方面咧系对垒呢一个南非，亦都系最后加时嗰几。 分钟能到入到最后一球，都多谢我哋嘅球队嘅队长啊，Stefan啦，入咗嗰球之后咧，定胜局啦，终于破晒历史纪录咧，打入16强啊，全城咧系欢腾啦，同埋咧，哇，全城我谂除咗我哋温哥华一路咧去到东岸所有嘅城市咧，大家都系开心咁样咧，叫住 Go Canada Go 为我哋加拿大队打气嘅。

0: 一首欧瑞强嘅 How Are You My Friend 开始咗今早晨光回应文讲话，我系何活强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如果想让别人欣赏你咧，对待佢哋对话嘅时候，最好就用系唔同嘅方式，与众不同嘅方式，咁样咧就会系可以吸引到别人。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文嘅话，哇，好彩，寻日真系大家非常开心啊！我晏昼推晒所有嘅约会都留在家中咧，睇呢一场咧世界杯嘅赛事。其实早几日开始咧，都喺社交网啊，唔同嘅系宣传嘅渠道嗰度咧，都听到我谂全城所有有电视机嘅一啲嘅商铺咧，都会咧邀请大家去睇呢一场嘅世界杯嘅赛事啊，戏院啦，就算一啲嘅 theatre。或者是一些酒吧啦、商场啦、就算公园等等，真是全城都是希望大家来到支持我们加拿大队。很可惜，虽然就不在我们是 BC 这一方面，我们温哥华来打，但是我知道也有很多温哥华的朋友， BC 省的朋友，甚至横跨去到是东岸多伦多，我们的是加拿大队的粉丝都是飞到去，甚至我看到有报道在温哥华有三位其实是陌生的人来的，大家不识的，在看波的时候才认识到，然后就计划一起咧就揸车落去咧美国 LA 嗰度咧睇赛事。咁喺寻日喺啲新闻报道啊，或者系电台嘅报道都知道咧，喺呢个 LA 嗰度好热啦，有好多加拿大人咧亦都系入场支持。而听讲咧，其实好多喺职工工作啊，或者咧喺呢一个美国唔同嘅城市居住嘅，都有好多我哋加拿大人嘅。所以咧，寻日如果你喺呢个电视上边咧睇到呢一场嘅赛事咧，那个场馆里边都好多人咧。穿晒咧红色衫，同埋咧拎起咧国旗嚟到咧系支持我哋加拿大队，亦都我哋加拿大队好争气啊，为我哋加拿大咧系争光啦。咁啊，连咧打完波之后，个队长佢哋嘅教练啊，都一齐咧喺度倾偈嘅时候咧，教练都话：你哋系我哋加拿大嘅英雄，为我哋骄傲啊！

冇错，寻日嘅赛事真系感动到我哋全家国嘅人民啊！韦乐斯嘅歌曲《终有一天感动你》，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系6:05啦。冇错，寻日朝早一早咧喺呢个 PE 嗰方面嘅 Fans Festival 啦，球迷嘅嘉年华咧，一早8:00有人咧系排队咧等住咧系入场啦。当然好快脆咧，呢一个嘅 MPC 嘅已经坐满晒人啦。咁啊，而小心丹摊嘅步行街都系好早。人山人海啦，好多嘅酒吧已经坐满晒人啦。另外咧，无处嘅地方有电视机嘅地方咧，都系坐满晒人啦。无论酒楼啊、餐馆啊、酒吧啊等等，都系全城咧系支持我哋加拿大队嘅。咁啊，当然啦，加拿大队咧系胜出啦。咁下一场咧就会喺星期六咧系对垒咧今日啊晚上6:00呢两队啊胜出嘅其中一个国家咧就系会喺礼拜六同我哋比赛啦。冇错，就系、是、荷兰队同呢一个。嘅摩洛哥将会今日咧下昼6:00咧就呢一场赛事胜出嘅嗰队咧就会同我哋加拿大队喺星期六咧美国咧系会咧再战呢一个咧系八强啊吓，咁好多人都话咧，我哋入到32强咧已经系非常之幸运啦。咁啊，亦都咧入到16强嘅话咧，就好似话奇迹，但有时咧好难讲噶嘛。虽然咧荷兰同摩洛哥咧，佢哋嘅排名系全球 No.6 同埋 No.7 第六名同第七名啊。咁啊，当然咧对我哋加拿大队嚟讲咧，真系好优越啦。但系我谂我哋凭住咧我哋嘅拼劲啦，亦都系凭住我哋加拿大嘅精神咧，我谂相信可能打出。个咧系呢个系传奇都未定噶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队昨日击败南非队后，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庆祝胜利。一位球迷说，他和家人一起为加拿大队打气，温哥华球迷节的气氛非常好。另一位球迷说，昨日的比赛一直都很紧张，直到加拿大队获胜，挤满球迷的节日场地爆发热烈的欢呼声。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7月4日在休斯顿举行，对手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在32强赛事胜出者。今日32强上演巴西对日本的赛事，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说，巴西队是夺冠热门，日本队尊重对手，但是亦能够书写新的历史，全队会放手一搏。他说，日本队的目标是夺冠，或者有人会笑，但是只有树立高远目标，才能够一步步靠近。巴西队主帅安察洛提强调，淘汰赛没有次回合，全队严阵以待，球队需要做好一切准备，加时和十二码球都有预备，又称赞日本队战术成熟，反击犀利，巴西队需要全队协同。他透露，球队会基本沿用战胜苏格兰队的正选阵容，伤愈复出的尼马会根据比赛进展出场，肯定能够踢超过15分钟。美国和伊朗就是否在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会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斯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会前去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的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盛顿官员说，美伊星期二会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

0: 技術性談判的報道並不屬實。他說伊朗和卡塔爾之間的磋商仍在進行，包括就督促美國履行相關承諾展開溝通，伊美技術談判的日期和地點達成共識後，諒解備忘錄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組的首輪技術性會談會正式舉行。目前圍繞會議安排的磋商仍然透過斡船閣繼續推展。在香港新聞方面，貿易發展局顯著上調香港今年出口增長的預測。香港電台李以琴報導。
1: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两成。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2: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说 AI 的热潮啊，持续几耐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会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啲影响，咁呢样我都会综合去考虑嘅。下半年有可能佢嘅增速呢係有所放缓，我哋依然都认为都係一个比较强劲嘅一个增长。
1: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嘅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嘅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嘅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话，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唔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Goat 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啦，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啦。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全为了现而心中理想，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咧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字夏兰特带来这首歌啊。
4: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3: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是莫云的，但间中可能有些少的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30%。而晚间会是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30%的。而听日星期二将会是天晴有阳光，间中莫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听日的落雨机会有40%。去到星期三公众假期 Canada Day 国庆日都会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是有60%。现时出面是吹紧20公里的西北风，室外气温现在是6摄氏15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有60%。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0: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时间嚟到咧系6:38啦。咁啊，寻日大家都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加拿大队咧系胜出啦。咁啊，但系佢哋都要备战啊。嚟紧呢个星期六咧，就会喺 Houston 嗰方面咧系打呢一个系16强啦吓。咁啊，究竟可唔可以咧系胜出咧？咁又要咧睇下。这个天时地利的人和啦。当然今天继续有几场的比赛，大家都继续可以捧场的。这一队就是日本对巴西，将会今天早上10点钟啊，我哋温哥华好多嘅日本嘅朋友咧，都好期待住咧呢一场嘅赛事啊。咁啊，另外咧喺下昼1点半有德国对巴拉圭啦，而喺6点钟晚上咧就系荷兰对摩洛哥啦。我哋都好慎重咁样去睇呢一场嘅赛事，因为胜出嗰队咧就将会星期六咧就会系对我哋咧系加拿大队咧系打呢一个16强嘅。咁啊，睇下今日啊个赛事咧结果系点，大家咧系拭目以待咯噃吓。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一首宗祠的日曲，中岛美雪的作品，林夕的填词，王菲的这首是《人间》，是不是两个星期前在中年好声音听过这一首歌呢？没错，中年好声音的中一二三的助力赛呢，在过去两个星期呢就是举行了啦。咁而在上一个星期呢，中三的冠军王博也都揀选了呢，是尹景纯啦，咁就是同佢一起合唱了这一首呢王菲的《人间》，仲得到95分，咁啊，亦都咧系被誉为咧，好似咧走到去咧系人间嘅仙境一样咁嘅感觉啊！听过王菲嘅歌之后，接住落嚟有邓丽君同你带嚟呢一首宗祠嘅日曲啊，都系日本嘅作曲家荒木丰久嘅作品《偿还》。

陈丽君歌声将节目散带到嚟咧，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咧系六点搭十啦吧吓，咁啊由咧系广东嘅广播电视台咧主办啦，由我哋咧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咧系传媒咧系协办咧，呢一个叫做华语乐世代嘅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咧，现正向全球咧征集任何语言嘅创作音乐作品，以音乐嚟到连结咧全球嘅唱作人噶。咁有分开三个组别噃，有原创嘅歌曲啦，改编嘅作品都可以，同埋而家加埋 AI 嘅歌曲都可以咧系参加嘅。将会由咧系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嘅音乐人组成嘅专业评审团队嚟到咧系评审嘅。咁而入围嘅唱作人咧，就将会有机会获得丰富嘅奖金。总奖金合共系高达咧60,000蚊人民币，亦都可以获邀咧9月去到马来西亚咧参与呢个文化嘅演出嘅。咁啊，参加嘅方式咧好简单，将你参赛嘅歌曲咧就系email 去到以下呢个官方嘅电邮啦 ，socialmedia.gdtv 系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咧就可以咧系参加，截止日期咧系7月31日，下个月尾啊！详情大家亦都可以咧系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官网 fm961.com 咧都有详细咧系介绍。咁啊，喜欢咧系作曲对音乐咧系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一个咁难得嘅机会，参与呢一个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嘅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啦！

0: 奇歌曲未到，嗱呢个星期咧工作天只系四日啦，系啊，冇错，嚟紧星期三系 Canada Day 国庆日，咁啊系公众假期嚟嘅，咁亦都有好多嘅节目全程亦都咧系一齐咧庆祝啊，所以咧下一个钟嘅节目时间里边咧，今日开始为大家单系介绍下嚟紧呢个星期三国庆日喺我哋唔同嘅社区有啲咩嘅庆祝嘅活动，喺边度可以睇烟花咧？
1: 娱乐即日先。
0: 无线全新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将会喺八月嚟登场啦。车婉婉、吴若希、李欣彤、李伟健、赵俊成同埋侯俊熙咧，就系、是、率领一班嘅演员出席咧今日喺电视城举行嘅发布会。无线亦都公布咗咧余下重点演员嘅名单，包括咗咧胡敏之啦，系关耀俊，另外仲有咧廖家爵嘅。咁啊，关耀俊咧将会喺剧里边咧饰演吴若希嘅男朋友，叫做安多芬。性格大男人，但唔介意咧成为凤凰男啊，接受咧女友嘅金钱上支援，可以话系名副其实嘅软化硬吃男嘅。而胡敏之嘅饰演嘅 Hannah 咧，就系、是、李欣彤嘅中学同学兼咧系闺蜜。而廖家爵嘅饰演咧 Hannah 嘅男朋友嘅铁金刚，奉行咧悭自己啊富女友嘅原则嘅。而另外嘅演员方面咧，有容天佑啦、周志康啊、吴兆伦、潘正文、洪万勤，另外仲有咧徐荣同埋阿婉仪啦，佢哋系饰演咧吴若希同阿赵俊成任职嘅跨世代公关有限公司嘅同事，性格嘅角色啊，都各具咧系鲜明咧系特色噶。徐荣喺第一集嘅《爱回家》系主角之一啦，饰演嘅马强咧系温和敦厚，深得家庭观众喜爱。婉仪亦都曾经参与首集嘅《爱回家》演出，喺剧集咧后期出现咧系饰演咧高秀平啦，呢个角色咧系由罗天宇饰演嘅马子仁嘅太太。喺新剧里边咧，徐荣嘅饰演咧系强反差感嘅爆机大叔，叫做咧程长剑，而婉仪咧就饰演吴若希嘅秘书 Ada。古天乐将会喺八月喺红馆举行两场嘅演唱会啦，佢今日举行嘅发布会咧，公布详情，宣布门票将会喺7月3日咧公开发售，而之前嘅优先订票反应热烈啊，喺开15分钟里边咧就系、是、已经咧系售罄啦。咁为配合今次嘅演出咧，古天乐特别设计咗一支红黑间条嘅麦克风噃，佢虽然话咧原因并非系半红不黑，而系个人喜爱呢两种嘅颜色，佢又笑说。话咧原本咧曾经幻想开一个咧系双脚不离地、四肢微动嘅演唱会，但最终咧仍然系要动起来。佢坦言话咧真系好喜欢唱歌，过去咧唔识得唱歌系事实，但系而家任何事情咧都应该可以咧系勇于尝试嘅。咁讲到优先订票咧，火速咧系售罄啦。古天乐坦言话未有预计反应咧系会咁系雀跃啊，亦都表示咧会以最大嘅努力咧完成今次嘅演出。至于系唔系考虑到加场咧，佢就话咧够用咧就足够噶啦，系唔使咧系再加场。咁啊提到嘉宾嘅阵容，佢就透露咧会邀请一至到两位令观众意想不到嘅人选，甚至连自己亦都冇想过，但系暂时就唔愿意咧透露身份。被问到会唔会安排多位嘉宾咧轮流上台咧，佢就表示唔会出现咧嘉宾过多嘅情况。但演唱会之中咧确有咧几首合唱嘅歌曲，包括咗同孙轩同埋农夫合作嘅作品啦。咁对于外界咧揣测会唔会同阿孙轩喺台上边重现咧系亲吻嘅场面，佢就话咧首先佢就冇咁样想，佢要应付整个嘅演唱。

0: 唱会，好多环节咧系都要咧系准备嘅。咁古天乐咧透露，今次嘅演出咧以派对嘅气氛为主啦，内容咧将会力求咧系多样化，因为希望同观众咧拉近距离，所以服装方面咧唔会过分华丽。佢就话咧，除咗演绎自己嘅歌曲之外，亦都会翻唱其他歌手嘅作品。如果现场咧反应理想嘅话咧，都唔排除咧安歌再安歌。咁至于会唔会加入电影嘅元素，佢就表示红馆喺舞台设计方面咧有一定嘅限制，即使自己想被吊起威亚嚟到咧飞咧，亦都唔会咧系获得批准。强调以往咧尝试过咧元素。今次咧都唔会重复，务求带嚟咧全新嘅演出，令到观众咧系眼前一亮。邓丽欣 Sophie 早前就喺晚宴咧担任表演嘉宾，演唱咧电灯胆嘅时候咧失准咧系走音，同时亦都咧系话。即系着错衫，显得咧系演出演嘅时候咧系现咗咧肚腩嘅。Stephy 咧坦言就话当日嘅状态确有起伏嘅，咁啊解释咧因为反复咧系病咗接近一个月，唔会为此唔开心。佢就话咧喺咁多年咧佢都见惯世面噶啦，唔使别人批评都知道自己咧表现系点，自己咧知自己事。有时咧状态欠佳，只希望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嘅。讲合套咧系现肚腩嘅争议咧 ，Stephy 就表示啊呢个演出服装咧尺寸合身嘅，佢直言就话女孩子真系唔容易噶，多食一啖饭，多饮一啖水咧，都系容易咧系扎身嘅服装咧变得好似好肥，就算佢自己咁瘦啊，亦都好似咧挤咗啲肉出嚟噶，再加上咧角度嘅问题咧，相信女孩子咧就会明白，唔使佢解释。佢强调一直都努力做运动以保持身材，因此无需刻意系为自己平反，更加咧自己话咧正系因为你身形状态改善咧，今次演出嘅服装先能够咧系撑得起啦，系冇下滑。佢就透露啊，虽然同男朋友各自管理身形，但两个人亦都会一起做运动，互相是提醒咁话。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七点。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队昨日击败南非队后，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庆祝胜利。一位球迷说，他和家人一起为加拿大队打气，温哥华球迷节的气氛非常好。另一位球迷说，昨日的比赛一直都很紧张，直到加拿大队获胜，挤满球迷的节日场地爆发热烈的欢呼声。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7月4号在休斯顿举行，对手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在32强赛事胜出者。世界杯32强今日上演巴西对日本的赛事，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说，巴西队是夺冠热门，日本队尊重对手，但是亦能够书写新的历史，全队会放手一搏。巴西队主帅安察洛提强调，淘汰赛冇次回合，全队严阵以待，球队需要做一切准备，加时同十二码球都有预备。又赞扬日本队战术成熟，反击犀利，巴西队需要全队协同。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南韩国家男子足球队，星期二会返抵仁川国际机场。南韩警方话，因应已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浦遭遇死亡威胁，警方会在机场部署过百的警力。洪明浦较早时宣布辞职，并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恳的道歉，祝愿国家队能够成长，成为一支赢得国民信任和热爱的球队。本拿比城市搜救队说，他们已经派出队伍前往委内瑞拉协助搜寻致命地震的幸存者。队伍由消防员、警员以及医护人员组成，全部自愿参与搜救及救治伤者的工作。本拿比城市搜救队说，他们会同合作机构一起前去委内瑞拉。队伍呼吁各界捐赠物资用于救援工作。委内瑞拉地震的死亡人数继续上升。香港电台郑浩。

0: 郭家坤又话，喺委内瑞拉嘅中资企业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嘅工程机械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1: 香港新闻方面，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公屋租金两年一检，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 每户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为51蚊。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总共有大约82800户的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蚊。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之下，每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上调51蚊，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为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2.5%至3.5%，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同埋房委会财政状况，唔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均和，属可负担水平。
3: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的加10蚊定是加128蚊，其实对他们都是有些额外的负担的。咁但係計及到整體公屋居民嘅嗰個收入上升呢，其實呢一個租金我相信都係大家可負擔嘅水平。
2: 當局提及租金上調後，預計每年可以產生大約5億4千萬元嘅額外收入。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將會喺下個月6號舉行會議，討論公屋租金檢討，而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將會喺下個月23號嘅會議入面討論。如果獲得通過，經調整嘅租金將會喺今年10月1號生效。
1: 新聞報道完畢。
4: 香港股市行情，
1: 6月29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26.68，升354.8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7.6跌1毫，新世界发展6.5毫半跌2.3毫，中电73.9毫半升2毫，新鸿基地产113.8跌4毫。恒地25.5升3.4毫，电能12.576.5升1毫，中移动77.25跌0.5毫，电信盈科5.44升1仙，长和67蚊跌2.5毫。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pet。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嘅早上嚟到咧系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嘅，但系间中可能会有些少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咧系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全日有30%，晚间咧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上嘅9:21开始咧慢慢做翻天黑啦吓。咁而听日星期二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40%。去到星期三国庆日 Canada Day 将会系密云咧有雨，最高气温18度。星期三国庆日的落雨机会有60%。现时出面是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是6摄氏15度，湿度是88%。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早晨，在 Highway 1西行方向。

0: 呢而家過咗 Portman 橋之後係 Blardy Way 都緩慢到去 Burnaby Lake Gap。其余呢个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由 Northern Way 咧系缓慢嘅，继续睇睇有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咧就塞在 Stevenson Highway 嘅。咁而屋桥出温哥华嘅方向而家都有车龙，龙尾咧接近四号路嘅。咁啊，当大家出到温哥华时候，需要留意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咧就喺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未到 Fraser 街之前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七点半过后再出现。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生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上6月29日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时间系7:10，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哇，寻日咧就真系大家非常之开心啦。虽然咧嚟紧星期三先系国庆啊，但系寻日新地星期日咧，好似咧系提早预祝咧系国庆咁样，因为我哋加拿大队喺呢个世界杯咧系胜出啦。哇，真系已经差唔多系完场啦，加时嗰几分钟咧系入咗呢一球，系多谢我哋嘅系加拿大队嘅副队长啦 Stephen 啦，咁咧就系又咧入咗呢一球咧系定胜局，咁亦都系打入咧系世纪性历史性嘅系16强啊，将会嚟紧呢个星期六咧就会咧对女踢，今日咧系晚上6点啊，嗰一场咧就系由荷兰对摩洛哥啦，睇下边队胜出咧。就会咧下个礼拜六啊，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六咧，就会同我哋加拿大咧系对垒嘅。咁啊，荷兰咧系世界排名咧第六啊，摩洛哥排名第7，真系相当强劲。唔紧要，我哋加拿大队加油加油！我哋全城咧都会咧系支持咧我哋咧加拿大队咧喺呢个世界杯里边咧可以咧系再创呢一个嘅奇迹啊！打入到32强，又打入到16强，你话会唔会真系打到8强咧？睇下有冇奇迹出现咧？

0: 把声系咪好熟悉呢？打入咗我哋今日黐中文歌排行榜里面嘅最新歌曲 Annabelle 雷安娜嘅《不老的童话》，开始咗咧星期一嘅早上咧系晨光粤文歌话，哇！呢一个六月份系嚟得咧系好快吓，过得好快，已经嚟到咧系月尾啦，冇错，今日已经系6月29号啦。咁啊，嚟紧呢个星期三啊，当然大陆咧七月份亦都系我哋国庆日啦，亦都唔好唔记得咧，七月之前咧，我哋要系呢一个咧系交税啊，冇错啦，喺7月3号呢个星期五啦吓，就之前咧，大家就要交呢一个嘅系地税咯噃吓。除咗温哥华之外咧 ，Burnaby 同市民咧都系7月3号嚟紧呢一个星期五咧就要交税。至于你系住喺库克林同埋咧系义弗 New West 嘅话咧，就喺呢个星期四之前啦，系7月2号之前咧就要交税，迟交嘅话会罚款嘅。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坏人是没有羞耻之心，所以呢活得呢心安理得。好人呢总是有规矩多啦，所以呢就会活得呢是辛苦。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咁晚年早晨，你系收听紧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咁啊，寻日咧，大家睇波睇得非常之开心啦，喺唔同嘅渠道啊，唔同嘅户外嘅欣赏赛事嘅地方啦。咁啊，最热门嘅地方啊，当然系PNE 嗰方面嘅 fans festival 啦，呢个球迷嘅嘉年华啦。不过呢一处嘅地方咧，今日一路去到星期三咧，暂时呢三日咧就会咧系关闭嘅，佢哋要作系休息，然之后星期四咧会再次咧开翻啦，迎接咧呢一个周末有好多场嘅赛事，包括咗我哋加拿大嘅赛事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嚟紧呢几日咧想睇波嘅话咧，系去开咧系 fans festival 嗰边嘅朋友咧，就嚟紧呢三日咧就会咧暂时咧系唔开放嘅。不过其他嘅地点，好似大家去到咧小心丹丹 Granville 街嘅步行街啊，北温啊。或者列治文方面咧，仍然咧都可以俾大家咧喺户外嚟到咧系欣赏到啊，系嚟紧呢几日嘅赛事。嗱，今日嘅赛事早上10点有巴西对日本，下昼1点半有德国对巴拉圭，喺晚上6点就有荷兰系对摩洛哥。

Facebook 咗林哥星。假如我系有天意，好在六月咧过得好快，嚟到咧系月尾啦。咁啊，星期三亦都系啊，迎接七月嘅来临，即系迎接咧我哋2026年嘅下半年。你话成日觉得几快咧？几快咧？嚟紧星期一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嘅国庆日啦。喺唔同嘅城镇都有咧不同类型嘅活动咧，系举行庆祝活动啦。所以今日咧已经系要咧同大家嚟介绍下，因为星期三就系国庆日公众假期啦。第79届嘅系 Stevenson Salmon Festival 呢一个咧三文鱼节咧，每年嘅国庆日咧都喺列治文嘅 Stevenson Village 嗰度咧系举行啦，人山人海啊，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到参与，由早上10点钟开始一路去到咧系晚上嘅5点钟嘅。咁啊呢一个嘅节日庆祝咧，今年嘅主题咧就系社区为主题，咁啊大家咧可以欣赏到好精彩嘅游行啦、现场嘅音乐表演啦、舞台表演啦，适合全家参与嘅活动啦。當然是品嚐咧燒烤三文魚同埋其他美食噶。咁啊，早上咧8点钟咧就已經係供應呢個 pancakes 啦，可以買 pancake 嚟做早餐，然之後咧準備全日嘅活動啦。9点半咧就有兒童嘅單車遊行，10点钟嘅正式係國慶日嘅遊行啦。而11点钟咧就開始咧係供應咧燒烤三文魚，因為一早佢哋就要咧燒煮個爐啦、透火啦，然之後燒三文魚啦。11点钟咧就會有咧係供應嘅啦。如果想係知多啲資料嘅話，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 stevensonsalmonfest.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嘅。咁除咗列治文嗰方面咧 ，Vancouver 咧都有咧系呢一个庆祝嘅活动嘅噃吓。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啊。

陈文焕的歌曲，名字叫做野种子。将节目上带来星期一的早上7:26啦。咁啊，歌词里边啊讲到烟花咧，今年嘅国庆日咧系有烟花嘅，不过咧就唔喺温哥华市里边或者系列治文啦，有其他城市咧，阵喺7:30新闻之后咧，都会同大家介绍咧系今年嘅国庆日边度可以睇到烟花。但系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喺Canada Place 我哋加拿大广场咧，这个星期三咧都会举行咧 Canada Together at Canada Place 加拿大团结一。至咧系贺国庆嘅活动啊！今年喺加拿大广场咧庆祝国庆日嘅第40年啦，时间过得好快啊！仲记得40年前咧第一次喺加拿大广场嗰度举行嘅时候咧，非常之热闹，我都有咧系亲身落去咧，系嚟到咧系支持嘅。咁而呢一场咧全天候嘅系免费嘅家庭活动咧，将会包括咗多个舞台嘅现场音乐表演啦、舞蹈表演等等啦，又有加拿大嘅入籍仪式啦，加拿大国家铁路家庭区，另外仲有1986年世界博览会嘅展览啦，原住民嘅市场啊等等，另外仲有咧表演者啊参展嘅商品摊位啦，另外当然都唔少得咧系餐车。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都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 canadaplace.ca。为咗呢个星期三早上11点一路去到咧晚上6点喺加拿大广场嗰度咧系举行噶。

0: 除了 Canada Place 有加拿大日的國慶活動的慶祝之外， 在溫哥華的Grenfell Island 亦有一個Grenfell Island Canada Day Celebration 的國慶日的慶祝活動， 會在這個星期三由早上8點開始 一直到晚上7點， 早上8點半就有這個福溪渡輪的水上芭蕾舞表演 Falls Creek Ferries Water Ballet， 早幾年我們都曾經一早去看過， 真的很精彩， 在Falls Creek那裡 有十幾架的C-Bus在這裡 趁著音樂來到表演一下，非常得意的，大家不妨可以去趁熱鬧。另外還有世界盃的棺材的賽事的派對，爵士音樂節的現場演出，沒錯，現在這兩個星期都有爵士音樂節在溫哥華舉行。另外在中午的時候會舉行慶祝儀式，將會像一個很巨型的蛋糕和市民一起分享。當然也不少兒童的市集提供一些面部的彩繪、氣球 造型和現場的娛樂表演，整天都在官方Island裏面有活動。想知道可以上到他們的官網Grenfell Island.com就可以了解多一點。好了，一會兒在7點半的新聞之後，會繼續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星期三國慶日在其他不同的城市有什麼節目，大部分都有煙花，在哪裡看呢？一會兒就會告訴你。 星期一的早上7點30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艘包船昨日在BC海岸附近沉没，造成6人失踪，搜救工作已经暂停。 涉事船只昨日上午11點45分左右在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end 入水， 当时船上共有10人， 其中4人获救， 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发出声明说， 事故由一艘民用船的人员报告， 声称有几个人跌落水中， 他们没有穿戴个人漂浮装置。 救援行动随即展开，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一艘气展船， 一艘救生艇， 2艘加拿大皇家骑警巡逻艇， 2架直升机， 以及来自Cormos第19联队2架飞机， 包括一架CH-139直升机 以及一架CC-295飞机。 BC渡轮公司的船只及民用船只 亦回应求救信号。 4名获救人员被送往Sea Island海岸警卫队站， 随后送院接受治疗， 当局未有公布他们的伤势。 最新消息显示， 聯合救援協調中心在昨晚9點45分 終止救援行動， 以及將行動轉交給加拿大皇家騎警。 現階段不清楚包船沉沒的原因。 騎警發出新聞稿說， 事故原因仍在調查。 本拿比城市搜救隊說， 他們已經派出隊伍前往委內瑞拉， 協助搜尋致命地震的幸存者。 隊伍由消防員、警員以及醫護人員組成， 全部自愿参与搜救及救治伤者的工作。本拿比城市搜救队说，他们会同合作机构一起前去委内瑞拉。队伍呼吁各界捐赠物资用于救援工作。德国北部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说造成5人死亡、2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当地星期一， 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不够5萬的小镇斯塔德一间青少年中心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一度呼吁民众为了安全远离事发地点，后来说已经没有疑犯在逃，事件不再对公众构成威胁，正在调查疑犯开枪的动机。新闻报道完毕。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借咗张床褥返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辆嘅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Tacoma 4x4，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万，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晨光天气。

0: 永基星期一 Monday 早上呢是来到7点33分，现时出面是吹紧13公里的西风，室外气温呢仍然录得摄氏15度，湿度是 88%。 今天呢主要是密云，但间中可能有些少阳光，今天的最高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呢今天全日是有 30%， 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21分，晚间就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听日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是有40%。去到 Canada Day 国庆日星期三，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60%。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搭落去温哥华嘅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西行方向，未到 Fraser 街之前咧，系发生过交通意外，现场有延误嘅出现嘅。其余一啲嘅路况，首先我哋睇睇有 Mars 隧道啊，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之前你需要减速嘅，南行方向咧而家就塞在高球场嘅。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比之前系畅顺嘅。Queens Road 桥 Stewartson Way 就由 Long Avenue 系繁忙啦。下一次的交通消息会在八点前再出现。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陈万玲早晨 ,Monday 先生的早上来到7点36分啦。咪过去周末呢天公造美啊，本星期五嗰阵时候呢同大家呢预测天气啦。周末呢都会密云有雨，星期日呢可能间中有些少阳光啫。咁但係呢真係喺过去嘅周末呢係冇乜点落过雨啦，只係阴阴天啦。特别呢係寻日啊，大家睇打波睇得好开心，因为呢突然之间喺周末时候有阳光啊，就算户外呢係睇波嘅朋友都睇得开心，特别我哋加拿大队呢係胜出啦。咁而另外都好多朋友呢寻日去咗呢係呢一个 West Broadway 呢係睇呢一个一年一度啊参与呢一个希腊节啊，大家都玩得好开心㗎。咁啊环境铺呢预测呢几日呢天气又几唔稳定㗎。咁啊今日呢莫云啦，间中有阳光啦，听日有天晴啦，不过星期三国庆日呢就会系莫云有雨，不唔紧要啦，去到呢嗰阵时候或者天气有转变的未定，或者天公又再次造美啦，能够俾我哋好嘅天气嚟到迎接呢系国庆日。冇錯，加拿大國慶日咧將會喺嚟緊呢個星期三啊！咁頭先介紹咗咧喺列治文方面同埋温哥華方面啦，但係咧喺温哥華列治文咧都係冇煙花嘅，咁啊但係咧喺其他嘅城鎮咧就會有煙花咯噃嚇。嗱，好似咧喺呢個白石鎮啊 ，Way Rock 咧就會喺呢個星期三舉行咧 Canada Day by the Bay 啊，咁啊將會喺中午嘅

10点钟一路去到晚上10点半，咁而喺晚上10点3咧，就喺呢个 Memorial Park 同埋咧 West Beach 嗰度咧，就会举行咧系烟花嘅，整日咧都有免费嘅娱乐活动嘅，适合咧所有年龄层嘅家庭一齐享受咧快乐嘅时光啦。咁啊，位于咧纪念公园呢个 Memorial Park 嘅主舞台咧，全日都有现场嘅音乐啊、舞蹈啊、娱乐嘅表演。烟花就会喺晚上10点15分。想知道资料可以上到咧系 Ray Rock 嘅系市政府嘅网站就可以了解咧系多一啲啦。咁啊，除咗咧系 Ray Rock 咧。喺數理嗰方面咧 ，Surrey 亦都會咧係舉行國慶日嘅慶祝活動啊 ！Surrey Canada Day Celebration 咧，由早上10点钟一路去到晚上10点半，會咧喺呢個 Bill Reid Millennium Amphitheatre 嗰度咧係舉行嘅，有現場音樂啦。晚間咧喺呢個10点钟個左右咧，亦都會有煙花，當然都唔少得咧家庭熱鬧啊，同埋咧係全日有好多精彩嘅活動啊，美食餐車都會喺數理呢一方面咧係舉行。晚上咧，亦都会咧系有呢一个嘅烟花，大家亦都唔好错过。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介绍更多嘅活动。

好快脆，下个月嚟到温哥华为我哋咧系 Susan Nation 做表演嘉宾嘅姚卓菲，嗰个名字叫做灵魂伴侣，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一 Monday 早上。

差不多是7點搭9啦，另外如果你住喺 Burnaby 嘅話咧 ，Burnaby 咧亦都有呢個國慶日嘅慶祝活動，晚上仲有煙花添。冇錯 ，Canada Day Street Festival on Central 呢個加拿大國慶日本拿比慶祝活動咧，會喺星期三嘅晚上嚇，係晚上嘅6點半咧，一路去到10點半，就會喺 Burnaby 嘅 Civic Square 啦 ，Central Boulevard 啦，同埋咧 Central Park 中央公園嗰度咧舉行噶。而晚上嘅10點15分咧，就會有咧係 煙花表演啦，咁另外咧晚上會有兒童嘅娛樂活動啦，家庭區啦、現場嘅音樂會啊、美食餐車等等，都會喺呢個星期三由晚上6點半一路去到10點半咧，喺 Burnaby 嘅 Central Park 啦、 Central Boulevard 嘅 Civic Square 嗰度咧係舉行噶。咁如果你係住喺 Coquitlam 嘅話咧，高貴林亦都有加拿大嘅國慶日嘅慶祝活動，會喺星期三7月1號嘅中午12點鐘一路去到晚上10點半喺 Town Center Park 嗰度係舉行嘅，咁啊亮點嘅方面咧，當然有好多精彩嘅娛樂活動啦，多元文化嘅表演啦，煙花咧就會喺 Lafarge Lake 嗰度咧係晚上10點鐘咧就會咧係爆放嘅啦，而另外亦都有美食餐車啊，同埋各種嘅免費同埋適合家庭嘅係趣味活動咧，都會喺呢個高桂林嘅高桂林加拿大國慶日嗰度咧，係會咧係舉行嘅。大家想知道資料，亦都可以咧係上到高桂林嘅市政府嘅官方網站啦 ，coquitlam.ca 就可以了解多啲呢個喺高桂林咧星期三中午12點到晚上10點半喺 Town Centre Park 舉行嘅國慶活動。

林志乐歌曲《连轮海》。当然在不同的社区呢，这个星期三都有国庆日的庆祝活动的，包括了 Port Coquitlam、Delta、Pitt Meadows、西湾和北湾都有的，大家都可以上到你们在城市的市政厅的官方网站，都可以你了解的多些，大家齐星期三庆祝我们加拿大的国庆日。当然今天继续都可以看打波，早上10点钟这一场赛事很多朋友都很期待，是日本对巴西，虽然很多朋友都说当然日本就未够班咧，同巴西去对比，但系咧呢场赛事，我相信日本嘅队伍咧都会咧落足力嚟到咧，系去迎接呢一场嘅赛事嘅。另外下昼1:30有巴拉圭对德国啦，晚间6:00呢场咧都好重要，系荷兰对摩洛哥，边个胜出咧就会嚟紧呢个星期六咧同我哋加拿大队咧系打呢一个嘅16强嘅赛事嘅。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发生了交通意外的位置包括就温哥华的 South East Marine Drive 跟 Phoenix。

0: today's members, we got Paul Brickley, Sean Logan. 其余一啲嘅路况，而家有列志文出温哥华嘅Nike咧喺桥面上面系缓慢嘅。 至于屋企咧，听落龙尾系接近 Canby Road 嘅，睇埋 Highway 1啊西行方向。如果你系向住 Kansas 隧道推进嘅话咧，嗰度差唔多塞到上 Grandview Highway 噶。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咁个
1: vibe
2: 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3: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4: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尽情发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娱乐即日先。
6: 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系先，许志安咧，寻晚完成咗第8届 KKBOX 香港风云榜嘅演出之后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近期好高兴认识咗唔少嘅新朋友啊。继早前同男团 Mirror 嘅成员啊 AK 江叶生同埋黄志德啊 Elton 合作之后咧，今次再同阿 Jack 柳应庭咧同台演出，佢就大赞阿 Jack 多才多艺，自己为咗咧更好嘅配合咧，事前咧除咗练习钢琴之外，亦都花咗几个星期咧系练唱阿 Jack 嘅 歌曲啦，佢就话咧，如果佢哋咧各自演唱自己嘅作品咧，观众未必有感觉，所以佢需要咧细心聆听佢演唱嘅感觉，并且不断咁去消化。咁讲到今年10月咧，系再开红馆歌唱啦，许志安咧就话今次相隔11年咧重踏红馆嘅舞台，而且咧系冇咗 Big Four 几兄弟嘅陪同咧，咁啊都有啲紧张。佢对自己话咧，呢一次过唱并唔系回顾，并唔系对自己咧系走到此刻嘅检视，而一个新篇章，所以咧先至会紧张。希望演出嘅效果更好啦，并且带来咧系新鲜感。佢亦都透露咧，完成咗宣传工作之后咧，就会全面咧投入歌唱嘅排练啦。佢嘅歌唱咧跳唱嘅环节唔算太多，但提早咧练舞系希望咧系动作会更为咧系呢一个。 精准咁话嘅，吴启华、贝安琪、尤嘉欣同埋朱敏瀚咧，就系寻日出席咗新剧。 非分之罪嘅宣传活动㗎。其实里面饰演夫妻嘅吴启华同阿贝安琪呢，喺活动上面合唱英文情歌。吴启华呢就话自己呢多年前係推出咗唱片嘅时候，已经灌录过呢一首歌啦。其实自己多年来一直都冇停过唱歌，除咗商演演出之外呢，亦都经常喺屋企里面开金口。被问到个女对佢嘅歌艺有啲咩嘅评价，佢笑完就话呢：「呢啲唔使呢多讲啦，都系嗰句又唱。佢亦都透露呢，早前 已经咧将肖像权咧签咗俾一部AI嘅电影，以佢20岁时候嘅样貌咧担任男主角。吴启华坦言话咧睇过效果之后，今日都满意噶，既可以重温年轻时候做男主角嘅滋味，片酬亦都理想。佢唔怕被 AI 咧抢饭碗，佢反而系希望票房理想啦，以后可以咧系坐住唔使亲自拍摄，亦都能够完成工作，真系打低只脚都唔使惊啦。咁啊，唔能够咧过气瘾咧冇所谓，呢个另外一条发展嘅道路，同自己。 亲身演出系有唔同嘅，大家期待咧今日喺新时代播出嘅新剧《非分之罪》啦。
7: 周柏豪今日就喺国际小王子日出席咧腕表品牌嘅活动嘅时候透露咧，平日最享受系每晚同个仔咧系读呢一个小王子嘅绘本嘅温馨嘅时光噶。咁讲及到咧屋企里边收藏嘅名表咧，佢就话自己收藏嘅其中一只腕表，一直都陪伴自己走过好多个重要时刻，包括咗出席各大颁奖礼同埋婚礼等嘅场合啦。佢又话男士如果觉得咧系戴某一只腕表系顺利嘅话咧，就会一直咧 佢又话两名子女咧偶然都会打开佢嘅腕表柜咧，好奇咁睇，佢亦都会为佢哋咧系讲解下每只腕表背后嘅故事噶，亦都希望咧系日后咧将呢啲嘅收藏咧系传承俾下一代。 柏豪就透露，小朋友咧目前系正值咧系暑假，啱啱一家人咧到韩国旅行，自己因为工作关系啊先翻香港啦。讲到点解会选择韩国作为目的地咧？

0: 佢就话因为个仔非常喜欢 BTS 啊，要陪佢去睇 BTS 嘅商品啦。稍后 BTS 喺香港开演唱会，佢都要去抢飞。佢哋表示两名嘅子女咧热爱 K-pop， 目前咧正系学习舞蹈同音乐，而且进度都唔错噃。佢就唔反对子女日后咧有意出道，只系感觉到快乐就 OK 噶啦。亦都强调自己一向都认为小朋友健康、开心、成长最重要噶，成绩并唔系最重要嘅事。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听日星期二嘅早上咧系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六月廿九星期一，农历咧系五月十五甲戌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三合、临日、时任、天初，系适宜咧祭祀、结婚、动土、交易。今日冲龙嘅忌开仓出财。凶神方面咧有死神天刑。吉时咧由上昼九点到十一点，最后下昼中午嘅一点到三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艘包船载在 BC 海岸附近沉没，造成六人失踪，搜救工作已经暂停。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影响。在香港，旅发局显著上调香港今年出口增长预测。在本地新闻方面，一艘包船昨日在 BC 海岸附近沉没，造成六人失踪，搜救工作已经暂停。涉事船只昨日上午11:45左右在列治文附近 Robins Bay 入水，当时船上有10个人，其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发出声明说，事故由一艘民用船的人员报告，声称有几个人跌入水中，他们没有穿戴个人漂浮装置。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一艘气垫船、一艘救生艇、两艘加拿大皇家骑警巡逻艇、两架直升机，以及来自 COMOS 第19联队两架飞机参与搜救。BC 渡轮公司的船只及民用船只亦回应求救信号。4名获救人员被送往 Sea Island 海岸警卫队站，随后送院接受治疗。当局未有公布他们的伤势。最新消息说，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在昨晚9:45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现阶段不清楚包船沉没的原因。骑警发出新闻稿话，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本拿比城市搜救队话，他们已经派出队伍前去委内瑞拉协助搜寻致命地震的幸存者。队伍由消防员、警员以及医护人员组成，全部自愿参与搜救及救治伤者工作。本拿比城市搜救队话，他们会同合作机构一起前去委内瑞拉。队伍呼吁各界捐赠物资用于救援工作。委内瑞拉较早时在短短1分钟内发生2次7级地震，造成无数人被困，过千人受伤。苏里警方说，一名男子涉及一宗枪击案被捕，案件造成一名男子重伤，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凌晨刚过接报75 Avenue 14500号屋段一间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方到场的时候，在停泊住宅外一架车内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医护人员为他进行急救，然后送院。苏里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案件属速，而

0: 赛事7月4号在休斯顿举行，对首位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在32强赛事胜出井。32强今日上演巴西对日本的赛事，日本队主帅森保一话巴西队是夺冠热门，日本队尊重对手，但亦能够书写新的历史，全队会放手一搏。巴西队主帅安察洛提强调淘汰赛无次回合，全队严阵以待，球队需要做好一切准备，加时和十二码球都有预备。又赞扬日本队战术成熟，反击犀利，巴西队需要全队协同。未能出线世界杯决赛周淘汰赛的南韩国家男子足球队星期二会返抵仁川国际机场。南韩警方说，因应已经辞职的国足主帅洪明宝遭遇死亡威胁，警方为机场部署过百警力。洪明宝较早时宣布辞职，并真心向国民致以诚恳的歉意，祝愿国家队能够成为一支赢得国际信任和热爱的球队。稍后回来，联邦内阁文件显示部分原住民抗拒接受加拿大勋章。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有内部文件显示，部分原住民因为认为制度带有殖民色彩，而对接受加拿大勋章感到抗拒，促请联邦官员反思怎样可以令勋章克服勋章的殖民意涵。这一份在较早前向加拿大勋章咨询委员会提交的简报指出，近期取得的原住民社区意见显示，由于加拿大勋章和殖民体制存在联系，部分原住民在接受有关荣誉的时候可能会感到不安甚至羞耻。不过亦都有其他原住民成员认为，加拿大勋章可以成为推进和解的契机，借此肯定原住民的力量和坚韧。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的民众受到高温影响。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又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0: 国际新闻方面，欧洲大陆仍然有数以亿计民众受到高温的影响。梁正涛报道。
4: 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持续酷热，最少1亿9100万欧洲人星期日面对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天气。在捷克气象局说，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 41.9 度，再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亦都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达到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姆比采录得 40.5 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数据，当地气温创下 41.7 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日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东部城镇富布许茨夜晚的气温未曾低于 29.4 度，创下当地近150年来有纪录以来的最热夜晚。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针对四个地区发布红色高温预警。根据局方网页，沿海的里耶卡、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地区，以及内陆的首都萨格勒布都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他地区就处于橙色状态。在克罗地亚四级天气预警中，红色是最高，代表极其危险，橙色就代表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经录得超过1300宗和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目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说，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亿5000万人 生活在极端高温之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

0: 进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世卫正是同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亦都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障民众健康。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郑浩景报道。
2: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至1450人，包括8名中国公民，超过2600名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抵达当地搜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地震灾情，政府决定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救灾和重建，并且会尽快运抵当地。中方亦都向委方提供了地震灾区卫星图像，为委方抗震救灾提供支持。郭家坤又说，在委内瑞拉的中资企业和华侨社团自发提供救援工作急需的工程机械和医疗物资，并且组建救援队积极参与搜救。中方愿意根据灾情发展，继续向委方提供更多支持。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贸发局显著上调今年出口增长预测。
3: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
1: 香港新闻方面，贸发局显著上调今年出口增长预测。李以琴报道。
4: 贸发局表示，今年以来本港的出口表现好过预期，加上全球对于科技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所以将全年的出口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8% 到 9% 上调到至少20%。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除了香港之外，内地、日本、韩国和台湾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增长惊人，而产品价格亦都高居不下。他认为有关的情形短期之内不会逆转，但考虑到基数、不确定因素等，预料下半年本港的出口增速可能比上半年放缓。
5: 去年下半年开始呢，其实出口是有放量的，这个是一个基数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说 AI 的热潮啊，持续几耐啊，或者这个科技的这个周期会怎样行啊，坊间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们都会参考了这些不确定性啦。那我们认为它的需求依然会比较强劲的，随着它的供求关系的变化呢，可能它价格方面的因素啊会有啲影响，咁呢样我都会综合去考虑嘅。下半年有可能佢嘅增速呢係有所放缓，我哋依然都认为都係一个比较强劲嘅一个增长。
4: 另外，贸发局公布第二季嘅出口信心指数，其中两项嘅核心指标都由不足47升到去50以上，现状指数升到去51，预期指数升到去52.4，反映面对美国贸易政策持续调整以及地缘政治局势发展，出口商嘅信心依然有所提升。贸发局话，指数反映港商接单、贸易活动都表现唔错，今年头五个月香港对美国出口增长近47%。如果美国再推出相关的关税，对于市场会有影响，但即使去年有对等关税，很多电子产品都获豁免，认为美国在厘定政策的时候亦都会考虑自身的需求。
1: 房委会建议今年公屋加租 2.04%。 邓永林报道。
6: 公屋租金两年一检，房委会完成公屋租金检讨，建议今年加租 2.04%， 每户加幅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为51蚊。房屋局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总共有大约82800户的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为2519蚊。当局预计在建议加幅之下，每户公屋租户平均每月上调51蚊，影响轻微，属可负担租金升幅。另外，因为今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 2.5% 至 3.5%， 当局相信公屋租户收入会跟随上升，考虑当

0: 前社会经济状况、租金增幅、对公屋租户影响同埋房委会财政状况，唔建议提供特别宽免措施。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梁文广形容，建议租金加幅温和，属可负担水平。
1: 今次公屋租金检讨之后，定立了这个 2.04% 的加租幅度是相对温和的。咁对于公屋的基层居民来讲，当然你问我的加10元定是加128元，其实对他们都是有额外的负担的。咁但是计及到整体公屋居民的个收入上升呢，其实这个租金我相信都是大家可负担的水平。
0: 当局提及租金上调后预计每年可以产生大约5.4亿元的额外收入。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6号举行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而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将会在下个月23号的会议入面讨论，如果获得通过，经调整的租金将会在今年10月1号生效。
2: 政府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咨询公众，崔维恩报道。
3: 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三项政策建议展开公众咨询，主要针对美容和健身服务，包括建议设立7日法定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以合约金额设定规管门槛，建议可考虑水平分别是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又或者15000元或以上。至于相关合约期上限同限制，政府建议法定合约期上限2年，合约需要在3个月内生效，同埋除非符合特定条件，新合约不可以同原本合约涵盖相同服务。政府话咁做系避免消费者因为受压而过早购买服务，同埋被游说不断购买服务。政府亦建议就条例中有关不当接受付款罪行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附表，赋予海关有关侦查同埋执法权力，阻止规避调查。九龙东立法会议员工联会的邓家彪认为，咨询文件内容周全。
4: 政府现在立法是来得及时的，因为19年政府当时已经准备立法，我相信这几年美容和健身两个行业已经有所准备。第二，有些行业尤其健身或者是老字号的美容店跟我说，最希望是公平竞争，不是呢有一些行业里面透过销售、透过推广去攞到客户，而希望大家斗质素。第三呢，就是加强市民以至游客对我们香港作为都是有信誉、有保障的购物天堂呢，其实是重要的。
3: 消委会欢迎政府有关建议，形容是加强保障消费者免受不良营商手法影响的重要一步。对于建议设立7日冷静期和14日退款期限，可以让消费者有充分的时间冷静考虑，减少因为冲动被误导又或者被威吓作出的消费决定。
2: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住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诗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897.54，跌82.4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25.28，升249.15。纳斯达克指数25,368.89，升71.27。S&P 500指数7,375.79，升29.77。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026.68，升354.82。纽约期油每桶70.29美元，升1.0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36.2美元，跌60.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81，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1，对台币22.43。财经快讯报道。

0: 品。
1: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天气报告。
5: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6: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7: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6: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是畅顺的，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就仍然由 Look Avenue 斜到一点的。马士隧道北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就继续塞到去高桥场噶。而今日早上有加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1.8号6.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时事直击，
13: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有日本企业计划在2028年开展诸神移植人体试验。共同社报道，明治大学旗下初创企业 Promectech 星期一宣布计划在日本开展二种移植临床实验。如果顺利实施的话，将会是日本国内首次有相关试验。二种移植被认为是缓解慢性器官捐赠短缺的一种新疗法。目前利用基因改造猪进行肾移植的试验性研究已经在美国和中国展开。而日本这一间新创企业就希望透过相关的临床试验

0: 验，推动二种移植技术作为再生医疗等产品，获得日本政府有条件限时批准。该公司的目标是令到二种肾移植成为重症肾衰竭患者的一种新治疗选择，并推广相关疗法的普及。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嘅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嘅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5: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在昨日加拿大国家队凭着保持阶段的入球反超南非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全国各地的球迷都为此欢呼雀跃。在美国洛杉矶的这一场比赛至关重要，直至入球前一刻情况都不容乐观。今次是加拿大作为世界杯东道主首次需要在国外比赛，意味着加拿大队无法在熟悉的球场上享受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的助威。不过在昨日全国各地加拿大队的支持者面上都显露了他们紧张的情绪，不论是在球迷节棺材派对，还是在体育酒吧入面的球迷。而加拿大队今次晋级16强，将会在7月4号在美国休士顿迎战国际足协排名第8的荷兰队，或者排名第7的摩洛哥队。在昨日温哥华球迷节上，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入面，球迷节现场气氛都是紧张而沉闷，嘘声远多过欢呼声。当大屏幕上出现南非球迷的画面的时候，嘘声四起。当加拿大队球员在禁区入面被放倒，但是未被判罚的时候，嘘声再次响起。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球迷高喊要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上场，但他们没看到的是，其实在上个月脚跟受伤缺席所有小组赛的大维斯上半场已经开始热身。大维斯在第75分钟被换落场，比赛的气氛立即有了转变，突然间一切都有可能。在多伦多球迷节上，加拿大队打入致胜球的时候，啤酒舞同其次漫天飞舞，陌生人之间相互拥抱高喊加油加拿大。有球迷说这个是一生难得的机会，所以既然身处这个地方就必须活在当下。在多伦多一间酒吧入面，当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人群全体起立。有球迷说今次比赛有望成为加拿大足球运动新一代的开端。他一边讲一边指住餐厅入面的小朋友，意思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一项运动当中。环球邮报报道，继上星期毁灭性的连续地震之后，委内瑞拉在今日清晨又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平民和应急人员就继续在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余震发生在委内瑞拉加勒比海沿岸卡拉瓦列达尔北大约27公里处，震级是尼克特制 4.6 级。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尚无地震造成的其他损失报告。地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居民纷纷尖叫住涌上街头。星期一的地震亦都波及了受灾严重的港口城市拉瓜伊拉，自当地5日前

0: 发生双重地震以来，当地同国际搜救队一直同时间赛跑。政府报告话，地震已经造成1450人死亡。同时，委内瑞拉民众对政府的因应措施批评日益高涨，认为他们应对不足，而且被民间组织主导的救援行动所掩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昨晚就表示，即使超过搜救时间限制，搜寻幸存者的工作仍将继续。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3: 早上8:30。
4: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enser 摩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项针对本国租客的最新调查显示，虽然租金的叫价已经连续两年下降，但是租屋负担能力问题仍然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出租屋市场。 Rentals.ca 的调查访问了本国主要城市1194名租户，了解他们目前的租屋情况、住屋的偏好、家庭成员组成、收入预算以及对出租屋市场的态度。大约70%受访者认为高昂的租金是他们找寻房屋的最大障碍。11%受访者说出租屋不合适。6%受访者就说出租屋的供应不足。调查凸显了租户的预算和市场实际情况之间脱节。42%受访者说他们的月租预算低过1500元，而现时加拿大平均租金每月超过2000元。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的最新分析是基于 Rentals.ca 访员网上的租金报价，发现5月全国平均租金跌 4.7%， 减至2029元，是连续第20年下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中国海警局等船只在日本和那国岛南方的专属经济区内反复航行，并对海域提出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方无法接受，已经多次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反映，强调日本会坚决捍卫国土、领海、领空和权利，会以坚决和冷静的态度应对。对于中方不满日本和菲律宾就海洋划界启动谈判，木原廉重申谈判不会在第三方产生法律效力，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新闻报道完毕。
7: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8: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7: 哇，有咩玩先？
8: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7: 咁正？
8: 仲未讲完，消费满25元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7: 咁要快啲去啦！
8: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9: 天气报告：
6: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 明日落雨机会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

0: 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而家由李兆群出温哥华最繁忙嘅咧系屋桥下，都只不过喺桥面上面咧系缓慢啫。咁啊，留意到 Nike 同埋 Upland 桥咧就暂时 OK 畅顺嘅。睇埋 Highway 1西行方，如果你系向住卡士尔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在东一界啦。今日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3: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4: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3: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2点到3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Sky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6: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8: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9: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0: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9: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10: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9: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0: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11: 好声好听，961。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12: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Joseph 江大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早晨。咁啊，我哋先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先啦。今日讲紧嘅系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嘅搜救工作咧，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咁啊，路透社报道，上星期三两次巨震已经造成超过接近1500人死亡，几百栋嘅建筑倒塌。咁啊，重灾区拉瓜伊拉仍然系搜救嘅重点。咁啊，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首都加拉加斯以北咧，喺今日清晨系又再发生4.6级嘅余震，咁啊，暂时未传出新嘅伤亡或者损坏报告。咁啊，尽管当地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当中啊，喺重灾区拉瓜伊拉部分地区已经爆发咗抢掠事件。咁啊，当地居民亦都系抱怨啊，呢个委内瑞拉政府嘅震后提供嘅援助缓慢而且系不足。咁啊，有啲嘅地方咧已经系传出咗民怨。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嘅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嘅一啲嘅后果咧？除咗系对当地嘅灾民咧造成一啲惨痛嘅损失之外咧，对于当地政府嘅施政又好，或者系乃至系地缘政治层面都好，会造成啲乜嘢嘅具体影响咧？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嘅。咁啊，首先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啊？
13: 系，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委内瑞拉咧就喺过往嘅，即系喺今年一月啦，即系马杜罗被美国啊特朗普派呢个特种兵去俘虏之前咧，其实国家已经系陷于一啲比较困难嘅情况。

0: 就因為咧，就佢哋以前因為有石油有錢啊，所以咧就好大使。咁咧亦都係去資助古巴，資助世界好多地方啊。咁咁但係咧就去到後期嗰時咧，就已經發覺咧佢哋自己國內嗰個統治嘅出現問題啦，所以民間咧亦都有好多反對嘅聲音嘅出現啦。咁咧就所以咧就其實你可以話個政府咧就已經係面對好多危機，不過咧就因為即係個軍政府仍然掌握咗個權力，咁所以就即係保持啦。咁就算喺即係特朗普派咗人捉咗啊，會捉咗啊馬杜納之後咧，馬杜羅之後咧，咁當時咧大家嗰陣時咧世界上有一啲嘅期望，就以為啊會唔會？即係令到，譬如話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嗰個女性啊，或者一啲上次競選嘅民主人士咧，會出嚟咧係變天咧。咁但結果發覺冇啊，仍然係由呢個以前馬杜納指定嘅接班人啦，Rodriguez 咧作為呢、這個做呢個代總統啊。咁而且咧就會發覺同美國關係咧好似傾掂咗，好好啊。咁咧就所以我哋睇到咧，咁當然咧從歷史上都睇嘅，即係美國對於南美洲嗰啲所謂軍人獨裁政權咧，其實不嬲關係都幾好嘅。以前無論阿根廷啊、智利啊，佢都可以係大家合作無間嘅。咁所以咧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睇唔到即係美國會即係干預即係委內瑞拉個內政啦。咁當然咧，就而家委內瑞拉咧，就本身嗰個政府嘅結構都係碰到啲問題。咁而家又碰到一個咁大嘅天災啊，可以話即係連續拳啊，即係兩次七級以上嘅大地震。咁而家啲餘震咧都講緊係四級以上嘅。咁對於嗰個原本已經係比較脆弱嘅，即係嗰個政府嘅制度咧，當然產生好大嘅打擊啦。咁而家死亡人、失蹤人，咁而家其實全世界都有包括加拿大都有呢啲即係救援隊咧去幫佢哋噶啦。咁就但係而家問題就係、是我哋大概睇到佢能唔能夠應付到呢一次所謂天災啦？呢次係真係天災啦。咁啊，天災之下咧，會唔會有一個更加穩定嘅政府咧？不過照而家嚟講咧，我哋就仲係睇唔到。就估計嚟講咧，美國喺個場面話仍然會支持而家由呢個代總統 Rodriguez 擔任呢、這個，亦都係由軍人支持呢個政府繼續係喺委內瑞拉統治落去。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都係鬥咗災先啦。究竟會唔會因為呢次嘅天災咧，令到民間嘅勢力反而有機會匯聚，或者會帶嚟政治嘅變更咧？暫時我哋睇唔到。不過喺而家個情況之下咧，就估計咧，就美國啊，或者歐洲都係會彼此仍然會支持而家呢一個軍人，或者話軍人支撐嘅政府繼續落去。咁所以咧，關於政權嘅改變咧，我諗真係後話嚟嗰個，暫時嚟講都係睇唔到跡象。
1: 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今次委內瑞拉咧，可以講唔能夠話禍不單行，但係咧，今次嘅災難咧，我哋講個地震程度就非常之嚴重。咁啊，雖然之前我哋講喺美國啊，可以講影響個政權。而家個副總統就可以講同美國就好合作啦。先前咧嗰、那個石油啊、石油嘅設施啊、嗰、那個市場啊、出口啊，可以講啊，俾美國嘅影響咧，完全咧係啊控制得可以講控制曬啦。咁而家問題咧呢一個地震可以講突然其來，當然冇人預測到啦。嗰、那個嚴重性咧非常高嘅，非常之大。我哋講去到七點幾級，咁同埋喺45秒咧兩次嘅大地震，唔係餘震，係大地震。咁嗰個喺佢哋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個災情咧，嗰啲高層嘅大廈咧冧曬倒塌，完即係全部係毀壞不堪。咁而家救人當然喺啲石屎門拜亞中間咧冧咗嘅可以救翻人咧，已經係。可以講好好彩，咁黃金72小時咧，當然係重要啦。咁我哋講緊就話以過去有啲地震。

0: 近嘅救援咧，其实超过三四日、六七日咧，仲有生还嘅人咧系救得翻嘅。咁我希望咧，真系可以尽力喺呢啲颶垣败瓦之中咧救到人。嗱，当然正话你问到就系话喺个政治啊、地缘政治方面啊，有啲咩影响？咁而家你见咧，记者嗰啲咧都聚咗喺哥伦比亚边境做一啲报道，有啲入到去啦。咁问题你会见咧嗰、那个政治状态啊，同埋个供应咧，都里边咧都系供应唔到嘅。咁至于个政权，当然我哋好关心啦。美国嘅救援对个政权对美国嘅影响，嚟紧有几大影响力咧？呢、這个好难去估计，但系咧你会睇到嗰个救援工作咧，完全系冇准备嘅，完全系救援唔到。而家救翻出嚟好多咧，都系一啲外国嘅救援队。咁当然有新闻报道到嘅咧，就真系黐住一啲美国啊嘅救援队。咁我哋加拿大咧，温哥华我哋都有嘅。啱啱呢一两日咧就去咗啦。咁亦有搜索狗犬呢啲咧。是可以協助到，咁我相信呢，以我哋西岸嘅地震拯救隊啊、緊急拯救隊嘅經驗呢，同埋啲儀器呢，係可以協助到嘅。咁所以你見我就提到啲拯救嘅經驗啊、儀器啊、準備啊，其實每一個地區都仲要都反映到。咁所以兩個角度去睇，委內瑞拉呢，其實喺另外一個地震帶南美咧有三个板块咧，其实影响紧咧委内瑞拉嗰个地震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多方面咧都要了解到咧，我哋自己其实身处喺啲乜嘢嘅地震区，个科学啊呢啲全部都要。嗱，相对嚟讲咧，我哋当然讲到 BC 省西岸嗰、那个，我都要反映翻嘅，我哋嗰、那个。地震准备的标准呢是去到九的。咁所以你见呢我哋啲桥梁呢泥桥啊屋桥啊呢啲呢比较旧啲嘅呢，其实喺过去十年我相信都超过。已经系你见桥底桥边呢桥身呢加建咗嘅加强咗嘅去应付一啲地震。仲有就系话亦系研究到呢，即系我哋机场喺 Richmond 啦，其实真系要靠呢啲橋梁咧去接駁嘅 ，Richmond 嘅水咧亦係靠一啲水管咧，由我哋即係低陸平原喺北灣一路運到去 Richmond 啊、Surrey 啊依啲地方咧，咁所以你見到個準備功夫咧係足夠，而反映咧委內瑞拉喺依啲咁嘅發展度係咪真係反映到咧？咁人民咧，我哋見過好多地區咧，嗰、那個地震咧一冧咧即係。即啲人咧就會話呢啲全部豆腐炸中工程啦咁樣，咁所以你見咧委內瑞拉，我相信咧過往嗰個貪污情況啊，政府嘅愛理不理啊，呢啲咁樣嘅落後嘅治理管治嘅文化咧，喺南美我諗仲係成長緊咧，咁呢啲係咁嘅交流咧學習到，咁至於你話政權，咁呢啲咧人民。喺呢啲壓迫下，你就好難去反映嘅。真係要個即係有權力嘅政府咧，一路慢慢開放，等個公民社會咧改變，令到個人民嗰個民智高咧，其實先可以製造國家嗰、那個安居樂業嘅。咁所以你就咁一個最高嘅政權去管咧，如果以委內瑞拉嘅石油為主要收益咧。政府自肥呢，其实啲人民系受苦嘅。咁所以嗰个开放呢系成个国家未来呢嗰个发展嘅重要性。咁希望今次呢第一件事救灾系可以救返好多嘅人嘅生命啦。呢、这个系好啦，同世界不同嘅国家联系啦。咁将来呢慢慢去改变呢，有一个最重要就系、是新闻自由啦，反映个事实咧，令到个国家社会改变先得。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委内瑞拉当地嘅情况，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

0: 制和上升的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啦。美军喺过去周末咧，就连续两日空袭伊朗嘅目标，咁啊就话要回应系对方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嘅商船。咁啊，伊朗随即亦都系报复，就话打击咗科威特同埋巴林境内嘅美军设施。咁啊，特朗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曾经警告过，若果伊朗唔停火咧。咁啊，將會係到摧毀伊朗。咁啊，而最新消息就係特朗普喺最近日又表示，圍繞住伊朗問題嘅一場會議將會喺聽日喺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但佢就冇透露更多嘅細節。咁啊，不過較早時候，伊朗外交部副部長加里巴巴特就表示啦，有關談判工作將會喺今個星期喺多哈舉行技術性談判嘅報道就不屬實。咁又話圍繞住會議安排嘅磋商仍然係通過斡船國繼續推進。咁我都想請教兩位點睇目前嘅中東局勢，雙方嘅和談工作到底可唔可以繼續順利咁樣推進呢？咁啊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啊？
5: 嗱，嗰個停火諒解備忘錄就簽咗咁耐啦，咁但係咧就大致上大家都覺得咧。照个文本嚟讲呢就真係对伊朗係几有利嘅。因为呢就係好似话即係美国就差唔多乜嘢都攞唔到。咁就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係重新开放，咁就不嬲以前都係开放㗎啦。咁但係伊朗呢就唔单止係解除个经济嘅封锁啦，又可以将佢冻结咗嘅资产又去使用啦，可以继续输出佢嘅原油啦。甚至咧，特朗普有次講到咧，就話：，沙地阿拉伯都有呢、這個導彈啊，點解伊朗唔可以有導彈咧？即係講到咧，連佢即係擁有呢啲導彈自衛權都好似有啦。咁所以咧，俾人個印象啊，就會話咧，呢一次嘅美國肯接受咁樣嘅停火嘅一個所謂備忘錄啊，諒解備忘錄，係唔係真係因為特朗普自己喺國內咧，真係面對好大嘅壓力，特別就係個油價，即係喺油站人哋入油嗰個價錢，如果係4.4一加侖，你係冇得避嘅，你個個禮拜都要入油噶嘛，咁一定係對你嘅政府嘅施政係不滿嘅，因為大家都記得，喂二月尾未開戰之前咧，喂。2.4嘅啫，咁你而家貴咗個幾，即係意思成50%-60%嘅上升，咁咧相信咧大家係唔可以接受嘅。咁而家已經就快進入7月噶啦，仲有11月初咧就係一個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估計特朗普係希望盡量令到霍爾木茲海峽係解封，能夠令到嗰個世界嗰個能源嗰、那個。短缺或者个威胁能够降低，令到油站嘅油价会降低。我谂呢个系佢即系一个主要嘅目标，佢将要行到嘅。咁所以，但系咧就另外一方面情况咧，我哋睇见啦，喂，双方之间仍然有啲交火，无人机啊，仍然有啲导弹啊，仍然有战火。咁你一攻击亲咧，譬如美国而家呢次攻击咧，就话喂，你去攻击咗霍尔木兹海峡啲油嗰啲即系经过嘅船队、啊。你攻擊咁，我咪要還擊你咯。咁但係我感覺上咧，而家大家嘅還擊咧，都係喺即係小規模之下嘅糾纏嚟㗎，或者話喺呢個情況之下，可唔可以爭取到更多？

0: 多嘅籌碼，但係咧就應該大嘅方向上咧，呢場戰爭即係或者話呢場對抗啦，係結束咧就應該係相當明顯噶啦，即係意思話即係美國都唔希望呢場仗再拖落去咧，拖到11月中期大選，咁甚至咧係強有力嘅，即係佢警告。盟友以色列嗱、你喺黎巴嫩嗰度你唔好继续进军啦。咁呢都系有咁嘅措施。咁所以呢就俾人睇到呢就话而家呢啲军事嘅对抗呢只系或者话比较少嘅摩擦嚟个。咁应该呢对于整个大方向大家嘅停火呢大家都愿意遵守嘅。大家都希望呢一个所谓谅解备忘录呢无论透过60日、90日继续嘅谈判啊咁有啲长远啲嘅嗰啲所谓浓缩油嘅问题嗰啲就慢慢去解决。但起码就喺短时间之内呢就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个解封呢可以令到全世界嘅能源或者跟住呢就肥田料啊等等呢可以得到舒缓。咁呢个呢我估而家其实系美国嘅目标嚟㗎。咁如果系咁而家呢度呢我就諗伊朗喺而家情况都想配合。但佢仍然呢就希望喺表面上佢喺呢个谅解备忘录其实佢已经系攞到胜利㗎啦。咁但係喺咁嘅情况之下佢仍然系咪仲系想争取多啲嘅筹码呢咁所以而家呢就睇见呢仲有小型嘅大家嘅对抗嘅行为出现囉。
1: 嗯。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
2: 嗱我有我嘅观察呢其实签咗个 MOU 呢14点呢第一点呢就系话双方停火所有其他嘅联盟呢打緊嘅呢都停火咁。咁跟住其他嗰啲都係讲其他嘢讲两方面嘅。但係讲完之后呢以色列可以同黎巴嫩之间呢就继续博火啲飞弹啲火箭飞嚟飞去。咁当然呢、這个好明显就係话个备忘录签咗呢一个呢其实唔能够全面控制尤其是喺以色列方面呢我哋都知道。咁问题就係话伊朗喺军事方面呢都是占下风的在美国来讲但是但伊朗呢就揸住那个邮轮运输的樽颈位呢可以讲呢就是真的影响美国影响美国的政 Donald Trump 的政治是非常之大就算真的判死都好那个揽住缠住特朗普那个政治因素美国那个全球的经济不单止美国這個呢就可以講攬住一起死咁所以你見呢特朗普低聲下氣呢簽咗呢一個呢但係你見到呢最主要嘅目的真係未達到當然而家改變咗口風就係話我哋唔係改變個政權啦咁樣其實正正就係想改變個政權咁所以你個神權領袖呢俾佢打死曬而家死剩一個咁我個護衛隊我個影響力仍然呢在伊朗那个里面呢运作緊。咁虽然而家呢那个政治所谓伊朗的国会总统外交部长出来呢见人呢仍然呢会提到呢这个哈门内伊个仔仍然呢就话虽然我唔满意这个这样的签约㗎啦但是呢见到这个选择都是希望可以和平。咁你见呢啲口气呢反映到伊朗内边嘅政治嘅。咁而家去到呢一步呢你话大家仲打唔打呢我相信呢一个咁样嘅形式呢就会继续。咁嗱今日呢或者琴日呢特朗普就话我哋又可以傾啦伊朗又话哎我哋傾开会啦。嗱一单方面讲呢冇用嘅。而家问题就係话任何两个人其中一个系特朗普发言。另外一个人无论是什么人都好讲返不同的嘢咁我想问下大家心目中你会信边个呢你信特朗普多啲啊另外一方面多啲啊咁呢一方面呢就係伊朗啦。伊朗就话我唔信特朗普喎根本签咗呢啲冇用喎。嗱正正呢呢一个就係今时今日呢伊朗喺咁嘅情况下要同特朗普去傾呢一个和谈。签完之后有冇用再签再和谈再签有冇用咁所以我相信呢呢啲所谓零星嘅袭击呢

0: 喺海峡啊，打啲商船啊，打啲运油船啊，打翻伊朗嘅一啲军事设施啊。我相信呢个咧会持续，但系咧持续就唔会升级啊，希望唔好升级。咁然之后咧和谈咧有啲基础咧，逐啲去做。咁我相信咧呢、这个咧就系呢一个咁样嘅状态。至于政治上对美国嚟紧十一月嗰个咧，我相信一定有一定程度嘅影响，睇下系放缓啦，定系加剧啦。
1: 嗯，我哋都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少谦报道新闻。一项针对加拿大租户的最新调查显示，虽然租金要价已经连续下降接近两年，本地租屋负担能力问题仍然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租屋市场。Rentals.ca 的调查访问本国主要市场1194人，了解他们目前的租屋情况、住屋偏好、家庭成员组成、收入预算以及对租屋市场的态度。大约七成受访者认为高昂的租金是他们寻找房屋的最大障碍，11%指出房源不合适，6%就说出租屋供应不足。调查凸显租户的预算和市场实际情况之间脱节，42%受访者说他们的预算租金每个月1000元以下，而目前的平均租金要价每个月超过2000元。Rentals.ca 以及 Urbanization 的最新分析，基于在 Rentals.ca 房源网上的租金报价，发现5月全国平均租金跌 4.7%， 跌至2029元，连续两年下跌。调查显示租户正为未来租金居高不下做好准备，接近一半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租金会保持不变或者上升，四分之一就认为租金会下降。调查在5月5号至6月14号期间透过电子邮件进行，受访者为春季期间使用 Rentals.ca 搜寻公司的使用者，大多伦多地区的样本占比最高，安省其他地区温哥华、温尼匹以及卡加里亦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一艘包船昨日在 BC 海岸附近沉没，造成六人失踪，搜救工作已经暂停。涉事船只昨日上午11:45左右在列治文附近 Robins Bay 入水，当时船上有10个人，其中4人获救，余下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发出声明说，事故由一艘民用船的人员报告，声称有几个人跌入水中，他们没有穿戴过人漂浮装置。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一艘气垫船、一艘救生艇、两艘加拿大皇家骑警巡逻艇、两架直升机以及来自 Comus 第19联队两架飞机参与搜救。 BC 渡轮公司的船只和民用船亦回应求救信号，四名获救人员被送去 Sea Island 海岸警卫队站，随后送院接受治疗，当局未有公布他们的伤势。最新消息显示，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在昨晚9:45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骑警发出新闻稿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本国正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及公平地使用人工智能。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在联合国推动安全和公平地去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本国驻联合国大使拉梅提说，人工智能是他的团队一个重要优先事项。他说自己用大约一成至一成半时间在人工智能

0: 體超過三成，其次是電子或電腦用品，第三屬於嬰兒用品和玩具。警方今個月15至26號採取行動，拘捕78人，共牽涉165宗騙案，涉款大約500萬元。在今個月的行動之中，最高損失金額個案涉款大約120萬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購買價值幾百元的藥膏，騙徒冒充網上平台客服放售，俄稱缺貨，要求受害人經網上銀行轉帳界面輸入退款驗證碼完成退款手續，但實際輸入的是轉帳金額，受害人是分四次將合共120萬元轉至騙徒的快旅戶口。
1: 新聞報道完畢。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开始了，没有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过9万元，又没有私人牙科保险就可以申请。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现在接受申请，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国语和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还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记住定期检查牙齿，好好利用这个福利，不要等到牙痛才看牙。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782.96，跌197.0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109.1，升232.98。纳斯达克指数25561，升263.38。S&P 500指数7408.6，升54.58。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3026.68，升354.82。纽约期油每桶70.51美元，升1.2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37.3美元，跌5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4，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1，对台币22.4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系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7: 好声，好听，
8: 九六一。
9: 时事直击，黄良润。
10: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下俄乌战争嘅最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喺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嘅时候就话咧，克里姆林宫系希望美国谈判代表维特科夫同埋库什纳能够去到莫斯科，继续就住结束俄乌战争进行谈判。咁啊，普京喺寻日发布嘅采访入面话咧，佢哋预计等到所有事情尘埃落定，伊朗问题嘅活跃阶段过去之后，俄方将会迎嚟曾经喺莫斯科多次会晤嘅美国政府代表。咁啊，普京又补充话咧，莫斯科收到咗限制乌克兰境内战事嘅新提议。咁啊，一项提议咧系停止对俄乌两国境内深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啊。咁啊，另外一项咧就系将战斗限制喺乌克兰嘅四个被占领地区。咁啊，由于伊朗嘅危机同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早前系暂时放宽咗对俄罗斯石油嘅制裁。咁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就话咧，美国可能好快会对俄罗斯石油重新恢复制裁。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随住美伊嘅谈判系继续进行啦，虽然有一啲嘅零星交火，咁啊，目前嚟。

0: 讲咧，喺美国将注意力转移出呢一个中东地区之后，又会唔会将注意力摆喺俄乌战争之上咧？咁啊，特朗普会唔会有至于解决呢个俄乌战争咧？咁啊，双方包括系俄乌双方，能否有一个真正嘅双边嘅会晤或者谈判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1: 打俄烏戰爭咧就慘啦，已經打咗四年幾五年啦，即係都係一個膠著。咁我哋本來咧都會話咧，其實俄羅斯本身個經濟嘅實力咧，嗰時都講話等於一個廣東省嘅，即係唔係咁多錢嘅。咁但係咧就打仗咧就真係燒銀紙嘅遊戲。咁當然啦，佢以即係軍事強國嚟講咧，就本來就以為幾個禮拜搞掂，點解而家打咗四年幾啦？咁我睇到即係。俄羅斯啊，對於武器同埋人員個消磨咧，都已經係損失得好緊要噶啦。咁所以呢場仗究竟能夠拖幾遠落去咧？咁原先咧就大家都睇到啦。如果係早啲建好就收咧，佢攞到咗，譬如話陸地上即係東部嗰啲省份啦，咁啊能夠由俄羅斯直接有條陸路咧去到克里米亞，咁就本來就即係。應該滿足㗎啦嘛，咁即係就對於普京嚟講，咁但呢就會發覺喺嗰個時期，即係佢佔上風嘅時候呢，就哇我話連佔緊上風我就唔肯去嘅。咁點知呢就呢幾個禮拜呢嗰個戰情呢就有個逆轉，就因為呢就會發覺呢就以前烏克蘭呢就因為美國唔准佢係有導彈啊長程嘅武器去攻即係俾啊烏克蘭，等佢呢唔能夠深入即係即係俄羅斯嘅境內啊，嚟到攻擊噶嘛，即係唔想呢個戰爭升級啊！嚇，點知而家咧就發覺烏克蘭用佢嗰啲無人機咧，係真係可以去到去到莫斯科、哦，成1000公里以外、哦。咁呢種嘅無人機嘅戰術咧，對於莫斯科或者話對於俄羅斯咧，哇，其實可以造成一個比較深入嘅影響。咁俄羅斯好似冇得應付。咁最近咧就沿克里米亞咧都出現咗問題啦，就因為咧俄羅斯本來都有一條陸路嘅通路去克里米亞，可以提供糧食啊、軍火啊樣樣嘢。而家講到克里米亞咧要停電嘅，應該克里米亞咧就孤立咗。咁啊，所以咧就喺而家嚟睇咧，呢、這個戰況咧就真係個改變咧，就好似即係我哋感覺上係對於俄羅斯是不利的。咁當然咧，俄羅斯嗰陣時，普京諗住我再拖落去之後咧，你哋歐即係如果特朗普又唔支持烏克蘭啦，咁你歐盟咧就應該係即係嗰啲總統啊換曬人啊，咁你哋嘅支持咧就可能會遞減嘅。但係喺呢一兩個禮拜嘅情況之後咧，就發覺呢個戰況呢個勢咧又轉咗，係反而咧對俄羅斯不利嘅。咁所以咧就睇到咧就普京喺呢個時候咧就喂要揾阿 Wyckoff 同埋 Kushner 嚟啦。咁當然咧呢兩個中東嘅特使咧其實喂兩個做生意人嚟噶嘛，只不過因為特朗普信任佢哋，叫佢哋去擔任個外交嘅事務。但呢兩個做生意人嚟噶嘛，咁根本係搞中東嘅事件。而家講伊朗咧就已經好唔得閒啦。咁話而家係咪即係普京想佢哋又去俄羅斯嚟到傾咧？咁就我哋都會睇到啊！呢一場膠著嘅戰爭應該去到第五年啦，真係就應該即係揾一個方法，譬如話，譬如啊，雙方大家如果係傾點咧，就即時就地停咗火先啦，就唔好再打落去啦，因為再打落去咧，個雙方個嗰個消耗咧，亦都係好大，咁咧就其實係冇贏家噶。咁所以咧，就而家睇到普京而家出現呢個情況咧，係咪一種軟化嘅跡象咧？咁當然啦。亦都要睇下呢個特朗普佢自己嘅睇法點樣。咁一般一向一貫特朗普對於普京呢都係比較軟弱嘅，比較包容嘅，比較容忍嘅。所以坊間一路話佢係咪即係怕咗普京呀，或者有痛腳喺飛呀普京揸住。咁但係至少以往嚟講呢，美國嘅立場呢都是對於普京的本人呢就冇即係冇一種即係或者貶抑啊或者對付啊。咁但係呢如果而家呢個情況即係戰場上嘅戰況對於烏克蘭有利嘅時候，係咪都係一個時間即係一個時機等大家可以停火呢？不過會唔會烏克蘭呢個時候又覺得哇我而家佔上風啦。

0: 果要和談咧，或者要停火咧，我又要增加我嘅條件啊籌碼。咁你就或者話甚至話喂攞翻克里米亞，而家克里米亞你而家孤島嚟啦，俾我完全包圍咗啦，冇得喐啊咁。咁當然啦，我哋就即係都覺得喂。呢、這個場中突係冇理由再打落去啦，打咗即係生靈淘汰，大家即係已經打咗五年幾啦，都係打到疲乏曬啊，雙方都疲乏啦。咁烏克蘭咧，其實喺人即係譬如士兵軍力嗰個供應方面咧，亦都係即係弱噶啦。你年青力壯嗰班可能已經打到差唔多噶啦，而家係咪要徵啲更年紀更大嘅人出戰咧？咁就其實係咪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大家真係諗一個方法，咁當然咧，而家和談咧由邊個嚟到舉行呢？以往發生過好多次啦，譬如話，呢、這個土耳其嘅總統啊，多爾安都係安排過幾多次，但始終格連斯基同啊普丁兩個冇面對面坐埋嚟到傾啊嘛，咁究竟依家會唔會有個情況可以出現呢？真係格連斯基同普丁咧面對面可能傾一傾，起碼咧就停咗火先。咁然後其他細節咧，不如傾落去啦，俾歐洲、俾世界咧都有個休養生息嘅機會咯。
1: 嗯，咁啊，聽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嗱，我諗打咗四年啦，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咁你見咧頭可三個月我哋話啊好快打完，咁啊點知打咗四年，而家仲打緊。但係咧，你講烏克蘭咧由2014应该就係、是、如果冇记错呢就係冇咗克里米亚。咁普京发觉咦原来我入侵烏克蘭冇人出声㗎喎。咁所以你以为呢真係奉旨呢啊长驱直入呢就係、是、去到呢占领咗而家呢个地带。咁都係唔容易对俄罗斯嚟讲呢死呢、這个伤亡都惨重。但係呢你见呢个发展呢当然烏克蘭而家呢就俾啲超音速嘅飛彈咧打啦，但係呢啲咁昂貴嘅武器咧，都唔係經常有，咁所以但係飛彈都打到去基輔啦，已經係深入咧，即係烏克蘭嘅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咁而家最近可以講咧，就烏克蘭咧佔上風，見到咧真係上個星期咧，莫斯科啲儲油庫啊，呢啲煉油廠啊，儲油庫。炸出嚟呢嗰、那个真係未见过呢啲储油库嗰个盖呢个圆盖呢直头飞上天啊又俾人拍到呢啲新闻片啊直头可以讲对莫斯科嘅居民嚟讲呢完全冇新闻都好你都知道呢发生咩事跟住呢冇油啊冇电啊你见呢啲咁样嘅影响。嗱而家呢好明显普京呢就话要啊提出和谈啦。啊，唔系提出会议啫，唔系和谈。啊，提出会议，咁你发觉之前咧就话唔倾嘅，当然啦，你占上风就唔倾。当你要倾咧，就知道咧佢系受到威胁。咁所以你见呢、這个可以讲战况咧，个战术无人机一个咧，早一轮咧就系600架无人机咧飞到去莫斯科咧，就算你打低1、2、1、2、300架，你都有一半咧系成功嘅。咁所以呢一个战术咧。我相信呢就是令到普京呢就是要和谈啦所谓要开会议啦。但是这个和谈是不是可以促使一个长久的和平呢这个是困难的。你说乌克兰有没有办法真是令到整个俄罗斯是改变政权呢亦是不容易没什么可能。所以你见呢我一个唯一对乌克兰要倾嘅咧就系收复失地，然之后咧就系一个永久嘅和平，令到停火啊，令到自己咧可以啊可以继续咧个发展。咁乌克兰如果正面嘅发展咧，当然同欧洲喺个战前咧就一路想入呢、欧盟啦，改变佢嗰个经济啦，佢都唔系想入北约嘅啊。咁但系咧，你见普京就发觉。你黐西方呢我就要砌你啦。咁所以你见呢我个原本嘅状态都希望咁样。咁所以你见我个如果真係有和谈嘅机会呢咁乌克兰呢自己内部嘅新闻就话我哋唔使和谈啊我哋要胜利嘅谈判咋。咁但乌克兰你叫乜都好我相信呢如果佢可以令到普

0: 京撥返一啲已經侵佔咗嘅地方俾烏克蘭，應承呢有一個停火，一個長期嘅停火，同埋呢令到放返啲俾佢拉咗嘅呢個烏克蘭人同埋啲烏克蘭嘅細路，嗱眨下眼已經係十幾歲㗎啦，咁所以有啲俾普京捉咗俘虜咗嘅細路呢喺邊境嗰啲呢，其實十幾歲呢已經係走返去烏克蘭呢就係當兵添，咁你見呢呢一個咁嘅戰爭呢可以係影響非常大，如果可以停火呢就當然係最好啦。
1: 嗯，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翻本国嘅消息啦。咁啊，讲起谈判咧，距离加美墨贸易协定嘅检讨期限咧，就不足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啊，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近日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全球关税政策并非针对加拿大。咁啊，佢又强调，华府仍然愿意同加拿大深化经贸合作。咁啊，胡克斯特拉喺接受 CTV 访问嘅时候又话咧，美国对全球所有国家都实施一个嘅关税措施，咁啊，并非刻意针对加拿大。咁啊，佢又强调美国正系推动嘅系一项全球政策，目的系要维持美国嘅强大同埋繁荣啊。咁啊，我哋以往都会见到咧，美方官员尤其是喺近月咧，对于喺经贸方面同加拿大嘅贸易，尤其是特定议题咧，态度都颇为强硬嘅。咁啊，今次呢一个嘅驻加大使嘅言论又有冇软化嘅迹象咧？咁啊，我哋加拿大面对呢一个加美墨协定嘅审查咧，咁啊，我哋嘅经济系咪要完蛋了咧？咁啊，早前江大伟，你又点睇啊？
8: 唉，秀才遇着兵，即系真系，即系有个困难嘅情况咧，就因为即系特朗普咧，就系一个即系。靠恶靠声大嘅，就系、是、咧就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唔系一个好理性可以探讨问题嘅人啦。咁就当然啦，佢而家就即系如果俾佢有啲着数啊或者得益咧，佢就即系拳头大就要嚟啦。嗱，佢好多时候咧，即系你同佢讲道理咧，佢根本唔同你讲道理。譬如举个例嚟讲。系人都知道加拿大嘅铝啊、钢啊、电力啊，对美国系好需要嘛。但系始终佢哋嗰个特朗普政府嘅头一大盘啦，无论嗰个驻美大使都话：，我哋美国唔需要任何加拿大嘅嘢嘅。喂，明明我哋嘅汽车工业系对于美国嘅汽车工业系一个供应链嚟讲，系一个有利双赢嘅方案。佢又讲到。诶，益晒加拿大人，对我哋完全唔需要理嘅。咁甚至咧，嗱，我哋唔知你哋 B C 省知唔知啦？咁我哋安省咧，譬如有一件好大件事就咧、是，因为安省咧喺十年前咧就同密支根州咧政府系倾掂咗，我哋用咗四十亿，就净系由加拿大政府出钱嘅，起咗条桥，嗰条桥咧就叫 Golden Hall Bridge。就打通咗美國同埋密支，即係美國密支根州啦，同埋

0: 省之间嗰个交易。咁你就本来咧系加拿大出晒钱，美国拥有一半嘅产权。起呢条桥嗰时咧，系雇佣咗美国嘅工人，亦都有双方嘅建筑材料参加。条桥已经起好啦，可以通车啦。喺临通车之前，特朗普话唔俾通车，唔俾通车。明明系对物资跟对运输全部有利，点解啊？因为另外一条 Ambassador Bridge 系佢嘅支持者有捐钱俾佢嘅 Monroe 家族私人拥有嘅。咁如果呢条桥一嚟咧，咁 Monroe 就嗰、那个即系失咗只即系生金蛋嘅我咁样。咁咧就明明喺美国密斯根州或者美国运输业嘅工人都讲呢条桥系几重要，系几好，系对各方面都有利嘅。而美国系完全一毫子都冇攞过出嚟，可以白白攞到咁多利益，佢仍然唔放啊！咁所以咧就呢条桥到依家为止咧。本来讲紧上礼拜会开放，而家都系唔开放。咁你所以咧就睇睇特朗普啲人咧，即系受罪于兵。即你明明系对国家、对州政府、对运输业、对人人都有利嘅嘢，佢会因为一个私人嘅缘故咧，或者话嗰个人捐过$100万俾佢，佢就会揿住咗成条桥嘅开放。嗱，从呢个例子俾我哋睇到咧。你而家同美國去傾，佢而家傾傾下之後，隨時就會話：，誒、哎，我哋唔傾啊，我唔要呢條美加密協議啊，甚至係取消咗呢樣嘢。所以咧，你真係我即係感覺到咧，真係秀才遇著兵啊！即係你碰住一個淨係識野蠻講私利嘅人咧，你點樣嚟到講咧？你同佢講道理冇得講喎。明明呢個加美密嘅協議，或者話美國同加拿大咁嘅嘢。是双赢的方案，他是都要坚持他。但是他权力大，他拳头大。所以就令到我们会很惨。当然了，现在来到7月1号很快了，是吧？没有了这条条约，当然对我们安省、对加拿大影响将来的打击是很紧要的。但是就现在你可不可以大家有头脑的来到谈这件事呢？定是你真的碰着一个即是秀才遇着兵，你碰着一个拳头大声音大一味不跟你讲道理人谈。所以令到我们真的陷于即是一个陷于一个困境咯。
1: 那Ken董达成你又怎么看
2: 呢？我们当然很同意 Joseph 的看法。不过看了这么久，特朗普超过一年了。尤其是咧睇到伊朗根本系一个战败，可以讲，如果讲嗰个军力啊、飞弹啊，但系正正咧佢就捻住特朗普个喉咙啊，嗰、那个输油嘅通道咧捻住，你见特朗普咧差唔多咧低声下气冇晒声嘅。好啦，咁用呢一个咁样嘅态度咧，我就会睇到特朗普咧一路恶，而家六月，今日咧就29号啦。咁就有几日，咁你见呢个美国大使呢一路啊，当然较早前呢就係同特朗普同声同气啦，跟住呢就係、是、啊有啲态度喎，特朗普话我哋乜都唔要你嘅，车唔要，乜都唔要。咦，下周呢个美国大使就对加拿大嘅新闻记者讲咋，唔係啊，我哋要你加拿大啲肥田料㗎，我哋需要㗎，有啲嘢我哋买㗎。咁你见呢呢啲官员讲嘅嘢呢就正正暴露到呢美国同加拿大嘅实际关系。咁而家呢正话 Joseph 讲到一条桥,Gordon Howard 呢条桥整好晒㗎啦，通咗可以剪彩㗎啦，唔剪。咁而家呢麦芝根Michigan 嗰个 Senate 呢直头就嗰个选举口号呢就话 ,Open the damn bridge, 一句啫，而家就係佢嘅选举口号嚟嘅，唔该你开通呢条桥，就正正咧。如果大家咧Ronald Reagan 嗰阵时嗌嘅就系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at wall 将嗰个柏林围墙咧就系、是、拉落嚟咁。咁你见咧呢啲政治口号咧，就可以讲反映到俾美国人听咧对特朗普嗰个反应。但系官论我分析翻就话。其实特朗普的态度呢一路都是所谓的谈判伎俩。问题就是说我们是要晒 这个我

0: 相信呢七月一呢我会睇好就係话有改动唔大，基本嗰、那个加美墨嘅协议呢我相信呢係会过，係咪顺利通过呢唔会，一定係有啲阻滞，但係呢大改呢我相信唔会，不过另外呢我諗降旅关税呢我哋会维持高甚至乎更高添，咁所以喺另外嘅策略呢我哋係要对付点样去走位㗎啦。
1: 嗯，係呀，咁啱啱阿 Ken 嘅比喻都好好，咁希望一啲人为嘅隔阂呢喺世界上都可以减少啦，咁大家係可以和平友好咁样相处。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电视台 CTV 报道，温哥华市政府已经同首席采购官兼供应链管理总监 Alexander Ruff 分道扬镳。他的资料显示，他已经在温哥华市政府工作至少十年，是近期被解雇的高层员工其中一名。今个月初，温哥华市首席建筑官员在任12年后被解雇，在5年温哥华市政府亦解雇其他两名高级职员。一项针对加拿大租户的最新调查显示，虽然租金要价已经连续下降接近两年，本地租屋负担能力问题仍然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租屋市场。Rentals.ca 的调查访问本国主要市场1194名租户，了解他们目前的租屋情况、住屋偏好、家庭成员组成、收入预算以及对租屋市场的态度。大约 70% 受访者认为高昂的租金是他们找寻房屋的最大障碍，11% 指出屋源不适合，6%就话出租屋供应不足。调查亦凸显租户的预算和市场实际情况之间脱节。42%受访者话他们预算租金每个月1500以下，而目前平均租金要价每个月超过2000元。上述调查在5月5日至6月14日期间透过电子邮件进行，受访者是在春季期间使用 Rentals.ca 搜寻公司的民众，大多伦多地区在样本中占比最高，安省其他地区温哥华、温尼匹以及卡加里的占比亦相当大。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储局理事只能因为正当理由而被解雇，即是总统特朗普不能够将被指涉及按揭贷款欺诈的联储局理事库克解职。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5-4票驳回华盛顿的上诉，投赞成票的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卡瓦洛以及3名自由派法官。罗伯茨在判词话，如果即时解雇库克，会令总统随时以任何理由在无事前通知或者事后进行司法审查下解除联储局理事的职务，因故免职保护会沦为随意解雇。判词又话，特朗普未能给予库克依法享有的程序性保护，令他没办法反驳指控，而联储局理事并非听命于总统，他们任期14年，只能够因为正当理由被免职。如果没有这项限制，任何被认为或者被指控的失误都可能成为解职的理由，肯定会影响理事如何发言及投票，会侵蚀国会力图维护的独立性。新闻报道完毕。
5: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6: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 30%， 明日落雨机会 40%。 FM 961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60%。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19度。卡加利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温尼匹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2度。门岛今日间中多云，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8度。渥太华今日天清，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9度。哈利法斯今晚天清，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5度。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先啦。BC 省新民主党省府同联邦自由党政府咧，早前就计划购入2200个滞销嘅住宅单位，改作可负担房屋。咁啊，对此咧，联邦保守党党令就要求国会资讯私隐及道德委员会系紧急召开会议，去到调查联邦政府嘅呢一个计划。咁啊，布莱治就批评咧，总理卡尼系以纳税人嘅金钱嚟到救助发展商。咁啊，不过总理卡尼、BC 省长尹大卫同埋房屋厅长等人咧，上星期都为呢一项政策辩护，咁啊强调唔系要到去到纾困呢个建筑商。咁啊，卡尼强调最初嘅构想系由 BC 省提出，咁啊冇任何发展商直接向佢提出呢一项要求。佢话政府只系喺适当嘅时机，以折扣嘅价格收购市场上所谓嘅受困单位，而非系高价接火。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目前喺 BC 省嘅呢一项计划咧，已经去到上升到联邦层面嘅一个争论，咁啊围绕住相关议题嘅舆论系不断发酵。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为，你又点睇呢一个 BC 省呢方面嘅发展呢？咁啊，除咗呢个计划之外，喺加拿大嚟讲，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增加我哋嘅房屋方面嘅可负担性呢？
5: 今日咧，我哋多伦多嘅星报啊，即系号称即系加拿大最销量最多嘅报纸啦，就嗰篇社论咧，就系讨论呢个问题。咁基本上咧係支持呢一個咁嘅動議。咁大家知道咧，其實唔係淨係温哥華有呢個咁嘅問題啊。多倫多咧亦都係因為過往咧係起幹道啦，即係嗰啲單位咧係過度，特別係小型嗰啲咧。咁咧就講到咧係多咗成40000個單位出嚟。講緊咧，如果以正常嘅或者情況嚟到即係嚟到即係消耗佢咧，可能要10年嘅時間先賣得曬啲咁嘅單位啊，咁所以咧就造成咧就而家多倫多咧亦都係嗰個 condo market 咧係極其嘅貧乏嘅，係亦都好出現好多嘅問題。咁但係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係唔係其實跟住咧就政府呢件事咧執一個筍本咧？咁就我哋星報個講法咧就話，如果係呢一次係能夠以一個低價，而且是那个单位呢是有一种先所谓先装后买的单位呢是会出手呢，那就会觉得都是正确的。还有呢他就亦都是指出了，他说其实这个我们要明白，卡尼当日呢在做紧加拿大中央加拿大银行行长的时候呢，就面对金融风暴的时候呢，都曾经是买了一些即是跌了价的资产落来，那呢就执平货啦，执咗啲平货，然后咧就因为执咗平货之后咧，然后隔一段时间之后咧，又再放翻手嘅，咁所以咧就佢就认为，喂，其实卡尼喺即系差唔多18年前啦，或者18、20年前做紧加拿大行长嗰时咧，就

0: 已經有做過呢一樣嘢，咁就如果呢一個政策係行得通咧，係咪真係一石二鳥咧？即係要話而家即係譬如有發展商，亦都有到囤積咗起好咗。我哋而家多倫多問題就係嗰啲單位已經起好咗，賣唔到，咁係咪可以即係佢哋又可以即係就算跌少少，或者話至少可以捉到手啦？咁然後咧，另外租屋嗰啲人咧就又覺得咦係噃，特別係 condo 嘅。嘅單位入面租金咪會下降，咁係咪有一個即係話租住嘅單位啊，可負擔嘅房嘅房屋又會增加咗，咁會唔會係令到最後咧係一個多贏嘅方案呢？因為如果你係如果譬如話嗰個 condo market 你俾佢死咗，你發展商如果死咗之後咧，哇好多年都唔會起屋噶咯，即係都唔會發展物業喎。咁加拿大咧，即係譬如多倫多已經有好多啲大型嘅。特別是高樓大廈那些 condo 的計劃呢全部叫曬停，甚至呢是宣布呢是即是退頂取消了個計劃。咁如果是咁嘅情況之下，又是累積咗幾年之後，如果嗰時嘅人口又增加咗，嗰時嘅移民政策又恢復返，嘩咁到時咪又是有一個房屋危機，又是有一個炒樓囉。咁所以呢就而家我哋今朝睇譬如多唔多呢一篇嘅星報嘅評論呢寫論呢都會覺得呢喺呢個時候呢就如果面對特別多倫多同埋溫哥華都有呢啲所謂過剩嘅 condo 單位呢，咁係可以將佢哋係作為一個如果係用一個折扣價錢呢係平價入到呢係可以作為一個一個有利嘅投資嚟㗎。咁呢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相信呢當然啦，博禮智梗係要出聲啦，因為而家我哋話睇 NNSweet 嘅最近嗰個民調啊，都話呢如果加拿大今日再大選呢，自由黨仍然會有大多數嘅政府。咁所以呢如果作為反對黨嘅領袖呢，佢一定要搵啲嘅搵啲事嚟出聲啊，特別呢譬如話喺而家美加墨嘅協議嗰度，佢又唔可以又要表示同加拿大團結啦，或者甚至呢係譬如話亞省嘅獨立啊、分離主義，佢又要表示加拿大團結，咁喺加拿大又贏埋波先嘛，即係足夠。咁喺咁嘅環境之下，佢都要搵啲嘢出嚟發揮佢反對黨角色，咁佢咪揀咗呢個課題出嚟囉。
1: 咁有樓市分析機構負責人就認為呢，如果政府以每户80萬甚至更高價格去到購入呢啲單位作為可負擔嘅住宅出租呢，長期將會形成虧蝕，咁最終需要由納稅人承擔。咁認為呢，如果政府要呢一個嘅執樓嘅話呢，就應該等呢啲嘅建築商破產，或者係銀行去到承受損失，再透過破產程序去到以最低價購入整棟嘅住宅。咁亦都有呢一個嘅房地產經紀同埋節目主持人認為呢，政府將政策包裝成可負擔住宅，只係要降低政治阻力。咁對此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你又認為除咗呢一個方案之外，有冇更值得去到探討嘅方案可以增加本地嘅可負擔房屋供應呢？
2: 嗱，呢個好重要嘅議題嚟嘅。咁我哋一開頭聽呢個訊息呢就話聯邦政府呢就係幫 BC 省搞掂呢呢啲空置嘅未賣嘅樓宇，咁呢個大前提嚟嘅。咁所以你話叫好嘅人呢多嘅，尤其是係地產商。但是呢如果你再分析里面呢，当然有人反对啦，反对党啊当然是一个佢唔系讲政策喎，佢话你有冇呢啲利益输送喎，咁呢几样嘢。咁唔同嘅政治人物呢都有表态，有即系赞成嘅同埋叫做审慎嘅去监察呢，都系呢一个咁嘅方向。嗱，我谂有几个角度去睇嘅重要。第一件事省政府Mark Carney 都话喂 ,David Eby 提出㗎，佢要呢样嘢我俾啦咁。嗱，德福呢安产啊 ,Joseph 都知啦，原来呢88亿啊就买呢啲apartment， 咁淨係呢个多伦多呢Olivia Chow 嗰度呢都十几亿啊，咁所以協助呢呢啲房屋嘅问题。嗱，房屋问题要解决嘅 ,Mark Carney 作为以前嘅银行家呢就最驚呢就是整个国家尤其是地产呢变做负资产，或者呢银行要孭一啲咁大嘅债呢穿一个大窿。我諗呢个係好重要嘅要照顾嘅一个

0: 范畴。咁仲有一样嘢政治嘅冇人提，就係话7月1号呢应该就有条油管呢就会公布㗎啦。咁而家呢就冇咩讲，要真係等7月1。咁而家我哋 David Eby 呢就係去咗中国啦，跟住都话改组咗呢返嚟。咁、啊、我相信呢较早前公布呢个计划呢都系俾返个封返封利是俾个 David Eby 呢向 BC 省交代。咁呢14.5亿呢都系好重要嘅投资。嗱，估物论点喺咁短嘅时间呢要公布呢、這个project 呢， David Eby 都讲啦，连 BC 省嘅房屋厅长都话我哋未有细节，不过我哋会咁。嗱，噏到咁样嘅地步呢就好多漏洞，好多唔同嘅意见，好多走盏。咁但系我哋要睇呢 BC 省我哋面对咩呢，安省都系嘅。有人买唔到屋，买唔到楼，有楼卖唔去，因为过去嘅银行同埋而家嘅经济不明朗，个个都按兵不动，唔敢做出一个最大嘅决定。咁就系你见呢、這个，所以滞销就其中一样嘢，唔系冇人要屋，个个都想要屋。好啦，咁你整呢啲出租嘅楼宇，系咪真系可以俾到个市场供给要所需呢？其实市场，你问一啲人，有啲人要买，要自置，有啲要租，但系自置咁高价钱根本就买唔起。事实上，一个专业嘅年青嘅未储蓄到嘅单 payment 咧，根本就冇可能去买。咁所以喺个房屋价格喺保障到冇一个负资产嘅走势，点样去令到我嘅楼价慢慢软着陆？去返一个可以接受嘅程度呢，其实我哋嘅楼价就90年代呢好多移民呢真係有钱带过嚟买嘅。咁我啲钱投资咗加拿大呢，喺个屋价度，当然屋价升咗赚咗钱嗰啲就攞咗去经济发展啦。咁所以你见呢嗰个屋价过高呢就令到嗰个经济喺个屋价过热。咁问题政府同埋政府銀行即係 Bank of Canada 真係有必要呢去定一啲政策呢，令到啲屋價呢係回順，又唔影響整體經濟。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既然聯邦俾咗錢喺安省喺 BC 省，應該好好利用呢呢啲錢，包括喺自置同埋出租，甚至乎空置税呢應該改變為一個炒楼嘅利得税，短期嘅，我谂呢啲咧系喺政策上咧应该要做嘅。
1: 好，我哋都会持续关注联邦同埋省级嘅房屋政策嘅。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4: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3: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晨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些夏季的健康问题。夏天温度上升，又不能够适应，就会出现很多健康问题。常见的症状包括中暑、暴晒导致的皮肤问题、食物和水的污染、草的敏感症状、昆虫叮咬和冷气病。最容易出现中暑症状的人包括年长人士、婴儿和年幼儿童、孕妇或者长期病症包括精神病患者，需要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锻炼，无家可归找不到避暑地点的人。有室内外的温差太大，长期逗留在冷气开放空间会导致血管收缩，可能会引发头痛、关节酸痛、流鼻水和皮肤痕痒。因为在户外活动的人数多，意外发生机会也随之增加，每年全国都有几百宗遇溺的案例。 家居发生的意外。

0: 例如儿童在打开的窗口跌下来，只要将门窗妥善关上，就可以预防，亦都可以防盗。暑假好多人都会去到外间旅游，尤其是自驾游，在出发之前要知道公路和目的地的状况。去到国外旅游亦都要确定当地的环境、社区、医疗和卫生设施。如果当地有疫情，例如麻疹或者有蚊传播的传染病，就注射适当的预防针。如果药疾，在出发之前开始服用抗药疾的药物。如果当地的水不适合饮用，就不能够饮加冰块的饮品。所有食物都要煮到全熟。加拿大的疯狗症主要来自蝙蝠，但在国外要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流浪的猫狗。如果被咬到，就在当地开始注射抗疯狗症病毒的抗体和四剂疫苗，以及预防破伤风的疫苗。出发之前要了解当地的医疗体系，知道怎样可以求助。我是施明医生。
1: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2: 时事百科，
3: 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被认为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之一。他在1987年至2006年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即是联储局主席，横跨5位美国总统任期，分别是福特、列根、老布殊、克林顿和小布殊。他见证并处理过股灾、经济繁荣、科技泡沫和金融市场动荡，有联储局教父之称。格林斯潘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童年正值经济大萧条年代，社会环境对他日后研究经济问题有深远影响。年轻的时候，格林斯潘对数学和音乐十分有兴趣，曾经就读于茱莉亚学院学习单簧管，甚至一度加入爵士乐队演出。虽然音乐为他带来不少乐趣，但他最终选择投身经济学领域。1948年，格林斯潘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再获得硕士学位。他擅长利用统计数据分析经济走势，因此很快在商界建立声誉。1954年，创立经济顾问公司，专门为企业提供市场研究和经济预测服务。凭借精准的分析能力，逐渐成为美国商界和政界重视的经济学家。1960年代，格林斯潘开始活跃在公共政策领域，并受到哲学家 Ayn Rand 影响，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认为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市场运作。这种思想对他往后的政策取向产生重要影响。1974年，他获福特委任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正式踏入华盛顿权力核心。1987年，列根提名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出任联储局主席。巧合的是，他上任仅2个月就遇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当日美国股市单日暴跌超过20%，市场一度陷入恐慌。格林斯潘迅速表明，联储局将向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成功稳定市场信心，令他一战成名。1990年代被视为格林斯潘事业最辉煌时期，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胀维持低水平，加上互联网和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形成所谓新经济时代。市场普遍认为格林斯潘善于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胀风险，受到投资者高度尊敬。每次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都会仔细研究他的言论，希望从中判断未来利率方向。不过格林斯潘讲话风格一向以复杂和含糊而闻名，经常用深度的话回答问题，避免市场过度解读政策意向。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海啸，舆论批评同格林斯潘任内提倡放宽管制金融界有关。格林斯潘就形容这场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信贷海啸。直到2006年80岁的格林斯潘正式宣布退休。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

0: 你好 ，Matthew 王奕晨。
1: 我是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黄佩晴。
2: 我是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
3: 我是爱冷落热嘅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4: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5: 我是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6: 我是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7: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8: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9: 精装快报，
10: 环球邮报报道，喺寻日，加拿大国家队凭住保时阶段的入球反超南非队，历史上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全国各地的球迷都为此欢呼雀跃。在美国洛杉矶的这一场比赛至关重要，直至入球前一刻情况都不容乐观。今次是加拿大作为世界杯东道主首次需要在国外比赛，意味住加拿大队无法在熟悉的球场上享受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的助威。不过在昨日，全国各地加拿大队的支持者面上都显露了他们紧张的情绪，不论是在球迷节观赛派对定是在体育酒吧入面的球迷。而加拿大队今次晋级16强，将会在7月4号在美国休士顿迎战国际足协排名第8的荷兰队，或者排名第7的摩洛哥队。在昨日温哥华球迷节上，比赛的大部分时间入面，球迷节现场气氛都是紧张而沉闷，嘘声远多过欢呼声。当大屏幕上出现南非球迷的画面的时候，嘘声四起。当加拿大队球员在禁区入面被放倒但是未被判罚的时候，嘘声再次响起。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球迷高喊要队长阿方索·戴维斯上场，但他们没看到的是，其实在上个月脚跟受伤缺席所有小组赛的戴维斯上半场已经开始热身。戴维斯在第75分钟被换落场，比赛的气氛立即有了转变，突然间一切都有可能。在多伦多球迷节上，加拿大队打入致胜球的时候，啤酒帽同旗帜漫天飞舞，陌生人之间相互拥抱高喊加油加拿大。有球迷说这个是一生难得的机会，所以既然身处这个地方就必须活在当下。在多伦多一间酒吧里面，当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人群全体起立。有球迷说今次比赛有望成为加拿大足球运动新一代的开端。他一边讲一边指住餐厅入面的小朋友，意思是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一项运动当中。环球邮报报道，继上星期毁灭性的连续地震之后，委内瑞拉在今日清晨又发生一次强烈余震，平民和应急人员就继续在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据美国地质勘探局表示，余震发生在委内瑞拉加勒比海沿岸卡拉瓦列达尔北大约27公里处，震级是尼克特制 4.6 级。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尚无地震造成的其他损失报告。地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的居民纷纷尖叫住涌上街头。星期一的地震亦都波及了受灾严重的港口城市拉瓜伊拉。自当地五日前发生双重地震以来，当地和国际搜救队一直同时间赛跑。政府报告说，地震已经造成1450人死亡。同时，委内瑞拉民众对政府的因应措施批评日益高涨，认为他们应对不足，而且被民间组织主导的救援行动所掩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昨晚就表示，即使超过搜救时间限制，搜寻幸存者的工作仍将继续。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唔该啊，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电视台 CTV News 报道，温哥华市政府已经解雇首席采购人员兼供应链管理总监 Alexander Ruff。Ruff 的个人资料显示，他在温哥华市政府工作至少十年。他是近期被解雇的其中一位高级人员。温哥华市首席建筑人员 Saul Sobers 在任职十二年后被解雇。另外，温哥华市政府五月仲解雇两名高级职员 Katrina Lekowick 以及 Tina Penny。温哥华市政府发出声明话，不会对个别人事问题发表评论。声明表示感谢 Ruff 对温哥华市政府的尽职服务及诸多贡献，同时祝愿他一切顺利。加拿大队昨日击败南非队后，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庆祝胜利。一位球迷说，他同屋企人一起为加拿大队打气，温哥华球迷节的气氛非常好。另一位球迷说，昨日的比赛一直都很紧张，直到加拿大队获胜，挤满球迷的节日场地爆发热烈的欢呼声。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7月4号在休斯顿举行，对手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在32强赛事胜出者。瑞士队到上星期六深夜先是知道他们星期四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首轮比赛的对手。阿尔及利亚队上周六在堪萨斯城和奥地利队戏剧性打成3-3，最终以一胜一负一平的战绩位列 J 组第三，会在温哥华迎战瑞士队。卫冕冠军的阿根廷队和奥地利队亦都在 J 组出线，瑞士队以2-1的战绩位居 BC 榜首。瑞士队星期三在 BC 体育馆以2-1击败加拿大队，获得留在温哥华复赛的资格。安省科学馆的临时馆址正式启用，陈正仪报道。
3: 安省政府宣布，安省科学馆位于多伦多湖滨中心的临时馆正式开幕。该馆预期运作至到2029年，之后就会迁往在安省游乐宫落成的新馆。当局指，在临时馆首阶段开放的设施包括沉浸式天唱馆、太空主题互动展区、被参观者动手设计和制作的创新实验区，还有户外科学活动空间。随后会在今年之内陆续增设更多的展览和活动。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表示，政府选择湖滨中心作为科学馆的临时基地，是为确保家庭、学生和访客在过渡期间仍然能够接触到世界级的科学教育和体验。教育厅长卡兰德就说，科学馆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培育下一代人才。省府表示，临时馆全面投入运作之后，总面积约86000平方尺，设有室内和户外展览、工作坊和社区活动空间，希望在新馆兴建期间给市民和学生继续参与科学教育，同时带动多伦多湖滨的旅游和支持区内就业。省府是在去年底宣布以湖滨中心作为科学馆的临时过渡选址。至于位于安省游乐宫的永久新馆，设计已经于今年2月公布，并在5月举行动土仪式。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日本陆上自卫队确认已经将12式岸蓝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在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蓝鸟岛。

0: 南鸟岛，同时计划明年起在当地展开实弹射击训练，有批评话做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在香港，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展良好。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1: 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给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占八座单位总数大约 82.4%。其中 A 至 G 七座占1429户，为嗰七座单位总数大约 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 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八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号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 30%， 明日落雨机会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82%。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夏天已经来了，如果你说不是，宝宝热了好耐的了，但通常呢我们心理呢，即心里面那个心理状态就有一个界线的嘛。每次一到了7月1号 Canada Day， 我们加拿大的国庆日，那个感觉就好像真的在条起跑线到321这样就开始跑。你就觉得我要跟个夏天玩游戏。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呢，过去呢个周末啦，跟住今日礼拜一啦，跟住听日礼拜二，哇，跟住今呢两日攞咗个假期，跟住去到礼拜三，咁其实对于某啲朋友嚟讲，呢、这个咪就係连续1、2、3、4、5日嘅长长周末囉。咁所以呢一刻可能有啲朋友係长周末嘅过程当中听緊呢个节目爱看世界。无论如何点都好，即知道星期三 Canada Day 啦，亦都係即係踏入下半年啦，係全新嘅下半年。虽然每一年都有下半年，但是2026年的下半年，每一年的下半年真的只有一次啊。你们所生活的地方有几热啊？其实暂时来讲呢，看回我们加拿大这边呢，那种热呢真的未够欧洲那么热。我上个星期已经即讲少少的了，已经很夸张的。巴黎啊，现在那个即这几日那个气温呢，摄氏度下是超过40度，亦都创下了当地6月份最高的纪录的。他们甚至在法国譬如西南部有些地区啊，是超过44度，真的非常之热。但有一场很特别的 fashion show， 有一个全球很出名的运动品牌，他们就是在这个这么热的情况之下，他们的其中一场 show 其实是参加巴黎的时装周啊。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 outdoor 喎，热辣辣喎，但你知不知道那些 model 呢穿着的那些衫啊，总之就好像
5: 近我哋平时睇到咧，有啲嘅品牌做 promotion 嘅时候，佢哋咪会喺公司门口啊、铺头门口啊，咪有啲吹胀咗嗰啲好高嗰啲公仔喺度揈手揈脚嘅。咁你就想象呢一款呢啲公仔嘅样，呢啲嘅咁样嘅即系呢类型嘅衫，就着咗喺公

着咗喺个model 身上边，仲要系全黑嘅。 蓬松嘅呢種嘅大外套拉晒链嘅，嗱你可以想象到呢一啲店铺，如果佢做 promotion 嘅时候，呢啲公仔点解佢会吹得起啊？因为下因为个底下有个风机咯，咁啊一路吹，咁你喺离远揸紧车都见到啲公仔喺度摇摆啊咁。咁但系咁热嘅巴黎，跟住巴黎时装周，你要啲 model 喺户外行 catwalk， 仲要系着住全黑嘅呢種嘅衫，然后拉晒链密不透风嘅，点搞啊咁？原来。 佢哋今次賣嘅呢，就係呢一種內建風扇加埋空調着晒上身嘅呢種嘅充氣衫，哇！呢個簡直就係降温非常之好用啊！你成個身就唔係熱嘅，你成個身就係成部冷氣機包圍住你，那個感覺你係咪覺得好羨慕啊？突然間，不過呢，又咁講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啊！而家喺歐洲，你知道歐洲呢，譬如我哋講法國咁嚟計先啦，其實喺佢哋傳統嘅建築同埋佢哋咁更。 即咁多年嘅文化，同埋加上之前咁多年嗰個氣候嚟講呢，其實大部分人係武裝冷氣嘅屋企，咁所以而家其實近幾年已經係出現咗呢個問題㗎啦。特別住屋頂啊，幾熱先得㗎。你睇下巴黎嗰啲位，佢哋屋頂本身嗰啲嘅結構呢，係更加吸熱啊，簡直成個蒸籠咁樣樣。特別到咗晏晝，所以呢，你譬如頭先聽到我講呢個品牌，佢喺巴黎時裝周有呢一個全新咁特別概念。 嘅一個 fashion show 嘅主題，唔係話淨係得啖笑，好明顯，我覺得未來係絕對有咁嘅需求啊！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

0: 优惠受条款约束，极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呢个夏季大优惠，快啲嚟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睇下啦！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字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头、白油肚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联超市送货啦！ Yeah,
4: yeah,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头先咧同大家就系讲咗啦，而家法国嘅时尚圈啊，点样样去面对高温啊，即系已经有呢一啲内置全部系冷气嘅衫，全部着晒上身，但系就要即系嗰条拉链要拉到去条颈嗰度嘅，封到密密麻麻嘅咁。咁呢一部分咧，我想拉阔翻少少，讲翻一个更加贴身嘅问题，就系点解而家欧洲，譬如我哋举例啦，法国巴黎。会热得咁夸张嘅咧？巴黎录得系超过40度，跟住法国有啲地方系去到44度。呢、这个唔单止系好热咁简单嘅概念啊，系对于一个咧本来唔系为咗高温而设计嘅城市嚟讲，40度对于当地啊系公共健康危机啊。法国学校有啲要停课啦，户外活动要取消啦，跟住医院咧又会增加压力啦，连交通同埋基建都会受到影响。咁首先我哋破解一下，点解今次欧洲会咁热呢？嗱，我净系讲嘅唔系而家呢个夏天，系之前嗰几年我哋不断都有睇到呢啲新闻咧，就系话哇好热好热啊欧洲咁。咁第一个原因就系话天气形态咧出现咗一个情况叫做 Omega Block， 简单啲嚟讲就系咩咧？就好似成个天空出现咗个盖啊！然后呢就将个盖呢嗰、那个盖系将啲热空气去吸住咗佢。你试下你煲完一煲汤或者一碗热嘢啊，跟住你再用个盖吸实佢，而家就系出现咗头顶有呢个盖。嗰啲热空气被困住就散唔走。正常嘅天气系统系会流动㗎嘛。热完几日可能就会譬如有冷空气嚟啊，跟住落下雨啊，咁起码会带走嗰啲热力。但系呢当高压系统停喺同一个地方，热空气就会一日咁样累积。地面就会越晒越热，城市夜晚是降不到温的。所以呢今次我们所讲即是欧洲啊，特别是法国这个地方，它的停滞的天气模式令到部分地方的气温比起正常是高出很多，这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南方热空气北上。我们看回欧洲南部本身就是接近地中海啊、北非啊这样嘛。如果夏天的时候呢是会带来撒哈拉沙漠一带的一些热空气就向上推，即是向北边推。以前可能几日的啫热，但是现在呢再加埋全球暖化，跟住那些热浪呢就会更加频密啦，更加强劲啦，同埋更加持久。所以今次呢举个例在西欧啊，这一类极端的热浪呢如果没有人为的气候变化，几乎是没有可能即系话去到呢个程度，即系肯定之前系因为人为啊、工业化咁，总之就系推动到个气候变化啦。咁你要知道，高温咧喺夜晚系特别危险，因为你日头都可以话啊，我忙啊，或者我专登去啲有冷气嘅地方去唞下咁，即系或者出边乘凉啊，类似呢啲啦。但系夜晚咧，其实个人啊，你冇办法，如果咁热嘅话，系冇得真正恢复啊。呢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欧洲本身就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地区之一。所以以前话啊欧洲夏天好热咁你会感觉到哇、哦、好好阳光啊，露天咖啡啊，去左岸散步啊，喺巴黎咁样。但今日嘅夏天呢已经系变成咗佢哋当地嘅一种城市压力测试。因为呢好多城市嘅建筑、交通 电力系统都是按照以前比较温和的气候去设计的，就不是按照现在去到40度这个高温去设计的。其实巴黎是很值得讲的，我这里讲一点点，就是巴黎

你咁多咁有代表性嘅建築，即係好有美感噶嘛，亦都好有歷史感啊！一排排咁樣灰藍色嘅屋頂，不過你有冇留意過佢屋頂係乜嘢嘢？巴黎嗰啲屋頂咧，好多時候係用新啊呢種嘅金屬去即係做嘅新金屬嘅屋頂。由19世紀奧斯曼改造巴黎開始，這個新屋頂就已經成為了巴黎城市一個景觀特點嚟噶啦。佢好靚啦，好輕啦，好容易造型啦，係好適合巴黎當時嗰個比較溫和嘅氣候噶。好啦，問題嚟啦，你知呢種嘅金屬新啊，係幾咁容易吸熱同埋傳熱？而家嘅世界嚟到都夏天40度，你個日頭一出太陽，哇，完全就係吸氣蒸籠。咁到咗夜晚咯，熱力慢慢釋放咧，就會即係慢慢釋放落個頂樓個單位。咁如果你越住，譬如巴黎咪有好多閣樓啊、細單位啊、頂層啊咁嘅，咁就更加言之就瞓喺個焗爐入邊啊。所以你見到咧巴黎嗰啲頂樓嗰啲細屋咧，個感覺好浪漫啊，好似哇電影藝術入邊嗰啲藝術家嗰啲小房間。但一到夏天呢，我只能够讲一句，一个最难受的地方，即是人是住不下去的，再未来再热啲是真的不是人住的地方。因为它那个楼底低啊，你巴黎的窗又小，通风又差，再加上屋顶这些的材质金属是直接吸热。所以如果没有好好隔热的话呢，室内就比室外更加热。咁除此之外咧，你睇到巴黎有好多建築係用石材啊、磚牆啊、呢啲瀝青嘅路面啊，哇！日頭又係幫你盡力搏命咁吸，即係我哋皮膚吸水又冇吸得咁勁。咁總之呢啲嘅材質就係吸收太陽熱力，夜晚又慢慢再散發出嚟。咁成個巴黎咪就係城市熱島效應咯。咁即使係同一個區，城市中間，譬如城市中心有啲係城市郊外，但城市中心可以比郊外更加熱，你夜晚係特別感觉得到的。你以为哦，平时太阳即太阳落山啊，温差会大啲，夜晚会舒服啲，但唔系，都系翻到我头先所讲嘅，成个城市就系一座焗炉啊。若我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4: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3: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4: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3: 即刻去八门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 BB 专门店了解啦。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6: 现在我们讲欧洲热浪呢，真的不是说只是哇天气好热那么简单，是揭开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为寒冷冬天而设计的城市，现在要面对越来越炎热的夏天，是这个问题。你知道以前欧洲的建筑最重要是保暖，窗要够密实，墙要够厚，能源要留住，但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热力入了屋之后怎样排出去。以前没有冷气是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今天就变成了公共健康挑战。未来欧洲城市要做的未必就是人人即刻都装冷气那么简单，又要重新去思考屋顶可不可以改用一些更加反光的物料，譬如顶楼啊，可不可以加强隔热啊，街道可不可以多一些树啊，学校啊，老人院啊，医院啊，可不可以有公共降温的空间啊。巴黎现在呢也都有发展紧用塞纳河那些冷水啊作为大型区域冷却系统的，希望用比起传统的冷气更加节能的方法，就是帮公共建筑啊，帮城市去降温。所以呢，今日我哋讲欧洲热浪，表面就係话天气嘅新闻，我哋即係唔喺嗰度生活，唔喺去嗰度旅行，你会觉得哦好热咁。但其实呢一个呢係更加深层次嘅时代转变啊。过去呢，欧洲城市係为冬天而设计而建设嘅，但未来佢哋要重新去学习点样同夏天相处。譬如头先我讲到巴黎嗰啲屋，好多屋顶係用嗰啲新金属作为屋顶。咁当呢啲嘅屋顶由浪漫风景变成咗吸热嘅铁皮，当以前唔需要冷气嘅家庭开始问：诶，我哋系咪真系顶得住啊？我哋就知道气候变化已经唔系一个远方嘅环保议题，而系每一间屋啦、每一个家庭啦、每一个窗啊、每一个夜晚啊，都可唔可以好好瞓觉？其实已经系生活问题啦。而呢个生活问题咧，最先受到冲击嘅咧，其实唔系话时装周啊，唔系旅游业，而三个最基本嘅地方就系欧洲嘅学校、医院同埋公共设施。嗱，我先讲学校先。喺好多法国同埋英国嘅学校入边咧，佢哋嗰个课室本身冇冷气噶嘛。以前欧洲嘅夏天好短嘅啫嘛，大家可以系觉得热啊。

我熱幾日啦，開下窗啦，拉下窗簾啦，學校早啲放學，咁就解決咗問題啦。但而家嘅問題係個熱浪越嚟越早，越嚟越長，同埋越嚟越猛烈，越嚟越熱啊！當你睇下啲同學仔喺嗰個課室入面去到35度甚至40度，佢哋點樣集中精神去讀書啊？甚至係影響到佢哋嘅身體嘅喎。你再想象下，一班同學仔坐喺一個冇冷氣嘅課室入面，窗外邊咧又係太陽，跟住咧牆身同埋屋頂係砰砰聲喺度吸熱，空氣唔流通，老師仲要繼續講，即係喺度教書。呢個時候學習已經即係變咗係效率好低啊！而且是变咗翻学是一个健康风险，因为热到咁，老师又好，小朋友都好，会出现头痛啦、攰啦、个人晕啦，甚至你坐喺个课室都冇行出街啫，都有中暑嘅危机。老师都系一样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好难受啦，读书变咗，所以而家有啲学校点解喺欧洲要停课、提早放学、取消户外嘅活动？表面睇咧，你觉得好似系哦，系一个教育安排，但其实背后咧系社会运作被高温扰乱咗。以前大家会担心学校遇到风暴要停课、雪暴要停课，但系对于今日嘅欧洲嚟讲，系面对另外一种系太热都可以令到学校停课。咁我又讲下医院咯，医院本身咧应该系最安全嘅地方嘛，救死扶伤嘅地方。但系如果喺欧洲热浪之下，医院反而成为最受压嘅地方之一，因为热浪会令到本身有心血管疾病啊、呼吸系统问题啊、肾病啊、长期病患嘅人更加危险。长者是更加脆弱，因为身体调节温度的能力会因为那个热而下降，跟着口渴感觉也都有可能会没那么明显，所以就容易脱水咯。医院里面呢也都不是说每一个区域都有完善冷气，譬如有些病房啊、急症室啊、有些走廊的位啊、等候区啊，如果人多空气又焗，再加上病人本身已经是身体脆弱了，热浪再加上那个本身那个压力啊，哇！护士同埋医生唔单止要处理原本嘅病症，佢仲要处理中暑啊、脱水啊，包括医生、护士自己都系嘅。哇！呢啲全部都系同热浪系有关。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话医院嘅医护人员佢哋着住制服，喺高温环境之下去照顾病人。咁如果个医院嘅冷却系统唔够啊，唔单止病人辛苦，医护都辛苦，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啦。跟住咧，老人院啊、护理院亦都一样。喺早喺2003年欧洲热浪，法国系曾经有大量长者死亡，系成为咗法国社会一个好深刻嘅警号啊。由嗰一次开始咧，法国其实已经系建立咗更加多热浪预告同埋长者支援机制。例如提醒独居嘅长者啊，开放啲避暑中心啊，加强社区探访啊。但系今时今日个热浪系越嚟越劲，就唔单止净系长者问题，而系真系好需要有应急方案去面对未来系越嚟越热嘅高温天气啊。咁啊，转头翻嚟咧，我都想同大家再分享多少少嘅，因为当呢个周末我睇到即系咁多讲紧法国热浪、巴黎热浪呢个新闻之后咧，系令到我更加担心，就系如果即系我会想象自己如果喺当地住嘅话，或者想象我自己唔同年纪嘅、唔同角色嘅，譬如我系一个老师教紧学生，或者我一个学生坐喺度翻学，或者我系喺老人院入边嘅其中一位老人，或者我喺医院入边工作嘅其中一个医生护士，我就会反复去谂，咁其实佢哋。境况真系我哋无法想象，热浪令到欧洲，甚至其实而家热浪都影响紧我哋加拿大，系咪？已经唔单止系一个天气问题，而系一个关乎于公共健康嘅严峻问题啊！

0: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ds。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今日咧，我用即系差唔多成个节目嘅篇幅去讲。

欧洲的热浪啊，同埋一啲值得我哋思考嘅问题，其实我系好希望都引起我哋北美呢一边嘅思考，因为而家你会发现，呢几年吓，我哋开冷气嗰个时间长度啊，或者开始开冷气屋企当中嗰个日子系提前咗，跟住咧嗰个热嘅感觉咧又系比以前长咗，希望我自己个人嘅感觉系真真切切有呢一种感受，所以当我知道喺加拿大呢边有啲学校，当然啦放紧暑假，咁但系暑假之前咧。咁你话诶，下年暑假再谂啦，咁但系都要谂噶，学校冇冷气呢个情况，咁点咧？咁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系值得我哋思考。好啦，咁啊，我再想分享埋欧洲呢、这个热浪越嚟越犀利，对欧洲公共设施嘅影响，譬如你话公共交通工具啊，你知道铁路轨道咧喺极端高温嘅情况之下，可能会膨胀，列车就要减速啦，甚至要取消班次。譬如巴士啊、地铁啊，如果冷气唔够嘅话咧，哇！你谂下翻工放工逼喺入边，跟住有长者、有小朋友，可能有孕妇，哇！所有嘅呢啲其实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空间啊。跟住仲有公共设施，亦都包括譬如图书馆啊、社区中心啊、博物馆啊、体育馆啊咁。呢啲我全部讲紧暂时系欧洲先，未来可能唔止系文化设施，到时因为嗰度有冷气啊嘛，可能就会成为咗避暑设施啦。以前大家咧喺冬天嘅时候会讲 warming center， 而家夏天咧就系 cooling center， 即系总有一个地方去避一避啊，去行下商场啊，去行下超市啊，你可能自己都会主动行到个冰柜嗰度，你话我想冻一冻自己先咁。咁但系呢个涉及到嘅咧系一个公平问题，因为咧嗱，有钱人更加容易装到冷气。或者更加唔需要諗太多，或者唔需要諗個價錢就裝冷氣，咁可以搬去有冷氣嘅酒店啊，或者其他地方有冷氣嘅地方去住，可以去度假屋，可以買降温設備。但係我又用翻歐洲嚟舉例啊，對於低收入嘅家庭嚟講咧，租客咧、長者啊、學生啊，未必有選擇嘅喎。熱浪表面係自然災害，其實咧最傷嘅往往係。最即冇资源保护自己嘅人啊！嗱，咁讲到呢一度咧，社会自然就会出现一个争论啦。其实而家欧洲系争论紧噶啦，究竟应唔应该大规模去装冷气咧？可能你听到呢度会觉得咁热啦，仲去讨论装唔装冷气？唔装即系个人搞唔掂噶喎，咁影响到生命危险噶。但系的确喺欧洲系有支持派同埋反对派。我首先讲支持装冷气嗰一派讲嘅咧，就系咁样样嘅。他说今日高温已经不是舒不舒服的问题了，而是生命安全的问题。学校啊、医院啊、老人院啊、社会房屋啊，应该是优先装冷气，或者至少要有冷却设备。因为小朋友要学习啦，病人要休养啦，长者要保命。你不可以叫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在一间35度或以上的屋里面靠开窗饮水就算了。支持者呢亦都说冷气唔一定等于浪费资源，现代冷气都要悭电嗰种嘅啫，你可以配合太阳能啊、区域冷却啊、智能温控啊，重点唔系冇节制咁开冷气，而系有策略咁样使用，譬如医院系必须啦、老人院啊、学校啊咁，冷气就系应该视为公共健康设备，而唔系奢侈品。嗱，我讲完呢个支持一派噶咯，咁喺欧洲咧，反对大规模装冷气嗰派咧就有另外一个忧虑啦。他们就会说如果人人都装冷气，城市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冷气令到那个室内变凉，但机器的热力排出外，那条街又更热了，跟着当街道更热的时候，更多人又要更依赖冷气了，最后呢城市热岛这个效应会更加严重，能源就需求就急升咯，电力压力更加大咯，跟着碳排放又更加劲咯，再加上现在那个 AI 发展又要电又要水，他说哇，那就进一步加剧了个气候变化咯。反对者呢亦都担心冷气是会令到政府和社会懒得做真正的长远改造，因为呢装冷气是最快最见效的嘛，但是城市真正需要的呢可能就是建筑的隔热啊、屋顶的反光啊、种树啊、改善通风啊等等的，这些应该是长远地去计划。咁对于反对者嚟讲就话唔可以淨係装冷气去掩饰咗城市设计落后呢个问题。咁所以呢一场争论呢而家其实欧洲系越演越烈啦。当然佢哋嘅争论最重要已经唔系话装唔装冷气呢几隻字，而系即系点样去分清楚边啲地方需要即时救命，边啲地方系需要长远去改造啊。
其實呢，巴黎呢，我剛才提到他們用

塞纳河的冷水做冷却系统的，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方向来的。它不是说叫每间屋都装部冷气机，而是用城市层面的系统将冷却能力集中处理，再输送到去大型公共建筑。这种方法呢未必适合每个城市，但起码都知道，哦，巴黎其实即政府啊、法国啊都会想一种出路，一种新思路去面对热浪，而不是只是靠个人自救。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好的开始来的，是整个城市一起去升级啊。所以欧洲今时今日面对的热浪不单只是气候问题，是关乎到教育、医疗、基建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因为你想想，当学校因为太热而要停课回不到学，医院因为热浪而爆满，甚至因为热做不到手术，当老人院要重新检查每间房够不够凉，当城市要开放更加多的公共空间给市民避暑，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适应气候变化已经不是环保的一个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我们现在每个城市要交的功课。其实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加拿大去参考，因为的确真的我都觉得加拿大越来越热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好值得我们来紧 Canada Day 啦，我们迎接国庆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国家去创造什么新的想法，有什么新的实际行动，例如面对未来一波又一波的热浪呢。其实热浪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你看到那个数字有几高，而是当一个城市未准备好，而最脆弱的人是会先受到伤害啊。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黎小坚报道新闻。瑞士队在上星期六深夜才确定星期四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对手。阿尔及利亚队上星期六在堪萨斯城同奥地利队戏剧性3-3打和，最终以1-1的战绩位列 J 组第三。星期四在温哥华同瑞士队作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同奥地利队亦在 J 组出线。瑞士队在分组赛射入7球失3球，而阿尔及利亚队就入5球失7球。加拿大队昨日击败南非队之后，温哥华的世界杯球迷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庆祝胜利。一位球迷说，他同家人一起为加拿大队打气，温哥华球迷节的气氛非常良好。另一位球迷说，昨日的比赛一直都很紧张，直到加拿大队获胜，挤满球迷的节日场地爆发热烈的欢呼声。加拿大队在世界杯的16强赛事7月4日在休斯顿举行，对手是荷兰队和摩洛哥队，在32强赛事胜出者。另一场32强赛事，巴西对日本正在举行，上半场日本队以1-0暂时领先。一艘包船昨日在 BC 海岸附近沉没，造成6人失踪，搜救工作已经暂停。涉事船只昨日上午11:45左右在列治文附近 Robert Span 入水，当时船上有10个人，其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发出声明说，事故由一艘民用船的人员报告，声称有几个人跌入水，他们没有穿戴个人漂浮装备。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加拿大海岸警卫队一艘气展船、一艘救生艇、两艘加拿大皇家骑警巡逻艇、两架直升机，以及来自 COMMERS 第19联队两架飞机参与搜救行动。BC 渡轮公司的船只和民用船只亦回应求救信号。四名获救人员被送去 Sea Islands 海岸警卫队站，随后送院接受治疗。当局未有公布他们的伤势。最新消息说，联合救援协调中心昨晚9:45终止搜救行动，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骑警发出新闻稿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安省新科学馆的临时展厅正式启用，陈正仪报道。
1: 安省政府宣布，安省科学馆位于多伦多湖滨中心的临时馆正式开幕。该馆预期运作至到2029年，之后就会迁往在安省游乐宫落成的新馆。当局指，在临时馆首阶段开放的设施包括沉浸式天唱馆、太空主题互动展区、被参观者动手设计和制作的创新实验区，还有户外科学活动空间。随后会在今年之内陆续增设更多的展览和活动。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表示，政府选择湖滨中心作为科学馆的临时基地，是为确保家庭、学生和访客在过渡期间仍然能够接触到世界级的科学教育和体验。教育厅长卡兰德就说，科学馆在学生的教育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好奇心，培育下一代人才。省府表示，临时馆全面投入运作之后，总面积约86000平方尺，设有室内和户外展览、工作坊和社区活动空间，希望在新馆兴建期间，给市民和学生继续参与科学教育，同时带动多伦多湖滨的旅游和支持区内就业。省府是在去年底宣布以湖滨中心作为科学馆的临时过渡选址。至于位于安省游乐宫的永久新馆，设计已经于今年2月公布，并在5月举行动土仪式。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物品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物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B 超，早晨。
3: 诶，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4: 好啦，第一个车嚟自北部岛、北部岛、黄部岛、黄道岛、布林、卢央瓜，最靓最甜嘅芒果、竹柑、耳朵啤梨、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红玉蜜柚、武蜜甜橙、安慧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冬瓜、粉果、马蹄、鲜百合、鲜牛蒡、红萝卜。本地的台湾中的椰菜花、凉瓜、七星剑毛瓜、白豆角、鸡毛菜、冬菜、蚕菜、红燕菜苗、青燕菜苗、茼蒿、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的噃。
3: 系咁啊，今日嘅椰菜花吓，咁啊话特别靓咧，系咪咧？
4: 系啊。今日翻到本地嘅椰，台湾种嘅椰菜花，好新鲜同埋好靓。咁啊，今日买翻啲菜花，然后口味都好嘅噃。
3: 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呢？
4: 好，黑鱼块7.99一磅，老虎虾12.99一包，出前一丁嘅即食面5包，3.99一包，白虾12.99两包，卷肉2.99一包。芝麻粉3.99一包，鳗鱼12.99两包，瘦肉4.29一磅，鸡翼4.49一磅，七星节嘅毛瓜1.99一磅，南甜嘅肉菜心1.99一磅，海鲜菇1.5元两包，萝卜7.99一磅，上海苗1.69一磅，竹柑1.99一磅，爱妃苹果2.39一磅。蜜蜂仔苹果2.25一磅，富士苹果1.99一磅。咁除咗呢啲，仲有其他嘅特价货品添噃。今日就好多听众仲系未知道我哋响边度嘅喎。我嘅地址系响维多利34街。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听日再倾，拜拜。
4: 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very nice。
1: Hello， 大家好啊 ，very nice， 听我声气咧就好精神咁样啊，不唔紧要，得噶啦，咁啊翻嚟做节目咧就已经系好开心啦，希望咧就系日日咧大家都系身体健康。今日咧就系6月29号，咦，好快咧又出粮噶咯噃，咁然后好快咧又啲加拿大日咯 ，Canada Day， 真系双喜临门啊吓，咁啊即系呢个国庆日咧，大家继续开心，因为我哋加拿大队好嘢。

非常开心事咧，一浪接一浪吓，咁啊，当然咧就系特别加拿大嚟讲添啦，咁啊作为主办国之一啦，咁亦都咧已经创咗好多纪录噶啦，咁已经喺我哋嘅即系土地上边咧就系打呢个嘅世界杯啦，然后咧就系曾经有一场咧6-0吓，呢个又纪录啦，咁人哋32强咧打到落16强咧，又系一个纪录啊！无论如何咧，我觉得已经系赚晒，已经交晒功课，好亮丽嘅成绩表啊！咁所以咧，即系今年咧呢一个世界杯咧，加拿大咧全部嘅人都系好开心，好 happy。开心嘅就系话咧，加拿大嘅精神系显露晒出嚟。我哋永远都系咁和谐嘅，永远都系咁亲善嘅。大家咧都系开开心心，真系好啦，冇乜话治安上面嘅唔好嘅嘢发生啊！等佢继续落去，我哋期望下一场。

可能呢个年代成长嘅朋友咧，先知道 TVB 曾经有嘅吓，咁啊亦都系第一辑非常成功咧，就系张卫健啊做呢个孙悟空咧，就系呢一只《西游记》啦。咁当时唱歌嘅朋友咧，今时今日都唔喺度咯，佢叫做即系佢系唔喺乐坛啫吓，佢叫做洪建华，唱嘅咧就系《西游记》。

0: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系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冇错，今日星期一啦，咁当然上个礼拜四同五咧，就因为呢个身体个腰椎，即系嗰个坐骨神经痛啦吓，咁就唔讲啦吓。希望咧就快啲好翻，未好翻晒未？未噶吓。不过喺度咧，多谢代班嘅，多谢晒我 B B 同埋 Region 啊。咁另外咧，大家都听到啦，我哋 Station Nation 咧如火如荼啊，可以喺网上咧投票，兼且仲有一个好得意嘅呢个音乐创作计划，一阵间同大家讲下个详情吓。

时间咧，十点二十八分啊！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当然啦，就巴西咧同埋呢个日本就喺度对垒紧呢个世界杯。咁啊，日本队咧今年真系精壮啊，真系少年到咧，17岁到20多岁，哇，要几多有几多啊！嗰啲精力快到咧，同埋嗰啲 formation 啊，咁啲对法，咁当然要打咧呢一个江湖地位好大好高嘅呢个巴西队。但系咧已经先入一球就赢咗啦。你问同我讲，佢已经日本赢咗啦，真系对住呢个大哥嘛。咁啊，巴西咧后来又追翻球，而家1-1吓。好啦，咁啊讲翻先，咁我哋咧每年以前咧都有呢个 Sunshine 即系呢一个歌唱创作大赛嘅，咁啊呢几年咧就换咗个形式啦。咁但系咧我又发现呢一个就仲正，因为咧可以冲出加拿大，冲出北美洲去杀入呢个亚洲嘅。咁就系咩咧？系由呢一个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嘅吓，咁就我哋咧就协办媒体嚟嘅，就系咩咧？华语乐世代啊，就系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即系基本上咧都系歌曲创作大赛，只不过咧就系即系个 origin 咧就去咗呢一个广东台。嗱，咁如果大家咧去参与嘅话，系有好几个类型嘅。咁啊，即系详情我就唔喺呢度。讲啦，一阵间边个网页嚟吓？但系如果你一经选拔咧，就系可以同埋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即系美加等等咧，就可以咧翻到去中国咧，就系喺呢度咧斗吓。咁咧最高嘅奖金，我又觉得咧。60,000人民币系 OK 啊，就系10,000加币啦，10,000加币。咁但系问题唔系呢度，而系喺嗰度踏出第一步咧，喺你嘅音乐路途上，或者咧你嘅创意，或者系你喺乐坛里面想闯一个即系名字啊吓，即系咁咧就可以由呢一度开始啦吓。咁就原来咧就如果你真系入到 final 咧，咁就系会邀请咧系请你翻去马来西亚嗰度咧，系作为呢个总比赛系啦，就系咁啦。有三个类别嘅原创啊、改编啊，或者系 AI 歌曲。详情我咧就想大家不如上网。网页度睇啦，系 FM961.com， 截止日期咧就7月31号。系啊，我知道加拿大好多朋友咧都系好有音乐嘅天分才华，参加过咧个歌曲创作大赛，不如就试下咯喺呢一度吓。咁上呢个 FM961.com。

卓健雅嘅 Two of Us 啊，咁究竟咧呢一派你会唔会两个人咧，定系约埋好大班朋友咧？因为系要提醒你噶啦，嗱，咁就已经6月29号啦，除咗好快又出粮之外，开心啦，咁亦都咧有一个公众假期啊嘛，咁你7月1号咧，大家又可以咧庆祝国庆，咁咪庆祝咧呢个加拿大世界杯打得咁好，好多嘅节目，你咧应该睇下真系系参加边一样系真嘅，啊，全城尽兴黄金甲啊，真系吓，我都等大家高兴嘅。

0: 佢就嚟讲起话咧，呢、这、一个国庆日啦吓，大家都知道啦，全城有唔同嘅历史，一定系有嘢玩，由朝到晚噶。兼且咧，即系如果话列治文咧，就更加话喺我谂喺渔人码头嗰度咧，即系生人勿近啊，多车多到咧，大家行过去啦，或者系 Uber 啦，或者系公共嗰啲交通工具啊，咁咧就又有啲嘅 parade 啦，又有啲嘅三文鱼节啦，咁然后咧就梗系有画面仔啊，有好多不同嘅免费嘅音乐啦。不单止列治文啊，都话得啊，譬如本阿比啊，呢个高桂林啊，啊 Surrey 啊 ，Langley 啊，即系度度都有 ，Vancouver 都有。咁然后咧，即系只不过咧就系得意啊，每个地方都唔同。以前我记得咧。是近年冇嘅啫，以前每一个 city 喺十点钟左右咧，都会有呢个烟花嘅作过嚟噶。咁但系咧就唔知咩原因，因因就系可能钱嘅问题或者点咧，就而家只系剩翻呢几个地方有嘅啫。如果大家去咧，Surrey 十点钟就有啦，本拿比啊 ，Burnaby 吓，咁啊十点啊或者十点三左右啦 ，Langley 有啦 ，White Rock 有啦 ，Victoria 有啦，连 Osoyo 都有 ，Osoyo 啊。滑雪嗰个好远嗰个地方都有呢个搞烟花，就系、是、温哥华同埋列治文冇嘅。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 ，Centiu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 Ra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欢迎喺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一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乐电影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一定咧识得跟住唱嘅。当然啦，系啊，有呢个 Grease 啦吓，我哋啊，即系仲记得 John Travolta 同埋即系 Olivia Newton-John 啦，里边系有呢一只嘅就系 Grease 啦。咁仲有咧，头先咧就系啊《周末狂热》啊，里边嘅插曲呢两首都系 Evan Allman 嘅《If I Can't Have You》，同埋咧 Bee Gees 嘅《How Deep Is Your Love》。其实三只歌都系 Bee Gees 嘅作品嚟嘅。

0: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 BC 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BC 省最大嘅夏季大减价喺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哋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蚊即时回赠，仲有免费送货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仲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呢个夏季大优惠，快啲嚟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睇下啦！

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woo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对于那些可能没机会看这个球赛的朋友告诉你听，现时呢就90分钟已经打完上下场了，那1-1，那继续呢还是加的保时6分钟，看看6分钟里面呢会不会有变数啦，那一路大家留意住啦。好啦，那当然呢听的呢是 Twice 这个韩国的女团，有 I Can't Stop Me。

0: 所以话咧，呢个世界咧个波系圆嘅吓，咁啊真系好精彩啊！你巴西队咧，日本咧啱啱加时六分钟啊嘛，去到咧差唔多最尾嗰一分钟咧，巴西射入咗一球，于是乎咧而家赛果咧就系2-1啊！哇，你睇到全个球场咧真系癫晒吓，即系我谂咧巴西嗰啲球迷咧嗰、那个心情啊，正如一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吓。咁所以咧，其实咧日本亦都衰败犹荣咁啊！个赛果咧就系巴西入咗两球，日本一球，所以巴西进军16强。
1: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re Lansdowne 天车站嘅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嘅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十二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最后，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一艘包船昨日喺大温对开海域沉没，造成6人失踪。美伊就是否喺多哈和谈各执一词？在香港新闻方面，今年头5个月网购骗案按年计减少28%。在本地新闻方面，一艘包船昨日在大温对开海域沉没，造成6人失踪。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宣布。

0: 已经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梁俊荣报道。
1: 涉事的船只在星期日上午11:45左右在迪志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大约是温哥华国际机场西南方的10海里处。当时船上一共有10人，当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搜救队当时表示，多名人士在水中，而且没有着救生衣。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出动一艘气垫船、一艘救生艇、一艘加拿大皇家骑警巡逻艇、两架直升机，以及来自 Comos 的第19联队两架飞机，包括一架 CH-139 鸬鹚直升机和一架 CC-295 翠鸟飞机搜救。同时卑斯顿轮公司的船只和民用船只都回应求救信号，前者更加派出两架船只协助处理意外，导致来往三个州 Truasson 码头至到温哥华岛 Duke Point 码头航线的部分班次出现延误。四名获救人士被送往 Sea Island 海岸警卫队站，之后送院接受治疗，当局未有公布他们的伤势。而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就在昨晚9:45宣布终止救援行动，以及将行动转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时仍然未清楚船只沉没的原因，皇家骑警表示会密切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0: 奥根拉根一名女子被狗只袭击后，狗主人被控疏忽大意，女事主最终获赔偿超过392,000元。女事主在 BC 最高法院的缺席审讯胜出，狗主人没有对今次民事诉讼作出回应。法庭文件显示，女事主是一位注册执业护士，事件中膝盖受伤，终身残疾。法官认为伤势严重，限制女事主再次参与她过往喜爱的活动能力，例如滑雪及园艺。事件在2020年12月发生，当时女事主在温伦慢跑期间遭到这只狗袭击。裁决书描述涉事狗只体型庞大，兼且没有绑上绳索，在几日后接受手术，出院时撑着拐杖，同时接受包括物理治疗、按摩以及不同的复康治疗，但是肿痛持续，两年多之后需要再次接受手术，但是膝盖的肿痛持续，医生认为他已经永久性无法继续从事遇袭前的工作。在2021年11月提出诉讼，他赢得缺席裁决后，多次尝试向对方送达损害赔偿申请通知，但是失败。他获判392,352元赔偿，当中200,000用作弥补未来收入的损失及未来护理费用，17,352元特殊损害赔偿，以及根据医疗保健成本回收法获得8,893元和19,000元一次性的法律费用。联邦政府早前在国会提出社交媒体安全法，律政厅长李沙马和涉及一宗有同惨剧的家属今日发表联合声明，促请联邦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加强网上规管。廖日康报道。
2: 联邦政府在今个月在国会提出的社交媒体安全法，以保障儿童的网上安全，包括推动安全和适龄的设计标准。律政厅长李沙马和涉及幼童 Maddie Croswell 惨剧的母亲 Chelsea Whittingham 今日发表联合声明，促请联邦政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规管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的机械人。李沙马表示，曾经同 Chelsea Whittingham 和他的家人见面，聆听 Maddie Croswell 的故事，感到痛心。他知道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确保加拿大拥有完善的法例，保障年幼儿童的网上安全，限制他们接触潜在的有害内容，并且防止他们对自己或者他人造成伤害。利沙马补充，社交媒体安全法仍然未涵盖若干的重要范畴，亦都存在不确定性，包括是相关的规管措施几时实施，在实际运作里面是否有效，批准和实施相关的指引，以及是怎样执行合规的机制。同时，李森马继续促请联邦政府厘清卑斯省提出全国性标准的订立，明确列出在发现平台上存在看似真实需要认真处理的暴力威胁或者自残行为时，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公司应该要几时和怎样通报执法部门。 Chelsea Whittingham 就表

0: 兼供应链管理总监 Alexander Ruff。Ruff 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温哥华市政府工作至少十年，他是近期被解雇的其中一位高级人员。温哥华市首席建筑人员 Source Ruff 在任职十二年后被解雇。另外，温哥华市政府在五月还解雇两名高级职员 Katrina Lakovic 以及 Tina Penny。温哥华市政府发出声明说，不会对个别人事问题发表评论。声明说，感谢 Ruff 对温哥华市政府的尽职服务以及诸多贡献，同时祝愿他一切顺利。有医生提醒民众，同蝙蝠接触之后请即时求医，以免感染疯狗症。蔡慧娴报道。
1: 本国的医生促请民众，一旦接触到蝙蝠应该求医，以防感染疯狗症。在今日出版的加拿大医学会期刊之中，传染病医生描述了大约两年前一名儿童死于疯狗症的病例。病例报告的高级撰写员，安省咸美顿麦马士达儿童医院的儿科传染病医生胡梅尔医生说，要捉紧一个机会，从病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协助民众去提高对疯狗症的感染以及相关风险的认识和了解。报告指出，一名11岁男童在2024年夏季在安省北部一间度假屋里面睡觉期间，因为有一只蝙蝠伏在他的鼻和口上而惊醒。男童拍走蝙蝠，而他的父亲就用一个煲捉住了蝙蝠，然后将他带到去户外放生。男童父母因为在男童面上没有发现有任何伤痕，亦都不认为蝙蝠有任何异常行为，所以没有想到有疯狗症，没有带儿子去看医生。而在事发之后大约三个星期，男童的右边面出现了刺痛、麻木和肿胀的症状。紧急诊所的医疗人员认为，男童可能有可以由病毒感染而引起的面部一侧暂时性瘫痪的贝尔氏麻痹症，处方了抗病毒的药物。几日之后，男童被送往麦马士达儿童医院，及后情况持续恶化，最终被移除维持生命仪器。胡梅尔在接受加新社访问的时候指出，疯狗症的症状一旦出现就不能够治疗或者是治愈。不过这种病毒的潜伏期相对较长，一般是在受到感染几个礼拜之后才出现症状。在接触到病毒之后几日之内，仍然可以透过接种多剂疫苗和抗体防止受到感染。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伊就是否在多坑和谈各执一次。
2: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3: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深呼吸。
2: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就是否在多哈和谈各执一词？卢晓山报道。
4: 美国和伊朗就是否今个星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星期二在多哈举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今个星期将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这些高级别会谈之外，亦会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伊将于星期二在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今个星期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
0: 德国枪击案六人死亡，卢晓山报道。
4: 德国北部发生枪击案增加至六

0: 人丧生。据报警方初步调查后，唔排除案件涉及家庭纠纷。当地传媒报道，汉堡以西大约50公里、人口唔够50000人嘅小镇斯塔德一处青少年中心，当地星期一传出枪声，大批紧急部门人员到场。警方表示有5人在现场丧生，另外有1人送院后不治，死者都是成年人。警方拘捕2人，初步调查后认为其中1人是主谋，另外有2人正接受警方的问话。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头5个月网购骗案按年计减少28%。
2: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头5个月网购骗案按年计减少28%。郑浩景报道。
3: 警方今年头5个月录得3973宗网购骗案，按年跌28%，涉款按年减少大约9%，至1.42亿元。当中涉及演唱会门票的个案有上升趋势，占整体超过30%，其次是电子或电脑用品，第三属于婴儿用品和玩具。警方今个月15至26日采取行动拘捕78人，共牵涉165宗骗案，涉款大约500万元。在今个月的行动之中，最高损失金额个案涉款大约120万元。受害人原本打算购买价值几百元的药膏，骗徒冒充网上平台客服放售，讹称缺货，要求受害人经网上银行转账界面输入退款验证码完成退款手续，但实际输入的是转账金额，受害人是分4次将合共120万元转至骗徒的快旅户口。
1: 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展良好，郑浩景报道。
3: 房屋局表示，大埔宏福苑业权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被 H 座宏志阁。截至今日上昼，宏福苑 A 至 H 8座已经有共1635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占8座单位总数大约82.4%。其中 A 至 G 7座占1429户，为嗰7座单位总数大约82.3%。H 座宏志阁有206户。占 H 座单位总数大约83%。局方呼吁宏福苑 A 至 H 8座的业主，如果希望在特设销售计划获得第一批优先拣楼资格，应该把握机会在今个月30日或者之前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的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今日同晚上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1: 温达点唱机，你要点的歌会尽量播到出来，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中午时间12:多。

对八世对联网咧就完全需要 permission to dance， 根本咧就在歌在舞。但系其实咧，见到喺呢个球场里边咧，系大部分人咧都系着住巴西黄色嘅衫，即系捧场啦。咁亦都咧即系感觉到明白嘅。我谂咧完全咧系知道啊，即系巴西队嘅感觉系咧同啱啱啊。我哋加拿大队射到改球嘅时候咁开心咯，即系可以交到功课，同埋嗰啲压力实在系好大啦。好啦，咁时间去到12:20，听完我哋咧呢个新闻专辑翻嚟，继续啊，6月29号星期一嘅 Brenda 演唱机。

0: 是事实来的，有时好听的歌呢真的好像一些红酒一样或者酒一样摆得耐一些沉淀了越来越好听。真的很久没听 Mirror 的这只英文歌 Mr. Rumor， 而之前呢就是韩国的女团 Vivis 的爸爸。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4: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5: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0: 吓，即系啲天气咧，真系变化莫测噶。本来我谂住都开心噶，即系有四五日啊，本来话噶嘛会落雨噶，我哋有啲雨水，因为制水制得好紧要，有山火啦。结果咧，佢又系靓得咁紧要，真系好矛盾啊！想佢靓天气啊，定系想佢落雨咧？

每一次咧，我听就或者播阿李克勤嘅歌啦，我就会谂究竟今时今日佢去咗边吓？自从喺中国里边咧，就系呢一个中国好声音有啲事件之后咧，就潜咗水啦。咁啊，唔知道佢喺边？唔紧要吓。咁呢一只咧系延续。好啦，咁啊就讲翻咧，就话我哋落雨，希望佢落啲雨啦。真系好贪心吓，即系想天气好，但系我哋都好怕佢咁干燥又制水啦，又有山火啊等等。咁啊，但系咧，另外亦都有啲好嘢咧，可能大家忘记咗，因为太多。俾世界杯冚晒嘛，咁就係话你哋可能唔知道，即係早前嘅时候係有少少担忧，有啲唔同嘅工会呢係想罢工嘅。啊、即係可能即係鞍山巴士都上罷工，後來不了了之會搞掂咗喎，咁所以呢就 OK， 甚至因為咁樣呢，即係我就發覺啊，即係大疫之後必有大順啦，咁就係話呢嗰、那個即係輕鐵網嘅天車網呢係歷史性喺呢個夏天呢係賺多咗五六倍嘅，因為多遊客嚟嘛，同埋大家唔會揸車嘛，咁呢個呢就係非常之好㗎，有多啲嘅收入啦。咁同埋呢另外一個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當然講真仲有排，唔知幾時真係可以啟用，但係起碼見到啲蛛絲馬跡係咩呢，講緊Broadway 啊，喺 Broadway 去到 UBC 嗰條鐵路線啦，都起咗兩三年啦，其實啊，一路咧就搞到啲交通擠塞啊，嗰啲即係做生意嗰啲真係好陰功啊，真係都唔知等到幾時，望天打卦。好啦，咁啊，即係咧就早一排咧，大概兩三個月前啦，我記得有啲工程師咧就去試車，試啲軌道啊咁樣，即係起碼啲路軌咧就有啲造成啦，未完成曬嘅有排啦，講真。但係慢慢見到佢哋出嚟咧，起碼成形啦。另外一個成形嘅咧，如果大家可能經過 Broadway 嘅時候咧，就原来佢嗰个station 啊，个 subway station 啊，就系起到起紧啊，见到起码咧有啲水泥啊，或者有啲形状啊喺度，咁嗰个站咧就系开始起紧，咁逐到嚟咧，通常啲嘢都系慢慢嚟嘅，然后总会有一日，系呢句好啊，总会有一日佢起好嘅。

0: 好香啊！
1: 喺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0: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1: 新滋味饼店直跟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0: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0: 咁正，
1: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我会噶，每次听呢个歌咧，我就会谂起 Ballroom Dancing 啊，然后会谂起啲 Rumba 啊，咁啊，同埋大家咧，即系嗰啲咧扭晒腰啊，咁样咧靓到不得了，不论男女啊，着靓靓嘅衫又 bling bling 啊，咁样啊，系啊，中意嘅嗰种嘅情怀，以前咧就觉得好得意啊，点解佢哋会咁 enjoy 嘅咁？而家完全明白，真系最紧要开心就得啦，嗬。好，我哋大家一齐嚟 Ballroom Dancing。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大概在一个钟头之前呢，我播过游资的 Grease， 我们就提到过 John Travolta 和 Olivia Newton-John， 所以我呢就想起他这首歌相当之好听的，就是 Have You Ever Been Mellow。

孙耀威嘅呢只我爱的故事上集，可能嘅灵感系嚟自咧，大家最近有冇睇呢个《钟灵好声音》咧？咁就成为嘉宾啦，同埋俾咗几多评语啊，几好嘅。咁我就谂起佢呢只歌《我爱的故事上集》吓，时间到12:55噶啦。应该咧就系节目里面最后一只歌吓，咁就希望咧就大家咧就系开心今日嘅歌单，咁同埋咧希望啊，我希望每日都翻嚟翻工，唔知真系唔知。好，咁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星期一，听日再见，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吧。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3: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3: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5: 大众论坛
6: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961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BC 护士工会宣布向资方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ill 话，每位医护人员都想尽忠职守，但奈何生活成本过高，而资方 BC 省府卫生厅未有正视他们的诉求。护士工会在6月19号以67%的票数否决5月同资方达成的临时集体协议。协议包括额外拨款增加薪酬、保障工作场所安全、采取暴力预防措施、维持护士照顾病人的最低比例，以及其他旨在解决护士在谈判过程当中提出的优先事项。工会表示，就算临时协议包含一些重要进展，但大多数护士承受住医疗系统日益增长的压力，希望省府和医疗机构能够真正认可他们工作的价值。工会代表接近55000名卑斯省护士在5月有高达98.2%的会员投赞成票，同意在必要时采取罢工行动。卑斯省长尹大卫在北京展开访华行程，他在当地的星期一访问本国驻华大使馆，并且同中国石

0: 由天然气集团公司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宋大勇会面。省府话，尹大为在本国驻华大使馆展开一系列的以投资卑斯省为主题的会谈，重点讨论发展农业、旅游业、林业和清洁能源的机会。他之后和宋大勇见面时，感谢该公司作为投资方之一，推动省北部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一期工程的进展，并且支持他们投资第二期的工程。尹大为又和当地的房屋及城乡发展部会面，讨论卑斯省林业的发展。卑斯省林木厅曾经和中国林业部以及联邦自然资源部签署三方协议，旨在继续进行相关发展的工程。尹大为又会见了农业食品、生物技术、林木业、能源及旅游业的商界领袖，深入了解如何促进卑斯省对华贸易的发展。当日活动以卑斯旅游局举办的招待会完结。尹大为会在当地星期二继续在北京访问一日，之后前往上海。白运王家琪的庙事，星期一朝早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的女士身亡。事发今日朝早7:45，骑警接报位于西一街及住麦 K Road 交界有单车和商用车辆相撞，警员和救护员到场，发现踩单车的60岁女伤者为她急救，可惜她送院之后不治。骑警话相关的死者来自温哥华。目击者提供的初步资讯显示，事发时商用车辆正沿紧西一街左转驶入去麦 K Road， 准备向北行驶。当时商用车辆在西一街的路灯是绿灯，死者当时沿住西一街向北踩住单车，试图从路口的南侧环住西一街时发生碰撞。骑警表示会
1: 争取举行亚省独立公投的组织，
0: 呼吁有消息的人士或者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相关意外经过的人，请致电604-985-1311，并引用案件编号261-3164联络北温皇家骑警。有亚省的分离的组织表示，他们在法院的一些判决有最新的进展。由陈正仪报道。
1: 争取举行亚省独立公投的组织在法院赢得局部胜利，上诉法院法官伍利裁定该分离主义公投请愿书上的签名可以进行点算和核实。这项请愿在上个月递交亚省选举局之后随即被初审法院法官废除，理由是省府未能够履行与原住民咨询的宪法义务。不过法官伍利最新指出，如果不进行核实，一旦未来的上诉推翻原判，将会引发更多问题。不过由社运人士涉为斯特领导的支持亚省独立组织并未取得所有诉求，裁决强调在上诉程序完结之前，该组织要求的具约束力公投题目依然不可以加入今年十月的公投里面。该团体声称已经收集了至少300,000个签名，跨越了启动脱离加拿大公投的门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3，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中午之后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今晚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7%。
7: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嘅亚洲城市天气，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2度。 最低气温

0: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朗。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09，我哋又开车啦。今朝早就话有少少天阴阴嘅感觉。咁但系系咪因为个反差大呢？我哋星期日嗰种感觉好雀跃啊嘛，太阳又好，又有少少风，最重要就系咩啊？加拿大赢波。绝杀呢个南非啊，非常之开心，即系创造呢个历史性一刻，我哋第一次打呢个嘅16强啊！咁我哋继续就支持佢，希望咧嚟紧好似星期六啊嘛，星期六好似十点啊嘛，睇翻清楚啲先。哇，咁我哋又可以再睇下有冇机会咧，即系暂时都唔知打摩洛哥定打荷兰，两队都系劲队嚟噶啦。咁但系我哋都俾佢无限嘅支持。希望可以创造更加多嘅历史，但系今日今朝早啊，唔知大家都冇见证咗一刻。不过稍后先讲，我要听翻呢首歌嚟海河加拿大队先。

非常之有气势嚟就 Dave Pearce 嘅 O Canada A Cinematic Anthem 啊，系啦，今朝早啊十点钟日本大战巴西，我心系日本，但系最尾巴西嚟个加时，冇受报。

0: 上个星期咧，我都有播足球小将啊，大嗰首咧系啊足球小将嘅片尾歌啊，咁当其时都有听众有个疑问，系咪有另外一首嘅咧？系啦，上个星期五嗰首就叫做《冬之诗》啊，呢首广东话版本嘅片头歌。中文咧就唔会话有片头，即系唔会话有另外一个名啦。但如果去翻日本嘅话咧，呢首歌嘅名字就叫做《燃烧的英雄》啊。今朝早睇咗一班嘅足球小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2: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3: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九点到九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
4: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5: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4: 哇，有咩玩先？
5: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4: 咁正？
5: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4: 咁要快啲去啦！
5: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6: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7: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8: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9: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7: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8: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0: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系啦嘛。虽然日本队就离场啦，咁但系咧，其实都好好正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睇翻小组嗰阵时咧，佢哋嗰啲嘅赛事咧，系全部都好好睇嘅。其实今日都好好睇嘅，但系冇谂到即系半场后巴西咧，哇！嗰个感觉系唔同晒。咁日本都只系可以守住啦。咁但系最尾系咧喺加时嘅时候。啊！絕殺咗，不過但我都覺得係好美好嘅，好靚嘅。咁啊，雖然其中一隊我撐嘅日本隊走咗，但係仲有好多隊都支持嘅。其中有一隊咧都好期待，就係阿根廷啊，對嗰隊黑馬中嘅黑馬啊，呢個小國啊，咩啊 Cape Verde 啊嘛，即係有個40歲嘅鋼門啊，係啦，鐵血鋼門。睇到時候，即係當然兩隊我都好中意嘅，但我又唔介意睇到啲好。嗰啲 fairy tale 嗰啲美妙嘅古仔可唔可以有机会延续呢？咁啊，到时大家又拭目以待啦。不过好多球赛都等住大家睇嘅，咁大家心里边都撑唔同我队咁啦。咁啊，撑巴西今日就开心啦。咁啊，继续我哋睇落去，睇埋最尾边啲嘅队伍可以进入16强。咁啊，今日都要星期一啊，又要听落去啦，因为我哋又唔知道今日嘅盲盒音乐又会听咗边首歌出嚟啊。咁啊，过往咧有唔同嘅听众都会提交咗啲号码入嚟啦。咁去到星期一，我哋有呢个盲盒音乐啊，呢四位数字广东话国语第一、第二页，咁睇下我哋个盲盒会系代表咗咩歌。好啦，事不宜迟啊，我要边讲嘢边抽又边攞个手指去搞下个老鼠啊，睇下我会抽到首咩歌出嚟先。好啦，已经见到呢首歌啦。好，呢首歌嗰个编号就系9876啊，第一或者第二页，我哋个电脑得第一页就送呢首俾你。有何超 featuring MC 人啊，几啱呢个足球嘅时段啊，因为歌名就系男儿当自强。

来自有何超同埋有 MC 人啊，呢首唔系普通嘅男儿当自强，系一个冰岛嘅版本啊，编号9876，系你嘅歌啊，请举手。好啊，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编号3178，转转嗰种感觉。呢首歌系咪讲紧啲龙门可唔可以做到效果呢？

呢首歌嚟自有卢巧音，歌名叫《刀枪不入》。龙门梗系希望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啊！咩球入到嚟都唔会入得到。

歌名《刀枪不入》。好，听到首先我哋继续有下一个 number 嘅出现啦，编号1948。佢话想要第一页嘅，但系冇第一页，只得第二页。但系有 Moving 嘅歌《一人限聚令》。

0: 听嚟就编号1948，有 Moving 嘅歌《一人限聚令》。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嘅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睇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嘅世界。仲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Chris, Metafan?

0: Chris 麦特芬
1: 不过咧，即系虽然你话而家呢刹那咧，外边个天气都几正啊，即系又又有白云啦、蓝天啦、太阳阳光普照，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今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可能系咪都系嗰啲气温突然间又好暖，突然间又凉翻嘅状况？定系因为我食热气嘢，我唔知啊。我觉得今日个喉咙嘅状态咧系啊差少少嘅。咁啊，所以系即系，我觉得都有机会系啲天气，因为早排都有朋友都系因为嗰个天气嘅反差，突然间又好好，突然间又差，夜晚又可能凉翻少少咁样。大家都注重下多啲啦，系啦，都保重下身体。唔系冇呢个好嘅身体，点样叫睇波落去咧？系咪？不过即系星期日嗰日咧都几正咁啊，同屋企人去即系饮完个茶之后就去咗Oakridge 嗰度啦。即系我就冇系头一批人去咁啊，终于近期第一次琴日啦，第一次去参观下呢个广场呢个商场，咁啊系几靓嘅。咁啊，尤其是佢食嘢个地方咧，咁琴日有啱啱嗰阵时间就系加拿大打南非啊嘛，咁好多人喺嗰个食嘢区嗰度睇波，又边食嘢，气氛好好，仲系又见证住嗰一刹那入波啊！咁啊，直情系哇好癫啊！咁啊，所以嚟紧下一场嘅加拿大嘅对决啊，你又会选择喺咩地方睇咧？会唔会系商场咧，定系其他啲好嘅地方咧？系啦，咁啊，感受下嗰股人气啊嘛，好难得啊呢个机会，可以谂谂佢。系啦，去到而家呢刻咧，咁我有首点唱歌系嚟自一位嘅爸爸嘅。咁啊，呢位爸爸咧，其实佢来唔来都有 message 我噶。咁啊，佢咧就想咧点首歌俾佢女听嘅 Lia 听啊。咁佢话咧，即系其实佢早排咧女终于脱离咗咧小学鸡嘅呢一日啦，就快咧就九月又再开学，咁想点首歌俾佢听。咁佢话其中咧就佢女女中意 Blackpink 嘅，咩 Blackpink 歌都得啊。听住呢首 Blackpink 嘅歌先。

系啦，嚟自有风爸爸啊，送俾佢女女 Lia 听，嚟自 Blackpink 嘅歌啊。咁啊，佢话其实咧叫我拣 Blackpink 嘅歌就得噶啦，因为佢话咧佢唔系太熟悉啊。咁啊，因为咧佢女女即系早排终于脱离咗呢个小学鸡嘅呢个嘅一族啦，即将九月咧又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啦。咁希望咧女女咧可以开开心心翻学啊，早啲一家人攞到 PR 咯。

咁啊，咁多首 Blackpink 嘅歌里边咧，咁我拣呢首 How You Like That 啦，原因都好简单嘅。咁如果大家咧知道嘅 Minions 咧，即系有套新嘅电影上咧，佢当中咧其实咧就系有 Blackpink 嘅歌噶，就系呢首啊。

0: 送俾 Lia 啊，祝你嚟紧嘅翻学又可以开开心心啦！嚟自有风爸爸嘅点唱，有 Blackpink 嘅 How You Like That。
1: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2: 点样去防御呢？是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3: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4: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咧，即系我觉得，即系爸爸啦，见证住小朋友嘅成长，即系讲家长啊，咁啊见证住小朋友嘅成长呢段时间，其实系好，即系好重要嘅，我觉得啊，即系可以睇住佢长大啊，同佢经历唔同嘢啊，因为呢啲时刻过咗咧，咁啊真系你见唔翻嗰段时间嘅仔仔女女啊嘛，咁啊所以见多啲啊，同佢一齐做多啲嘢啊，咁啊或者同佢睇头先讲啊 ，Minions 套戏有个 backing 嘅。是不是其中一个选择可以想下呢？是啦，即是一起去创造一些回忆，我觉得这样很重要。就算可能有时候是即好像昨天这样同家人大家一起去走下 Oak Ridge， 虽然不是说很多东西看，但是都挺漂亮的。所以是这么好天气又可以试下去下这些地方。甚至 even 好像现在我们都是世界杯的时期，我们做了 Sands World 足球，可以又踢下球咯。即系唔系叫佢睇下个 science world 影下相啊？系啦，即绝对可以谂下嘅。咁当然大家都可以继续咧 send 一啲嘅号码入嚟嘅。我哋头先都有听众 send 一啲嘅四位数字啊，加呢个广东话国语或者第一同埋第二啦，睇下有冇机会将喺我哋将来呢一个嘅盲盒嘅音乐里边可以抽到你嘅首歌。咁我都尽量系抽多啲噶，应该都可以抽到两首噶，睇下情况点先。而家即刻就嚟啦！啊，我哋今日都系有一个嘅主题嘅。等我按咗第一首歌出嚟先，系啦，好忙啊，系啦，主题就系咩呢？主题咧就系我哋系回归翻我哋嘅音乐擂台啊！我哋今次咧请一位女歌手出嚟，咁啊睇翻啲资料，佢1994年出道嘅，咁曾经咧都系电台嘅 DJ 嚟噶，亦都有曾经做过组合嘅。暂时俾咁多资料你先。咁啊，唔知呢位女歌手，你又会唔会估得到？好啦，即刻嚟我哋嘅编号1172啊，有 per se 嘅。

0: 看來時間不太夠、啊、是因為我們都最後有一部分的歌曲要播放、啊、慢慢帶我們今星期的主角出來，大家繼續等待先，希望將來會快點抽到大家的號碼。嚟自有 Per Se 嘅无穷啊，编号1172，唔知系咪你个手咧？
1: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3: Chris MetaFan
0: 有听众说，其实他都想去 PNE 看一下16强的比赛，但又担心太多人，但 是我都明白那种多人的感觉有时都很难搞，或者找多一两个人陪住看看又会不会好一点。好了，来到我们最后一 part 的音乐了，首先带来的有草蜢夜聊。有啲听众已经估到喎，犀利喎。

嗱，咁啊都可以讲多少少嘅，即系有有啲分享讲啊，咁啊佢嗰个都系啊同 Y 文咧之间都系熟悉嘅，即系又可以咁讲，即系 Y 文直情就系佢嘅伯乐之一添啊。咁而咧，佢嘅声线咧，带有少少沙哑啲，点啊？帮唔帮到大家？咁啊，而咧，如果讲乐坛上边咧，通常啲人都会话佢系一位啊悲情嘅天后啦，甚至会唱出一啲嘅哀怨嘅心声添。唔知帮唔帮到你？但有啲听众已经答啱咗。

又系商台做过 DJ， 亦都系曾经做过组合过二人女子组合。啱听嚟自有草蜢嘅夜鸟，唔系夜晚嘅雀仔啊，系已经夜鸟。继续落去啦，我哋有妹姐，亲密爱人。

今日咧，其实应该咁讲，今个星期嘅呢位歌手咧，其实我对佢作品咧都唔系话太过熟悉，所以咧，其实今个星期我都系要做功课嘅。咁啊，睇下佢又可唔可以食有呢一个嘅乐迷话事榜出现啦。因为都真系要有一定数量先可以出现啦。如果唔系咧，都可能只系有呢一个音乐过三关二拣一嘅玩法啦。睇下点样啦。咁如果仲未估得到嘅话咧，我俾呢位歌手个英文名你，或者你可以估得到噶啦。佢英文名叫做 Amanda， 会唔会帮到你啊？好听嘅嚟自妹姐嘅《亲密爱人》，即将带嚟我哋今个星期嘅。角啊，有 Amanda 李慧敏，但系有佢嘅作品《赠兴》。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F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一名男子上星期二因为贩毒被捕，获得保释之后，在第二日又再因为袭击另一名男子再度被捕。市警话，相关男子40岁，未有透露他的名字。他涉嫌在上星期二6月23号在 Commercial Drive 贩毒被捕，之后获准保释，承诺会出庭。但他在第二日6月24号随即在温市中心东端喜士顿东街100号街区袭击另一名男子。警员当时在该区巡逻，见到这名疑犯用手臂勒住另一名男子的颈，并且击打他的头部，他立即被捕。警员对他搜查之后，发现他带着两袋疑似冰毒、两袋疑似芬太尼以及三把的飞镖。男子在短暂拘留之后再度获释，但被规定必须向保释监督员报到，不可以持有武器、刀具或者吸毒的重具，亦都不可以出现在温市中心、Columbia 街、片打街、Carroll 街和 Cordova 街附近的范围。高桂林王家琪警表示，有青少年违规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被票控。事发6月22号，琪警接报有青年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越野单车进行比赛。警员在 Cross Meridian Road 以及 David Avenue 附近一个停车场里发现这几名的少年，随即扣查他们四部的电动越野单车，并且开出多张告票。奇警说，无论是用燃油动力或者是电动的越野单车，都只可以在国有土地、指定的私人土地或者指定的越野小径上行驶。在街道、行人道、单车径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行驶都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被处以罚款，包括会因为没有保险罚款598元。

有效或者因为错误类型的驾驶执照就被罚款276元，没配戴头盔就会罚款138元，而鲁莽驾驶会被罚款368元，车辆都会被扣押7日。高格林王家琪警指会继续致力于向公众普及有关电动越野单车的法律限制，必要时会采取执法。比斯水电局宣布，位于省内陆 Coquihalla 公路 Britain Creek 休息区附近一个电动车充电站即将落成，会有900个充电桩。新扩建的充电站位于 Coquihalla 公路 Britain Creek 附近的一个休息区，配备了2个4400千瓦的充电桩，同埋2个350千瓦的充电桩，可以在几分钟之内为普通电动车增加100公里的续航里程，帮助驾驶者快速重返旅程。当局话每个充电桩可以透过分配输出功率，同时为2架车充电。例如一个400千瓦的充电桩，可以同时为2架车分别提供200千瓦的功率，意味住最多可以同时有8架电动车去使用4个充电桩。而这些充电站都配备了多种配置，包括有 CCS、LAN-ACS 和 Cathode Mode 连接器，会适应大多数不同的连接的设备的电动车。水电局说，目前全比斯省各个地区已经开放了超过40个枢纽站，每个枢纽站有8至22个充电桩，很多相关的充电站可以容纳中型电动车。部分地点部署了新型的4400千瓦和350千瓦的充电桩，沿着主要道路每隔150公里就会有一个快速充电桩。比斯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公布他的新党团名单，由于冯杰尼暂时未是省议员，由出列为北选区省议员 Hidden Mas 暂时担任官方反对党党领。冯杰尼会在未来几日公布新的影子内阁，并会同保守党党团在下个月7月2日和3日召开会议。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823点，跌15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1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184点，升3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S&P 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皇家银行 RBC 收报290元， BMO 满地康银行收报250元。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Amazon 收报239元， Visa 收报342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苹果收报281元， Tesla 收报410元。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日元、4.78人民币、5.52港元、22.4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天气报告：
6: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中午开始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9%。
7: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

0: 9661。
1: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0: 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在这段时间呢，其实真的很难用超去形容现在的状态，因为这个 FIFA 世界杯呢进行得如火如荼嘛。大家好，我是 Razor。
4: 大家好，我是 B-Chill。 不过当你呢如果行去譬如我们的时代方啊，去 Food Court 啊，或者商场啊，很多不同的地方行一行圈的时候呢，你发觉是很热闹很开心，小朋友好多噶，
3: 哇！估唔到你咁快就已经跳到嗰度啦，
4: 因为佢哋系放假啊嘛，意思
3: 系啦，因为都系
4: 佢哋咪超咯，
3: 系啦，好 iconic 嘅，因为咧，大家如果而家有嚟我哋嘅时代坊，或者之前已经有嚟嘅时候咧，其实都见到喺喷水池嗰个附近嗰啲位置咧，就已经见到有个展览喺度啊嘛。
4: 哦，系啊，系系，因为见到好多譬如啲野生动物啊嘛，有大笨象啊，有个长颈鹿啊，有狮子啊等等嗰啲咧吓，仲有交搵头，究竟呢个系咩嚟嘅咧吓？唔通即系俾呢个即系我哋而家就系话系。户外多啲嘅感觉俾大家，即系亲亲大自然咁样咁简单。
3: 冇错啦，咁啊讲紧呢一个咧就系阿伯甸咧，由而家去到9月7日咧，喺中央大堂嗰度咧就有个展览啊，咁啊英文名就叫做 Safari Adventure 啦。咁你听到呢一个英文都知道个感觉上面咧，就应该就好似去咗一个嘅即系森林嗰度咧，你可以去探险啊，见好多唔同嘅野生动物啊，同埋咧可以同佢打卡啊嘛。
4: 冇错，呢个真系犀利啊吓，咁啊咧。呢个成个气氛啊、环境啊，就算系地下方面咧吓，已经系个布置方面咧，成个系唔同晒。将我哋嘅商场咧、中央大堂嗰方面嗰度咧，喷水池出边个空地啦吓，哇，完全变咗另一个感觉咁样啊，系。
3: 系啊，咁啊，同埋嗰啲嘅，即系见到嘅时候，你话诶，系咪嗰啲好细只嘅嗰啲野生动物啊？唔系啊，因为咧睇落去嘅时候咧系巨型嘅。咁啊，大家有听我哋嘅即系广告宣传嘅时候都知道咧，喂，尽量做到呢一个嘅1:1个感觉。不过大家放心。唔使担心啊，佢哋系模仿嘅啫，唔系真系有啲野生动物喺度啊，咁所以完全安全嘅。
4: 我如果系咁啊，唔区啊，我变咗成个动物园一样啊，呢个系啊。咁加上咧，佢哋识喐噶嘛，系咪？即系栩栩如生啦，真系好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话鼓励大家吓过嚟咧，就行下睇下，仲要打卡啊咁样样噶。
3: 系咁，同埋而家都讲到话，成日有啲譬如咩盲盒咁样啦，咁基本上咧，如果你系即系购物嘅时候咧，咁我亦都会系免费送出呢一啲嘅即系野生动物3D 嘅一啲嘅拼图咁样啦，咁。俾你可以真系去搜集去 collect 咁样啦，入面有一个咧系俗称嘅隐藏版啊，咁究竟点样至得呢？如你譬如喺时代坊去购物购物去唔同嘅即系商铺啊food court 美食广场啊，或者去食饭嗰张餐厅嗰张单咧，咁啊消费满25蚊或以上啊，单一嘅消费啊，咁就可以免费换领啦。咁啊，我哋真系成日都储唔同嘅嘢嘅时候咧，都好兴奋咁样噶嘛，快啲嚟多啲消费啊！咁咪消费6次嘅时候。就去攞晒6個啦，希望你又唔会撞啦。咁撞嘅时候，你问下身边嘅朋友啦，喂，会唔会系即系唔同啊？咁咪大家去兑换咯。
4: 冇错啦，系啊，咁啊，仲要可以玩到一啲嘅挑战啊，完成一啲挑战游戏之后咧，更加可以扫扫啲 QR code 咧，就可能有奖品喎，一个非常之名贵嘅按摩器可以攞翻屋企。
3: 哇，呢、這个正、
4: 啊，会唔会真系你咧
3: 吓？系啦，咁当然亦都系有呢一个嘅，即系打卡嘅唔同嘅位置啦。咁同埋有一个嘅，即系影相嘅参加比赛嘅一个活动。咁你影低嗰啲相之后咧，就咧。参加呢个叫做野林探险打卡有奖活动啦，咁有机会咧赢到一个嘅即系 Osim 嘅即系颈肩按摩器啦，或者一个 Great Vancouver 嘅一个 Zoo 嘅一个入场券啦，即系呢个动物园啦，即系唔单止净系睇一啲嘅模仿嘅动物啦，真真正正可以走到入去呢一个动物园入面咧去睇唔同嘅动物。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即系详情啊，或者知道究竟点样去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咦，说时迟那时快，八龟入咗一球
4: 啊！哦，OK， 系啦，啱。晒啦！冇睇完我哋呢个嘅Safari Adventure 呢个嘅展览之后啊，去到 Food Court 或者去到唔同嘅餐厅里边啊，继续可以去睇波。
3: 系啊，哇！呢个真系好真系估唔到啊！咁正如今次个场嘅，同埋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嘅详情嘅时候，可以去到Aberdeen Centre 嘅网站啦，又或者去佢哋嘅 IG 嗰度咧，就可以知道更加多嘅详情啦。咁冇错啦，咁下面有好多唔同嘅野生动物等紧你哋啦。咁而呢个 FIFA 世界杯咧，进行得如火如荼，啱啱巴拉圭咧就入咗一球啊！喺呢一个嘅即系42分钟嘅时间。间嚟讲上半场42分钟啦，1-0啊，赢紧呢一个嘅德国啊，咁德国都系好多朋友嘅大热咁样啦，佢哋中意嘅球队咁样啊嘛，
4: 感觉上就好似我哋早上朝头早嗰场啦，日本对巴西一样啦，即系日本队咧就系入先嘅咁样吓，即系我哋。

0: 传统强队咧，系巴西咧就系落后咁，咁而且而家好似咁样吓，有传统强国觉得佢应该系大热多啲嘅咧，德国队咧系暂时落后一球先
1: 啦。系啦，咁啊，希望呢场赛事都继续系精彩落去啦。最后嘅赛果系点样咧？咁就要等大家或者我哋一齐去见证住咁样啦。咁大家讲到即系今朝嗰个嘅比赛啦，系好期待嘅，因为如果大家有睇足球小将呢套嘅漫画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嗰个嘅世青杯嘅决赛咧，都系讲到日本队系对呢个巴西队啊嘛，那个感觉上面咧，如果大家有睇呢个漫画或者睇呢一个嘅即系卡通片都好啦，嗰种情怀咧，你自自然然就融入咗落去啊。
0: 系加上咧呢个咁即系咁深入民心嘅漫画《足球小将》啊，咁啊令到咧好多代嘅日本人啊都好希望即系能够，譬如话喺世界杯里边咁嘅劲嘅国际级嘅赛事系嘛，大国脚嚟讲可以对巴西咁嘅强队强敌咯咁样啊，咁啊所以呢个即系都系好强嘅戏码啦，系嘛，咁啊虽然大家都知道结果。好啦，咁啊，二比一啊，巴西赢咗啦，咁但系觉得咧，真系衰败犹荣啊，至少入咗球啊，
1: 系咁嗰种嘅真系绝杀嘅状态，同我哋琴日咧加拿大国家队咧都系对南非嗰场咧，都系喺下半场嘅补时阶段啊，有啲嘢朋友仔都心啦，又可能有机会去睇加时嗰个状态啦，
0: 系
1: 点知你通常喺补时入波嘅时候咧，感觉上哇，真系绝杀，真系冇仇报嗰个状态
0: 咁样，嗱，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种嘅感觉吓，因为你如果正路嚟讲咧，仲有少时间俾对手反扑下，或者佢反击一下，报下仇咁样，你会唔会觉得可能好睇啲咧？定系中意咧，好似篮球一样啦，系嘛？最后嗰个咧，嗰啲嘅个关头啊，吹哨之前呢个系，竟然就俾佢入咗球啊，就真系冇仇报呢下咧，就真系令到人哋牙痒痒可能。
1: 系咁啊，好明显，真系睇足球同埋睇其他体育。譬如讲篮球啊，有一睇呢一个嘅即系冰上灌球 ice hockey 嘅时候咧，个冰球咧嗰啲感觉真系完全唔同，因为即系譬如篮球同埋冰球个，但冰球咧节奏就好快啦，篮球就成日有入分咁样啦，咁但系足球咧，你真系不断咁抱住嗰个嘅即系电视啊，或者你现场睇波嘅时候，就等佢嗰个系唯一嘅机会。但通常好特别就系当佢有啲嘅埋牙嗰啲嘅即系入球嘅机会嘅时候咧，一定系全场系大嗌先嘅，咁样跟住咧一唔入咧就大家咁样呢。亦都可能一个睇足球啊，入面嗰个嘅即系特别嗰种嘅即系感受咁样，
0: 同埋好训练下大家嘅内心嘅系咪？你可能你见到你支持嗰队球队咧，即系成大半场嚟讲都冇咩好嘅波打出嚟，即系咁讲啦，即系闷闷地嘅时候。但系只要一个机会或者把握到对手一次嘅犯规咧，咁啊足以致命噶啦。咁啊到时之后咧，就吓其中一队咧就会好疯狂噶啦，会有啲球迷会
1: 系咁呢个又系继续系进行紧啦。咁当然今晚有一场嘅比赛咧，其实即系对于我哋。加拿大国家队嚟讲咧，其实都系举足轻重嘅，因为
0: 好紧要啊，
1: 好紧要啊，因为今晚嗰队边度赢咗嘅时候咧，就系嚟紧呢一个星期六朝头早十点嘅时候咧，我哋嘅opponent 啊，我哋嘅对手就系佢啦，讲紧嘅就系荷兰对呢一个摩洛哥啦，应该今晚嘅即系六点嗰啲时间开始打啊嘛，
0: 系就差唔多个时
1: 间，系总之今日最尾嗰场啦，即系比较系晏啲少少嘅时间嘅，咁所以大家可能譬如放工之后咧，都可以 catch 嗰个嘅呢一个嘅即系 game 啦，咁但系我见到 B 出嚟。一身嘅造型咧，你着晒橙色衫嘅时候，你系真系撑荷兰嘅。
0: 我平时都唔系咁食水果食橙嘅，但系今日嚟讲咧，就真系食翻个橙啦。因为要橙撑荷兰，睇下佢系咪真系着翻佢传统嘅咁靓嘅橙色嘅波衫出嚟。系啊，因为嗱，咁啊，荷兰其实都系大家都好中意嘅，但系传统都系强队嚟噶嘛。
1: 冇错，系系。
0: 咁啊，对摩洛哥嚟讲咧，硬系觉得啊，我自己个人私心啫啊，觉得可能会争些少，所以我估咧就估荷兰，睇下会唔会真系咧吓同。fans 咧就好多唔同嘅球啊，听众啦，系啊，或者球迷一样咧吓，都系会觉得系荷兰好啲咧，会系。
1: 系咁，但系即系摩洛哥第一场呢个分组赛嘅时候咧，都逼和巴西嘅，咁所以其实佢嘅实力咧，都唔系话俾即系我哋可能有啲 stereotype 咗啦，即系觉得哇，荷兰啊劲女啊，摩洛哥都劲嘅，不过应该冇荷兰咁劲咁，所以自然然咧都会觉得今晚呢场波即系六点钟啦，喺呢边 Vancouver 呢边打六点钟嘅时间啦，就唔喺 Vancouver 打，总之个时间六点啦，就觉得荷兰会唔会系即系更高？
0: 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嚟緊嚟讲仲有好多波好精彩好睇嘅，咁大家继续係黐住个电视机又好，或者黐住我哋嘅新闻报道啊，讲下最新嘅呢个嘅赛果俾大家听。
1: 係啦，究竟呢一个嘅加拿大16强会对荷兰定係对摩洛哥呢？今晚自有分晓。

0: 啱听过有表妹 Mona 嘅歌曲《晴天预报》。
1: 新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系卑斯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喺使用会产生火花嘅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嘅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系由卑斯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0: 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继续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啊 ，Hello Kelvin，Hello
7: 大家好
8: ，Hello Kelvin 你好，
0: 嗯 Kelvin 啊，咁啊上星期咧喺我哋嘅言谈之间咧就讲咗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原生家庭啊，咁对我哋都有啲嘅影响咁样咧情绪个方面，所以今日嘅主题咧就专注喺原生家庭对我哋嘅人生有啲咩影响。
8: 系啊，话见到喺最近啲影集里边嗰啲咧，好多啊都讲下原生家庭咧点样去影响到下一代嘅时候咧，可能会造成咗好。都唔同嘅，即系奇怪嗰啲咁嘅怪物出嚟啊！等于系啊，好恐怖嗰啲可以系。
0: 好似系呢几年咧，特别讲原生家庭呢个 term 咧，好似提得比较多。

0: 啲嘅，咁 Kelvin 你又觉唔觉咧？
1: 嗯，系啊，我觉得最近呢几年咧，大家对原生家庭对我哋嘅影响咧，系比较 aware 咗嘅，比较了解多咗嘅，因为最近都好多人睇啦，亦都有好多嘅影集啊，一啲 media 会讲呢样嘢啦，咁所以令到我哋大众嘅意识都提高咗嘅。但系到底系一件咩嘢嚟咧？系咪我哋成日都讲呢样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但系到底系咩咧？其实我哋可以将件事简化去讲，就好似我哋小朋友嘅时候，系咪我哋嘅屋企嘅环境咧，其实俾咗一个好大嘅影响我哋嘅，就好似一个榜样咁样，系咪？或者我哋第一套睇嘅连续剧咁样，佢哋会教识我哋哦，原来用父母嘅角度去睇，哦，原来系父母点样去处理一啲问题，例如系一啲不和啊，嗌交啊，争吵啊，或者系处理一啲人际关系嘅事啊，或者处理一啲和睦嘅冲突嘅时候啊，佢哋会点样去应对嘅？例如系啲咩咧？我哋想象自己系一个小朋友，系咪？突然间哦，有人发脾气，系咪？我哋第一个反应通常都系唔知道会点嘅。咁我哋会去点样去了解发生咩事咧？就系睇下周边人嘅反应啦。原生家庭嘅俾我哋嘅就系一个样板啦。
2: OK，
1: 系咪？父母点样去处理争吵呢件事？到底佢哋大吵大闹啊？
2: 系恶咗先嗰种啊，定系点啊？
1: 系啦，系啦，跟住出口成文，系啦，大家互相指责啊。有啲父母可能会坐低慢慢倾，系咪？亦都有啲父母会选择冷战，系咪？
2: 或者系逃避走咗去，
1: 系啦，亦都会有啲人会逃避啊。大家唔睬大家啊，系咪？或者离开闩门走咗去就算啦。呢一啲咁嘅我哋叫做 early experience 咧，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咗我哋日后遇到类似嘅情况，我哋点样去处理？
2: 即系下一代会系 copy 翻学咗佢父母嗰种啦，或者佢嘅成长嗰阵当系一个榜样嘅人啦，
1: 系啦，
0: 系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咧，我哋嘅即系譬如性格啊，又或者我哋嘅一啲嘅即系睇法咧，好多时都系我哋叫做基因遗传落嚟。咁当然遗传都系嚟自父母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原生家庭佢哋所谓嘅嗰啲行为啊 behavior 啊，其实都系有影响噶。
1: 系啊，其实父母点样去遇到呢啲问题，点去处理，其实佢哋都受佢哋原生家庭影响嘅。
2: 系，
1: 所以
2: 一代 copy 一代，再 copy 上一台。
1: 系啊，
0: 冇谂过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喎，真系隔咗代啊嘛，咪
1: 系啦，嗰兜就系你家传嘅万年老水汁，一代传一代落去嘅，系啦，每一代都会沟啲沟啲沟啲落去，系咯，
2: 系咁，所以就系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就系话喺原本嘅家庭啦，即系讲真就话系喺屋企点样系成长嘅嗰种嘅关系咁样样，咁所以有时都几得人惊下噶嘛，有时好而家咧见到好多，譬如话喺行差踏错呢啲。人啦、啊，系嘛？佢可能屋企以前咧就可能呢个阴影俾咗佢，咁佢又走唔出嚟啦。咁佢又冇得呢个系比较正确嘅一个辅导啊等等咧，咁就变成咧佢自己都系咁样做。
0: 系咁，但系真系作为一个嘅即系父母嘅角色啦，咁当然系对下咧，佢就好自然，其实佢都知嘅，佢会系家庭嘅一个嘅，即系佢系小朋友嘅榜样咁样啦。咁但系其实佢自己本身亦都受到父母去影响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可能都唔知道佢嗰个行为系会影响到小朋友噶。
1: 系啊，都唔知噶，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点样去表达爱呢个话题啦，系咪？点样父母点样去表达爱？
2: 我哋当系爱先啦，
1: 系啦，当系点样？应该去
2: 性本善先，我哋当系
1: 系点样去表达佢 care 你咧？我哋亚洲式嘅父母就可能会开始批评啦吓，呢样嘢你做得未够好，点解你唔攞高分啲啊？或者呢样嘢你唔做得更加好啊？系咪用一个批评嘅方式去鞭策你，去令到你做得更加好，
2: 希望你进步咁样？
1: 冇错啦，系咪？但系当我哋鞭策过多，鼓励太少嘅时候，其实对一个小朋友嚟讲，其实对佢哋可能挫折好大噶。就好似个小朋友就会觉得我做咩都唔啱，系咪？开始就会冇自信咯。到佢大个嘅时候啦，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即都会听到呢啲说话，就系觉得自己呢样做得唔好，嗰样就做得唔好，好自然。佢哋大个当自己出嚟独立做嘢嘅时候，就会开始自我批评。因为冇咗父母啦嘛，把声就变成自己内在嘅声音去批评自己。
0: 父母住咗喺你入面咁样嘅感觉嘛。
1: 哎呀，我做份呢份工，我系咪做得唔够好啊？系咪我系咪有啲嘢挑剔啊？因为我咁多年嘅经验都话俾我听，我总系有嘢做得唔好嘅。系咪咁？所以我哋多多少少哦，我哋去睇翻我哋成长环境嘅时候，其实多多少少同我哋而家面对紧嘅一啲难题，都多多少少有个connection 喺度嘅。
2: 系啊，系咁，譬如话喺职场方面嗰啲咁样样咧，会唔会同人哋相处？

0: 语方面同埋老细啊，或者同人哋其他唔同嘅人同事啦、啊、相处，会唔会受到影响呢？又会系
1: 会噶。我哋例如遇到冲突嘅时候会点啊？系咪？即系如果老细走过嚟话，喂，你呢件单嘢做得唔好、啊，系咪、嗯？我哋其实我哋细个点样去？面对呢啲事情啊，系咪？有啲人我哋都会，我哋讲翻去之前嗰几集啦，我哋嘅求生嘅本能，系咪？我哋可能有啲人就会好迫切地去证明自己，哦，唔系，我做得好啱嘅，啊，搵一啲证据去证明自己，我真系做得好嘅。有啲人就会啊，同你死过开片啦，我边有做得唔好啊？系咪？同你去同你开片啦，系咪？
0: 咁啊，撑到行嗰种啊，
1: 系啦，用翻一个对骂嘅形式啦。其实睇翻可能佢哋细个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都系用对骂嘅形式去解决嘅。
2: 嗯
1: 系咪？
0: 即系将屋企嗰套就搬咗落去职场嗰度咁样，等于系
1: 系啦，同埋系冇意识嘅，系咪？因为我哋平时都系咁样出嚟啊嘛，我哋下意识就将屋企嗰套搬咗去我哋人际关系上面，无论职场又好，人际关系又好，都用咗呢一套嘅沟通方式啦。
2: 系咁呢个就对呢一个影响有啲深远啦，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方式。咁但系我亦都见过一个比较奇怪啲嘅现象嘅时候咧，几多听过唔少咧，就话咧可能一位朋友啦，就话同即系朋友，就话自己嘅父母可能即系对麻麻地，或者某一边嘅即系爹哋或者妈咪啦，可能某啲嘅决定其实佢系麻麻地去中意佢做嘅。咁但系偏偏可能当佢长大咗之后咧，佢就成为翻佢嗰阵时爹哋或者妈咪所做嘅坏榜样嘅事情。佢话就成为咗佢自己本身最讨厌嘅人，都会咁样发生噶。
1: 系啊，好多时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经验啦，系咪？我哋可能细个嘅时候好唔鍾意长辈问我哋考第几啊，
0: 系
1: 攞几多分啊，
0: 成日 check 住晒问住晒想点啫，
1: 有另一半未啊，系咪？几时拍拖啊，系咪？但系到我哋大个咗啦，我哋遇到一啲后辈嘅时候，我哋都好自然地，我哋唔知道点样去讲，我哋就
0: 即系唔知点样开个话，
1: 唔知
0: 点样
1: 同
0: 后
1: 辈倾
0: 住系倾啲乜嘢同你系咪啫？
1: 唔知点。同后辈去倾偈喎，咁我哋好自然下意识印象最深刻嗰一下就会话啊，我啲长辈 auntie uncle 都系咁样同我讲嘢，啊，我就求其啦，搵啦，搵啲嘢讲啦，考第几啊咁啊，而家读成读书读成点啊？呢一啲就系一啲比较明显嘅例子，就系、是、哦，我哋原来点解我哋会有呢啲话题、呢啲问题咧，或者点样去用呢个方式去沟通咧，其实都受到我哋之前嗰一辈嘅人嘅影响。
0: 哇，呢啲影响真系一代传一代，唔会停嘅咁样搞法。
1: 系啦，
2: 会淡化嘅咧。其实随住呢一句嘅，即系每一代嘅，即系过去嘅时候。
0: 哦，所以而家啲学校嗰啲咪冇话考第几嗰啲啦嘛，啲分数都唔会俾 grade 添啊，真系。
1: 系啦，都有
0: 又唔使问你啲问题。
1: 系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可以。由自己开始去改变啦，系咪？冇错，上面嘅即系原生家庭本身系俾咗一个 model answer， 系咪？一个本身系可能本身 pre-program 咗嘅嘢嚟，但系唔好唔记得呢个 program 系可以改噶
2: 嘛？哦，
0: 你唔使照单全收晒，
1: 我哋可以，
2: 即系我哋自己都要 critical thinking， 好分析咁样讲呢样嘢啱定系唔啱喺你角度咧 ，at least。
1: 冇错啦，我哋可以整个 2.0 出嚟噶嘛，系咪？或者 3.0， 我哋可以改噶嘛，系咪？既然我哋唔识得点，例如好似头先个 example 咁样，我哋唔识得点。同后辈去倾噶，不妨我哋谂下啊，我哋后生嗰阵最唔中意长辈点样同我哋讲嘢咧？如果当我摆翻我自己系当时嗰个场合，有啲咩嘢，如果长辈问我系会相对嚟讲冇咁感觉冇咁差嘅咧，系咪？反而系多啲去少啲敲问，系咪？多啲去了解同埋听下佢讲，
0: 问下啲咩？最近有冇睇波啊？啲好啲咯，轻松啲咯，
1: 系啦，
0: 唔好咁严肃噶嘛啲话题。
1: 系啦，或者开啲 open ended 嘅 question 啊。最近生活点啊？系咪听下佢讲嘅嘢？系咪我哋听多啲？讲少啲
2: 系咁啊！但系有阵时咧，嗰啲我啲朋友就中意讲旧事嘅咁啊，讲啊而家啲球星啊踢波都唔得嘅，我以前嗰个球星啊，嗰代球星劲好多啊，咁样又嗌叫噶啦。
0: 我呢个对立，因为说话艺术佢要掌握口。
1: 系啦，系啦，系，但系呢方面就我觉得睇情况啦，系咪？所以我哋喺辅导 counseling 嘅里面咧，有时都会去分析一下一啲到底系有啲咩 trigger 咗你啊？系咪或者有啲咩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啊，呢啲好 situational
0: 嘅，即系睇下你同啲 client， 你见到佢点样去同你对答嗰阵，你都知道佢大概个家庭系以前系点样生活啊，
1: 要了解一下嘅，系啦，要了解一下嘅。我遇过一啲案例啦，有一啲可能比较年老少少嘅 client， 咁佢哋嘅成长环境咧系真系我哋好似以前睇啲剧咁样啦，系咪？屋企重男轻女，系咪？净系顾住个仔嘅，所有屋企嘅女仔咧就好似妹仔咁嘅，系咪？

0: 佢哋嘅可能佢哋冇機會去讀書啊。我有聽過一啲案例就係話，哦，佢細個讀到一二年班，佢哋嘅細佬要開始讀書啦，屋企 afford 唔到佢哋咁多個人一齊去翻學，令到佢哋可能好細個就要出去做嘢啦。
1: 啊，系啊，
0: 呢样嘢系喺嗰个年代非常之常见嘅一样嘢，
2: 系
0: 咪？可能屋企会所有嘢都会帮住个个男嘅小朋友啊，系咪？就算系个个位女仔真系有道理都好啦，系咪？都会因为佢系一个男仔而否定晒佢啱嘅嘢嘅，系咪？到佢大个嘅时候啦，佢就发现哦，其实佢好自然就将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之卑微嘅位置，系咪？开始影响佢点样同人哋相处，或者同佢日后嘅伴侣去相处啦，系咪？而呢个案例亦都有讲到就是说，就系话哦，佢同佢先生相处嘅时候，佢都好自然地将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之卑微嘅一个位置，
1: 即系自己唔能够同人哋平等咁样去对待，
0: 系啦，系啦，
2: 又将自己嘅 value 睇得好低。
0: 是啦，而衍生出一连串的问题啦，是吧？例如
1: 最重要是他自己内心都不好受先。即系如果内心冇乜所谓嘅，佢惯咗系咁，我都算啦，系咪都系
2: 大啊？
0: 有多
1: 不甘嗰阵咧，咁啊大件事啦。
0: 系啊，有好多时候系佢哋当时觉得冇乜所谓，但系而家睇翻，换翻转头啦，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嘅？点解我咁样，佢咁样对我，我都可以忍受得到咧？
1: 哦，系啊，系啊，
0: 有好多时候系我哋见到问题开始出现啦，开始 look back 回顾翻过去嘅时候，先发现哦，原来问题好早已经有先兆，我哋冇怀疑啫，因为嘅都系原生家庭嘅影响，但系我哋以为呢样嘢系正常嘅，
1: 系啊系啊，系咪？我真系好彩，佢仲能够而家即系等于系叫所谓嘅醒觉咗，系知道咗啦咁样样，佢开始系面对翻以前嘅事，解翻个结咁样样。
0: 冇错，
1: 如果唔系一路落去咧，都唔知点算啦，真系啊。
0: 系啊，咁我哋就有好彩啦，咁我哋有呢个机会一齐合作啦，咁我哋都花咗好多时间去了解一下，哦，原佢屋企细个嘅成长环境对佢嘅日后嘅影响有几大？
2: 系就可以揾翻个联系，跟住就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OK， 好，咁你自己暂时不如讲到呢度先咧，一阵间翻咧，继续同 Kelvin 讲下关于原生家庭对我哋嘅影响咧。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3: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2: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好，翻嚟第二节嘅部分啦，我哋继续咧请到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Kelvin 你好
8: ，Hello，Kelvin，
7: 系咁头先讲到啦，原生家庭咧有时咧系，譬如系讲父母先啦，系咪影响到下一代啦？咁但系作为我哋下一代嘅时候咧，就点样能够系话有冇机会可以接纳翻上一代佢哋咁样对我哋？可能我哋好多心中好多不满啊咁样，
5: 即系可能有成十几年甚至廿几年嘅一个阴影喺呢个心底入面，
7: 屈住好耐啊！
8: 系啊，呢样嘢我哋其实喺 counseling 里面都成日都会遇到嘅，就系、是。子女嚟揾我哋求救，系咪？爸爸妈妈做咗啲乜嘢？系啦，顶唔顺啊，系咪？但系我哋回顾翻我哋上一节讲嘅嘢啊，其实父母都系俾佢哋上一代影响，
5: 嗯，
8: 系咪？佢哋只不过系做咗佢哋当时候能够做嘅所有嘢，系咪？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要明白到，其实就系、是、我哋上一代俾我哋嘅再上一代影响，但系我哋呢一代。realize 到呢個 pattern 嘅時候，即係呢個模式嘅時候，我哋有冇必要要繼續將呢、這個家傳之寶係咪傳落下一代呢？係咪當然有好嘅嘢嘅，有佢嘅，有佢值得珍惜珍貴嘅嘢喺裏面嘅。但係其實都唔好唔記得，我哋其實唔一定要成個 package 照單全收喎。我哋可以中間揀一啲有用嘅嘢，係咪或者珍貴嘅嘢傳落去，而一啲可能比較唔再適合我哋呢個時代嘅嘢啊，或者可能可能對我哋而家呢個時代未必啱嘅嘢啊，其實可以改變佢同埋擺低佢添。
7: 哇！但係呢個需要好大嘅心力佢先做到喎，因為照單全收最簡單嘅啦嘛，係咪？即係有啲咩事發生嗰個時候咧，我用翻上一代以前我為咗喺刻骨我嘅咩嗰啲記憶裏邊嘅行為嗰啲，做翻出嚟，咁啊最簡單啦咁樣。但如果譬如所謂要改啊。吸走咗啲唔好嘅嘢，你覺得係嗰啲？哇！即係佢嗰下嘅反應都未必做得出嚟喎。
8: 係啦，咁所以喺我哋 session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講下有時父母我哋講嘅嘢可能真係好容易 trigger 我哋嘅，係咪？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已經聽慣聽熟，佢未講，佢第一個字啊，我已經
5: 一直都係咁樣嘅，
8: 我已經知道佢後十句講緊啲乜嘢啦，係咪？
7: 又係彈我呢樣嘢，彈我我咯。
5: 唔係，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因为其实而家随住呢一个嘅即系社会咧，都知道其实个经济都好困难咁样啦。咁其实有而家呢一代可能即系父母嗰方面咧，其实都照顾得下一代系非常之好咁样嘅。因为好似

0: 由头到尾都觉得似一个米饭班主嗰种嘅感觉咧，会唔会变咗父母一直以嚟喺呢一个嘅小朋友，可能嗰一个都唔系小朋友嚟嘅，已经去到一个嘅自己本身都系爹哋妈咪啦，但系个父母太强大会有所影响啊。
1: 都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嘅，系咪？但系我哋亦都可以睇翻我哋上一节嘅嗰个 example 啊，系咪？那个 case 佢嘅成长环境系重男轻女嘅时代，系咪？佢要咩都冇咩嘅，系咪？所以其实喺对佢嚟讲，佢可能佢嗰阵时会立下决心，就系话，当我有小朋友嘅时候，我一定咩都俾晒，
0: 提供晒佢所有需要嘅嘢，
1: 系咪？我一定唔要做我父母嘅嗰类人，去睇轻，因为性别嘅关系而令到佢哋嘅待遇有所唔一样。
0: 但系佢会唔会真系去到极端就咧？即系如果当佢生咗一个男仔嘅话，你话其实男仔唔使咁好，对女仔好啲咁样。
1: 咁呢个就
2: 太过分咗，如果枉过正咗啊，笑啊！
1: 系啦，呢个咁睇个人啦，系咪？都唔排除有啲事情发生嘅。咁但系会发生啲咩事咧？就系有时可能我哋俾得太多下一代啦，系咪？当我哋做仔女嘅时候，话哇啊，可能爸爸妈妈一嚟就同我报几十个兴趣班咯，系咪？可能真系太多咯，系咪？咁点算咧？系咪？但系当我哋去睇翻，哦，原来爸爸妈妈嘅成长环境系咁嘅，都知道佢有咁嘅观念，将所有最好嘅嘢俾晒我哋，系咪？
2: 其实佢觉得好嘅嘢系，
1: 系啊，其实系佢用佢嘅方式去表达爱，系咪？佢用佢嘅方式，因为喺嗰个年代，呢一啲系最珍贵嘅嘢，最珍贵嘅资源，而喺佢嘅角度，其实佢将佢最珍贵嘅资源俾晒你，系咪？
2: 哇，系好感动嘅一件事嚟嘅，
1: 呢件事系好伟大嘅一件事嚟嘅，系咪？咁所以我哋都要明白到，其实我哋父母点样去爱我哋，其实都好取决于佢哋当年缺啲乜嘢啊，或者当时嘅嗰、那个时代嘅嗰个观念系啲乜嘢啊？
2: 系，不过佢父母嘅爱可能就唔能够与时并进到咁解咯。
1: 系啦，
2: 即系而家个社会已经可能变化得好多噶啦嘛，已经系有啲唔需要做嗰啲或者学唔使学嗰啲嘢嘅，你夹硬逼佢咧，都下一代都好辛苦
1: 啊。系啦，有时我哋系不自觉地做咗呢样嘢，我哋唔知嘅，系咪？我同以我嘅经验，我同好多父母啊，同埋仔女啊，都倾过呢样嘢。其实大家系下意识冇自觉嘅呢样嘢。
0: 吓、有咩？我真系要咁做咩？
1: 系啊，但系到可能真系逼得太紧，压力太大嘅时候，开始出问题啦。我哋先至识得去停一停，去谂一谂。原来嗰阵逼得太多，系咪？唔识得去同个小朋友或者同父母讲，喂，我哋要倾一倾呢样嘢，系咪？可能有啲太多咯，而唔系话全全。抽起晒所有嘢，不过系可能十个兴趣班，我哋减三个先啦，系咪？或者我哋可能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啊，系咪？所以沟通呢一部分，我觉得系最欠缺嘅一样嘢。
0: 但喺我哋嗰个嘅即系譬如华人文化嚟讲啊，讲孝道系好重要啊嘛，即系。坊間或者我哋 stereotype 都好啦，一個嘅小朋友如果好聽爹哋媽咪話嘅時候咧，就哇好孝順啊，好乖啊。咁呢一樣嘢其實都會影響到我哋，即係唔聽佢哋好多嘢講嘅就係咁嘅曳嘢呢咁嘅人咁樣，
2: 定心慘嚟
1: 啊！係啊，好似好自然咧，有好多父母話不知感恩，系咪啊？
2: 睇嚟听过好多啲 case 都系，
1: 系
2: 即刻讲咗出嚟已经
1: 系。系啊，不知感恩，系啊，对佢咁好，佢都唔识得珍惜嘅，系咪？咁所以我哋要喺学识要一样嘢，就系点样去理解对方嘅立场，系咪？呢样嘢系双向嘅，
2: 系
1: 父母要理解子女嘅立场之余。子女可能成年咗嘅子女都要了解一下父母嘅立场系啲乜嘢，然后一齐去搵一个共识，
2: 系咪？即系唔系一味话单方向咁样输出出嚟咁样就希望对方接收晒全部啲嘢咁样吓。
1: 冇错啦，有好多有啲人可能真系中意呢个窒息嘅爱都未定嘅，系咪？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唔中意嘅，
2: 系
1: 猜在系啲乜嘢咧？就系、是、你有冇好好地去 communicate 去沟通你想要啲乜嘢？
2: 不过就系话最惊就系冇呢个机会讲。讲咯，系咪？或者需要系第三方者，第三方嘅帮佢讲好啲咁样，喺啲辅导员度帮手啊。
1: 系啊，有好多时候，我啲比较年长少少嘅 client 啦，佢哋会好不自觉地为子女打点晒一切。系咪？对佢嚟讲，呢个系我表达爱嘅一个方式嚟嘅，系咪？但系有好多时候，我哋发现啲子女开始依赖 父母嘅 support 咯，咩都帮佢打点晒，到佢而家大个咗，好似个咩都唔识做咁，
2: 妈宝嗰啲
0: 唔识得点样自理咧个日常生活。
1: 系啦，然后佢哋又越嚟越担心啦。咁有时嚟

0: 揾我哋，喂点算啊？咁啊，
1: 你话唔紧要啦，生个小朋友，你帮佢照顾个孙得噶啦，咁样
0: 系啦，咁但系有时会话，喂点算咧？咁样系咪？咁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去分析翻成件事到底系发生咩事啦，系咪？我哋有冇过分地保护佢，令到佢冇机会去跌下碰下撞下板咧？系咪？有时可能
2: 要放下手嘅啫，总之
1: 系。但系而家呢个过分保护嘅呢一个 mindset 咧，其实都应该几普遍下噶。
0: 会普遍。呢样嘢系，因为其实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case 啦，佢哋其实系嚟自于佢哋细个太过冇被保护，
1: 太缺乏啦嗰阵时，
0: 系咪？你中意点就点啦，系放养啦，系咪？系啦，以前就可能真系放养得太多啦，到佢哋大个咗之后，可能会喺呢方面会有紧张啲啊，又都有一啲案例系佢哋爸爸妈妈本身都系好紧张，佢都喺呢个成长环境下长大，所以佢哋好不自觉地就会认为呢个都作为父母应该系咁样噶啦。我细个都系咁噶啦，有乜理由到我而家有小朋友都唔系咁咧？系咪？
2: 系
0: 啦，你唔明白，你唔知道感恩，系你唔识货，系咪？
1: 系咁呢个会唔会引申到？因为可能小朋友或者即系个仔女啦，其实都将来会佢成家立室咁样噶嘛。咁但系个配偶又嚟自唔同嘅原生家庭，咁两个完全唔同原生家庭嘅 element 聚埋一齐嘅时候，个火花都几大下噶，有机会。
0: 呢就系婆媳关
2: 系，
0: 系啦，冲突嘅来源啦，系咪？系啦，所以有时候我哋本身的家庭的环境是怎样，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reference。我哋会认为呢样系一个 family 应该有嘅，
1: 系一个 family 喺呢个眼中系正确嘅一个生活模式嚟嘅。
0: 但系当我哋可能有另一半嘅时候，睇到另外一个原生家庭，完全唔一样，
1: 大开眼界，可以咁样嘅咩？
2: 可以系好或者可以系唔好嘅。
0: 系啊，系啊，真系系可以系真系可以争好远好远好远都未定噶，系咪？就开始哇大家开始有冲突啦，系咪？或者可能唔习惯啦，系咪？而我哋要做嘅有时候真係识得欣赏对方嘅好，系咪？识得亦都学识知道自己嘅不足，然后点样去点样可以更加好同我哋嘅父母去沟通啊？系咪？点样我哋摆脱我哋原生家庭嘅影响啊？系咪？有时可能我哋见到原来其他人用嘅方法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喂，但係 work 好多，efficient 好多，系咪？与其我哋冷战四五个月唔睬对方，不如真係坐低傾下啦，係咪？呢個係喺我哋可能喺對方身上學到嘅，或者喺對方嘅原生家庭身上學到嘅嘢。咁其實，呢招啱使嘅，點解我哋唔可以慢慢慢慢將佢搬去我哋自己嘅家庭度咧？
2: 係開咗眼界先，又係都好嘅呢個係。
1: 係咁，當然有啲嘢好 extreme 嘅 case 都，無論睇劇集又好，或者朋友都講嘅話，佢好討厭佢嘅，即係上一代咁樣嘅。咁成日都話啲人喂，你原諒佢啦，原諒佢啦。咁其實係咪真係原諒佢先至叫做釋放到自己咧？
0: 我覺得冇必要逼自己去原諒。但是可以理解，系咪？我哋可以 agree to disagree，
2: 系
0: 咪？我哋好多时候有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呢个系任务嚟嘅，系咪？一定要原谅，系咪？但系有时未必需要原谅，系咪？我哋需要理解，
2: 即系明明自己都做唔到噶啦，都系。
0: 系我哋理解，原来
2: 唔好逼自己啦，辛苦啊
0: 嘛。系啊，我哋有时要理解，原来佢会咁样咁紧张，某啲嘢系因为佢当年缺乏呢样嘢，系咪？当我哋明白到呢样嘢系边度嚟嘅时候。有好多时候我哋会令更加去理解点解佢哋会有咁嘅 response， 系咪？到我哋啦，我哋就可以选择到底我哋继续用屋企旧有嘅嗰度去同佢撑到行啊，亦或系我知道咁多年嚟同佢撑行都冇用㗎啦，我选择去理解，明白啦。
1: Okay， 哦，即系有个知道嘅感觉喺度咁样，
0: 系啦，
1: 系咁啊！亦都仲有一条问题咧，想问，因为其实Vancouver 或者加拿大嚟讲啦，其实都系一个移民嘅一个地方咁样啦。咁知道其实即系原生家庭可能系亚洲地区咧，咁嗰个嘅即系价值观啊，同埋呢度长大即系呢边加拿大长大
2: 嗰啲唔同，
1: 亦都好唔同啊！咁会唔会嗰个 conflict 啊，个冲突会更加大咧喺原生家庭嗰方面？
0: 会啊，我亦都有遇过一啲案例，就系佢哋喺亚洲移民过嚟嘅。系咪？见到自己嘅仔女，开始
1: 见到佢咧，唔系讲爹哋，喂 ，hi hi， 即系直接叫佢个名咁样，当系 Michael 咁样。
0: 呢样都系啦，有啲人会觉得喂冇礼貌，
2: 系
0: 咪？
2: 冇大冇细
0: 嘅啫。系啊，但系喺我哋呢个嘅即系呢个嘅文化嚟讲，系可以接受噶嘛？系咪？咁所以有好多呢啲细节上面嘅冲突啊，系咪？我哋成长嘅时候可能系亚洲嗰套，但系我哋嘅小朋友成长嘅时候系西方。

0: 我套喎，係咪？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衝突嘅，係咪？
1: 即係自己變咗夾心咗喺中間。
0: 係啊，
1: 嗰個比較辛苦啲喎，係
0: 啊，
1: 兩邊都適應喎。
0: 係啊，有啲小朋友我有聽過嘅就係、是、爸爸媽媽好唔尊重佢哋，係咪？成日都會打入佢哋房啊，
1: 好私隱嘅，
0: 好私隱嘅嘢係啦，
2: 開部電腦嚟睇啊嘛。
0: 係啦，但係喺亞洲父母嘅角度就會覺得，喂你所有嘅嘢都係我嘅，係咪？我有权睇晒你所有嘢嘅，系咪？但系我哋要冇忽略嘅一样嘢就系嗰个冲突嘅来源系乜嘢，系咪？因为始终系小朋友都唔愿意，系咪？如果你系有 safety concern 嘅，咁 make sense 啊，系咪？咁你一定要做啦，系咪？但系当如果冇任何 reason 嘅时候，我哋都照去睇，
1: 斋八卦啫，都系。
0: 系啦，其实我哋会唔会间接地伤害咗小朋友咧？系咪？我哋有时都要反思下自己嘅，系咪？当我哋指责人哋嘅时候，都需要去都需要自我检讨下自己，到底有啲咩做得冇咁好呢，系咪？千祈唔好唔记得，我哋好多人都系第一次做人父母，系咪？所以点会都会犯错嘅，但系犯错咗之后，要识得去翻去睇翻到底衰在边。
1: 系
0: 咪？唔好俾自己再犯同样嘅错，系咪？咁
1: 我 keep 住去吓，当系我系咁噶咯，
0: 系啦，
1: 态度啊，
0: 咁我哋先会进步噶嘛。
1: 系
2: 咁，其实我哋真系做人啦，每一日其实都一个学习嘅，每一日都叫所谓嘅升呢咁样噶嘛。
1: 系咁，所以希望咧就大家每一天吓学得比较昨天更加好。
0: 嗯，
2: 冇错，系啦。咁今日 Kelvin 就同你讲关于原生家庭嘅问题啦。咁下个星期我再邀请阿 Kelvin 同你讲下其他嘅心理嘅问题啊。
1: 好啊，唔该晒 Kelvin，
2: 拜拜，
0: 拜拜。
3: 尽情 vibe 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4: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心事有缘。
6: 大师咧就讲紧气息啦，咁啊觉得好有趣啊，因为好多时我哋觉得呢个气息好咧，亦都要分喺唔同嘅季节睇咧，有少少唔同噶噃。咁所以今日咧，当然继续请嚟咧有黄培森大师咧同我哋分享多啲啦。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7: Hello， 海你好。
6: 系上个星期讲紧咧，即系话啊，原来春夏秋冬都有分佢嘅季节嘅颜色噶。
7: 系啊，春季嘅气息咧就要白色，白色嘅话就系、是。相形嘅气息嚟嘅，即系话唔好，
6: 系
7: 啊，黄色咧就系、是、反逆，黑色系相生，青色咧就比较好啦，和啊，夏季嘅色咧，如果夏天有黑色咧，系相形嘅气息嘅，白色咧系反逆嘅，青色系相生嘅，红色啊比较和，即系话红色就好啦，
6: 好啲啦，
7: 秋季嘅色咧。赤色咧系相形嘅气息嚟嘅，唔好嘅。赤色、青色咧就系、是、反逆嘅，亦都唔好嘅。黄色咧就相生，相生就 O K 嘅。白色啊比较和嘅，就
6: 系、
7: 是、好色嘅。
6: 系。
7: 咁冬季嘅气息咧，黄色咧系相形嘅气息，赤色咧系反逆，白色就系相生。黑色咧就比较和啦，就比较好啲啦。
6: OK， 咁即系如果简短咧 ，summarize 咧，即系话春季咧就青色好啲，夏季咧就红色好啲，秋季咧就白色，冬季咧就反而系黑色，系咪啊？
7: 系啊，
6: 嗯，
7: 一个人嘅忧喜、怪异都可以咧喺气息上表现出嚟嘅。气息嘅表现咧有强弱，感应咧有快慢，随时咧会有变化嘅。佢嘅征候咧系唔一致嘅。气息嘅润泽有时咧，亦都会预兆到凶险啊！形容干股有时咧，亦都会代表系吉嘅，唔系一定差嘅。
6: 系
7: 咧，又要随着情况唔同而观察嘅。
6: 嗯哼，
7: 根据时令嘅唔同咧而变化嘅。
6: 哇！所以呢个都几复杂嘅，要有经验先睇得到啊。
7: 系啊，因为气息咧初起嘅时候咧，系由五脏开始发生，朝早。在面上显现出来，傍晚呢回归于五脏的。
6: Okay.
7: 所以呢看气息呢一定要朝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开始看。夜晚太阳落山之后就不可以看气息的了。准的了。气息较远的如同好像头发细微呢好像蚕丝。长的呢就如同呢是飞蚝。短的呢就好像粟粒。

0: 细小咧，好似嗰啲微尘咁样，嗱，气色咧有啲咧由毛孔咧散发出嚟嘅，好啲咧就喺物理中表现出嚟嘅。气色嘅细咧有盛衰，形态咧有吉凶，从应用五行嘅变化咧嚟去审察佢嘅。嗱，咁我哋分析下啦，青色预示咧就系有父母嘅丧啦，即系父母可能健康出问题啦。
1: 嗯。
0: 润泽嘅青色咧，反为咧预兆咧，父母咧会伤亡；柔和嘅青色咧，预兆咧系忧患，即系有麻烦啦，将会嚟临啦。但系青色咧，预兆咧忧患咧即将咧消散啦。
1: 哦，咁样噶，咁即系亦都有可能唔系真系咁差嘅啫，系咪啊？如果你系分散嘅青色就 OK
0: 所以睇起色系好复杂，要讲讲究经验咯。
1: 系咯，即系唔可以好单一话哦。呢只色就系唔好噶啦，嗰只色就一定好噶啦。即系要睇情况啊，各样嘢嘅变化嘅。
0: 冇错。
1: 嗯。
0: 嗱，白色咧，我哋分鲜亮嘅白色咧，预兆咧有哭泣之事；润泽嘅白色咧，预兆咧有大嘅丧事；轻浅嘅白色咧，预兆咧有小丧。
1: 嗯。
0: 分散嘅白色咧。
1: 就预兆咧个丧事会过去咗啦。
2: 哦，咁听起上嚟，头先嗰两个都话分散咗个色咧，就即系代表消散，即系冇事啦咁样。咁但系咧讲到颜色咧，哇，仲有好多嘅。咁但系时间关系啦，可能要留待下个星期再继续同我哋讲啦，好嘛，黄大师。
0: 好啊，好有趣啊，好。
2: 好啊，咁约定你下个星期倾过啦，唔该晒。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3: 顺时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 寻日一艘商业租用船只嘅包船喺寻日朝早11:45左右喺大湾对海嘅海域沉没，造成6人失踪。黄家琪表示，现时失踪者包括4男2女，已经安排潜水员作打捞工作。系联合搜救队喺寻晚嘅9:45宣布终止救援嘅行动，将行动转交俾骑警。
6: 骑警较早前公布失踪嘅6个人，包括4名男性同2名女性。当局推断佢哋已经身亡，搜救行动已经暂停，目前会转为打捞工作。而骑警水底救援队已经介入，会喺未来几日前往事发嘅海域，用声波定位技术去寻找相关船只，亦都会根据情况决定会否使用遥控潜水器去搜寻相关船只。
7: 骑警又话，船只应该沉没咗喺深水区入边，目前正调查沉船嘅原因，亦都正确认紧6名失踪者嘅身份。骑警都尝试联络佢哋嘅家人当中。至于4名获救嘅人员，就被送往 Sea Island 嘅海岸警卫队站之后送院接受治疗。骑警话，4名嘅伤者获救人员当中，1名26岁嘅男子同1名33岁嘅女子已经出院，另外1名33岁嘅男子。 同1名28岁嘅女子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被指保守党党领冯健尼公布新党团名单，由于冯健尼暂时未系省议员，由出嚟北选区嘅省议员 Heather Mas 担任官方反对党党领，而议会领袖就会系 Prince George North Caribou 选区嘅省议员 Jordan Clare，党团主席就系 Lenny Willowbrook 选区省议员 Judy Tour。 冯健尼将会未来几日公布新嘅影子内阁，亦都会之后同党团召开会议。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4,893点，跌15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6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120,512,118.4点，升300.6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2点，升522点 ；S&P 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 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日元，4.78人民币，5.52港元，22.42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

0: 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天气报告。
4: 大湾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多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朝早会先多云，中午开始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今日、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58%。
5: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6: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5: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7: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8: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9: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10: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9: 哇，有咩玩先？
10: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9: 咁正？
10: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9: 咁要快啲去啦！
10: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3: Hello, good afternoon.
14: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3: 各位 Happy Monday 啊！啊，星期一咧系忘记背后啊，努力向前嘅时间嚟噶。咁但系过去几日发生咁多嘢啊，球坛嘅嘢暂时唔讲住啦。咁但系睇睇，有地震啦、跟住有小股灾啦，仲有水灾啦吓，嗰时候打风落雨又见到咁夸张嘅，咁跟住咧就系搞咗好耐嘅战争，咁而家咧仲未搞掂嘅，咁啊几个月前咁啊走去打人哋，咁跟住咧我嘅谈判啦，然之后咧某国领导人咧话搞掂啦，搞掂啦，成件事咧摆平噶啦，和平协议都签埋啦，咁但系之后咧都可依然系打到 bling bling 啦，非常能人所不能嘅一件事啊！有地震又股灾又水灾咁样，忽然令人諗起呢係 Kiri T 嘅一首歌，仿佛全人类感冒中暑加失恋成意。

喂，全新洪家豪啊，今晚叫做一不满意。好，韩国方面咧，前第一夫人咧，因为咧就收取人哋嘅名牌首饰啊，价值咧67,000美金咁多，收取首饰咧，跟住帮人喺网上 post 嘢，罪名成立啊，被控受贿啊。好，佢收咗60,000+首饰咧，就搞到咁样嘅田地啦。喺某国方面咧，某位领导人咧收咗人哋一大架飞机，又话明卸任之后咧，自己又攞埋架飞机走啊。领导人而家咩环境咧？哦，生活都依然非常安好，Thank you。

0: 全球巡唱将我佢哋名字叫Ava，作品Jigsaw。去旅行，
1: 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2: 系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1: SMS 点算？唔使惊
2: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即刻去
1: 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忽界，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4: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3: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0: Hello， 珍姐。
5: Hi, hi.
0: 咁啊，我哋呢啲咁样嘅骑场派球迷呢，就每4年咧会发作一次嘅。 梗系啦，咁就会因为投入嗰个气氛当中嘛，尤其是呢，就要睇下呢啲国际球星嘛，有好多呢都有返咁上下年纪啦，咁所以呢，就大家会觉得呢，佢冇就算自己冇声明嘅话呢，都问㗎啦，都最尾一次㗎啦，咁样，所以就怀住呢一个期盼嘅心情呢，嚟到欣赏球赛。
6: 梅城记心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
0: Yeah! 咁今年嘅世界杯呢，就其实係神奇嘅，神奇呢，就在于呢，就三个国家一齐嚟到係联办啦，呢个唔係最神奇嘅地方。咁就通常呢，联办嘅话呢，大家呢，就係一个 team 㗎嘛。 咁点知呢个三个国家呢，就喺呢个商贸方面呢，就倾唔掂数嘅，原来。即係好似三兄弟，但係大家呢，就已经呢，要分裂。

0: 跌咗啊！
1: 系咯，真系几时先至可以和好如初咧吓咁样？诶，睇嗰个大佬点样啦吓。
0: 嗯
1: ，OK 得啦。
0: OK，
1: 我明噶啦吓，亦都不反对。咁但系就喺咁样嘅情形底下咧，咁就大家会喺度谂下啊，如果第日咧温哥华咧再有机会搞一啲嘅 event。嗱，未必系世界杯啦，因为今年嘅世界杯都几神奇下嘅，就会系差唔多嗰个城市，我系主办城市，我就系咯，我就系咯，全部都系，因为曾经何时咧就系、是、有一套电影咧就讲到话，喺呢个革命时期咧，就大家咧点样咧，你都系断定咧，大家咧都系革命同志咧，就一个暗号嘅，就叫做我系女人，跟住咧对方如果咧系。即都系呢个革命分子嘅话咧，就会话俾你听，我都系女人。
0: 哦，系咩咁样？
1: 咁然之后左右咧都系话女人。
0: 我都系女人。
1: 系啦，而家就差唔多个城市啦，都系晒女人啦。咁又好又唔好嘅，好嘅咧就系可以将足球文化咧薪火相传咧，唔同城市啦都系诶开出去咁样，有好多个即系国家，加拿大都系啦。如果唔系世界杯嘅驱使底下，点会咧就系投放我哋咧栽培多啲嘅诶识得踢波嘅人吓咁样，有呢个基金俾佢咧咁样。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呢，就係、是、以前呢好多嘅主力赛事啊活动呢都喺一个城市啊，就顶多呢两个啦，或者两三个地方嚟都係舉行㗎，咁但係而家有咁多个咁样。
0: 好多真係。
1: 咁就少不免有少少扣戏咗成件事嘅、哦、即係我搵到话争取到几多我、哦、七场咁样 ,ok, 但係兴奋兴奋咁，但係可以有更多就好啦咁样。
0: 又或者如果嗰啲场数嗰啲比赛更精彩就好啦咁、嗯。
1: 即係哦明白你嘅意思，即係后啲嘅时候咁样啊，即係喺个 final 度搵到话打咁样，当然大家癫咗咁滞啦。咁就世界杯呢，由于佢地区性嘅关系，即係呢佢会係地球五大洋七大洲咁样啦，佢周围咁样嚟到移动㗎嘛。咁就下一次呢再返去北美洲呢，真係唔知道会係几时嘅事啦。
0: 好、哦、难讲㗎真係。
1: 但係点解今日呢会提你呢，同你讲世界杯讲咁耐呢，就係、是、因为温哥华呢个城市呢成日会话86年嘅世博呢就令到呢就俾咗温哥华一张嘅名片，令到全世界开始知道温哥华一个咩嘅城市咁，跟住咧就系大旺旅游业啊，咁啊大旺好多香港嘅朋友咧移民嚟到呢一度啊，咁等等啦，跟住时间一转，86年变到2010年嘅东
0: 澳，咁我系劲嘅，的确。
1: 咁亦都带嚟咗啲嘅基建啦吓，即系如果唔系话我哋大家咧，都唔知几时咧系再会有呢一个嘅少少铁路咧去到机场噶，
0: 少少铁路都两卡，
1: 至少有啦吓。即系另外咧就系而家有呢一个嘅世界杯啦，咁之后咧今日就妙想天开，大家喺度谂下，究竟有啲乜嘢活动我哋其实温哥华可以咧再次举行嘅，或者争取举行嘅咁样啊？
0: 我谂到嘅啫，卡
1: 系
0: Coachella。
1: 喂，
0: 劲咧，嚟到温哥华搞、啊，
1: 估你唔到啊！真真好系你本色啊！
0: 呢个就好正啊嘛，世界各地嘅人同埋世界各地嘅歌手都嚟到温哥华演唱，跟住之后，哇，仲要好 out， 我哋呢度又舒服啦，夏天又唔会太热啦 ，outdoor 都冇问题啦，系咪先？
1: 但 Coachella 好少喺一个咁样嘅城市度搞噶，即系我哋边度有位啊？
0: 唔紧要，谂下啫嘛。
1: OK，
0: 系啊
1: ，good，
0: 呀，
1: 呢个举办到都
0: 正啊！我第一时间买飞。
1: OK， 我唔知道咧有关嗰个地方咧，原本舉行嗰個咧會係點樣？唔肯過你，但係不失為一個好主意嘅。
0: 正咧，
1: 係順帶一提，其實咧就 BC 省咧有時咧有啲音樂節咧係出名嘅，但係咧2026年嘅問題啦嚇，好多咧都係曾經有啊，而家冇得搞咁，即係有呢一類咁樣嘅音樂節搞都幾犀利啊！即係美國有好多呢啲出名嘅，一定一個地方嘅，即係譬如個沙漠都要搞個 Burning Man 出嚟啦咁樣。掂㗎呢個。咁另外咧。我就当然啦，今时今日啦，做每一个决定之前咧，都要问下人噶嘛，梗系唔系长辈啦，梗系问 AI 啦，
0: 系啊 ，check 一 check 佢先，定系阿 Gemini 一下，
1: 系啦，全部都系同一类型啦。问下 AI 究竟咧会有啲咩谂法啦？佢话其实咧，嗱，佢咁讲啊，我哋之后可以咧就讲佢坏话，批评呢个 AI 整一单咁样嘅，做咩整个咁样嘅点子出嚟啊？
0: 嗯
1: ，AI 话咧最值得争取嗰样嘢，知唔知道咧？就系咧2040年之后嘅夏季奥运会。
0: 哦，咁夏季奥运会的确系抢手嘅。即如果你可以舉辦到冬季之後搞埋夏季，又的確係幾好幾開心的。
1: 係係咁咧，但係你知夏季奧運會呢一樣嘢咧，曾經有一役咧就叫做啊東京奧運會。
0: 哦，2020年嗰次就真系惨
1: 咯，系咯，即系最惨绝人患嘅活动之一啦，
0: 冇办法啦，一个疫情，
1: 仲要 delay 咗2021年，仲要咧 delay 咗一年之后咧，都系全世界本来谂住去嘅，但系全世界都冇得

0: 去咁样。
1: 咁佢场馆咧全部起晒喺度啦，咁样嘅。
0: 要高科技噶嘛？嗰阵时
1: 系啊，
0: 嗰阵时先啱啱开始嗰啲 robotic 嘅炒嘢啊，或者
1: robotic 嘅做咩啊？煮饭俾你，咁样炒嘢啊？
0: 系咯，就系煮饭咯。
1: O K， 真系讲紧煮饭，
0: 系啊，高科技嘛。
1: Yeah，
0: 好多 robot 出晒嚟。
1: 咁我咧就 research 过，究竟咧呢个东京奥运举行完之后咧，大会搞咗啲乜嘢啦吓？
0: 嗯，
1: 即系原来咧系搞咗呢一个嘅。做咗一条嘅村咧，俾人住嘅。
0: 哦，奥运村
1: 系啦，奥运村咁样啦，即系情形同温哥华有啲相似啦吓。咁佢咧就系、是、都令到大家觉得啊，有呢一个嘅财路可以揾到出嚟。即系虽然当然有好多嘅场馆咧，之后一得物无所用啊嘛。咁咁点算咧？唔紧要，佢一笪地方咧都依然有继续发展嘅。咁啊，东京你知道啦，好少一个咁样嘅地区咧。会应运而生噶嘛？而家咧就有啦，咁样即系有个 legacy 出现。咁我就个人预见咧，就觉得咧奥运会咧已经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咧都系推噶啦，都唔再搞噶啦，系啊，
0: 因为咪蚀钱啊。
1: 吓，同埋好多人都唔敢投资咁多落去，
0: 因为基建真系
1: 保安费又唔平啊，咁跟住又唔知道咧得不偿失啊，会唔会咁啊抌咗咁多钱出嚟，大家又唔知道有冇咁多钱噶嘛？而家全世界斗穷噶嘛，咁但系。奥运会咧，东奥咧通常举办嘅世界嘅城市咧都系比较细啲嘅。
0: 嗯，
1: 咁如果温哥华咧就可以搞呢个大型奥运会嘅话咧，都几神奇下嘅。
0: 即系夏季嗰只
1: 系啊，因为你需要好多唔同嘅场馆噶嘛，
0: 要起好多咯到时。
1: 咁同埋本地嘅居民就会话：哎呀，大家咧都冇啖好食啦，咁样点样可以搞呢一个嘅运动？最通常都系讲呢一句噶嘛。
0: 应该全世界都会讲呢句，唔系只
1: 系讲。咁啊系，
0: 系咪咯？
1: 系
0: 全世界都会讲。
1: 2026年谂嘅呢一样嘢就好在，
0: 系咯、
1: 啊，原来已经大家个 playing field 咧系 level 咗噶啦，
0: 系
1: 平均咗噶啦
0: ，fair 嘅。
1: 好 AI 咧亦都话到啦，另外一样嘢咧值得大家申办嘅咧就系、是、哇条桥好新啊，就叫做世界博览会啦。
0: 哦，
1: 哇哇，好冷漠啊！你个反应，
0: 咁我哋都去过，系正嘅。日本嗰次我都觉得好大开眼界嘅。
1: 咁有啲人会怀疑，咁我哋86年已经搞过啦，做乜嘢仲要再搞呢一个嘅世博咧？
0: 咁唔同晒噶嘛，咁多年之后，
1: 咁大阪都系咁样，几一年之后再次搞一次出嚟，
0: 高科技好多噶嘛。
1: 咁所以咧，我讲到似层层咁样 ，AI 咧就话到嗱，有机会咧，譬如2035年。
0: 欸
1: 即系9年之后，或者2040年，谂谂佢啊，可能对成个城市嘅长远发展咧，嗰、那个影响咧就会比体育赛事更加大嘅。
0: 哦，系啊，系咪因为啲？诶，等我谂下先，点解啊？但系嗰啲场馆全部喺晒同一个地方噶。
1: 系啊，
0: 咁点解会
1: 咁有咁样嘅好啊嘛？
0: 哦，
1: 因为你譬如运动赛事咧，要好多唔同嘅场馆。你睇下东奥，
0: 系、啊、要分开。
1: Richmond 又整过 ，Muslim 又整过，咁样仲同好多嘢系新噶嘛。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所有嘢同一个地方，世博嘅特色咧就系啲场馆咧。是臨時的啫嘛、
0: 哦，
1: 幾個月的啫嘛，跟住你得到乜嘢？得到一笪地咯，
0: 哦、
1: 一笪地我嚟做咩啊？揾錢咯咁、哦、樣。OK， 我又做個 research， 又睇下究竟咧上年搞嘅呢一個嘅大阪世博咧，而家係點樣咧？
0: 係喎，佢哋嗰條橋點咧？
1: 嗰條橋哦，嗰條橋咧就係、是、阿珍姐所講咧，就圍住個會場咧，大會其中一條橋咧。就是一个圆形的一条架空天桥呢等大家围住那个天桥来到行到去世博的不同的位置的嘛。咁、yeah. 大会呢不能够保留全条桥。
0: 哎呀。
1: 但是大约呢保留到200米到啦。
0: 200, 哦 ,ok, 都好过冇啦。
1: 是啊、
0: 嗯、
1: 都算有返嗰个嘅。
0: 特色喺度。
1: 同埋你点样嚟到叫大家行嗰条桥
0: 呢
1: 即系冇理由叫大家咁样为咗要行嘅圆圈嚟都系要行噶嘛？
0: 几大？我哋上次咪行咗咯。
1: 吓、啊，
0: 哇又冻啊！我记得吹大风。
1: 系啊，
0: 真系几辛苦啊！咁样行。
1: 咁你四月份所经历过嘅问题，其他呢未来都会有，继续有四月份、三月份都系冻噶嘛？
0: 同埋仲要冬天咧。
1: 系啊，
0: 系系。
1: OK， 咁佢咧而家咧就搞紧咧。希望可以做一个旅游设施喺嗰度，就会有咧拉斯维加斯其中一个著名嘅 resort 集团咧，就系、是、搞大型嘅酒店啊，娱乐设施啊咁等等咧，即系其实日本有好多啲类似嗰啲啊，全部都系娱乐综合体咁样嘅。咁我唔知道，因为大会仲未而家净系一年之后咧，啲地方都只不过系 prepare 紧咧，就未知道究竟条桥系点样。佢究竟有啲咩特色咧？曾经搞过呢一个嘅世博嘅场地会系点样咧？因为佢之前对上一次搞完世博之后咧，那个地方咧就成为咗公园。咁你净系玩公园呢一样嘢咧，就唔系好掂嘅吓。

0: 咁啊，呢个几得意下啦吓。
1: 整个 theme park 咯。
0: 咁但系温哥华如果搞世博嘅话咧，就
1: 喺边个位搞啊？系啦，要远啲咯。我谂唔系市中心啦，可能要去 Abbotsford 啊。
0: 点会市中心嘅话咧，就喺天台搞嘅啫。仲有边度有位咧？
1: 系咯，所以可能要远少少咯，可能要 Abbotsford 啊，或者。Langley 嗰啲得唔得咧？
0: 得，咁但系你要起一条嘅运输系统，情形就好似喺大阪咁，大家搭地铁咧已经可以去到啦嘛。
1: 哦，咁 Langley 都勉强，
0: 都勉强系嘛，有嗰两摊嘢咧就可以载你去嘅咁样
1: 嘅。
0: 咁但系你讲得啱嘅，因为咧八六年举办世博之前咧，温哥华其中一样神奇嘅地方咧就系、是。喺 downtown 附近嚟有咁多笪地喺度咧，可以嚟到搞世博喎。
1: 而家冇晒啦，
0: 冇晒啦，系啊。咁你 Stanley Park 你又唔敢搞佢噶啦，如果唔系话拆天噶啦，大家。
1: 咪系咯。
0: 咁所以吓场地喺边度咧咁样？但系如果可以嘅话咧，嗰、那个嘅提供出嚟嘅 infrastructure 咧，交通运输系统咧，系会几掂下咯。
1: 都好啊，咁plan 下先。讲到落实，
0: 同埋可以讲下啲即系科技啊、绿色能源啊呢啲咁样嘅嘢啊嘛。OK， 另外咧就有人谂话，不如咧就系、是、搞呢个 NFL 啦、国际赛啦、一啲活动赛事啦，又或者 NBA 全明星周末啦。
1: 哇！哇
0: 搞到梗系好啦，咁但系我哋连队篮球队都。都冇咗咁多年咯，咁点算啊？
1: 就系为咗佢组织翻一队咯。
0: 而家仲要希望可以 keep 住队足球队都吓，咁所以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咁 AI 就觉得话，哎，我哋其实咧女子世界杯咁等等啦，都应该有望嘅。咁但系唔系话净系要搞一样嘢出嚟啊嘛。但系虽然我哋咧喺头先嗰几分钟咧不断嚟都系柴 AI 嘅台，佢有一样嘅提议，我觉得几好嘅，就系、是、咁可以咧。有经济实际效益嘅科技展览会喺本地度举行
1: 嘅、哦、，AI 啊又系 AI，
0: 未必一定 AI。
1: 嗱，
0: 拉斯维加斯其中一样出名嘅嘢咧，就系、是、叫 CES、哦、Consumer Electronic Show。
1: 哦，
0: 每年咧一大家一拆晒嗰啲圣诞新年装饰嘅话，即刻咧就开始噶啦、嗯，即系一月第一个礼拜咁样啦，就有呢个 Consumer Electronic Show， 咁就顾名思义。就好多嘅展品咧，都系喺呢一个嘅电子用品界有啲乜嘢嘅新发展咧，就会喺拉斯维加斯举行啦。咁、
1: 嗯、
0: 问题系，咁点解拉斯维加斯可以得到呢一个嘅牌子咧？咁我哋温哥华可唔可以发展到一啲嘢咧，系类似嘅咧？咁样吓，即系例如喺 Lisbon 咧，就会举行一样嘢咧，叫做网上嘅。网上研讨大会，
1: 哦、
0: 即系 online 咧，你整个网站咁嗰啲咁样嘅嘢咧，有好多同网有关嘅嘢咧，都系 Lisbon 又攞咗个品牌翻嚟啦。咁温哥华，我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咧？即系咪呢个叫做Pixar 动画大会咧？咁
1: 可以、啊，或者能源都学你话斋，
0: 系啦，
1: 点样去保护环境能源大会？
0: 系啦，绿色能源啦、啊， yeah. 等等咧，即系而家呢个联邦政府努力喺度搞紧嘅嘢咧，咁、嗯、样等等啦。咁系咪普罗大众可以参与咧？唔系，但系。都几好啊！
1: 系咪啲领导人过嚟啊？全部啲高峰会嗰啲咁
0: 样？哦，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哦。如果系高峰会嘅话咧，就会系因为个地理嘅问题咧，就系喺呢一个嘅亚洲与欧洲中间咁样啦。咁、哦、就啱啱咧，就大家咧一人揸一半车，啱啱去到温哥华。
1: Yeah，good 啊！
0: 咁样就好似有呢个东西嚟都系，系、
1: yeah,
0: 啊。咁啊，但系咧就系、是、有一个国家个领导人咧，成日黑眼瞓嗰个咧，就唔会肯过你嘅。
2: 点解唔系美国嗰样啊？点解唔系加拿大做咁样？唔需要你加拿大任何一样嘢。
1: 哦，
2: 吓，
1: 佢继续黑眼瞓啦。
0: 你都几啱同佢一齐嚟到做嘢喎，即系你用呢一只咧，就咁样。
1: Yeah.
0: 半隻字嘅反应咧，可能佢系唔识点样嚟到反应
1: 嘅。系、oh. 啊，哦，好啊，好啊。
0: 系啦、
1: 啊，或者
0: 即系你太大反应，佢反而觉得咧得到一啲嘢。Yeah. 听
1: 咗佢讲先算咯。
0: 系、啊，听
1: 完咪左耳入右耳出咯。
0: OK， 咁另外咧可以谂嘅一样嘢咧，就系电竞比赛。
1: 电竞啊，正系啊，我中意、啊。
0: 即系如果温哥华，因为温哥华都有唔少嘅，
1: 系啊，
0: 呢类咁样嘅产品推出，
1: 同埋、啊、场地唔需要好大啊，电竞比赛。
0: 系啊，咁如果即系好啲电竞明星走嚟嘅话咧、
1: 啊、，OK 呢、啊這
0: 个。Yes， 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下，几有巧下，咁、嗯、就我就觉得有少少遗憾嘅咧，就系、是、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嘅每年呢一个讨论会咧叫 TED、
1: 哦、
0: T E D，
1: yeah, 我未去过
0: T E D 咧，好难有得去嘅，
1: 系嘅咩？要买飞噶嘛，
0: 唔单止话有钱买飞嘅、
1: 哦，
0: 要人推荐，
1: 哦系咩？
0: 系啊，亦巴闭到咧，即系仲要系。好似人哋參加鄉村俱樂

0: 部咁样咧，要系嗰啲德高望重人咧、
1: 哦、
0: 推荐你，先至有机会可以得到飞嘅。
1: 哦，咁样噶。
0: 系啊，咁所以就系、是、几年喺温哥华做咧，我哋净系可以睇电视嘅啫。咁佢咧就曾经喺温哥华咧搞过好多年嘅，咁、
1: 啊、
0: 但系唔好意思啦，而家就去
1: 咗
0: 美国嘅加州啦。
1: 哦，
0: 咁就因为。Ted 都令到温哥华咧有竖起一个旗号啊，就同其他嘅品牌活动唔同啊嘛，咁同埋系即系好多有智慧嘅人，咁大家仔仔一堂咁样一样嘢啊嘛，系啦 ，Ted Talk 咁样，大家喺网上面不断嚟都系追捧噶嘛，咁所以吓、啊、大家谂谂佢，因为都系时候咧，即系如果我哋话谂唔谂咧，就需要呢个活动嚟到系举行嘅话咧，点样咧吓、啊、？OK。个题就开咗啦，呢啲咁重要嘅责任咧，就梗系咧就
1: 交
0: 俾一啲系啦有力嘅人士嚟都去做啦。
1: 要 Coachella 开始。
0: Coachella 你会揾边位歌手嚟啊？喂，
1: 哇，太多啊！如果你咁讲，真系即刻 Lady Gaga 先啦，唔该。
0: 我觉得系韩团咯，
1: 又得 BTS。

0: 中意呢首歌嘅甜蜜啊，讲到咧生活里边好多小嘅事情咧，其实咧都唔系小嘅事情嚟嘅，可以制造好多温馨啊、快乐啊。方力申带俾大家嘅生活智慧，较早时候佢嘅演唱会其中一首嘅重点歌，由吕仲德所作嘅，
1: 哇，
0: 叫做《生活无小事》啊。Thank you, Jam 姐，
1: 拜拜，
0: 拜拜。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0: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叶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Hello， good afternoon。
1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1: 迎接仲夏嘛，咁需要带嚟清新嘅感觉啊！著名香水公司 Jo Malone 嗰间咧推出咗几款新嘅味道嘅香水，系蔬菜系列味道啊！从前有人推出个蔬菜系列味道嘅洗洁精咁样，洗手嘅时候点解有呢个番茄味嘅？清新啊嘛，意大利感觉啊嘛，正咧！好，而家呢间 Malone 嘅香水公司推出红萝卜味道香水，清新。另外仲有 butternut squash 味啊，反而唔系好知道究竟啦，香气方面系咩嘅味道嚟嘅？仲有红色嗰樽咩嚟噶？苹果咧 ，sorry， 其实系红菜头味道香水啊。三样嘢全部咧都系从一啲嘅根果嘅植物啦提炼出嚟噶。呢就系本年夏天嘅清新味道，点知原来呢个味道咧喺你屋企嘅雪柜都有。

一唱再唱，改编自桑田佳佑。2011年嘅时候，佢嚟个重唱啦。好，一年介绍两首作品啊，分别有《从没这么爱恋过》，许志安坏人一个，吕爵安。标点符号非常重要啊！头先应该系许志安句号，坏人一个，逗号吕爵安。

0: 以为咩咩叫坏人一个，系坏人一个，全身累着安。唱两嘴嚟听下咧。
1: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0: 好啦，到佢哋唱啦。Extreme 经典歌一首啊。

佢哋叫 Extreme Modern Words A Cappella Version。有时啲嘢咧好奇怪，喺日本到处都有便利店，有人计过数啦。喺日本咧，总共每2500人咧就有一间便利店喺咗紧噶啦。三大巨头啊，占咗咧成个便利店市场嘅九成啊。偏偏喺加拿大，便利店有时你都会见到噶，但系最近咧却出现有 convenience store 倒闭潮，阴公。

0: 全身陈建安，课题分离。
1: 一下落嚟咧，系话声俾你知系列啊！最近广东广播电视台咧就举办咗一个叫做《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享计划》。咩嚟嘅咧？严格嚟讲系一个比赛，评审团队咧就系嚟自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嘅著名音乐人啊！奖金咧有机会咧系高达60,000人民币嘅，并且咧系喺9月咧去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要多啲资料，走去 FM 961.com 睇睇。

0: 喺呢 part 里边，我哋听过旧嘅许志安，从没这么爱恋过；新嘅吕着安，坏人一个；旧嘅 Extreme Modern Words Acapella Version， 新嘅陈建安课题分离，仲有旧嘅陈慧琳石头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府公布世界杯相关嘅最新数字，由6月11号至到28号 ，PNE 球迷区一共录得超过33万人次入场，其中最多人参与嘅日子包括系国家队对卡塔尔嘅比赛日、对瑞士嘅分组赛，以及系击败南非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嘅比赛日。省府表示，至今在 BC 体育馆举行的五场分组赛都接近全场满座，其中国家队以6-0击败卡塔尔的一场比赛，有1170万名加拿大观众透过 TSN、CTV、Crave、Nouveau 和 RDS 收睇。本地的餐饮和娱乐场所方面，部分比赛日的销售额较平日上升最多大约40%。位于 Granville 街的部分酒吧和餐厅表示，世界杯期间的生意甚至高过在超级碗期间。BC 省府BC 省长尹大卫抵达中国展开一个星期的访问，第一站到北京，并且同中国石油公司管理层会面，同时同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促进 BC 省的林业发展。尹大卫第二站将会转往上海继续访问。王耀明报道。
4: 展开中国之行的 BC 省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当地星期一到本国驻北京大使馆访问，随后展开一系列以 BC 省投资为主题的会议，重点讨论发展农业、旅游业、林业及清洁能源的机遇。尹大卫同时会见中国石油公司执行董事兼高级副总裁宋大勇，感谢他们作为投资者之一推动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一期工程的进展，并鼓励中国石油投资第二期工程。第一期工程目前是本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如果获得批准，第二期工程的规模可能会更大，将为 BC 省创造几千个就业职位，同时促进本国的繁荣发展。尹大卫亦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面，促进 BC 省林业的发展。数十年来 ，BC 省林木厅已经与中方建立一系列合作关系，致力实现包括永续建筑实践在内的多项目标。省林业厅早前已经与中国林业部和联邦自然资源部签署三方协议，旨在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另外，尹大卫同日亦会见当地农业食品、生物技术、林业、能源和旅游业的企业管理层，以深入了解促进 BC 省对华贸易增长，同时在会上展示 BC 省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尹大卫将会在北京逗留至当地星期二，之后转往上海继续访问行程。今次是尹大卫2022年上任 BC 省省长以来首次，亦是事隔八年再有 BC 省长访问中国，分别会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主要城市，访问行程直到本周五。尹大卫访华前指出，中国是

0: 伊斯省第二大出口市场，亦是本省农产食品的第二大出口国。双方多年维持稳固伙伴关系，并在可持续林木管理、木材建筑创新及洁净能源等多个领域合作。伊斯省是全国对华出口的最主要省份，去年出口总值近110亿，占整体商品出口近两成。而伊斯省多种优质农产品亦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包括海鲜、猪肉、樱桃及朱古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卑斯省府宣布，高桂林两个项目正在兴建一共158个可负担的出租单位，为年满55岁低至到中等收入的人士而设。第一个项目是位于高桂林历史悠久的 Mirfield 社区，地点为 Lovers Square 的290号，将会在一栋三层建筑里面提供42个的住宅单位。項目鄰近 Mirfield 的社區中心，等居民可以使用該中心提供的多項服務和活動。卑斯省府透過卑斯房屋局由社區房屋基金提供接近700萬元的資助，而高桂林市府提供價值大約600萬元的土地，並且豁免大約87萬元的發展費用。而第二个项目是位于 Bequitlam Lowhead 社区，地点是 Clayton 街443号，将会在一栋六层的建筑里面提供116个的住宅单位。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823点，跌156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91点，跌4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184点，升3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20点，升522点。S&P 500指数收报7440点，升86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日元、4.78人民币、5.52港元、22.42台币。以节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同样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都是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7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68%。
6: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一点，没问题的。仲有我揸得慢一点就得啦，不会出事的。
7: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喜士定东街塞车，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7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8: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9: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0: 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与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拿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3: 是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㗎。
2: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3: 唔使驚，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2: 即刻去800.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的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咧、我都讲想讲一个话题，系我好耐啊，基本上真系都好耐啊，冇啱嘅话题咧去、接触。今次呢一个地方嘅嘢，咁就系讲一啲关于香港嘅嘢啦。咁但系讲呢件事之前呢，我都唔得唔承认啊！而家咧现场发生紧咧就系咧呢个世界杯啊，德国对呢个巴拉圭依然系一比一嘅。咁亦都系加时啦，而家咁所以咧我哋喺公司啦，亦都系睇到好多即系啲 update 啊，就有好大机会会打12码，所以啊今次即系个时间啊真系不着啊，本来諗住睇完场球赛咧，咁就可以咧嚟同大家咧即系开咪做 show， 咁结果咧而家要 miss 睇唔到最尾啊吓。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最新消息嘅，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616。嗱，咁但系今日我哋咪讲足球啊吓。嗱，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即系我咧系好中意讲一啲咧系网上边咧唔会去 touch upon 唔会讲嘅嘢嘅。我成日觉得咧，我哋作为传媒咧，好多时要应该揾一个位置咧系可以令到我个位置系可以令到有价值嘅。咁基本上好多时我会讲多啲 local 嘅 issues 啦，一来我哋呢边系好需要呢啲咁嘅新闻同埋认知啦，咁同埋二来咧，我发觉咧好多话题系如果涉及到一啲好 local 嘅嘢咧，系冇嗰个网上平台嘅价值啊，即系 YouTube 可能佢话哦，如果讲一啲烈士文士嘅嘢咁样。咁你去到譬如多伦多，佢哋嗰边未必有兴趣，系嘛？咁所以点解会咁？但今次呢件事咧，又确实系有少少系会同即系我哋本地而家发生嘅事有关联啦。但系同时间咧，亦都系我真系唔得唔讲，就系咧咩咧咁样。咁咧就系咧最近啊，有一件事，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睇新闻都知道咧，就系香港啊吓，就同我哋呢边嘅主体嘅 policy 调翻转啦，就系反毒噶。咁但系反毒啊，发生咗咩事呢？就系咧，惩教署喺呢个6月26号啊，国际禁毒日咧，就推出咗第一条咧，系要利用 AI 制作嘅禁毒宣传片啊，叫 Obsession 糖衣陷阱啊吓。咁就希望咧，利用年轻人熟悉嘅 K-pop 女团嘅形式啊，就带出毒品包装得越吸引咧，危害就越大咁样嘅信息。咁但系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睇过嘅都知噶啦，即系睇完之后第一件事就系、是、吓、发生咩事，有冇搞错？点解从呢个逻辑上吓，从好唔好睇方各方面，各个方面咧都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嘅啊。咁而呢条影片推出咗之后咧，好多网民普遍认为咧就系、是。前半段咧太多篇幅啦，亦都将毒品化身成为咧好靓嘅女团成员，吓、介绍完之后咧，亦都复述感受咧，令到整件事好似咧系推广紧毒品而唔系禁毒宣传咁啊。咁而惩教署咧之后咧，即刻咧就火速咧将呢条影片就下架噶啦，亦都重新咧剪辑成为一个快速现形嘅版本，缩短咗之前嘅内容，希望可以更快咧带出咧毒品危害嘅信息。但系个新版咧依然咧系好多人抨击嘅，直至到最终咧要落架嘅。咁惩教署亦都公开表示协议啦，亦都承认表达方式咧引起社会讨论，未来将会

新检讨社交媒体宣传流程同埋宣传策略，亦都强调咧将影片由内部团队制作，冇额外咧系用公帑嘅咁样。嗱，咁而另外一个角度啊吓，就系睇星岛嗰边啦，就系个报道指出咧，网民最大嘅批评集中喺边咧，就系靓嘅 AI 女团咧。是太过吸引眼球的，而大半的时间都是介绍毒品的好处，真正谈及危害的呢就是最尾的十秒。咁、不少市民认为政府是误判了呢个影片平台观众睇的习惯，以为呢好似以前咁一定係由头睇落落尾做成反效果嘅咁样。咁结果呢亦都好笑㗎，好多二次制作啦，係咪即係出咗嚟呢有啲 meme 啊各样嘢嘅。咁我同大家讲，如果冇睇过呢条片嘅呢，大概我同大家 describe 一下呢条片呢究竟係咩一回事㗎啦。首先呢，第一幕呢大概30秒到就出现咗个画面，有四个 AI 女仔做成嘅韩风嘅风格嘅。咁每一位代表一种毒品，大麻啦、冰毒、可卡因同埋呢个太空油， ok? 而轮流自我介绍唱歌跳舞啦，係咪？咁第二幕呢个画面呢突然之间转黑咗，四个美女呢就突然之间好快老化。面容呢好似好孤竭啊，残败嘅身体，精神失常啊咁样。跟住最咩呢就话喔、哦、毒品呢即係糖衣嘅包装，到最咩呢係唔好嘅咁样。咁设计呢其实 ok 嘅，我觉得即係个流程嘅，但佢前面嗰个糖衣啊所谓啊就太成功。后面个毒害太短啊，唔少观众呢你知我哋睇片㗎啦，哎睇咗几好睇喎，睇但唔会睇晒条片㗎嘛，係咪？咁所以唔少嘅观众只记得喔、哦、原来吸到好爽嘅咁样。咁呢个香港政府嘅最离谱嘅 AI, 呢个 AI 公关灾难。我首先会觉得一样嘢係，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啦。呢啲呢就好典型嘅呢係乜嘢呢，就係、喺办公室 ,ok? 同社会脱节咗㗎啦，一啲管理层。咁然之后就，但係当然同社会脱节都会玩下电话咁啦，但佢唔理解呀背后个逻辑。跟住就同佢可能啲即係同事呀、啊、或者同佢哋啲 staff 讲咗啊，我哋应该做样咁嘅嘢喎咁样。咁做咗出嚟。咁亦都冇任何 market research 啦，而都亦都认为啊、哦、可能 AI 係平呀，咁所以个成本好低啊，完全冇諗过任何嘢。咁就諗住呜做呢样嘢好呀、啊、咁样。点解次次都系咁嘅咧？嗱，即系呢个香港政府咧，我都好奇怪嘅，就系咧好多时咧，出咗名噶啦，就系、政府，尤其是政府做嘢嗰啲方法啊，或者系对于呢啲嘢咧系好脱节啊，成日都谂住话吸引年轻人啊各样嘢，但系你要吸引年轻人，你系咪应该可能揾一啲即系识做嘅人去做咧？系嘛？即系等于你好多国际品牌，譬如Nike 啊，好多嗰啲佢打中国市场嘅，佢唔会去罗省揾一啲喺美国出世嘅华人去帮佢推广嘅啫。佢都会知道啊，我哋都要系去揾翻本地嘅 marketing 公司，用本地嘅人去了解呢个文化，系咪啊？即系好多时白人或者系一啲北美嘅人觉得哦，中国中餐就系咕噜肉系嘛，或者炒面咁样，咁唔系，因为中餐唔系咁噶嘛，一样 exactly。可能而家年轻人接触緊嘅世界，或者係你想去贴地市民佢哋諗緊嘅嘢，根本就唔係你諗嘅嘢，你觉得係咕噜肉同埋炒面，其实已经变咗另一样嘢。咁所以呢，即係一条只有一分钟嘅宣传片，次次都好巧妙地同埋好能干好叻咁样呢，係一係闹出笑话，一係就做咗好多一啲基本上係最错嘅决定，每一步都错嘅啊 ，OK。所以呢样嘢系提醒咗好多，哪怕系企业又好，或者政府又好啦，即系本身睇钱或者系话事嘅 ，OK， 唔贴地唔紧要，唔好去做咯，系咪啊？好似我哋政府都系噶，好多时省政府、联邦政府、市政府又好，点解要换届啊？就系、是、因为你喺某一个位置耐咗，你会脱节，系嘛？咁如果我哋有选票嘅，咁继续投你入去，咁就代表哦，广大嘅民众咧系认可，认为你系同佢哋有共鸣嘅，即系个道理好简单啫嘛，系咪？咁但系当然啦，我唔系话下下都有一定系民主，即系 work 嘅，即系好似你睇下好多东南亚，譬如话新加坡啊，各地方佢都唔系话完全民主晒啦，或者马来。

西亚或者中国大陆啊，佢做好多呢啲嘢系真系人哋用个脑去谂噶嘛？呢样嘢，即系而家我最想讨论嘅就系其实政府犯咗咩错？因为点解咧？嗱，呢件事出咗嚟，你会觉得好笑啦，哈哈哈哈哈！即系睇到啊一个，但系其实背后深层次嘅问题咧系好严重嘅啊，即系非常之严重。第一，唔了解社交媒体呢、这个系大罪嚟噶。是大罪啊！我可以话系点解啊？因为而家我哋嘅社会系离唔开社交媒体啊嘛，系咪？你唔识整火箭唔紧要，你唔识整火箭嘅冇人会怪你，因为我哋大众嘅人系唔会去整火箭嘅，系嘛？但系社交媒体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渠道，而呢条短片好多人净系睇咗三秒、五秒、十秒，调翻转，喂！呢、这个就话无关痛痒啫，咁如果有啲重磅嘅消息，政府系有个责任去将 information 将资讯系最简单同埋最简洁、最准确咁样去交到去俾市民手上边啊嘛。呢件事一出咗，哦，原来政府系唔得嘅呢件事，弊啦 ，OK。而第二个错，政府仍然系用紧完整咁睇完成条片去宣传。但而家 TikTok 啊、IG 啊，我哋用 short 嘅年代咧，系冇人会睇完条片噶。又系嗰样嘢啦，就系、是、喺办公室啊，一啲高层政府嘅高官系嘛，或者一啲部门嘅主管坐咗喺度，咦？我觉得咁样几好噃，咁就去做咗啦。啊，呢、這个 system 上啊，吓、啊，即系我唔系话可以改变到香港乜嘢。但系呢个 system 咁继续落去咧，唔净止系宣传，唔净止系惩教处，全部嘢都系咁样继续。嗱，第三个错 ，OK， 佢吸眼球啊，非常之成功啊吓，喺佢最唔想 promote 嗰 part 调转咗啦 ，OK， 信息失败，好多人净系记得美女，就唔记得禁毒 ，OK， 咁亦都点解香港政府近年嘅公关经常失败咧？咁样系咪？嗱，首先第一，官员系太少接触年轻人，就算接触到嗰啲咧，可能都系啊，有啲咩青年会啊，系嘛，或者系一啲同经过政府机构做嘢嗰啲嘅年轻人，将身份证确实系年轻人啊，但系呢啲人系社会唔系大多数啊嘛，系咪？我唔系话即系年轻人唔好啊，但系大多数大家都做个后生嘅，你会唔会二十岁嘅时候或者系读中学嘅时候 ，OK？是你觉得是譬如有些去团体活动啊去参加童军啊那些呢大部分都会觉得他们是特别少少的即是这里我都不怕在麦度讲了可能是未必是觉得是这么有型的一件事是不是你这些那这些梗是好的梗是好乖是不是讲一些好好听的说话是啊我们好向好学习成绩好好。咁但係你个 pool size 是找这些年轻人去做你咪死咯又是是不是啊即系你要系真实少少啊嘛，有冇 focus group 啊？冇嘅、哦，每年可以拨款咁多钱去到，啲钱去咗做嗰啲无谓嘢，唔做 focus group 系、哦、嘛？有冇人提出反对意见啊？梗系冇啦，系咪啊？我点解要提出反对意见啫？系咪啊？系咪存在官僚文化？我唔答呢个问题，大家自己去谂啦。OK 啊，咁亦都值得讨论嘅系，究竟系个审批嗰个流程？太少啊！定因为系人人都惊孭镬，惊负责任，所以就诶唔好搞啦啊咁样。咁我喺呢度想问下大家，即系如果你系政府，你觉得应该系会交俾民间嘅广告公司做啊，系嘛？定系会点咧？即系呢样嘢可能对于我哋嚟讲系好平常嘅一样嘢，但系当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班人喺一个 bubble 入边咧，就好严重嘅。同样 ，OK。喺我哋加拿大拉返近少少我哋啦係咪有一啲人有一啲理念佢会唔明白啊吓点解你哋要反对啊呢几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㗎噃啊你哋一定係俾人误导咗啦 ,ok?misinformation, 喺一个高傲嘅姿态嗰度同我哋讲话你哋係 misinformed, 你哋唔識嘢你係俾人误导咗嗱、啊，系咪好熟悉啊？呢啲咁嘅词汇，唔系净系香港啊，搵我哋加拿大都有啊，我哋 BC 省啊，大温地区温哥华一样有呢啲事情发生嘅吓。喺呢度，我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 604-29596-16，同我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吓。咁、啊、呢个问题都唔系话一定好。

0: 真嘅，如果你对条片有啲咩睇法，系嘛，都可以打电话嚟倾下偈嘅吓，可以。咁好，首先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阿 Tom 嘅，阿 Tom 你好啊。
1: 系你好，呢样嘢咧，而家 AI 太多啦。
0: 你有冇睇到嗰条片啊？我想问啊。
1: 我有睇，
0: 系咪好好笑咧？
1: 好笑，好分裂啊！个问题咧，而家讲香港先啦。
0: 系啊，好啊。
1: 香港而家咧，嗰个政权咧，差唔多而家唔敢讲嘢。
0: 系。
1: 个个都好惊嘛，咩国？你知嗰个又咪火烛嗰、那个？嗰个
0: 黄福远啊，
1: 系咯，你听边个咁讲咧？
0: 系啊，
1: 而家冇人讲，因为而家咧个制度嗰个香港咧，差唔多接近个中共大陆噶啦。
0: 系啊，
1: 即系你冇权反对，你冇权有意见。OK， 人讲几多系你即系 follow 系做啫。OK， 你冇 ID， 个个都惊份工，有一份工个个工做啊。你香港社会而家开始咧，差唔多咁成啊，讲加啦。你冇亂講嘅，政府做嘢你咁講啦，冇。你睇而家翻香港你，唔得嘅，個個都講經濟好，經濟好乜嘢咧？而家個個都睇得到咧，睇仔講咧，咪個個唔識聲啊，唔識聲，驚阿爺啊嘛，識乜鬼 ？OK， 仲有一樣嘢，加拿大咧係有，你可以睇 Facebook 咧 ，Facebook 又講咧又講好多嘛，啊 ，Kanye 啊，做好多啊，講一條投資啊，睇得到啊，係用 AI 啊，係
0: 啊。
1: 不過點解我哋唔控制咧？我都唔明點解咧？如果你嗰啲嘢假话上咧，咁你影响好多人咧，喺人呃钱啊呢啲，点解你唔搞咧？好多议员啊咁睇到啊，不过个个唔讲啊。
0: 同埋最惨系唔理，最惨系唔理解啊！即系呢个我个人意见，我个人意见即系好似譬如之前温哥华市长咁样，佢用 AI 去帮佢去处理有啲嘢。我同大家讲一讲呢样嘢啊，你惊话 information 会漏泄，其实根本系唔理解呢件事。咁多政府文件，根本可能全部人都系应该用嘅，那个效率会高啲嘅。咁但系你唔理解，或者喺美国听证会有时你都会睇啦，咩 Facebook 啊嗰啲人咧，嗰啲议员去盘问佢哋嘅时候，嗰啲问题系真系，哇！我真系见到我都头都晕埋。咁系就系举等于系咁啦，系咪？即系好似之前系咯，有好多听证会，我哋上网大家都睇到噶啦，根本你唔了解。嗰件事系一高傲嘅状态，觉得我系官啊，美国一样嘅咋，我系官，你哋系公司，系嘛？我就要问你盘问你啦，而家你系点点点，但系问出嚟嘅问题系笑，系一个笑病嚟，根本系就系咁。
1: 但系你问啲好咧，你经济嘅美国嗰间公司都唔好嘅，明唔明？我好惊一样嘢，因为你听 ABC News 或者 Fox News 一讲啲到真，个个唔敢出声啊，因为点讲啊？你咁咧，或者啲股入边咧，佢有份入边，你咁救佢胆啊？好多嘢你唔知啊，咁好多嘢崩啊，好多嘢要话，诶，嗰个 Facebook 嗰个老细啊，你睇佢年青冇钱啊，而家起 Facebook 咁有钱，你知而家崩啊佢咩？系有钱仔大佬，你谂紧个怕病出啊嘛？都唔知攞咩人马都算，好多 AI 而家睇好多，而家你睇戏好多系 AI 戏啊，而家都唔需要导演而家，马上都唔使请人啊，而家将来咧好多嘢咧影响好大。个个都唔明白，将来咧你做戏都冇得做，歌星都冇得做，个个都用 AI 定咗。但系 AI 你可以整一个人好靓，或者啲人好多计划好多嘢。你而家睇个人，因为而家你食饭咧，完全你食饭咧，你就系睇 menu 有乜嘢。而家唔系啊，啲 menu 你有睇上 ABC， 你中意咩啊？我中意呢个系食。啲人开始唔明白，啲 menu 有相系好靓俾你，你唔止睇嘢，睇啲相啫。以前我睇报纸好多，而家报纸都冇睇啊！你而家慢慢啲人开始慢慢变晒咗，啲人冇晒嗰种 passion 啊 ，enjoy 嗰个嘢，
0: 系啊，
1: 听嗰首歌坐喺度听首歌，人听饮杯咖啡争好远。而家啲人唔系啊，个个都网上
0: 所以点解好多人话咧？而家啲歌唔好听咧？嗱，除开今日轻松啲啊，冇所谓啊，倾下啦。佢话啊，点解啲歌唔同以前嗰啲咁好听咧？嗱，我因为我自己都系音乐。制作人嚟嘅，我自己都想讲一句就系、是，因为而家咧嗰个 market，OK 嘅歌，你要投嗰30秒咧就搞掂啦，件事最好嘅。但以前唔系噶嘛，譬如你买只碟嘅，嗰、那个人佢会俾你呢只碟，譬如话哦，我要俾成只碟啊，系一个古仔嚟，一个故事。第一首歌、第二首歌，可能中间有一两只歌唔好听，但你成件事系串连嘅，系嘛，会不停咁听。咁自不然你系咪要俾啲好嘅質素人哋啊？因为人哋去咪你呢样嘢嘅，有耐性。你有啲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而家后生仔可能少啦，第一次听你觉得咁怪嘅，咦、唔系咁好听，好似一隻好旧嘅歌啦，叫做头先我哋电台都有播咧，叫《石头记》。

0: 咁啊，头先播系陈慧琳版啦，但系我记得我当时佢新出嗰阵时候，我细路仔听好怪啊，啲声又怪，咦咩歌嚟噶？但喺电台嗰度一听几次，诶、接受咗，好听、啊，越听越多嘢，呢、這个就系嗰个深度同埋嗰个耐性对于呢啲嘢嘅问题咯。
1: 你睇招红又嘅歌手歌敏变啦，系嘛？前面开始咧，我又唔中意听。佢最后咧，几年后咧，敏变歌开始，哇，好听，一个字一字嘢，好好听。而家你问得咧，后生咧，好多咧首即系旧歌，好多唔识嘅。嗰位老歌系好多，
0: 系
1: 呢啦，好多歌啊，即系 Long Distance 啊，啊 Yesterday 啊，啊 Gully Hotel 呢啲全部嘅歌好好听。
0: 系啊，
1: 即系而家啲人，我觉得系冇晒嗰个。我谂咧，我哋啲八年代、九年代，差唔多七年代咧过咗咧，啲成嘅歌性系冇晒，嗰首歌靓咧，而家唔系咩后生佢都唔系好识嘅，因为点解咧？佢都唔知咩嘢。将来咧，你知你叫影相软件，我哋用 film 蓝咧影几多 enjoy 啊，跟啲嘢。
0: 系啊 ，Tom 啊，唔好意思，好多谢你倾咗咁耐，我哋要新闻广告啦吓，再倾下第日 ，thank you，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不安皇家骑警表示，今朝发生致命嘅交通意外，一名60岁嘅长者身亡。事发喺今日嘅上昼7:45左右，骑警接报位于西一街及麦基路嘅交界，有单车同埋商用嘅车辆相撞，警员同埋救护员到场。将踩单车的60岁女伤者急救，可惜送院之后不治。骑警指佢嚟自温哥华。目击者提供的初步资讯显示，事发时商用车辆由西一街左转驶入麦基路，准备向北行驶。当时商用的车辆所见的路灯是绿灯，而死者当时是沿住西一街向北骑单车，试图由路口南侧横越西一街时发生碰撞。骑警表示正进行彻底的调查，呼吁任何的知情者或者拥有行车记录仪拍摄到意外经过的人士，请致电604-985-1311，并且引用案件编号2613164联络不温皇家骑警。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公布新的党团名单，由于冯杰尼暂时未是省议员，将会由 Chilliwack 的不选区省议员 Heather Moss 担任官方的反对党临时党领，议会的领袖是 Prince George North Cariboo 的选区省议员 Sheldon Clare， 而党团的主席是 Lenny Willowbrook 的选区省议员 Jody Tor。列治文 Queensborough 选区的省议员顾思贤将会担任持份者的关系代表。冯杰尼将会在未来几日公布新的影子内阁，亦都会同保守党的党团在7月2号和3号举行首次的正式党团会议。卑诗省府宣布，2026至2027年度未来技术补助金已经开始接受申请，省民可以获得最高3500元的补助金，用于修读符合资助条件的短期培训课程。未来技术补助金开放给居住在卑诗省年满19岁或以上的人士申请，学员可以从超过250个培训课程入边选读合适的课程。课程包括洁净能源，包括是工程、排放管理、林区健康管理培训，建造业包括是建筑管理、电器技工以及同大型木构建筑相关的培训，医疗护理包括是助理、辅助医疗人员以及同护理相关的培训，矿业包括是矿产勘探、采矿技术以及是环境监测培训，海事业包括是海事供应链管理、船舶设计和海事技术员工的培训，生命科学包括是生物科技和生物医学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0: Natalie 黄佩晴，
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4: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station.ca。
8: 天气报告：
9: 大湾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同样有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30%。至于星期三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68%。
10: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Queens 步桥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狮门桥嘅南行方向入口挤塞，拉桥嘅南行方向近东54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1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号上昼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又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13: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4: 专题热线冯子豪。
1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啱啱头先啦，新闻广告嗰时睇 check 咗啲资料啦，咁就係呢个巴拉圭赢咗啦，晋级，咁德国就要返屋企啦，咁样。咁好，继续呢讲我哋今日嘅话题。头先我新闻广告前我都预计咗呢，即係可能冇电话，因为个个都应该睇緊波，唔得闲呢打嚟喺度同我倾偈呀，喺度 up 啲嘢。咁但係呢有阿 Tom 都打嚟我，咁 thank you 阿 Tom。咁呢我又想继续讲返今次呢个宣传片，即係呢单呢危机呢单嘢啦。咁如果头先有心机旁边嘅听众呢係睇緊波或者啱啱跳上架车。

嗰度咧，咁啊同大家 update 翻下咧，就喺香港咧，6月26号出咗条宣传片，用 AI 做嘅，咁基本上就系咧个桥段就系咧开头有啲好美丽嘅韩国风格嘅女士就喺度，哇，好靓好靓，然之后到最尾咧就话金玉其外啊，败絮其中，即系大致上个原理系咁嘅，咁就之后就会变，咁但系有几个错误犯咗啦，第一就系、是。嗰、那个时间太长嘅条片，咁变咗好多人咧唔会睇晒全成条片噶嘛。你净系开头嗰段都已经over 卅秒嘅，咁可能睇廿几秒已经唉睇第二条啦。但系正正就系开头嗰段就系全部讲毒品好嘅嘢，系嘛？咁坏嗰啲嘢未？咁结果咧唔心识，重新剪辑过谂住 cut 短佢就可以又再出啦。结果都系哇俾人即系 complain 得好紧要啊！咁结果惩教主咧就要落架啦，将条片亦都道歉啦咁样。咁我都讲咗，其实片系非常之好笑嘅吓，但系深层次好多问题。第一，政府表达唔到信息，唔可以准确精准地将信息咧表达出去咧，好大问题嘅。如果有啲咩比较严重少少嘅问题啦，各方面嘅嘢系需要政府部门或者 even 惩教署都好啦，而家独立少少啦，若表达嘅咧弊啦，即系嗰个原来系執行嗰个信息转达咧系咁差嘅，呢个第一啊。咁第二咧，我就亦都讲到啊，就系、是。仲系用紧，大家都系完整睇片嗰个思维啦，就唔去 update 自己，唔去睇话而家 TikTok 系嘛 ，IG 啊或者 Facebook 啊各样嘢，而家嘅究竟人系做紧乜嘢啊？即系呢个咧，我话政府系好大问题，不论唔系净系讲香港政府，其实我哋呢边都系省政府、市政府啊、联邦政府，你唔理解呢个社交媒体，你唔理解 AI。最大惡極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同我哋人而家嘅人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啊嘛。你點可以唔知呢樣嘢嘅啫？即係睇完條片，我相信大家都已經 imagine 到係一啲比較上可能離地少少嘅高層啊、政府官員啊，係嘛就會哎，我推行呢樣嘢好好啊咁樣，咁去做，結果嚇、完全係同呢個社會脫節嘅嚇。咁所以我会即係去諗一樣嘢，就係话佢哋都有拗啦，就话唔係喎，其实我哋都有接触好多年轻人啊咁样。咁唔係淨係年轻人係嗰个年纪先係㗎嘛，你有我唔係话歧视，但係有时好多咩同军会啊、青年会啊嗰啲好正面形象嗰啲你唔係唔好，但大家都知㗎啦，作为年轻人会反叛嘅呢，呢一班咁嘅年轻人根本係完全反映唔到而家我哋年轻人諗，而家即係佢哋年轻人諗嘅嘢。我唔係啊，唔好意思，噏快咗。我好想我自己年轻人，但其实都唔系啦，已经唉啊，所以呢样嘢系对于官僚文化啦，对于呢个 AI 嘅一个盲目嘅一种信仰，因为你唔了解啊嘛，你就觉得乜都得噶啦，系嘛？即系呢样嘢好大问题。咁而呢个系我觉得系香港啊政府核心嘅一样嘢嚟嘅。咁我呢度呢都欢迎大家啦，如果有兴趣即係探讨呢个问题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 呢，我哋可以谈论下今次呢一个问题嘅。啊，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下大家，就係当你第一次睇到呢条片嘅时候呢，你第一个印象系点？我第一个印象呢就觉得好似个 MTV 咁囉、我系因为工作嘅关系，我先至好辛苦地，唉，真系由头睇到落尾。但系如果你问我本能反应，我睇到咁嘅片咧，我真系睇十零秒、廿秒，我就 lose 咗去第二条片嗰度噶啦，吓。咁所以呢样嘢又系一个我嘅睇法啦。而我觉得，即系政府近年系咪越嚟越依赖 AI 咧？同埋最，我觉得最大问题嘅就系咧，香港政府啊，作为一个好 free。嘅地方，我唔一定系讲紧话系要民主啊，即系我哋系 suppose 好多 idea 系好先进噶嘛。我反观中国，我觉得系争太远咯，实在 OK。即系呢件事系你对于科技嘅理解，你对于各样嘢嘅理解，你仲系停留好落后啊！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即系好多如果你去过翻过中国嘅，你会知道 mix 全部嘅嘢好多系 make sense 嘅 OK 啊。即系唔系净止冇创意咁简单，系唔明白今时今日新媒体啊。嗱，相反啦，其实中国内地喺近十年啊，传媒宣传嗰方面咧，个进步嘅速度咧系全球最快之一嘅啊。中国而家做紧一样嘢。

大家要知嘅最值得香港而家学习嘅地方 ，OK？ 唔好学加拿大，唔好学美国，我哋呢边文化同你完全唔同，系嘛？你要望新加坡，系咪啊？日本有啲都可以抄到，但日本又系另一种嘢嚟嘅。新加坡啦，东南亚啦，尤其是系唔再用教育人嘅心态啊！嗱，呢样我系好 surprise 嘅。日冇人系中意企喺度话，好似哦嗱，而家我教你点点点说教吓。虽然呢个好容易犯嘅错误嘅，有时我讲节目咧都会有时啲咁嘅沦入咗个陷阱嗰度，同大家好似说教咁 ，instead of 好似一个讨论或者将个信息嘅表达噶嘛吓。例如话啊嗱，我就觉得咁样啊，请注意啊，或者政府好兴咧都系好官方嘅啊，两地都系就系请注意。嚟开头，或者市民应该点系嘛？听最多噶啦，啊，市民咧应该咧就咁嘅。嗱，我哋政府咧就呼吁咧咩？但系而家你睇翻中国啊，好多变成 vlog 啦，剧情啦，真人故事啦，用一啲幽默搞笑嘅方式啦，系用 meme 啦，已经学识咗你要人哋睇你，首先要人哋系愿意接受呢个信息先得噶，因为接唔接受信息嘅主导权已经唔喺你嗰度啦，系嘛？以前旧嗰套就系政府系有某一啲信息嘅渠道系垄断嘅 ，OK， 所以你可以好求其，你可以完全唔需要系做一个 good job， 合勉佢合格你都冇事，但而家唔系啊嘛，啊！你试下发布一个消息，净系用报纸啊嗱，净系用我哋电台啊嗱，净系用电视啊嗱，即系我当然呢个系我客观嘅现实嚟嘅，系冇可能噶。你始终都一定要系喺个电话用部电话噶吓。而家我觉得香港好多宣传片咧，仍然系教育啊，冇人想睇咯。你系要有创意噶嘛？好似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如果作为香港人咧，我谂都系九几年啊。差唔多三十年前啦，有一个戒烟、禁烟或者系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嘅一个宣传片。嗱，三十年前啦吓，佢都系点啊？佢系纸板嘅一个人，类似一个老夫子嗰啲飞仔咁嘅形象咁嘅，系搞笑啦，摆到明系唔有型嘅，但系佢做到佢好衰嘅个样。OK， 戴住副眼镜食烟咁样，跟住个纸牌又烧着咗，跟住冧咗啊！嗱，嗰阵时呢啲咪创意咯，打到褪嘅而家系咪啊？即系嗰阵时你会系觉得嗰种幽默系，哎，真系 OK， 好笑。而家呢条片我睇到嘅就系夹硬用 AI 堆砌出嚟啊，想去用潮流去做呢样嘢，但系佢话事嗰啲人系根本唔系 ，OK， 仍然系用以前啊广告嘅形式去做。content 根本唔同概念噶，佢哋嘅逻辑就系点咧？嗱，香港政府就系、我要禁毒，拍条禁毒片啊，跟住播出去，同以前其实电视机、电台、报纸嘅年代系冇分别，个流程冇转过嘅。但系而家你睇下人哋中国系点啊？我有啲咩办法令人 share 出去先啊？我有啲咩办法令呢条片系可以增加人哋会 share 出去先？哦，可能佢会同平台讲 share 几多个，有啲乜嘢嘅奖励，然之后拍一条好睇嘅短片，等啲观众自己去转发。好多城市啊，譬如啲旅游啊 ，even 政府想 promote 嘅嘢，就系咁样红咗出嚟嘅啫嘛。大家有冇睇过重庆哈尔滨、天水啊、榕江村呢啲？以前我冇人识噶，就系靠呢啲片咯。亦都冇大量咁投放传统嘅广告去嘥啲无谓钱，系做内容啊，系等睇嗰啲人自己去宣传，自己用去用个眼睛去 judge 啊。而演算法嚟讲，你计香港政府好多片咧喺高潮嘅时间度放噶啊，但系今日啲短片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决定咗你成件事嘅生死啊。而政府要知道嘅就系，我唔系一个单一要靠。受欢迎程度嘅啊，同商业嗰啲短片唔同，你有信息转达，咁冇办法，好似头先我讲歌咁样，而家你听歌头嗰廿秒我都俾多你啊，头嗰十秒首歌唔好听 ，Spotify 你已经转啦，已经会，你一定要喺 elevator speech 嘅思维去处理你所有嘅宣传片，而系冇嘅 ，OK， 但系调翻转中国好多官方啊，非常了解。

0: 解喎，前三秒系点啊？有爆点，一句说话简单直接啊，可能亦都要配合一啲画面嘅冲击啊啊，其他嘅嘢配合呢样嘢就系好明显，就系好多人都话呢样净系唔闭门造车哦，成日依然都摆住个心态，就觉得我哋非常之好啊，我哋仲系高人一等啊，落后咗啦已经。even 你加拿大美国都系落后咗，我话俾你听。咁但系呢加拿大美国我唔怪得佢，反而我唔会怪责佢。点解啊？因为当你原先已经有一个架构嘅时候咧，你再将呢个架构去改变系其实难嘅吓、啊。所以其实我喺嗰阵时差唔多，我谂都有冇十年前啦，接近啦。嗰阵时我同阿陈心田都有倾过，话关于点解中国有一啲社交媒体嘅科技会系发展得咁快咧？系因为佢完全系冇一个 back slate 喺度，佢原本已经冇个框架，佢唔需要拆咗个框架去改啊，而系佢冇嘅。咁我重新砌啦，系快好多嘅啊。而香港咧就处于中间位，我唔系话香港冇一个框架，但系香港其实近水楼台咁近 ，OK。即系已经系好多嘢可以好快，但系系政府啦，一来啊，我唔怪人民嘅，因为呢啲都系政府去 facilitate 件事发生嘅。首先政府嗱、啊，我可以喺呢度讲啦。虽然好多香港政府嘅高官各样嘢咧，佢哋宣传话我点样爱国，点样成，你睇下佢哋嘅潜意识，佢哋嘅心底里佢做嘅行为先，啲行为依然系高傲，依然系傲慢，只不过佢冇办法啦，嗰个系老板 ，OK。佢要对佢好尊重，但系咪打从心底里去了解人哋咧？去尊重人哋咧？去谂下点解佢会做得啱？点解佢会成功？唔系，佢哋嘅心态就我做翻我自己嘢先。首先第一，第二我系最劲嘅，第三啊，因为你系老板，我先至要听你，但系其实我系唔顺气嘅，咁咪唔得咯呢件事，咁咪做咗一啲好似不伦不类嘅片出嚟咯，系咪啊？即系好多时呢度唔系讲话你企边边啊，政治嗰方面先好正常。OK， 你净系睇个 system 嚟讲，好多时都话啊，因为中国嘅问题，所以搞到香港咁或者各样嘢冇。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唔系噶。OK， 人哋有个模板，有个 framework 喺度嘅，你都要自己去做噶嘛，系咪？吓、啊，唔系话佢嗰边冇问题。但系你自己都要去分析去做噶嘛，结果乜都做唔到。OK， 闹一单咁嘅闹剧出嚟。OK， 呢个只系其中一个面嗰阵啫，你仲未睇到嘅就背后嗰阵，你未睇到背后嗰阵就系好多唔同嘅钱啊，嗰啲嘥咗系嘛？呢样嘢落去，依然觉得政府就系政府个距离感好重啊！你净系睇英国选举啊，最经典。OK，Boris、okay? Johnson 抄嗰套戏，死啦！嗰套戏唔记得咗咩名啊。总之佢拎住个牌，嗰套戏原本就拎住个戏个牌，佢追女仔咧。咁、那个女仔有男朋友嘅，佢就敲门开门，就一张张纸一张张纸咁样掹，咁就到啊 Love Actually 系啦，嗰套戏 Boris Johnson 呢啲咪宣传咯。佢出嗰条片系好长嘅，但系因为佢要表达好多信息，佢谂紧点样可以唔闷呢？啊，抄我呢条桥，因为呢套系英国戏嚟嘅，好受欢迎嘅。佢就用嗰个桥段，但系就一路将佢嘅政纲咧好简短咁话，我会帮你点样，我会帮你点样，系嘛？呢啲咪就系你真系用个心去谂呢件事咯，啊！所以我唔系话单一话净系话中国好，英国或者第二啲地方有好有唔好，但系去借镜而了解点解今次会闹出一个咁嘅。笑话出嚟啊！欢迎大家，仲有少少时间打嚟60429596166049596，60429596616，我哋而家电话线隔篱有欧阳小姐嘅，欧阳小姐你好啊！
1: 你好，sorry， 今日喉咙有少少唔同。
0: 我都系有啲干啊，今日可能个天气。
1: 系。
0: 我头先有两声咳，慢慢唔紧要。
1: 啊，嗰个广告咧，其实我都有睇，但我唔知道我睇嗰个咧系咪最先嗰、那个，就系、是、讲四个女仔喺度跳舞啦，跟住之后就变晒一啲老样啦，坐咗入监啦咁。咁、你我其实唔系好明白点解啲人话佢有问题嘅。咁但系我听你讲咧，你就系话其实今次个广告用嘅方法咧系唔得先进啦，即系唔可以好似中国咁系能够带出个好快带出个信息啦，应该十秒二十秒就应该带出个信息，而呢个广告咧系好似只系好似老师教。

0: 仔，或者阿爸阿媽教個長者教個細路仔咁樣，呢、這個咁嘅形式咧係唔 work 嘅。咁我所以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第一就係、是、其實嗰個廣告做得唔好嘅係邊一方面，即係或者做得低，即係低級嘅錯誤係邊一度？第二咧就係、是、即係成個即係你自己或者阿 Elvin 你覺得即係個廣告如果重新做應該係。用咩形式你都去做？你可唔可以一阵间可以好快咁讲讲？
1: 嗱，我答咗你第一个问题先啦。嗱，时间嗱呢个有数学计嘅，我系唔系话因为佢艺术上做得好唔好，而系呢样嘢咧。好多时你做宣传啊，或者我哋 even media 有时都会有啲information 有啲嘢，呢啲政府冇理由唔知嘅。咁佢如果有 expert 佢知道咧，佢会计一个数出嚟。我系反映到宣传部政府惩教处系懒惰。我怪怪佢呢样嘢，而导致到有呢个结果嘅，而呢个系最紧要，呢个背后 ，OK？ 个结
0: 果系乜嘢嘢咧？
1: 个结果就系出到嚟咧，因为佢条片太长啊，之前系成卅几秒都系有啲好靓嘅女仔喺度跳嚟跳去，冇人冇、
0: okay.
1: 人会摆，可能有例外，但系大部分人都唔会摆咁多时间去睇条片 ，unless 你呢条片咧系电视啊或者第二啲出咗，但系佢用 AI 做咧，佢主要系想。抄呢个中国呢就啊我而家开始进步啦，我用社交媒体去做呢样嘢，咁就导致到呢个误差会出咗。呢个第一 ,ok?
0: ok, 係啦。我呢听返我香港啲朋友呢去批评呢套片佢就有两点嘅、
1: 嗯。
0: 第一呢就係话佢哋提过呢嗰套片提过话吸毒贩毒者都唔需要坐监。呢、这个是他们所讲的低级的错误、嗯、第二呢就是他们说那条片走出来呢第一个感觉给人的就觉得吸毒是好的他将美丽的一面打出来那到后面才讲说不好呢是带不出那个讯息那这个就是我的香港朋友所
1: 讲的我不是首先 exactly 不是讲的这件事那个次序问题咯你三十几秒讲好的跟着到已经可能人家已经飞走了不看条片了但是有个好的、哦、那不好的那些摆在尾那到最尾其实他 added 了个 version 的是短一点其实都是不得跟住已经是到最尾都要落架。
0: 咁、okay, 佢落架其实都系证明佢失败啦。咁但系嗱我自己呢我以前喺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青年禁义工团嘅义工嚟嘅。有去成立嗰阵时候已经系开始入咗呢、這个即系团体㗎啦。咁、宣传呢系绝对系呢、這个对细路仔嘅宣传呢系香港嘅宣传禁毒宣传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嘅。唔单止喺学校唔单止喺啲短片。咁呢个短片拍得唔好而引致一啲问题嘅话呢呢个系现代人所睇嘅方法。我呢个 old school 嘅人呢我自己睇落去呢我就睇到我认识咗冰可乐。呢一啲咁嘅俗語裏邊，其實所帶出嚟嘅信息係乜嘢嘢？但係咧，就你提頭先啊 ，Elvin 有提到咧，就係、是、我哋同中國嘅呢啲咁嘅廣告咧，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啦。譬如三十秒已經帶出一個好好嘅信息，已經吸引人哋去睇啦，就跟住。
1: 同埋另外一樣嘢喎，歐陽小姐，你可能冇聽曬，我講翻咧係二十年前香港嘅廣告咧，其實係都做。都系好唔短唔好简洁嘅，譬如吸毒我好有印象就系、是、禁烟嘅广告啦，好深刻印象啦，就系、是、一个纸牌人，有个好似老夫子 style 嘅，系啦。跟住另外咧有一个咧我冇讲到嘅就系、是、咧，佢有一个电视广告咧系廿零三十秒到嘅啫，就影、是、一啲迷幻好 party disco 嗰啲地方啦，遇啲人吸毒啦，跟住到最尾咧发生咩事啦，有一啲呕吐一啲反应啊嗰啲啦，即系其实唔系话我而家话佢我一路唔进步，而系唔进步不得止，仲打倒褪。
0: 咁呢个都系嘅。我都話，正如佢落咗架，某個程度上面係應該將佢後嗰個 part 咧，點樣去演繹咧，先至係褪前而去講話。你而家啲人講到佢即係又有草啊，又有可樂啊，冰啊嗰啲，嗰個係一個演繹嘅方法。但你問我，我個人啊，呢、這個純粹個人意見，我個人睇完咗，我唔覺得佢係完全失敗，我睇得到佢個 difference 喺邊，但係可能正如你所講，有啲。好多年前根本就是一看就是要看啲好吸引嘅嘢，要二十秒。
1: 同埋
0: 我想最後，
1: 唔好意思啊，我哋咧真係時間到啦，好多謝歐陽小姐你嘅電話啊，我哋明天再回 ，thank you。
2: FM 九六一專題熱線，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唔知点解个咪表嗰啲灯咧就全部冇晒，乜嘢都睇唔到。

0: 最弊嘅咧就系揸紧车嗰阵，连行紧几多啊都睇唔到啊！
1: 咦，咁弊啊 ，Sam， 咁而家嘅车喺边度啊？
0: 今朝入咗厂啦。
1: 好啊，咁啊，等我即刻 check 下睇下咩唔妥啦。
0: 师傅啊，究竟系有啲咩问题啊？
1: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个供应嗰个标板灯嗰个电源咧，其中嘅一粒两极真空管烧咗。
0: 哦，咁如果要点做先得啊，师傅？
1: 换咗嗰粒真空管咧，嗰啲灯会着翻晒噶啦。
0: 原来系噶，明白晒啦。
2: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2: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4: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下昼五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8: 瑞士护士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伊朗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但未来几日不会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香港政府收购特步宏福院业权的限期即将届满。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由梁仲永报道这节五点新闻专辑。BC 护士工会表示，因应资方未能够回应人手不足、工作压力和安全的问题，所以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最快7月2号开始罢工业行动。由廖日康报道。
9: BC 护士工会今日召开记者会，向资方发出72小时的罢工通知，最快在7月2号起采取工业行动，包括是限制加班以及是停止部分非护士的专业工作。该工业行动源于5月8号至11号举行的全省罢工授权投票，一共有50850名护士参与，当中有 98.2% 支持采取工业行动，而在5月22号达成的临时协议亦都遭到 67% 的护士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协议未能够充分改善目前医疗系统面对的人手不足、工作压力以及是安全问题。BC 护士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会员希望政府和医疗管理层重新考虑资源分配。临时协议虽然包括改善福利以及是轮班津贴，但未能够提供会员认为足够的全面加薪，以反映护士在维持医疗系统运作的重要角色。他亦都表示，护士目前面对的问题包括是工作场所的暴力，不少的护士每月一次甚至每日都会遇到来自病人或者家属的暴力行为，有时涉及患者因为失智症以及是心理健康问题而出现的行为挑战，最终承受风险的是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
10: Sometimes it's patients that areGoing through something, maybe there's dementia, maybe there's a psychological illness that also creates behavioral challeng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the nurse that and other healthcare workers that are in the receiving end of that violence.
9: 他又表示 ，BC 医疗系统长期依赖住加班维持运作，因此限制加班亦都系其中一个可能嘅选项，但唔会完全停止，以免对病人的护理造成严重的影响。
10: We can also restrict overtime. This province runs on overtime. And so not that we would fully withdraw overtime because that would impact patient care very negatively.
9: 工会强调不希望采取任何的罢工行动，仍然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稍后会公布进一步的行动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8: 昨天一艘商业租用船只在大滨对开海域沉没，造成6人失踪。王家琪的描述，6名失踪者包括4名男性和2名女性，目前已经安排潜水的水底的救援队作打捞工作。由黄耀明报道。
11: 涉事商业租用船只于周日上午11:45左右在列治文附近 Roberts Bank 入水，约在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西南方10海里处。当时船上共有10人，当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救援行动随即展开，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出动一艘气垫船、一艘救生艇，加拿大皇家骑警出动两艘巡逻艇、两架直升机，而本国皇家空军第19联队 Commerce 出动两架飞机，包括一